0: 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房九空，不可失房万一。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安全知识需牢记。
2: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3: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4: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5: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6: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早安，青海。
7: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6: 早安，青海。
8: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
9: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0: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9: 盛夏时节，车出西宁，沿西九公路向南，窗外万亩油菜花铺展至天际，与青稞的碧绿交错成片，像一幅摊开的巨幅油画。再往前走就到桂南，海南州桂南县地处西青山和黄河之间，是黄河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
10: 在桂南县的蓝青稞酒店的小院里，几个穿冲锋衣的年轻人围着矮锅正在涮火锅，红油翻滚。院里停着几辆改装的赛车，刚从沙窝子里爬出来。他们是来参加第四届环木格滩沙漠越野赛的车手。发车旗落下，越野车冲进沙海，观众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赛场边农特产品摊位之前人头攒动，看比赛，赏风光，买特产，游客玩得尽兴，当地人也多了份收入。曾经让桂南人苦不堪言的沙地，如今成了游客眼中的风景，当地人增收的招牌。
9: 时光倒回30年前，那时的桂南风沙肆虐，一场大风就能让沙丘挪个窝，压了庄稼，堵了门窗。那里曾经是我省沙化危害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如今车过黄沙头，窗外是成片的宁条和青阳，风穿过叶子，草木香扑面而来，人们再也不用捂住口鼻过日子。这些变化站文里最清楚。
10: 1988年的夏天，21岁的站文里背着铺盖卷到了桂南县的林业站。那个时候，木格滩和黄沙头的流沙每年以5到15米的速度蔓延，一年能吞掉3000亩草地和林地。站文里说，沙丘比房子还高，早上起来，门得从沙里刨出来。
9: 1996年，桂南县把黄沙头划定为防沙治沙的核心主战场，全面启动环木格滩综合治理工程。站文里主动请缨，挑起了黄沙头项目负责人的担子。那是桂南县治沙最难啃的骨头，没有房子就借牧民的黑帐篷住，夜里四处漏风，早起眉毛结了一层霜，出门巡沙怀里揣两个冷馍，渴了就抓把雪。站文里说，那时候年轻也不觉得苦， 就想着这沙子不能再往前拱了。
10: 30年，他把脚印踩遍了莫格滩的每一个沙丘，如今站在黄沙头，身后是宁条成片，青阳成林。当初种的幼苗慢慢长大了，和这些幼苗一起长大的还有战文礼的儿子战敏玉。
9: 小时候，这个零零后眼里的父亲是早出晚归，永远一身黄沙。可是后来风沙变少了，窗外有了鸟叫声，战敏玉慢慢明白父亲在做什么。如今大学毕业的他回到了桂南，成了一名护林员，是接着守护父辈们种下的这片绿。战敏玉说，父亲那一辈是拓荒的，我们是护绿的。
10: 经过老一辈手中铁锹的还有桂南县林业和草原局的工程师于廷龙。于廷龙刚来桂南的时候，风沙裹身，寸步难行。老一辈治沙人告诉他，治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必须久久为功。这句话他记了十几年。
9: 与前辈们靠经验治沙不同，于廷龙这一代治沙人开始向科学要答案。于廷龙说，治沙不能光靠经验，得有数据支撑，得摸清每块沙地的脾气。他和同事把答案压在了实验林里，一颗一颗的测量，一组一组的对比，土壤湿度、成活率、根系深度，数据填满了一本本记录册。在他看来，治沙效果能否长效保持，土壤条件能否持续改善，才是黄河流域生态治理真正的考题。而答案正是在实验林成活的新苗身上成长。
10: 像战文礼和于廷龙这样的治沙人，桂南的沙地上还有很多，喊不出每个人的名字，也记不住每张被风沙吹皱的脸。但每年四五月，莫格滩腹地全民义务植树活动都会如期而至，各族群众扛锹进沙，挖坑苗、扶苗、填土、采石，树苗栽下去要摇一摇，摇不动才算合格。30年，年年如此，铁锹挖进沙土的声音从这头响到那头。这是桂南最寻常的春天，也是最隆重的仪式，像一场从不失约的约会。
9: 这场有关治沙的约会跨越30年，持续30年，终于等来了浸透草木香的风。30年间，桂南县累计生态投入超17.5亿元，完成沙化土地综合治理221万亩，185公里环状阻沙防护带全线合拢，把莫格滩牢牢地锁住。桂南县森林覆盖率从2.6%提升到19.24%，草原综合植被盖度从55.7%提升到66.21%。核心治理区植被盖度突破75%，冰草、高山松草等大面积自然覆状，连片生长，沙地之间野兔跑过，麻雀起飞。
10: 这片土地活了。越野赛的轰鸣声刚歇，另一群人走进莫格滩，青海民族大学大思政课实践教学点的牌子在风里立起来。学生们坐在沙地上听课，讲师不是大学教授，是战文礼、于廷龙这些治沙人。
9: 一个大学生在本子上写，治沙是为了身后的家园，也是为了以后的孩子不用再吃沙子。30年，一代代桂南人把风沙挡在了门外，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绿复同兴，这场治沙的长征路走到今天，风沙里青稞酒的醇香，碗里是红油滚烫的日子。而那些被挡在门外的风沙，终于在林子深处安静了下来。
10: 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玉树洲玉树市。一条路不算平坦宽阔，却让草原深处与外界没了阻隔。在位于玉树州玉树市哈秀乡的甘宁村，牧民们仍旧依靠草原牛羊过活，但发展方式变了，增收的渠道也变了。
9: 8月14号， 在玉树市甘宁帕卓巴游牧民专业合作社，记者见到负责人藏巴隆多的时候，他正埋头清点货品，梳理库存。这是他从西藏参加完展会回来的第二天。他说，手工艺品售卖一空，得抓紧时间赶货。忙碌之余，他难掩欣喜，展架上各式手工制品错落陈列，纹样别致，色彩丰富，造型精巧，帽子、围巾、靠枕、挎包等产品款式多样，件件都是由牦牛绒手工编制而成。
10: 甘宁村的牧民们从未离开眷恋的草原和牛羊，却用双手把环保和生计编织在了一起。这份产业是一场始于公益、源于守护的倒逼式选择。早在2008年，藏巴多隆等人自发组建志愿队伍，在草原上开展野生动物救护等。时间一年年过去，各类开支逐年增加，从事环保志愿活动面临资金短缺的现实困境。但草原是他们的命根子，这份坚持需要延续。藏巴隆多和伙伴便想到要发展产业。
9: 十几年，合作社坚持本土取材，全域联动，每年所需的牦牛绒等原材料都是从玉树州的农牧民手中收购而来，这一笔支出数目不小。对于甘宁村的牧民来说，产业的发展让他们在家门口有了就业机会，实现了不离乡就能增收。
10: 谈及变化，藏巴隆多深有感触地说，以前我们只懂放牧，守着草原无节制索取，现在发展好畜牧业的同时还能靠手艺增收，大家有活干了，收入就多了。2015年至今，甘宁村的巴丁一直在合作社务工。在这之前，巴丁家里仅有几头牛，以售卖牛奶、酥油等畜产品为主，一个月也就几百元的收入，现在每个月的收入能达到几千元。
9: 目前甘宁村有28人在合作社稳定务工，年龄从18岁到70岁不等。他们每个月除了2500元的工资收入，还能根据出货量拿到提成，一个月下来有4到5千的收入。用心编织的好物，凭借好材料和好手艺，售卖到全国各地，广受市场的欢迎。藏巴隆多说，营收一年比一年好。2024年盈利70万元，25年超过了100万，今年从目前来看，比去年还要好。
10: 以前单一依赖传统放牧，靠天吃饭是常态，而今立足草原资源优势，推动传统畜牧业与手工加工、市场销售深度融合，向着兼顾一产和三产多元发展转变。看似依旧依托草原，日日和牛羊相伴，但牧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早已经有了新面貌。
9: 望向无垠辽阔的草原，藏巴隆多目光坚定，满怀期许地说，未来将吸引更多返乡大学生，以新知识、新理念激活传统手工艺，让这份绿色产业得以传承，越来越好。从自发环保到产业兴村，从指尖传承到生态守护，大家用行动守护着脚下的土地，把敬畏自然、守护生态的淳朴理念浸润在内心深处，让生态更美，产业更兴，民生更暖。
7: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
1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1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 它代表着幸运。

0: 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1: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5: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3: 早安，青海。
6: 聚四面民生，
7: 会八方民情，
6: 民生好新闻
7: 尽在民生在线。
8: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7: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接下来一起走进民生在线，关注省内新闻。
8: 最近，记者从2026青海省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了解到，今年我省交通运输系统持续加强普惠性、兜底性、基础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聚力提升农牧区路况水平，四好农村路工作整体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其中，玉树、果洛、海南、黄南四州的项目投资占比接近65%，做到了坚持均衡区域发展，靶向补齐偏远农牧区交通基础设施短板。到目前，累计开复工项目1065项，建成179项，完成投资18.3亿元，大部分地区阶段性工作成效明显。
7: 今年全省交通运输系统紧抓项目投建，全力做好打基础补短板工作，全年计划完成农村公路建设投资45亿元，实施新建续建项目1403个，投资规模与项目数量实现双向增长，组织专业技术力量对全省农村次岔路段开展拉网式复查排查复核，制定专项整治方案，系统推进路况提质升级。
8: 近期，我省全面启动2026年全省高素质农牧民教育培训工作，计划培育各类农牧民3500人，其中常规培育2400人，专题培育1100人。
7: 据了解，培训围绕专项工程和专题任务展开，其中专项工程培育对象以粮油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经营带头人和新产品新业态带头人为主，紧扣粮油生产稳定发展、菜篮子产业提质增效、服务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统筹发展为主要内容展开培育。专题任务以农机手技能提升、数字技术应用为主，围绕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和农业多种功能开发，服务乡村富民产业发展壮大和农民稳定增收为主要内容，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带头人，持续支持返乡大学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青年群体参与培训。
8: 截至8月22号，坎布拉景区2026年游客接待量突破20万人次。从春天开园的焕新亮相到夏秋时节的客流暴涨，坎布拉景区以全新设施、优质服务多。

0: 多元业态，暖心福利，让世界级丹霞黄河风光走出深山，成为全省热门打卡新地标。
1: 今年以来，坎布拉景区打磨游览细节，升级硬件配套，针对以往游览出行的痛点难题，景区完成全域游览动线优化，落地80米黄河观光扶梯，彻底解决以往乘船观景台阶陡峭出行费力问题。同时，景区全面完成观光车船安全核验，全域环境卫生精细化整治，细化安保巡查、保洁消查、设备运维等常态化工作，以高标准安全保障、高颜值游览环境，为每位游客的旅途保驾护航。
0: 另外，今年坎布拉景区持续加码暖心福利，推出一系列普惠性文旅政策，降低全民出游门槛，不仅落地全国中高考考生、高校应届毕业生免门票的暑期专属优待措施，更是新推出了坎布拉加查卡盐湖双景区联动联票，实现一价畅游青海两大核心景区，极大提升了游玩性价比。景区联动交通部门开通了西宁到坎布拉旅游直通车，打通了旅游出行的最后一公里，告别自驾奔波，换乘频繁，让大众出游更加便捷高效。
1: 近日，记者从青海省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发布会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专场获悉，十五五时期是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全面启示的关键五年，也是补齐发展短板、提升核心技能、增强带动能力的攻坚时期。省发改委将全面落实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座谈会精神，锚定建成富有活力、创新力、影响力的现代化都市圈目标，以更大力度推动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实现新突破。
0: 完善两市联席会议制度，推动省级各部门分领域开展专项调度，健全纵向贯通、横向协同工作推进体系，研究建立都市圈一体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常态化开展监测评估，用指标衡量建设实效，建立规划编制协同机制，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完善跨区域利益共享机制，加快建设东川工业园区和河黄新区一体化示范区，以及大通互助黄中平安一体化发展跨界协作区。
1: 8月23号晚，2026中国漂流联赛青海玉树站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在青海省玉树州举行，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场高原水上赛事的荣耀时刻。
0: 本次赛事搭建起水上竞技交流平台，推动体育赛事、生态文旅和江源 IP 深度融合发展。这次漂流联赛的成功举办，集中展现了三江源得天独厚的生态和文旅资源，把江河生态之美、体育竞技之劲、文旅融合之势融为一体，为玉树文体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8月19号，青海省三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开展2026年度水生生物增值放流专项行动，63.1万尾黄河本土鱼苗顺利回归黄河。省农业农村厅、省生态环境厅、海东市及循化县的相关部门、西宁永信公证处全程参与监督。公证机构对苗种检疫、种质甄别、运输投放全流程公证监证。
0: 这次放流的鱼苗都是由2025年投产的青海省投黄峰水电站鱼类增值放流站自主繁育。作为黄河流域规模最大的土著鱼类繁育基地，这次顺利放流标志着黄河上游土著鱼类人工繁育技术正式迈入稳定量产新阶段。
1: 8月25号，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工作人员专程走访慰问西宁市外卖小哥于荣先，送上慰问金和慰问信， 西宁市城东区委政法委向其颁发了见义勇为行为确认证书。

0: 以暖心举措致敬见义勇为行为，届时让平凡英雄备受尊崇，倍感温暖。
1: 事发时，于荣先在配送途中遇到一醉酒男子当街闹事，果断骑车撞倒了闹事男子，成功化解现场危机的英雄事迹迅速在网上传播，在社会各界引发了热烈反响，获得广大市民和网友的一致赞誉。
0: 在这次慰问活动当中，省见义勇为资金会对于荣先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无私无畏的担当精神给予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慰问组表示，于荣先用实际行动弘扬了见义勇为精神，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传递了温暖向上的社会正能量，是值得全社会学习的榜样。希望于荣先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当中珍惜荣誉，保持本色，持续弘扬见义勇为精神，带动更多群众崇德向善，共同涵养风清气正、温暖正气的社会新风尚。
1: 8月19号，由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的黄河溯源鲁青同心元青旅游列车发车仪式在山东东营火车站举行。至此，黄河溯源鲁青同心旅游列车正式开启了跨省溯源之旅。
0: 此次列车顺利启程，是落实国家对口支援与鲁青协作部署、深化铁路加文旅加生态融合发展的重要实践，标志着鲁青文旅客源互送合作落地成效。助力沿黄流域文旅资源联动发展，列车行程10天9晚，从东营发往西宁，途经内蒙古、宁夏、西安、陕西四省区，串联黄河沿线核心文旅景区，实现一线多游、跨省联动，让游客沉浸式领略黄河流域多元人文风光与生态美景。
1: 最近，海北州精准落实稳定畜牧业生产专项补助资金1284万元，以财政精准施策助力全州畜牧业绿色健康稳定发展。这次专项资金严格对标省级政策部署，聚焦牛羊、生猪、家禽等畜禽补栏出栏关键环节，重点针对海北州合规养殖农牧户、家庭牧场、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养殖场等经营主体落实奖补政策，通过差异化补贴标准引导畜禽错峰均衡出栏，严防只出不补造成存栏量下滑，切实调动广大养殖户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严格执行政策要求，杜绝同一牲畜年内重复申领补栏出栏补贴，确保补贴政策规范落地。
2: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3: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4: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3: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
4: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3: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4: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3: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5: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6: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5: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6: 早安，青海。
5: 早安，青海。
6: 每天新出发。
5: Good morning, 青海。
6: 早安，青海。
7: 早上好。
6: 青海，早安。
8: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6: 早安，青海。
8: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6: 早安，青海。
1: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9: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10: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1: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11: 党指领导下，村民的日子一步一好，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年一年呢，
12: 眼睛里看着，嘴里累着，我们现在生活过上好日子了。
13: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八月中旬，河湟谷地暑热未消，海东市民和县中川乡的蓝莓种植基地进入了整修期。大棚里一株株蓝莓树整齐排列，正休养生息，工人们忙着修剪枝叶。
1: 基地负责人梁恒瑜介绍说，今年首批蓝莓采摘了5000公斤，市场反馈很好。基地目前共有50个大棚，其中13个大棚今年已经成功挂果，其余37个小棚里是小苗，预计明年挂果。
0: 积石山地震中，中川乡金田村和草滩村成为我省灾区受损最严重的区域。当地干部群众齐心协力重建家园，不到一年，276户村民顺利搬进了金田草滩新村，开启了新生活。
1: 但是，如何让搬迁群众稳得住、能致富，成为摆在当地干部面前最紧迫的发展考题。结合中川乡位于黄河沿岸，光热资源充足，部分土地盐碱化严重且闲置的特点，当地经过多番调研论证，最终将蓝莓种植产业确定为金田草滩村和美一村搬迁之后的扶贫产业项目，由青海河阴兰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专业运营，美一村22公顷料荒地重新生金。
0: 梁恒宇说，这里早晚温差大，日照时间长，果实糖分饱满，口感酸甜，病虫害少，种植的蓝莓品质有保障。为了克服盐碱地不能种蓝莓的问题，基地搭配了专用营养土，采用盆栽机制栽培的模式。项目落地过程中，当地干部全程跟踪服务，从土地流转整理到基础设施配套，一步步把蓝图落到实处。
1: 不到一年的时间，蓝莓种植基地建成了50座日光温室大棚、分拣加工中心以及智能温控、水肥一体化、生态防控等现代化农业设施。按照梁红宇的说法，就是拎包入住，企业带着苗木、花盆和肥料过来，专心搞生产就行。
0: 按照约定，除去每年给每一村的土地流转费，美一草滩金田村集体每年还能享受100万元

0: 分红，单村的年均分红大约27.83万元。最重要的是，搬迁群众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实实在在享受到了产业发展的红利。每一村村民李生兰一边修剪枝叶，一边高兴地说，在家门口上班不光挣了钱，还学了技术，蓝莓长得好，工作也更安稳。
1: 如今基地稳定吸纳8名本地村民就近务工，每人每月能达到3200元的稳定收入。此外，梁宏源介绍，蓝莓种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采摘、修剪、分拣、包装等环节年用工总量达6000人次。除了务工之外，基地常态化开展种植技术实训，每年带动50多名农户学习现代农业种植技术，培育本土乡土人才，实现就业一人带动一片致富一方的新格局。
0: 从无人问津的廖荒盐碱地变身成产销两旺的全省最大的蓝莓种植基地，一颗颗饱满的蓝莓果实，既是盐碱地上结出的经济果，更是海东市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检验果。
1: 放眼整个海东市，冷资源变成了热产业，冷粮蔬菜产业惠及全市86个村，带动12.4万农户，户均年增收3200元。村集体收入同步增长18%，直接吸纳5.3万名农业农村劳动力就地就业，年人均增收突破1.2万元。2025年，冷粮蔬菜远销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1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值超8000万元。
0: 当中川乡的蓝莓香飘省内外，当海东市的冷粮蔬菜摆上了粤港澳和海外家庭的餐桌，这片高原热土上的政绩观实践正在结出沉甸甸的果实。
1: 当前黄中区蓝龙口镇民族村拉沙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种设施大棚里面，农作丰收接续种植的景象次第呈现。合作社依托双模种植技术，推行早熟马铃薯加蒜苗一年多茬高效种植模式，充分盘活大棚土地时空资源，持续提升设施农业母菌效益。
0: 今年7月初，合作社大棚率先栽种了青薯早一号早熟马铃薯，借助双模保温促早优势，实现提前成熟错峰采收。青薯早一号收获青棚以后，合作社抢抓农时，及时整地栽插蒜苗。
1: 合作社负责人黄金兰说，今年种了青薯早一号，收完马上复种蒜苗，现在蒜苗的长势非常好，补上了大棚的空档期，实实在在提高了大棚利用价值和家庭的种植收入。
0: 8月18号，合作社青薯10号马铃薯迎来了成熟期。黄中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技术员深入大棚开展现场测产工作，通过规范取样、实地采挖、称重测算，精准掌握青薯10号大棚双模种植的产量、单属种、商品属率等核心数据，全面核验高原设施种植模式的丰产性能。
1: 黄中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关琦说，我们根据黄中高海拔气候特点，因地制宜推广大棚双模马铃薯高效栽培和多茬轮作模式，通过马铃薯加蔬菜轮作模式，有效破解高原设施大棚种植周期短、利用率低的短板，为全区设置农业降本增效、农户多元增收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种植样板。
0: 据了解，这种梯次轮作、接续种植的高效模式，有效错开了农产品集中上市的高峰期，提升果蔬附加值。接下来，黄中将持续推广设施大棚一年多茬高效种植模式，不断激活设施农业增收潜力，为乡村振兴赋能增效。
1: 近年来，黄中区多家农业科技开发公司、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深耕冷粮蔬菜产业，通过土地流转、就地务工、订单收购等模式，把农户嵌入产业。

0: 这边海拔温度特别适合叶菜的生长，尤其是菠菜、茼蒿。冷凉气候在夏季全国来说都是不错的优势，我们也叫做夏菜。刚来的时候流转了300亩尝试，没想到效益非常可观。现在通过2到3年的努力，政策的协调和好的政策，我们做到了现在的1000多亩。
1: 公司通过流转周边农户的土地，建成了规模化蔬菜种植基地。土地流转有租金，田间务工有工资，不少村民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有稳定的收入。务工村民陈福兰说，到棚里打工，一天100块钱，家也照顾得上，钱也挣得上。黄中区蓝龙口镇西岔村村委会副主任张生汪说，现在冷凉蔬菜种植的人也多，一方面村里的人可以在基地里打工，另一方面土地流转出去可以挣租金。
0: 同时，为了持续保障冷凉蔬菜的品质，黄中区蔬菜技术服务中心技术员常态化下沉各种植基地，紧盯品种筛选、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关键节点，开展技术指导服务。黄中区蔬菜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张生才说，我们根据黄中的本土气候特点，持续筛选适宜的冷凉蔬菜品种，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帮助农户降低种植风险，提高蔬菜产量和品质。
1: 像蓝龙口镇这样的蔬菜种植基地，正是黄中区冷凉蔬菜产业连农带农的一个缩影。通过合作社加公司加农户的模式，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效益，持续助力乡村振兴。
0: 盛夏，昆仑山下的格尔木市大格勒乡枸杞种植基地迎来了头茬鲜果采摘期，颗颗鲜红饱满的枸杞缀满枝头，采摘工人加紧采收，随即运往就近的冷链仓储中心，经过分拣预冷装箱之后，统一发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商超。这批鲜果均附带着承诺达标合格证以及权威检测报告，全程冷链运输，48小时内即可上架销售。
1: 这些年，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和加工链条延伸，大格勒乡枸杞种植产业从节水灌溉到冷链仓储，各环节都高度依赖稳定电力。现在正是丰收季，区域用电负荷持续攀升，供电保障压力增大。
0: 对此，国网海西格尔木供电公司提前谋划统筹部署，在加强线路特巡的同时，对石千福乐二路实施农网升级改造，延伸线路路径，优化台区复合标分配，更换老旧杆塔和绝缘导线，加装分界开关，有效提升供电能力和抗故障能力，为采摘、加工、冷链各环节筑牢电力基础。
1: 在种植基地，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正按设定参数精准运行，配电设施指示灯稳定闪烁，一旁的植保无人机已经完成了充电，整装待发。基地负责人张世福说，滴灌全靠电力驱动，电稳当，省时省力，水分利用率能提升40%到60%，肥料利用率也能提升30%到50%。
0: 在冷链仓储中心，队员对24小时运行的冷库压缩机、制冷机组进行红外测温及运行参数分析，并向操作人员讲解安全用电注意事项，发放安全手册，在仓储区机井旁电杆醒目处张贴电力设施保护警示标志。
1: 依托网格化管理，国网海西格尔木供电公司建立1:1客户经理联络机制，把枸杞种植户和加工企业全部纳入重点服务对象，客户经理不定期上门排查隐患，建立台账，限期整改。
0: 国网海西格尔木供电公司将继续紧盯重点区域，启动电力设施防外破预警，强化线路巡视和设备运维，常态化做好上门服务，以满格电力护航高原鲜果从田间直达北上广的市民餐桌。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

0: 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7: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8: 早安，青海。
9: 早上好。
10: 早安，
8: 青海。早安。
11: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8: 早安，青海。
11: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1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13: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12: 最近在北京举行的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开幕式上，非洲联盟驻华代表巴赫致辞时表示，在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下，媒体不仅是信息传播的渠道，更是推动发展的工具，创造经济机遇的催化剂。非中媒体应共同努力，在见证双方伙伴关系成长的同时，成为促进发展、加深理解、巩固和平的助推力量。
13: 本届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来自中国和45个非洲国家的约400名代表，围绕内容创新、赋能人文合作、技术合作、赋能产业共赢、视听服务经贸发展、广电视听领域 AI 融合应用实践等核心议题展开对话交流。
12: 今年恰逢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论坛期间，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及中非广电视听合作80项成果正式发布，为中非人文交流年注入丰富内涵和活力。
13: 自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方宣布实施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以来，双方在新闻、内容、传播、技术、人员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更加广泛深入。中国国家广电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电视剧《三体》《我的阿勒泰》等80多部中国视听作品在非洲多国播出，29个非洲国家的80多个节目在中国主要电视频道、流媒体平台播出。此外，双方还合拍约50部视听节目，其中北京大视听重点项目电视剧《欢迎来到麦乐村》获得促进中台友谊特别贡献奖。
12: 8月25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在北京举行，主题是建设性战略稳定，

0: 新时代中美务实合作。中联部部长刘海星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国亚洲协会董事会共同主席桑顿等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1: 双方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认为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当前两国关系正处于重要节点，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立足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加强沟通对话，增进城市互信，促进经贸、人文、地方、医疗、人工智能、粮食安全等领域交流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就是经合组织，2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经合组织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5%，略高于第一季度的0.4%。同期，七国集团经济环比增速由第一季度的0.4%放缓至0.3%。
1: 数据显示，七国集团成员国当中，日本二季度 GDP 环比增长0.3%，低于一季度的0.5%，主要受私人消费停滞、库存减少和投资下降等因素影响。美国经济增速也由0.5%放缓到0.4%，主要原因是出口增速放缓、库存下降以及政府消费减少。加拿大经济增速明显加快，二季度 GDP 环比增长0.8%，而一季度为零增长。
0: 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和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美加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
1: 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表示，加拿大政府将受关税影响的企业提供政策支持，加方的首要计划始终是建设强有力的本国经济，消除各省间的贸易壁垒，推进经济多元化以及在国内实施重大项目。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建议加政府应该对特定出口产品征收出口税，以反制美国的新关税措施。克雷蒂亚说，如果想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击中对方的要害。
0: 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称，加方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特朗普8月24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开始，把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
1: 8月25号，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与韩国21世纪韩中交流协会共同举办的第26届中韩知名人士论坛在韩国首尔举行。本届论坛主题是深化中韩友谊合作，推动和平、稳定与繁荣。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吴肯、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21世纪韩中交流协会会长金汉圭、韩国国会原副议长李祝融出席并致辞，韩国外长赵显会见与会代表。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你可以做茉莉，做雏菊，做无名小花，做千千万万，你不必成为谁的附庸，不必活在别人的期待里，你只需要做你自己，在自己的节奏里慢慢生长，静静芬芳。听众朋友，新的一天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2: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3: 安全知识需牢记，
4: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3: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5: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6: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5: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7: 北京时间九点整。
8: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9: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8: 我都给您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9: 是吧？
8: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
9: 儿啊。
8: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10: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11: 哎呀那可怎么办
10: 啊？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11: 哦我看
10: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11: 这么神啊？
10: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
11: 好，
10: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1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0: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12: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10: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13: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14: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15: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

0: 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0: 亲爱的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与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它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嘉欣，非常荣幸能与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与您相连。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接下来的时间啊，和大家推荐两本好书。生活里呢，我们总是习惯仰望宏大的山河，追逐遥远的风景，常常忽略脚下的方寸土地，身边的烟火日常。很多时候我们困于世俗的喧嚣，觉得平凡生活是枯燥乏味的，找不到藏在日常里的深意与诗意。那么今天呢，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温柔又深邃的哲理随笔《微型世界》，它会带领我们跳出固有视角，在微小角落看见辽阔世界，在平凡烟火读懂人生真谛。微型世界是一部兼具人文温度与哲思力量的

游记式随笔作品。全书呢，它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没有华丽堆砌的辞藻。作者以中欧古城的里雅斯特为起点，从一间普通的咖啡馆出发，穿行于山谷、森林、草原、街巷、民居之间，用细腻、温柔、通透的笔触捕捉一方水土的烟火百态，记录时光沉淀的历史印记，串联起自然、岁月与人文的温柔对话。那么这本书它最动人的特质呢，就是以小见大、以微见宏的叙事格局了。作者将目光聚焦于了一座小众边城的细微日常，街巷里的烟火气息、山野间的自然风物、岁月留存的人物印记，以及普通人的细碎生活。当然，这在旁人眼中不过就是平淡无奇的小城光景罢了，但是在作者的笔下呢，每一寸土地都藏着历史的脉络，每一份日常都蕴含着生活的哲理。渺小的风景串联成了辽阔天地，细碎的日常拼凑出了完整人生，让我们真切明白世间所有宏大皆源于微小。那么在快节奏的当下，我们总是急于奔赴远方，执着于追求轰轰烈烈的人生，却渐渐丧失了感知美好的能力。我们步履匆匆，错过了晨光晚霞、四季流转，忽略了身边温暖、生活诗意，常常因琐事焦虑、因得失迷茫。而微型世界就像一位沉静的老友，缓缓治愈着我们的浮躁与焦虑。他告诉我们，世界从来不是只有远方璀璨，方寸之间也有山河烂漫，微小日常也藏着岁月温柔。书中呢，他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沉浸式的体验与通透的感悟。作者他行走于山野街巷，记录下了自然的更迭、城市的变迁、人心的冷暖，将历史厚重、自然灵动、人生通透融为一体。我想读这本书啊，我们仿佛在跟随着作者的脚步慢下来节奏，跳出浮躁喧嚣，沉浸式感受微小事物的力量。一株草木的生长，一阵晚风的温柔，一座老城的沉淀，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真正的阅读呢，是一次自我沉淀与认知觉醒的旅程。微型世界这本书它教会我们，生活的美好从不在遥不可及的远方，而在触手可及的当下。那么所谓微型世界是什么呢？它从来不是狭隘的方寸之地，而是我们被浮躁蒙蔽的视野，被焦虑困住的内心。也就是说，当我们愿意放慢脚步，俯身观察，静心感受啊，平凡日常便会褪去枯燥，变得丰盈生动了。生活它本就是由无数微小瞬间组成的，懂得珍视细微美好，接纳平凡日常，方能拥有辽阔心境，从容人生。愿我们都能借着这本微型世界，放下浮躁焦虑，学会俯身生活，用心感知日常，在方寸天地窥见万物山河，于细碎人间遇见温柔自我，在平凡烟火当中活出属于自己的丰盈与精彩。

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继续分享。人这一生啊，我们一生都在相遇、相伴、奔赴热闹。可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心底总会藏着一份无人言说的孤独。孤独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人生底色，也是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和解的课题。接下来呢，我想为大家推荐一本治愈无数人的经典名著《心是孤独的猎手》。这是一本读懂孤独、接纳孤独的书，让我们在喧嚣世界里读懂人心深处最真实的模样。这本书它出自美国天才作家卡森·迈尔·卡勒斯，这是他23岁写下的传世之作。故事呢，是发生在了一座沉闷又平凡的南方小镇，没有波澜壮阔的剧情，也没有跌宕起伏的命运，只有一群平凡普通、各有心事的小人物。比如说聋哑人辛格、叛逆敏感的少女米克、郁郁不得志的医生、渴望自由的工人，他们身份各异、境遇不同，却拥有同一个宿命，身处人群，内心孤寂。那么全书它最戳动人的一个内核啊，就是道出了人间最真实的真相。每个人都是孤独的猎手，终其一生我们都在寻觅懂得自己的人。小镇上的每个人都在拼命倾诉，渴望被理解。他们怀揣着滚烫的理想、难言的委屈、无人共鸣的热爱，一次次向世界袒露心声。可大多时候，所有的倾诉都石沉大海，所有的心事儿都无人共情。很多人读完这本书啊，都有一个感觉是落寞，但是细细品读呢，便会懂得，这不是一本贩卖悲伤的书，而是一本接纳自我的成长之书。书中的每个人都在孤独当中挣扎，有的人追逐梦想，有人坚守初心，有的人在平凡生活里苦苦救赎。他们孤独、迷茫、脆弱，却从未放弃热爱生活，依旧带着赤诚与温柔来对抗世界的冷清。我想在快节奏的当下，我们何尝不是书中的普通人呢？我们混迹人群，忙于生活，身边从不缺少同行的人，却少有真正懂自己的人。很多委屈只能独自消化，很多理想只能悄悄珍藏，很多情绪只能默默自愈。我们害怕孤独，逃避独处，总以为热闹可以消解孤单，陪伴可以治愈迷茫，却不知道孤独从来不是缺陷，而是成年人的常态。这本书《心是孤独的猎手》，它就告诉我们，人生本就是一场独自的修行。人与人之间呢，终究是隔着无法跨越的距离，没有谁能完全读懂另一个人的心事，也没有谁能彻底救赎另一个人的孤独。不必强求被理解，不必纠结无人共鸣，学会与孤独握手言和是每个人的必修课。真正的成熟是接纳孤独，享受孤独。独处的时候呢，我们不必迎合任何人，不用勉强自己，可以静下心聆听内心的声音，看清自己的所求所想。岁月漫漫，人海茫茫，人人都是孤独的，人人都是自愈的。希望这本书呢，能让各位听众释怀所有的落寞与迷茫，愿大家都能坦然接纳人生的孤独常态，在独处当中丰盈自我。

0: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4: 我来读，你来听，
5: 你来读，我来听，
3: 用读书愉悦心灵，
4: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一起阅读。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

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起阅读，我是主持人嘉欣。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和大家分享几篇诵读作品。首先呢，我想和大家聊一个很老却永远聊不完的话题，关于人，关于时间，关于我们这一生会遇到的那些来来往往的人。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某个曾经无话不谈的朋友，不知道从哪天开始，聊天记录就停在了几个月前。某个你以为会一直陪在身边的人，后来连朋友圈点赞都变得小心翼翼。而另一些人呢，初见时平平淡淡，甚至不起眼，却在一个又一个平常的日子里，慢慢成为了你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底色。我们这一生会遇见太多的人，有些人像烟花，绚烂却短暂，有些人像灯，不亮眼但一直亮着。只可惜眼睛总是容易被热闹吸引，容易为表象心动，容易把一时的热情误以为是一世的深情。都说日久见人心，这话听起来简单，细想却有很深的道理。因为时间从来不会撒谎，他不说话，却比任何辩白都有力量。他不着急，却把一切真相都慢慢摊开在阳光下。谁会在你低谷时转身离去？谁又会在你狼狈时默默撑伞？时间到了，答案自有分晓。那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分享一篇关于这个主题的文字，叫做《时间比眼睛更能识人》。他不教你识人术，不列一二三条判断标准，他只是轻轻地提醒你，不用急着去判断谁值得谁不值得，所有的人和事儿，时间都会替你筛选一遍。把心放宽，把时光放远，然后就把一切交给时间。那么接下来呢，也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篇诵读作品。

时间可以换来金钱，金钱却无法买回时间。充满期待的明天，几年之后，遥不可期的将来，终会如约而至，而是转瞬之间的上一秒，覆水难收，无法挽留。身体健康不过是舒舒服服多活几年，钱包括富裕，不过让每天的精彩程度与众不同。一个人身上最宝贵的财富，说到底还是时间，因为它是最公平的，让每个人的一天都是24小时，一年都是四季交替的12个月。有人说时间无情，带走了生命里的一些事一些人，其实刚好相反，正是时间帮你留下了最真的一切。有一次在路边等朋友，旁边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孩子在做问卷调查，他转头看到了路边的我，慢慢移过来问道，你好，有时间帮我做一份问卷吗？我说当然没问题，拿过他手里的纸笔，于是一边填写一边聊了起来。原来他跟几个朋友一起创业，想开家猫咪咖啡馆，趁着周末来步行街了解一下养宠物的人有哪些经验分享。碰巧那段时间家里养了狗，就提醒他注意宠物掉毛影响卫生，宠物都有哪些生活习性。这件事过去了几个月，一天下午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电话里的人说他们的咖啡馆这周六要开业了，想请我去现场。我才反应过来是那天做了问卷调查的男孩子。他说咖啡店在某某大厦，你周末有时间来坐坐吗？我给你安排天台环境好的位置，欢迎你带朋友。说实话，你是第一个认认真真填完问卷的人，所以我一直记得你，谢谢你。其实那天无非就是在打发等待的几分钟时间，跟一个有心人聊了几句，没想到竟能换得一杯咖啡，一次意料之外的体验。如果不是遇到他，我可能也是在路边漫无目的的刷手机打发时间。如果不是遇到我，他一个早上可能都收不到一份问卷，也没有机会鼓起勇气。生活里也有很多这样的小事，把原本可以浪费掉的时间变得更有意义，甚至还会埋下礼物的种子。衡量时间花的是否有意义，不一定在于长短，而是你的用心程度。当你在时间里种下真心，时间自然会结出你的硕果。用一周的时间读完一本书，书里的知识让你受益终身。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学习一道菜，这个拿手菜能喂饱一个家的幸福。耐心等待，静候花开，付出时间终会值得。时间如人生一波波的大浪来袭，拍打海岸带走泥沙，只留下精美的贝壳在岸上，也像会泛黄褪色的老照片，边缘变得越来越模糊，但合照的人却能留在生命里。同事在群里分享了他小学时的照片，那时能留下一张照片是很难得的，每个人都站得笔直，笑盈盈地看着镜头。他说这些同学们毕业后也一直写信联系，稚嫩的笔记问候彼此近况，互相鼓励。最近要参加同学会了，所以翻翻家里的旧物，找找当时的回忆。随着时间的流逝，感情依然没有变质的人好好珍惜，深知时间宝贵，也毫无怨言陪你的人好好珍惜。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他们却愿意用在你身上，请不要辜负。原来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患病多年的老人，立遗嘱把财产全部留给了照顾自己的护工。老人的儿子对此非常不满，将护工告上法庭，污蔑他趁着老人糊涂了，逼迫他立下遗嘱。但老人在法庭上的一段话，让在场所有人陷入深思。我没有老糊涂，自从儿子知道我即将离世，就把我自己一个人扔在了医院里，这几年都是护工任劳任怨地照顾我。别的我不说，光凭他始终对我的生命表示尊敬，我就不后悔将遗产留给他。什么是检验人心最好的办法？时间。无论多么亲近的关系，只有在相伴多年才知道彼此的意义。就像我们悄悄地长大，才发现父母的白发是什么意义。年纪越大越能明白，遇见过多少的人不重要，能留下来的才重要。付出金钱和利益去维护的感情，都不如用时间相伴换来的珍贵。当所有的东西被标

多少时间的单位，才知道真正的价值。我们没办法计算出自己学到了多少知识，但能数得出校园生活至少占了生命的五分之一。我们无法表达多爱对方，但希望未来三分之二的生命里相濡以沫到老。让你花时间做的事一定要有意义，为你花时间的人一定要珍惜。愿今后的我们用时间埋下的种子悄然开花，用时间留住的爱人不离不弃。

时间比眼睛更能识人。在聆听完这篇诵读作品之后啊，我突然间想起了很多年的一个朋友。那个时候呢，大家形影不离，一起吃饭，一起熬夜，一起规划未来。当时呢，以为会是一辈子的好朋友，可是后来遇到了一些很难很难的事儿，整个人跌进了低谷。那段时间呢，他渐渐很少联系我了，消息也回得越来越慢，约见面总是说忙。我一开始并不理解，甚至有些难过，直到后来我才明白，人与人的缘分从来不是靠愿望来维系的，而是靠彼此在关键时刻的选择。时间没有偏爱谁，它只是诚实地还原了每个人在你生命当中的位置。时间真的很奇妙，它像一条河流，不急不缓地往前流淌，把那些浮在表面的东西冲刷干净，留下的是沉在河底闪闪发光的东西。而那些留下来的人和事儿呢，不一定是最耀眼，但一定最真实，最经得起岁月的打磨。所以如果说各位听众，您此刻正在为某段关系的疏远而感到遗憾，为某个人的离开而耿耿于怀，我想对你说，不用强求，也不用自责。有些人呢，注定是过客，有些关系注定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这都不是谁的错。时间呢，会让对的人留到最后，而你要做的只是安心的往前走，珍惜那个一直陪在你身边的人。愿你在往后的日子里，不急着看清每一个人，也不轻易弄丢那个陪了你很久的人。愿你被时间善待，也善待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人。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奔波忙碌的一天结束，我们常常会复盘生活，会为尚未得到的东西耿耿于怀，会羡慕别人的闪闪发光，总觉得幸福在遥不可及的地方。我们追逐欲望，计较得失，被焦虑裹挟，却常常忽略幸福很多时候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人这一辈子呢，求而不得是常态，事事圆满是奢望。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不是生活本身，而是我们那颗不肯知足的心。总盯着缺憾，就会满身疲惫，内心懂得知足，方能感受人间暖意。接下来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来聆听这篇诵读散文，心怀淡淡知足，日子日日舒心。

庄子里写道，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时光匆匆，深深浅浅的道路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悲欢离合。人生百态，我们给生活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哪怕是看透了生活的真相，依然怀揣着知足之

心，保持向上的姿态，把平凡的日子过出乐趣。我们学着把目光收回来，近处的山水，身边的人都值得我们珍惜。在烟火日常中沉淀自己，不和别人比赛跑，起点不一样，结果又怎能算数呢？默默耕耘，慢慢积累，越是艰难的时候越要冷静，碰到挫折的时候不能否定自己，接纳当下的自己，朝着更开阔的地方去努力。爱惜自己的身体，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都要对日子认真，对别人宽厚一些。乐观的人能在短时间里消化掉负面情绪，相信自己能接住，能继续往前走。我们要对自己的生活负责，有自己的担当和处事方法。顺境时沉得住气，逆境时淡然面对。智者乐山山如画，仁者乐水水无涯。控制好自己的心态，得闲的时候就去大自然走走。生活里的许多事情我们都决定不了，比如天气好不好，别人的想法，明天会发生什么。知足的人在这些方面很聪明，分得清什么是自己的事，什么是老天的事。我们能够把握的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昨天的事已经翻篇了，今天的步子迈在今天的路上。不去贪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专注于自己的节奏，能够靠自己去争取的机会就迎难而上。始终相信一句话，求人不如求己，人生要有给自己兜底的能力。心怀知足的人懂得感恩和善良，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包容不完美的自己。从年少到老年，我们难免会犯错，会经历迷茫，在时间的长河里渐渐懂得缺憾也是人生的一部分，稳住自己，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生活的起起落落。知足是接纳当下的同时，依然有追梦的勇气。微笑前行，在苦乐中寻找乐趣，没必要和不相干的人浪费时间。不管是说话还是做事，都要留有余地，这也是给自己留一个退路。温暖在心，踏踏实实做人，心怀淡淡知足，一朝一夕都有清欢相伴，岁月温良前行，日子都过得舒心。愿你我守得住本心澄澈，怀揣热忱稳步向前，岁岁光景温柔，年年喜乐无忧。

聆听完这篇诵读作品，大家的内心是不是都多了一份安然呢？知足不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而是看透生活之后的一份清醒，不是放弃追求，而是学会接纳生活的不完美，接纳遗憾，看淡得失，不被欲望过度牵绊，珍惜手中已经拥有的温暖。世间的日子呢，没有百分之百的圆满，有烟火琐碎，也有细碎欢喜，一碗热饭，一盏灯火，家人安康，知己两三，这些平平淡淡的点滴，我想恰恰就是最珍贵的幸福。心怀淡淡知足，不是降低对生活的期待，而是换一种心境看待周遭，少一点攀比，多一份释然，少一丝执念，多一份感恩，不纠结过往，不忧虑未来，好好活在当下。愿各位听众都能够修一颗知足之心，看淡世间纷扰，接纳生活起落，在平凡烟火里寻得安宁，不困于执念，

0: 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1: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2: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3: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4: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5: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6: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0: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7: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又到了黑井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井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井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认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井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井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年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继续分享。走过岁岁年年，我们在生活里奔波，见过人情冷暖，经历得失聚散，很多人历经世事之后慢慢变得冷漠疏离，习惯把真心收藏起来，用防备对抗周遭的世界。可岁月的洗礼从来不是让我们变得麻木，而是教会我们历经千帆依旧保有一份深情。那么这份深情呢，它不是轰轰烈烈的热烈，也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它是对世间万物的柔软，是对烟火日常的眷恋，是善待身边之人的善意，也是对生活本身永不熄灭的热爱。懂得深情，才能捕捉平凡日子里藏着的细碎。

为美好。心怀温热，方能在世事浮沉之中守住内心的暖意。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放下一身的疲惫吧，共同聆听散文，于岁月缱绻中做一个深情的人。

生命这趟旅程，我们一路走，一路和亲友相伴相随。多少人来了又走，聚了又散，岁月中留下或动人或伤怀的故事，陪伴着我们的人生。生命的光阴时而明亮，时而灰暗，道路在延伸，生命在延长，岁月在前行。一个人的踌躇迈步太过孤单，两只手的相牵，温度在心间传递。有幸在成长的岁月中，有过那么多的手安抚过浮躁的心。每个人都要走自己的路，路上的风景都在自己的心里，喜怒哀乐品尝的是自己的人生，风雨泥泞行走的是自己的道路。只是总会有一个人愿意与你并肩同行，一起欣赏四季风景。也许不能感受你心中的百般滋味，但一直陪伴在你的岁月里，于岁月缱绻中做一个深情的人，记挂着曾经一起走过的岁月，牵念着曾经温暖彼此的时光。生命的旅途中，多少人走着走着就丢了，回首往事，那些点滴故事依然紧紧地捂在心口。这些往事是温暖，是火光，让心灵不再孤寂，也照亮着前行的路。人生终究都会有一别，只是早晚而已。而心灵始终不曾遗忘的，是曾经美好的往昔。有人懂，有人爱，是世间最幸福的事。不必日夜相守，无需时时见面，只要彼此理解对方，相互珍惜情谊，只要你在，我在，便是最好的时光见证。心可浓岁月，也可淡人情。遇到了彼此在乎的人，再多的热情也不为过，再多的珍惜也不过分。遇到了不在乎的人，远之离之，才能守护好自己的岁月。做一个深情的人，是不忘前行路上的搀扶，不忘困苦途中的扶持，是珍惜你情我愿的一份份真心。曾经的多少口是心非是因为不舍，过往的多少恋恋回头是因为难忘。人间有情，情缘一场，是来给你渡劫的。渡过了，海阔天空；渡不过，一生束缚。做一个深情的人，是记挂着曾经的美好，是牵念着彼此在乎的人。哪怕隔着千山万水，相互依偎的心灵也可以一起走下去。于岁月缱绻中，做一个深情的人，不忘亲友带给自己的温暖和善意，回馈同样的深情与相互珍爱的人。做一个深情的人，心有余温，爱有余力，生命的征程不再孤单，人生的旅途不再寂寥。让岁月在缱绻回荡之中，散发温柔的力量。

想大家聆听完这篇诵读作品，应该心底都会泛起阵阵的暖意。岁月缱绻，时光流转，生活难免有风雨坎坷，也会遇见遗憾与别离。但真正的深情是见过生活的不完美之后，依然愿意热爱生活，看透人情世事，依旧选择真诚待人。这份深情可以是对家人的牵挂，对朋友的体谅，可以是一花一草的怜惜，朝暮四季的欢喜，也可以是善待自己，不辜负独一无二的自己。深情是心底的一份柔软，是一种选择生活的姿态。不必追逐多么璀璨的人生，保有一份深情，眼里便有风景，心中便有温度。愿我们都能在漫长岁月当中守住心底的温热，做一个深情的人，善待相逢，珍惜当下，于烟火流年感受人间万般美好。

亲爱的各位听众，今天的一起阅读节目就进入到尾声了。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起阅读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愿我们的节目能够继续陪伴您，一起来分享好书，品味文学艺术。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5: 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

0: 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最近闲来无事呢，打开各大网络平台都能够听到一些旋律动听、记忆深刻的歌曲，部分歌曲呢还是近两年新创作的，不论是从歌曲本身的旋律中还是歌词里，都能够让听者为之动容。那今天的节目就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好听的旋律。有风无风皆自由是一首流行音乐作品，这首歌呢以其深刻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赢得了听众的喜爱，通过现场合唱的形式增添了更多的情感表达和层次感，使歌曲更加动人心弦。歌曲的歌词充满了对生活的哲理思考和对自由的向往，比如心若无所求，有风无风皆自由，把晚风作酒陪我月，生活荒丘等等，这些句子表达了即使面对生活的种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只要内心保持平静和淡然，就能够在任何情况下找到属于自己的自由。这首歌呢，自发行以来也是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让听众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歌曲所要传达的情感力量。许多听众表示，这首歌曲让他们在面对生活压力时找到了释放和安慰的出口。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来自狼哥的这一首《苹果香》。这首歌呢，以深情的歌词描绘了一幅草原深情的画面，融合了歌者对爱情、亲情和故乡的怀念，淡淡的忧伤飘荡在歌声里，让人感怀落泪。大器晚成的狼哥用歌声抚慰心灵的创作，除了最火的《苹果香》，狼哥呢还创作了《孤里木图路上的小酒馆》《青色草原》《今天是个好日子》《彩虹之恋》等等脍炙人口的好歌。《苹果香》这首歌呢，是他用独特的嗓音委婉深情，也唱出了多少游子的思乡泪。

电视剧《不完美受害人》的主题曲《我知道》，这首歌呢是由郁可唯深情演绎，澄澈的嗓音在耳边潜吟低唱，娓娓道来着一份经历时光沉淀的我知道，让听众徜徉在细腻的旋律里，体会从一个小小身体里爆发出的巨大能量。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

0: 年前，伊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事，忠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慢点，
7: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8: 是。
7: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9: 台下十年功。
1: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不是时光流转，音乐不老。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玉哲是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不甘》。这首歌呢，因旋律动人，歌词深刻，成为了热门翻唱的曲目，尤其是在短视频平台广泛传播。不同版本的《不甘》各自吸引着特定的听众，如流行乐迷、古风爱好者以及武侠电影粉丝。《不甘》这首歌通过不同歌手的诠释，展现了人生当中的不甘与抗争，无论是爱情、命运还是社会现实，都激励着听众勇敢面对困境，追求更好的未来。

战马这首歌由崔伟丽作词作曲并演唱，这首歌歌曲情感真挚，一经发布收获无数好评。这首歌呢也表达了男人要充满激情和斗志，在生活中勇于面对挫折和困难的情感。

接下来是来自阿云嘎深情演绎的一首歌曲《少年赋》。这首歌呢是电影《封神》第一部的片尾曲，腾腾杀气和力量感被

辽阔有力的声线和超群的演唱水平完美诠释。阿云嘎就像是挥斥方遒的小将军，将豪情壮志唱进心坎，与神话史诗电影完美契合。

墙上，月如钩，歌肝肠，战鼓擂兮声何壮。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5: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6: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7: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重力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8: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9: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 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8: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9: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

0: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1: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0: 还是现代的激情，
1: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好，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歌手刘洋洋深情演绎的一首旋律非常优美的歌曲《人间半途》。这首歌呢，以其深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一经推出便受到广大乐迷的热爱。《人间半途》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邃的内涵，为听众展现了一幅关于人生半途的生动画面。歌词中，被岁月磨平了棱角，人群中不再多言谈笑，用细腻的笔触摸了人在成长过程中的种种变化和无奈。而歌词《这不上不下的年纪，学会向生活讨好》，则深刻地揭示现代社会当中人们面对生活压力时不得不妥协的现实。在刘洋洋的演绎之下，这首歌曲充满了情感的力量，他以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方式，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无论是歌曲中的高潮部分，还是低吟浅唱，歌者都能够准确地把握情感变化，让听众深刻地感受到歌曲所传达的情感和意义。

张远和孟佳联手演唱的歌曲《续长歌》，唯美抒情的旋律谱写着动人心绪，两个人浪漫而深情的声线默契配合，将人物之间刻骨铭心的儿女情长和心怀赤诚的家国大义展现得淋漓尽致。

野花做了场玫瑰花的梦，野花虽然是野花，但也可以做一做玫瑰花的梦。美梦倘若遇到怜香惜花的人，也会让野花变成名花，而玫瑰花呢，则想都不敢想象自己变成野花是怎样的结局。被呵护，聚万千宠爱为一身的她，无法接受野花的生长环境，因此呢，玫瑰花没有梦，除了刺，就是一片一片日渐枯萎的花瓣。野花也好，玫瑰花也好，都各自安好。花花草草各有千秋，各有宿命，人间沧桑，冷暖自知。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哦，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您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是吧？将来还能入住，哦，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0: 行行行，天上掉馅饼，你信吗？
1: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2: 那可怎么办啊？
1: 大爷，您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
2: 哦，我看，
1: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3: 原价8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4: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3: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
5: 今天咱们见个面呗。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
6: 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实防九空。
7: 不可施防万一。北京时间11点整，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金门之平大沽口炮台。

0: 八国联军的铁蹄踏进大沽口之时，这个曾在中国广阔的大地上默默无闻的地方，从此便成为永远不可能被忘记的历史遗迹。听那呼啸的海风，仿佛咆哮的火炮声，从百年之前的战场传来，带着一个古老落后的国家痛苦的悲鸣，也带着这个伟大和倔强的民族雄浑的吼声，让你的内心热血汹涌。
1: 大沽口炮台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公元1522年，明政府开始在此构筑堡垒，部署重兵，以抗御倭寇的入侵。到了清朝时期，随着中外交往的增多，天津大沽口拱卫神经直达外洋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出来。
0: 历史上的大沽口炮台曾经被誉为荆门之屏，因为位于天津市海河入口的它，自古就是天津最前线的门户。明代大沽口才真正开始进行驻地设防，清朝时开始设置炮台，到了后期，由砖石砌成的炮台防御逐渐加强，形成了以威、镇、海、门、高为主体的系统完整的防御体系。作为天津乃至北京的海上门户，面对列强的海上进攻，大沽口逐渐成为中国北方的重要军事基地，与南方的虎门合称为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海防屏障。
1: 鼎盛时期的大沽口炮台总数达到5座，分别以威、镇、海、门、高

0: 五字命名，寓意炮台威风凛凛，镇守在大海门户的高处，护卫臂膀，守望相助，是中国北方最强大的海防要塞。今天的大沽口炮台遗址就是在当年的 V 字号炮台台基上重建的，形制完全按照最鼎盛时期的样子复原，就连建筑材质都修旧如旧地使用了当年的三合土。
1: 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到1900年辛丑条约签订，大沽口炮台被迫拆毁。在这60年间，大沽口经历过4次列强的侵袭，在一次又一次的隆隆炮声中，大沽口炮台用血与火记载了一段悲壮而又可歌可泣的屈辱历史。如今大沽口炮台仅剩下海刺炮台和其他3处炮台遗址，凛冽的海风吹拂着斑驳锈迹的火炮，大沽口炮台显得无比的孤寂和悲凉。
0: 在既设炮台上采用固定的火炮设置，使得火炮很难进行大范围的机动，设计和射程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而且这些火炮大多是潜膛炮，发射药和弹丸全部需要人力从炮口进行装填，射击速度比较慢，平均几分钟才能发射一发，远不及当时列强舰船火炮的射程和射速。特别是在退潮时，这种差距就更加明显。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大沽口炮台作为抗击海上入侵的前哨阵地和主战场，曾经经历3次惨烈的攻防战。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舰队从海上突袭大沽口，企图由此登岸溯白河而上，进逼天津，进而进攻北京，遭到了驻守大沽口炮台的清朝守军英勇顽强的抵抗。然而让侵略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859年他们第二次进攻大沽口炮台的时候却遭到了惨败。清朝军队在此创造了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一次海防作战胜利。在入海口的浅滩地带安置了大量的木桩，使得登陆舰船无法直接靠近海岸。与此同时，清军也开始了炮台防御工事的建设和军纪的整治，使得大沽口驻军的作战对策和战斗力都有了明显的提升。当1859年6月列强的入侵舰队再次来到大沽口，而此时河道内布满了3角铁枪，河中横贯着铁链，入侵之敌前进受阻，暴露在清军炮台火力之下。面对强敌来犯，清军防守部队奋起抵抗，迎头痛击，战斗击沉敌舰4艘，重创敌舰6艘，毙伤敌人484人。这是鸦片战争以来清军抗击外来侵略中取得的第一次伟大胜利，大大削减了列强的锐气。然而一场战争的胜利并不能挽救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颓势。侵略者在1860年8月第三次卷土重来，这一次不仅带来了最精锐的海军和当时最先进的舰船大炮，而且放弃了曾给他们惨痛教训的大沽口炮台，选择在防守薄弱的北塘登陆，因此轻而易举地冲破了清军精心部署的炮台体系。1860年8月21日，在鏖战了21天之后，大沽炮台再次失守。关于那场战争的惨烈，在今天的博物馆里依然可以找到证明。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条约中规定，一律拆除大沽口炮台 和友爱京师制海通道的各炮台，于是拱卫京津的大沽口炮台被迫拆除。
1: 现在当你站在炮台上，依然能够看到百年前的古炮，红褐色的炮管历经百年的风雨，已有斑斑锈迹，但那些历史的痕迹将永不会消退。站在炮台遗址，向大海远眺，碧蓝的海水延伸向天际，海鸟飞翔，一片祥和的画面。真不敢想象，百年前这里曾是火炮冲天、杀声四起的血腥战场。昔日的火炮丧失了它原有的价值与作用，与碧海蓝天一起构成了一幅海门古塞的迷人风景，即金门十景之一。原先的V字炮台现在改建为大沽口炮台遗址纪念馆，为天津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静默的岁月中记述着百余年前那场残酷的战争。1997年香港回归之际，为了纪念在大沽口保卫战中为国捐躯的烈士们，更是为了铭记中华儿女坚决抵御外侮、捍卫国家尊严的英勇事迹和光辉传统，当地政府便建立了大沽口炮台遗址纪念碑，供人们游览参观。
0: 今天的大沽口炮台已经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天津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为重要的历史坐标，大沽口炮台成为近代中国备受外侮的见证，和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不屈精神的丰碑。

回首大沽口炮台的历史，它是中华民族近代史的一部分。近百年来，大沽口炮台饱经沧桑，被风雨侵蚀，但是在大沽口炮台的对岸，新的繁华重新开始。天津市区高楼林立，车马人流，现代化的都市生机勃勃，充满力量和希望。民族复兴的足迹深刻在古老的岁月中，成为最好的见证。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扎白歌节是中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的布依族的重大节日。每逢农历6月21日，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云南省边界的布依族青年男女就会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贵州省兴义市的扎白场举行盛大歌会。据说扎白歌节是因为纪念古时当地一对为民除害抗暴殉情的青年男女扎郎白妹而得名。扎白歌节源于布依族口传民间故事扎郎与白妹。相传明朝洪武年间，在南盘江畔有一个叫胡场的大土坝，坝上有一个猎户的儿子名叫扎郎和一户农家的女儿名叫白妹，两人从小青梅竹马，形影不离，长大后二人山盟海誓，私定终身。有一年寨子里出现了虎怪，勇敢的扎郎将虎怪杀死，请全寨老少吃老虎肉和虎骨汤，但寨中有个财主却看上了年轻美貌的白妹，用毒计害死了扎郎。白妹得知消息后痛不欲生，回家拜别父母后趁天黑来到财主大院，在柴堆上放了一把火，火越烧越旺，白妹纵身跃入火中为扎郎殉情而死。于是每年的农历6月21日，黔滇桂三省区几十个县市的布依青年们都会汇聚到扎白场，以各种方式表达他们对忠贞爱情和人间正义的向往和赞美，世代相传，绵延至今。节日里男女老少要先去扎白井取水静心，再到扎白庙进香，中老年人汇聚在扎白树前，用布依古歌唱扎白祭扎郎白妹，以此传承扎白故事。而布依青年男女则身穿节日盛装，到扎白桥、扎白河、松林坡、扎白洞、扎白井等地点吹木叶、打花苞。夜晚各家亲朋满座，通宵喝酒唱歌，到23日，青年男女在互送信物后依依不舍地离去。节日活动的主要内容是比赛对歌，对歌又称4-6-8句，多为情歌，讲究有问有答，而且严格要求合韵，答歌者必须用问歌者的最后一句歌词作为开头，并用这句歌词的韵脚起韵，如果哪个人答非所问或是唱跑了韵，则会被众人视为外行，也就没有人愿意再和他对歌了。情歌对唱是布依族青年男女的恋爱方式，既可表达男女双方的择偶标准，也能塑造出生动丰满的人物形象。扎白赛歌的地点白天在歌场，晚上则转到住户的院里或屋中，主人要提供花米饭，也就是染成五色的糯米饭。布依人待客习惯于以酒代茶，所以提供的茶水实际上就是米酒。当地还有吃汤锅的习俗，这应该是起源于当年扎郎杀死老虎之后，请全寨老少吃虎肉喝虎汤的传说，后来演变为虎骨炖牛肉汤，现在多用大锅烧山泉水炖煮猪肉狗肉来代替。扎白歌节不仅是纪念性节日，更是布依青年谈情说爱和求婚择偶的独特佳期。节日里年轻人不仅盛装英姿，而且要带上定情信物跃跃欲试。小伙儿和姑娘来到扎白场一展歌喉，相互对歌，盼望着能够得到扎郎和白妹那样忠贞不渝的爱情。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在节日游乐外还增加了旅游购物的内容，布依人趁兴而来，满意而归，过了一年又盼来年。扎白歌会规模盛大，参加者往往多达数万之众，这也是布依男女进行社交的一种重要方式。作为布依族传统文化的一个有特色的展现空间，对于传承布依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价值。2006年5月20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布依族扎白歌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福建桥梁的状元洛阳桥。

0: 洛阳桥又名万安桥，坐落在福建泉州城外的洛阳口，由宋朝著名书法家蔡襄修建于北宋皇佑五年，历时6年零8个月完成。洛阳桥是我国最早的海港大石桥，与北京卢沟桥、河北赵州桥、广东广济桥合称为我国古代四大名桥，同时它也是世界桥梁筏形基础的首例，闻名遐迩，备受桥梁研究者推崇。我国著名桥梁专家毛以升曾赞叹，洛阳桥是福建桥梁的状元。估计很多人都疑惑，洛阳桥为何不在洛阳却在福建呢？据说唐朝初年战火纷纷，时局紧张，所以许多中原河洛之人迁到福建泉州，他们不仅在此定居，还将北方先进的技术带到了这里。泉州山川地势与洛阳很相像，因此这些河洛之人便将这里称作洛阳，河流也被命名为洛阳江，江面上后来建的桥便是洛阳桥。
1: 据史料记载，洛阳江天堑，水阔五里，波涛滚滚，因为连通大海，所以涨潮时江面宽阔，波涛汹涌，退潮时水流湍急，暗礁密布。尽管水势险恶，但因其上游溪流连接福建腹地，下游在泉州汇入大海，所以成为当时重要的海洋与内陆相接驳的交通要道。北宋时，海上丝绸之路已经有相当的规模，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端点，帆船如梭，商贾云集。但是洛阳江横在泉州城外，没有桥的时候，两岸居民必须使用渡船横渡洛阳江，而且更大范围来说，海上丝绸之路南北东西往来流动，北方人南下，闽越人北上，来到洛阳江口就都要凭摆渡过江。然而洛阳江江阔水深，西来溪水与东来海潮互相冲击，巨大的风浪经常导致沿岸的百姓和南下北上的路人连续数日无法渡江。直到蔡襄上任，给泉州百姓带来了平安过江的希望。洛阳江上建桥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洛阳江海口的狂潮急水，传统的建基方式根本不适用于这一水利条件复杂的江海交汇处。或许是上天的恩赐，让泉州花岗岩分布广泛，一块块本地开采的大石块简直是作为桥基的不二之选。可有了材料还远远不够，为了能够在江底绵软的淤泥之上建起稳固的桥基，造桥工匠创造了一种直到近代才被人广泛应用的新型桥基——筏形基础。简而言之，就是沿桥梁的中轴线在江心深水处抛石，在江底垒成一条江底大堤作为桥基，并在此桥基上建造船形的桥墩，分开水势以减少浪潮的冲击。桥墩修建好之后，如何加固它也是一个难题。在没有混凝土的时代，这些大石块怎么牢固地粘合在一起呢？人们最终还是在家乡的大海那里获得了启发。当潮水落下时，桥墩 渐渐露出水面。这时会看到桥墩最下面有一些奇怪的白色物体，这竟是贝壳。蔡襄结合劳动人民的智慧，通过仔细观察和思考，最终采用了重力固基的方法。通俗地说，就是在桥下大量养殖海蛎等水生物，因为海蛎会吸附在桥墩上，它们的分泌物和遗骸可以将桥墩的石头牢牢地凝固在一起。这一方法使得洛阳桥在潮涨潮落中屹立不倒。洛阳桥更有一绝的是桥墩之间的桥面，那是泉州本地开采的花岗岩大石板。但是如何才能将重达十几吨的石板运到江心的桥墩上呢？熟悉海潮涨落的沿海工匠借助潮涨潮落的力量，巧妙地采用了浮运架桥方法，激浪以涨舟，旋机以衔纤，在涨潮的时候用两条大木船将石梁运到桥墩上方的指定位置，等到退潮时水位下降，石梁随船自然下沉，便稳稳地落在桥墩之上。洛阳江急，潮汐涨退，千百年来是洛阳桥的劫，但在蔡襄这辈人手中却变成了成全泉州百姓平安渡水心愿的法宝。跨海飞梁叠石城，晓风十里渡瑶琼，

0: 据地方志记载，洛阳江水面开阔，波涛滚滚，过江船只每逢海潮都会沉没，为保平安便建造了洛阳桥。最初的洛阳桥又被称为万安桥，这是用皱石做的浮桥，后来经过蔡襄改造成了筏形基础的海港大石桥。筏形基础指的是以船载石，然后沿桥梁中线卸下这些石块，从而在江底筑起一条矮石堤，最后在堤上建桥墩。尽管这种方法看似简单，但是它却成为世界造桥科学中一项惊天地的创举。相传为了完成母亲造桥的夙愿，蔡襄再三恳求皇帝恩准他离京回乡，然而当他回到泉州后，看到洛阳江波涛汹涌，工程难以进行，心生烦闷，幸得观音托梦，海神相助，并以促字给予念一日有时退潮的提示，蔡襄才能率众筑桥。又在三日工期将至之时，赶上了八仙之一的吕洞宾路过，仙家为蔡襄造桥之举感动，便将万安山上巨石变成母猪，让其成群结队走入桥下筑起的矮堤，直到洛阳桥建成，结果有一枚巨石剩余，后来化成了猪母石留在江边，现在去洛阳桥还能看见。甚至连蔡襄利用重力固基的方法来加固桥墩一事都有神明指点，实在有趣。这些民间传说充满了幻想色彩，尽管不可信，但是泉州洛阳桥下种植牡蛎加固桥墩的方法却一直沿用到了今天，许多渔民都把采牡蛎发展成为一项副业，由此可见洛阳桥真是功在当时，利于千秋。站在洛阳桥头眺望，两座亭子临江高耸，古朴典雅，又带有几分沧桑感，五座石塔隐隐现出轮廓，古桥旁蔡襄石像矗立，目视江流，神情平和，仿佛在为自己的这件遗世的作品感到一种快慰。不远处的蔡襄祠是后人为他所建的纪念堂，常常会有人到此缅怀这位古人，然后再欣赏一番万安桥记碑刻。那简简单单的153个字的碑文，简洁明了，谦逊谨慎，楷中带草的书法却独步天下，堪称洛阳桥三绝之一。使人在赞叹蔡襄的书法奇绝之时，更不会忘记他的高风亮节。
1: 洛阳桥是蔡襄与泉州人共同创造的奇迹，是洛阳江畔天时地利人和绝佳配合的成果。它宛如一条巨龙横卧碧波之上，风雨千年，见证了宋元时期东方第一大港的繁荣历史。潮起潮落间，洛阳桥还将见证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从这里向世界延伸。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

苗族姐妹节是世居于中国贵州省台江县老屯施洞一带苗族同胞的传统节日。苗族姐妹节的参与者以青年男女为主，主要节庆活动有歌舞、服饰表演、吃姐妹饭和青年男女交换信物等。其中吃姐妹饭是苗族姐妹节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姐妹饭是用姑娘们在山上采集的野花和叶子把糯米泡成各种颜色后蒸成的。在姐妹节里，姑娘们可以把自己做的姐妹饭送给心爱的人吃。节日里还有热闹的斗牛场面、苗歌大赛、彩鼓、跳芦笙、银饰服装走秀和游方等活动，丰富多彩，气氛热烈。彩鼓是整个社区参与节日活动的重要方式。姑娘们在父母的精心打扮下，身着节日盛装，聚集在鼓场彩鼓。苗族同胞用这种方式展示自己的服饰文化。相传很久以前，苗族曾经居住在遥远的东方，后来由于人口增多，灾荒战乱导致生活困难，被迫不断往西方迁徙，而每到一个地方居住一段时间，就有一部分姐妹要嫁出去。再次迁徙后，嫁出去的姐妹就回不到家了，相见时难别亦难，于是人们便决定在春暖花开的时节里到田里捉来鱼虾，相邀已嫁出去的姐妹们回来和未嫁姐妹们相聚一起吃一餐姐妹饭，互诉衷肠，沿袭下来就形成了一年一度的姐妹节。当地有这样的俗语，吃了一餐姐妹饭，了却一年相思情。3月15日至17日是节日正式活动时间，也是节庆的高潮。白天，姑娘们都身穿漂亮的衣裙，佩戴着华丽的银饰，到杨家坪去观看斗牛、斗雀，会和一起吃姐妹饭的男人们跳起芦笙舞和木鼓舞。夜里，男女青年相聚在村中广场或驴巷，唱歌弹琴。这时，姑娘们用竹篮盛着各自的彩色糯米饭团和鱼、肉、鸭蛋等礼物，赠送给两天来陪伴他们的

小伙子，在来年姐妹节的时候，这些青年后生们要集体筹钱购买绣花丝线和绸缎，放在姑娘们去年赠送礼物的竹篮里，以作回赠，称为还竹篮。如此你来我往，彼此加深了解，最终互诉衷肠。节日到了晚上，可以说是最为有趣的，男男女女相聚于游方场上，即兴对歌，谈情说爱，男方向女方讨姐妹饭，姑娘们则在姐妹饭里藏入物品，表达对男方的具体看法。打开带帕，糯米饭里如果放着一对红筷，则表示姑娘愿与小伙子成双成对，如果只有一只，那绝不是遗忘，而是姑娘客气的婉拒小伙子，不必再突然单相思。如果糯米饭上摆有辣椒葱蒜，失去的小伙子就该转移目标了。对待尚未成熟的爱情，姑娘们会摆上树叶或松针，暗示讨要绸缎或者丝线，得到这样的暗示，小伙子并不沮丧，因为红丝线的寓意不言而喻。节日结束后，小伙子们要回家了，姐妹们用竹篮盛装五色糯米饭，饭里藏匿着松针、春芽、辣椒等爱情信物，把自己的心思和爱情一起送给男友，一切尽在不言中，一切又在神秘中。苗族姐妹节既是族内同胞走亲访友、文化娱乐、社会交往的大好时机，也是民族内凝聚人心、加强团结的文化纽带。2006年5月20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贵州省台江县申报的苗族姐妹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需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推动线上线下融合、产地销地匹配、农业商业互联，完善产地市场设施建设，优化市场营销服务，增强监测预警能力，发展壮大流通主体，高质量推进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建设。
1: 规划指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级集群，培育壮大1500个具有仓储保鲜、初加工、冷链配送能力的产地冷链集配中心，壮大500个高标准引领、高水平认证支撑的农业精品品牌，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
0: 到2035年，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实现农产品产需高效衔接，在保障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作用更加突出，有力支持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1: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26号在京组织召开《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颁布实施35周年座谈会，围绕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新闻职业道德建设，促进新闻事业高质量健康发展进行研讨交流。
0: 与会者认为，准则从1991年颁布实施以来，历经4次修订。35年来，新闻战线创新管理体制，成立新闻道德委员会，建立社会责任报告制度，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夯实新闻行业治理，加强行业建设，发挥专业机构作用，开展新闻评议，发出倡议引领，接受举报投诉，强化责任品牌，完善媒体报告制度。更多媒体自觉发布报告，接受社会监督，针对现实热点，围绕主题宣传、热点引导、舆论监督等开展专题评议，推动解决新闻界突出问题，围绕时代话题发出牢记职责使命、引领社会风尚、争做新时代大记者、大编辑等倡议，引导编辑

0: 及记者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
1: 中国记协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及中央新闻管理部门有关负责同志，中国记协新闻道德委员会委员代表，中央新闻单位、重点新闻网站、记协组织、新闻院校和研究机构的有关负责同志、专家代表共60多人参加座谈会。
0: 近日，在2026文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开幕式上，海南航天数据跨境加工贸易区揭牌成立，这是我国首个聚焦卫星数据跨境加工的贸易区，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与文昌航天发射资源，计划打造覆盖数据采集、存储、加工、交易全链条的国际航天数据枢纽。
1: 据了解，海南航天数据跨境加工贸易区落地于文昌国际航天城，凭借低纬度、落区安全、海运便捷等先天优势，文昌市重点布局火箭链、卫星链、数据链、航天旅游及航天加多元产业，目前已形成火箭发射、航天器总装测试、卫星数据接收等能力及相关业态。
0: 海南航天数据产品已出口至美国、英国、俄罗斯等29个国家。今年5月，海南完成全国首个遥感卫星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为数据产品的规模化出口铺平道路。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数据通道将为文昌开展国际商业发射任务、卫星数据跨境流动等提供独特优势，推动建设面向欧盟、东盟的数字加工贸易区，开展商业、文化、工业、地理信息等数据跨境服务。
1: 记者26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国家质检中心提质优化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11项预期成果，推动检验检测从事后把关向全程赋能加速转型。方案提出，到2027年年底前制定出台《国家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管理办法》，建立评估指标体系和评审专家管理办法，并实现国家质检中心与全国统一智慧监管平台数据互通、报告赋码全覆盖。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

0: 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雷，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6: 我是辉静，
5: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8月26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一同会见海关总署党委书记、署长孙梅军一行。
6: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身为省政府向孙梅军一行表示欢迎，对海关总署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们说，青海是生态大省、资源大省、民族大省，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在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中具有独特区位优势。当前青海正主动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积极搭建对外开放平台，不断拓展对外经贸合作空间，着力培育外贸新动能。希望海关总署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青海发展，在畅通国际贸易通道、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推进海关高级认证企业扩容提质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支持，助推青海对外开放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5: 孙梅军代表海关总署感谢青海省委省政府对海关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表示，青海区位优势独特，特色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对外开放呈现加速提质的良好态势。海关总署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海关工作和对青海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应青海所需，尽海关所能， 履行好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在促进贸易便利化、推动综合保税区赋能提质、强化监督制度创新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更好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省领导王海虹参加会见。
6: 8月26号上午，全省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对当前新一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进行调度部署。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会议并讲话。
5: 会上，罗东川对重点地区、重点部门和有关单位进行了视频调度，听取了省应急管理厅、省气象局有关情况汇报。他指出，此轮降雨是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水，短时强降雨、冰雹、雷暴大风、雷电多灾种交织并发，山体滑坡、泥石流、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风险叠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松懈思想和侥幸心理，全面落实防汛避险五个五工作法，把各项工作做实做细，做到万无一失，全力以赴确保安全渡汛。
6: 罗东川强调，要高效精准做实监测预警和临灾校应叫醒，强化会商研判，加强短临预报预警，严格落实校应闭环，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基层和群众。要坚决把人员转移避险作为第一要务，科学划定高风险区域，及时果断组织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保障人员安置安全。要全方位开展风险隐患巡查防守，紧盯地质灾害、河湖水库、城市运行、交通和在建工程、乡村牧区等重点，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要扎实做好应急备勤和前置救援力量准备，省市县三级应急救援队伍要向高风险区域前置布防，提前做好应急保障和群众救助准备工作。要统筹好极端天气可能引发的次生衍生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和行业安全管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卫东、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在分会场参加。

0: 8月25号到26号，由中国贸促会、青海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中国贸促会贸易推广交流中心、省商务厅、省贸促会承办的外资企业青海行系列活动在西宁市举行。活动以“商聚高原，青创未来”为主题，立足青海产业四地建设战略布局，依托中国贸促会国家级对外开放平台优势，汇聚各国驻华商协会、世界500强企业及跨国集团优质资源，全力搭建全球资本、先进技术、高端业态与青海优势产业深度对接的高层次合作平台。
1: 本次活动紧扣全省绿色转型、产业升级、开放赋能主线，聚焦清洁能源、绿色算力、盐湖化工、生态文旅、高原康养等核心优势赛道，着力打通外资入侵投资渠道，畅通双向经贸合作通道，推动国内外优质资源与青海特色产业精准耦合、优势互补、深度融合，持续拓宽外资利用空间，提升对外开放能级，助力青海加快构建现代化绿色产业体系，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
0: 活动期间，多国驻华商协会负责人、知名企业高管共60名嘉宾来青考察调研、洽谈合作。考察团先后深入青海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盛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等重点平台与龙头企业，实地观摩青海清洁能源规模化开发、零碳产业体系构建、绿色算力集群布局成效，详细了解盐湖资源综合利用、高原特色轻工、民族文化产业、生态康养业态培育等产业链发展成果，全方位感知青海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绿色低碳的产业优势和前景广阔的投资沃土。
1: 8月26号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公安先进典型代表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公安系统先进典型代表出席。本次见面会主题为“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青海省海东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情报合成大队大队长陈少俊，作为5位公安系统先进典型代表之一，受邀出席，结合“十五五”开局之年强治理主线，分享了他以科技赋能实战、用技术守护平安的拼搏故事。
0: 今年37岁的陈少俊从警已经12年，扎根高原一线，他怀揣科技强警理想，牵头研发多项智慧警务应用，以代码筑构群众安全防护网。面对纷繁复杂的日常警情，陈少俊带领团队创新搭建110警用智能体，为一线民警出警处置提供执法参考指引，推动街处警工作更加规范高效。依托省级警务协同系统，打通后台研发与一线处警的信息壁垒，民警处置疑难警情时可随时联动后方情报力量，实现全警协同闭环处置。
1: 见面会上，陈少俊的发言朴实真挚、沉稳厚重，让科技带上警徽的温度，让每一次出警都更加稳妥高效，让群众拨打110看到警察的那一刻，心里就觉得踏实，觉得安全。青海公安勤战止线技术民警的坚韧品格和严谨细致，充分展现出新时代公安民警忠诚职守、担当奉献的精神风貌。
0: 8月25号，以避暑新体验、消费新动能为主题的2026全国避暑休闲旅游消费交流促进活动，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举办。活动现场发布2026年全国避暑休闲旅游优秀案例名单，全国共计45个案例入选，青海省2项文案成功上榜，彰显了青海高原文旅独特魅力与休闲发展亮眼成效。
1: 本次优秀案例征集由中国旅游报社于今年五月启动，共设置避暑休闲旅游目的地打造、避暑休闲旅游产品创新、避暑休闲旅游特色线路设计三大类别，分类各遴选出15个优秀案例，旨在推广优质避暑休闲旅游发展举措、优质产品与特色品牌，精准对接大众避暑休闲消费需求，提升避暑休闲旅游发展水平。
0: 此次青海入选的两大案例各有特色，亮点鲜明。其中，青海省青海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申报的高原蓝宝石梦幻青海湖生态避暑休闲旅游目的地案例成功上榜，标志着青海湖高原生态避暑旅游发展模式获得行业认可，为高原避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优质实践样本。
1: 西宁市城北区三张文旅名片赋能休闲避暑河湟文化特色旅游区建设高质量发展案例，入选避暑休闲旅游产品创新类优秀案例。当地深挖厚重的河湟文化内核，整合优质特色文旅资源，创新迭代避暑旅游产品，丰富休闲旅游业态，有力赋能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8月25号，2026年中国植物园学术年会在西宁开幕，以抢占植物多样性保护科技制高点为主题，汇聚全国119家植物园、科研院所、高校、政府及企业的专家学者，共话植物保护与创新发展。
1: 中国植物园学术年会是我国植物迁地保护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全国性会议，自2004年首届举办以来，已连续举办20多届，集中展示我国植物园在物种保护、科学研究、园林展示及科普教育等方面的最新成果。本届年会由中国植物学会主办，西宁植物园、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青海省植物学会及青海省林学会承办。
0: 年会持续到8月27号，与会各方立足生态

0: 文明建设大局，共同研讨我国植物园发展时代课题，擘画高寒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发展蓝图。其中五大专题论坛聚焦国家植物园体系构建与战略升级、特殊生态区生物多样性研究与保护、战略生物物资挖掘与新质生产力、 AI 大模型与智慧植物园全场景应用、新时代植物园科学传播与生态文化建设，同步开展系列专项会议，为西宁国家植物园创建提供专业咨询支撑。
1: 青海省地处青藏高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地区，也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西宁国家植物园聚力冲刺的关键之年。本届年会在西宁举办，既是对青藏高原独特生态区位与丰富植物资源禀赋的高度重视，也是服务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国家植物园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立足青藏高原独特生态区位，汇聚植物保护领域各方知识，共商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路径，有力促进科研创新与保护实践深度融合。
0: 8月24号，记者从省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国家林业和草原资源设施保存库青海分库建设进入收尾阶段，目前正在开展试运行前各项准备工作，计划于2027年启用。
1: 青海分库自2023年布局建设，旨在补齐青藏高原地区林草种植资源保护短板，进一步完善国家林草种植资源一主六分设施保存体系。瞄准青海分库建设并进入试运行的关键节点，我省提出谋划设立分库专门工作机制，承担资源鉴定评价、科学研究与利用推广等职能，同时与山东省林草种植资源中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建立人才项目交流、技术共享和资源互通长效合作机制，已先后选派两批次人员赴山东省跟岗培训。
0: 持续深化横向协同创新，我省联合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建立首席科学家与专家委员会机制，组建技术支撑团队，与蒙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等相关企业签订战略框架协议，助力提升青海分库科普和开放共享能力。而且从人才引育、资金保障、协同创新、产学研融合、开放共享五个板块谋划未来5年的20多项重点建设任务。此外，根据国家林草种植资源库管理办法，制定完善分库操作规程、安全管理和应急预案等制度体系，进一步规范运行管理。青海分库建成后，将着力发展成为立足青藏高原、面向全国、辐射全球高海拔区域的林草种植资源战略保存中心、科技研发中心和科普宣教窗口，为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种业振兴提供战略支撑。
1: 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27号至28号，我省东部、南部区域仍将迎来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经前期持续降水，全省多地土壤水分饱和，山体土质疏松，山地沟谷地带极易诱发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及城镇积涝，防灾形势严峻。
0: 8月25号8点到26号8点，全省68%的气象水利及自然资源观测站监测到降水，出现暴雨26站，大雨502站，覆盖降水面广，强度偏大。其中共和县恰不恰镇嘎四村降水量达74.8毫米，为本次过程全省最大。门源县城镇降水量52.4毫米，创当地1961年以来8月日降水量历史第三极值。
1: 青海气象部门针对避险指出，东部河黄谷地、青南山地以及环湖沟谷为灾害高发区，农村山体边坡、河道两侧以及山区的公路沿线、城镇低洼地段风险较高，公众需要警惕以下前兆：溪水突然浑浊、水位骤涨或无故断流、山坡落石、缝裂加宽、山谷异响或异常震动、雨后地面渗水、谷包降沉等。发现险情应立即撤离。

0: 避险要点方面，户外遇险不沿沟谷顺流奔跑，不贪恋财物，不在陡坡危岩下躲避，应向垂直于泥石流方向的两侧高地转移。居住在山体河道附近的群众应及时清理排水沟，备好手电、饮水、食品等应急物资，夜间提高警惕，发现异响、开裂、渗水等立即撤离。驾车出行应该避开临水、临崖和积水路段，车辆被困时果断弃车，转移到安全高地，灾后切勿立即返回危险区域，防范二次滑坡坍塌和漏电。
1: 气象部门提示，近期降水持续，地质灾害风险等级居高不下，公众需要密切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做到早防范、早发现、早撤离。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4: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3: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4: 一起学习一下吧。
3: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4: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3: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4: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3: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5: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6: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5: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
7: 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6: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8: 听党的声音，
9: 说百姓冷暖，
8: 关注时事新闻，
9: 网罗热点资讯。
8: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听说青海。

0: 好的，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8月26号，西宁市城西区政务服务中心4楼医保综合窗口，市民王女士，她说，以前我来窗口办理医保零星报销，最怕提交材料不合规，一旦被退回来，就得在医院和办事大厅之间来回跑好几趟，现在比以前省事多了。
1: 什么是医保零星报销？城西区医疗保障局业务经办负责人孙玉玲解释道，零星报销呢，又称手工报销，是指市民就医时先自行垫付，再凭票据回来报销，主要针对无法在医院直接刷卡结算的情况。
0: 市民王女士所说的省事多了，源于8月下旬，城西区医疗保障局联合招商银行西宁分行依托数字化平台，在西宁市率先推行的银医联审智能风控新模式。新模式下，市民提交零星报销材料后，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自动筛查票据真伪及合规情况，识别异常问题，并且同步写明补件清单和整改要求。针对存在问题的单据，窗口工作人员会一次性告知到位，让市民一次听清，一次补齐，一次办结，从而杜绝群众无效跑腿。
1: 目前系统票据核验范围已延伸至城西区定点医疗机构患者就诊购药耗材消费票据，通过规范报销服务，提高报销效率，推动就医费用报销一键式改革走深走实，不断提升市民办事的体验度和满意度。
0: 8月25号，记者从海南藏族自治州促进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条例颁布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条例已经青海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将于9月1号起正式施行。
1: 促进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是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能源安全、培育新动能及推动产业升级的关键举措。制定条例是破解产业瓶颈、完善法治供给的必然要求，立足海南风水光地热资源，富集禀赋。条例紧扣多能互补、产业融合、生态协同等关键环节，以法治推广光伏治沙、水光互补、园区一体化运维等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为海南州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法治屏障。
0: 为打造多能互补能源基地，遵循生态优先、开发有度的原则，深耕大型风光基地建设，持续推广板上发电、板下种草、板间牧羊的立体模式。以光伏治沙修复荒漠土地，实现生态与能源双赢，统筹水电调节优势，加快抽水蓄能、光热电化学储能补短进程，提速建设清越直流、特高压外送通道，持续扩大高原绿电东送、南送规模，实现15.56万千瓦装机目标，构建水风光储热协同互补的新型电力系统。
1: 聚将就地消纳增值，延伸清洁能源产业链条，依托绿电充沛与冷凉气候优势，大力发展绿色算力产业，推动智算绿算项目投产达效，促进绿电就地高效消纳，培育绿氢、新能源装备制造等新兴业态，健全光伏组件风机退役回收循环利用体系，打造清洁能源循环产业园，推动绿电全面融入城镇供暖、交通、乡村生产生活场景，将绿电资源优势切实转化为产业经济优势。
0: 最近，记者从2026年青海省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了解到，华南藏族自治州交通运输局聚焦管好养好农村公路，进一步创新四级路长共治体系，健全有路必养养护机制，一体化推进农村公路建管养运协同发展。
1: 据了解，在管好农村公路方面，黄南州交通运输局创新四级路长共治体系，搭建全覆盖管理架构，即在全省三级路长基础上，将国省干线、县乡村道全部纳入管理范畴，由州长担任总路长， 组建九部门联合工作专班，配备各级路长448名，覆盖588条公路，落实一路一长，同步配齐乡镇监管员、村级护路员，
0: 健全有路必养管养机制，在筑牢养护资金保障链的同时，抓实季节性保通保畅，冬季统筹人机力量，常态化清雪除冰，汛期建立道路巡查、停运、抢修联动机制，第一时间处置道路损毁险情，注重路域生态提质美化，通过打造示范县乡道路，建立路域环境台账，常态化开展路况监测评定等措施，养好农村公路。
1: 8月26号晚，作为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活动的重要配套演出剧目，原创儿童剧《高原上的黑眼睛》在青海大剧院温情上演，把三江源生态之美与人文之美化作舞台上的视听盛宴，为促进蓝莓各国文明互鉴与民心相通注入源头活水。
0: 舞台上，小主人公夏天与藏族少年扎西在雪山草原间追逐嬉戏，彼此陪伴，让现场的小朋友跟着剧情沉浸式投入，在欢声笑语里读懂了相亲相爱的珍贵意义，也让成年观众读懂元青工作背后的坚守与温情。
1: 该剧由首都文化科技集团、北京演艺集团、北京青海玉树指挥部出品，中共玉树藏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制作演出，是京青两地文化交流交往交融的重要项目。高原上的黑眼睛以童趣视角生动描绘了江源玉树壮美的自然景观和质朴纯真的人文风情，剧中那双清澈的黑眼睛既是高原儿童探索世界的窗口，也是守望三江源头绿水青山的生态之眼。此次演出是北京元青文化惠民的重要举措，依托北京优质文艺资源，结合玉树州本土文化特色，两地携手打磨精品剧目，打破地域文化壁垒，以儿童剧这一接地气的艺术载体，讲好青海故事，传播元青好声音。
0: 高原上的黑眼睛已入选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将于9月16号到18号在北京展演。近年来，北京持续加大对青海文化事业的帮扶力度，通过文艺精品创作、文化人才交流等方式，助力青海本土文艺事业提质升级。高原上的黑眼睛的成功上演，既是元青文化成果的集中展示，也为我省文化创作注入新活力。
1: 8月20号至24号，共青团青海省委组织部全省40名青年代表赴陕西省西安市开展16子一家亲同心营交流活动。5天时间里，营员们通过沉浸式、体验式实践教育，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和历史文化场馆，感悟中华文明在交流、交往、交融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活动突出红色教育与历史文化教育主线。营员们走进关中革命纪念馆，复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敬献花篮，重温入团入队誓词，在追寻红色足迹中厚植爱党爱国情怀，走进西安博物院、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了解

0: 主动讲好民族团结故事，努力成长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坚定维护者和积极传播者。
1: 最近，西宁市城中区民政局在南关街社区、东大街社区、解放路社区等爱朗幸福食堂、幸福小厨推出代用面服务，面向辖区生活无着落人员及困难群众提供免费用餐服务，用一碗热腾腾的餐食为城市最需要的群体撑起一份温暖。
0: 据了解，此次代用面服务由城中区民政局统筹推动，依托城中区南关街社区、东大街社区、解放路社区的爱老幸福食堂、幸福小厨设立服务点，将服务触角延伸到困难群众身边。
1: 城中区民政局工作人员许丽表示，城中区民政局在这三个社区分别预留了200元专项备用金，生活无着落人员、孤寡老人、生活困难人员可以就近到幸福食堂吃上热乎的饭菜，解决临时就餐难的问题。
0: 代用面的名字就是等待使用的意思，前来就餐的居民也可以多买一碗面，存放在社区，留给有需要的人。这一做法既保障了用餐的及时性，也维护了受助者的尊严。南关街社区工作人员说，每天多备几碗面，对食堂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对于有需要帮助的人来说，可能就是一天里最温暖的一刻。
1: 代用面服务的背后，是城中区民政局持续推进民生兜底保障的缩影。近年来，城中区不断完善社会救助体系，从低保兜底到临时救助，从幸福小厨到代用面服务，越来越多的惠民举措正在将城市温度传递到每一个需要的角落。一碗面虽小，却承载着一整座城市的善意。城中区民政局副局长李守顺表示，民政局将根据实际运行情况逐步扩大代用面覆盖范围，让更多的困难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
0: 8月26号，记者从西宁市城北区文体旅游科技局了解到，备受市民和游客期待的西宁沈纳遗址公园古腔新序主题演艺活动重磅回归，全面升级。本周六8月29号16:30，升级版沉浸式演绎将准时惊艳启幕，为市民奉献一场古韵悠长、新潮多元、兼具观赏性和体验感的国风文旅盛宴。
1: 去年，古腔新韵系列演绎活动一经推出，凭借浓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沉浸式体验，迅速收获了广大市民的关注与喜爱，成为西宁市城北区文旅出圈的特色品牌活动，圈粉无数。今年，古腔新序演绎全面提质升级，节目内容更加的精致多元，整体感官将更加的丰富立体。活动创新融合了精品舞台演绎与沉浸式的国风巡游双业态，彻底打破传统单一的观演模式，兼顾观赏性、互动性、氛围感，让千年古腔文脉在沉浸式体验中鲜活出圈。
0: 本次演艺活动最大亮点在于全民互动体验感拉满，当天演出不仅有乐器演奏、国风舞蹈、快闪舞蹈、歌曲演唱，还将新增多首全民互动合唱曲目，告别单向观看的传统模式，让游客不再是旁观者，而是整场演出的参与者和共创者。当悠扬的旋律响起，现场观众可以自由跟唱，沉浸式互动共情，人人参与，乐享共赏。
1: 同步开启的国风主题巡游将贯穿于西宁沈纳遗址公园，步步皆是国风诗意，处处尽展古典风华。届时，身着古韵服饰的巡游队伍将在公园里缓缓穿行，为市民打造沉浸式的游园观赏、沉浸式看演出打卡的全新游玩体验。
0: 据了解，升级后的古腔新序演艺活动将于每周六常态化上演，以精致舞台、多元节目、强互动体验、氛围感巡游为亮点，持续为市民和游客解锁秋日家门口的高品质文旅新场景。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胡静。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你好，将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1: 好的，首先高速方面，接六金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岳县3公里到坦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查格路段都兰服务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诺木洪服务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交警部门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20分钟，请车辆服从现场人员指挥减速慢行。G0611张问高速雅同路段距多吉山隧道500米处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封闭施工，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炎黄特大桥附近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因新建西城铁路龙雾隧道下穿施工，龙雾峡4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党大路段距玉桥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大柴旦至党金山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高速的部分路况信息。
0: 好的，接下来再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1: 普通国省干线方面呢，国道213侧模线祁连县大通河大桥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施工期间变道通行。省道206平龙县雄化县嘎伦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4西兰县新海县和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曲马来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27张孟县门院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大半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据贵德县龙阳峡大峡谷4公里路段进行滑坡灾害治理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16长通县同仁市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国道338海天县互助县浪石当景区门口嘉定1号桥路段进行危旧桥改造施工，施工期间变道通行。祁连县大通河大桥至多龙隧道路段进行路面病害处置施工，道路全幅封闭，请过往车辆提前择路绕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以上就是普干的部分路况信息。
0: 最后呢，关注一下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1: 好的，今天白天呢，大通、黄原、互助、同仁、泽库、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到中雨。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新津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是一切通行正常的。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的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胡静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黄中、黄原、化龙、海晏、贵德、贵南、泽库、尖扎的部分地区有大雨，西宁、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古洛大部、黄南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今天夜间，西宁市区黄中、黄原、互助、海晏、贵德、贵南、玉树市杂多 多、至多、泽库、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大雨。西宁、海东、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国都大部、黄南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呢小雨或阵雨。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中雨9度到16度，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中雨8度到16度，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中雨9度到16度，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中雨9度到15度，偏东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5: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6: 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蝇营之火

0: 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我是赵普。大厂，大厂是一朵花，我是一阵风。我走了许久，才从他身旁掠过，将他的花粉传递到更广阔的地方去。能进大厂，我珍惜，也感恩。大厂就是外面的世界，是我们这群穷孩子个个向往的世界。
3: 他们战胜了冷漠无言的山川，他们创造了自己的理想，他们每时每刻都充满了启示，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歌唱。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太阳，而一旦天光熄灭，他们也仍将歌唱，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光。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第三集。
4: 叶峰岗位的变动逐渐平息了公司中对他的非议，交接顺利结束，马涵正式成为了易言集团的人事部经理。唯变不变，不仅是公司职务变动了，国家政策也在悄然变动，双减政策正式落地实施了。
5: 知道了，妈，我不会傻到在新领导面前提以前领导的事儿的。
6: 哎呀，妈知道，妈就是嘱咐嘱咐你。
5: 哎，对了，妈，我和齐苏家楼下有家幼儿园，正对着我们的窗户。
6: 是吗？
5: 我有时候早上起来听到楼下有小孩子的声音，闭着眼睛还以为在家呢。
6: 傻姑娘，想家了吧？
5: 我才不想你们呢。不过最近真的发生挺多事儿的，要是在家还有你们能陪陪我。
6: 马上就要中秋了，想家就回来。
5: 妈，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领导来电话。马经理，怎么了？
7: 来，坐。你和老叶最近还有联系吧？
5: 最近没有了。
7: 哦。双减政策出台，你听说了没有啊？
5: 听说了，怎么了？
7: 哎呀。老叶啊，新组建的互联网教育部门也受到波及了。公司呢，考虑到教育行业未来的风险和整体发展的前景，决定把这个部门解散了。
5: 那老叶怎么办？
7: 我呢，就不拿你当外人了。我刚从老板办公室回来，老叶回来挤掉我的位置肯定是不合适的，所以咱们公司就计划补偿他，让他做行政总监。但这个提议被叶峰拒绝了。
5: 他是觉得行政总监这个职务太低了吗？
7: 老板也是这样想的呀。可他后来提议让叶峰担任行政副总裁时，老叶他还是拒绝了呀。
5: 这是为什么？
7: 不知道。哎呀，总之现在的结果是老叶主动离职了。
4: 这件事对安和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他不知道老叶为什么要拒绝这样充满诱惑的岗位，也同样不知道当老叶做出这个决定离开自己奋斗多年的岗位时，内心是怎样的悲痛。过往狂轰乱炸般浮现，安和感到无比悲伤，他甚至暂时忘却和老叶之间的不愉快，因为此刻他失去了曾经最亲密的战友，那盏指引航向的灯塔。孤独感

0: 的袭来。老爷说的对，他们就是同途人。
1: 安和啊，你这两天去看看老爷吧，毕竟是他把你带进公司的。
2: 好。
1: 喂，我是马涵。
2: 哦，好，我知道了。
1: 哎，安和就在这儿。好，辛苦。
2: 经理，怎么了？
1: 安和，你就先别去老爷那边了。这两天呢，给你几天假，有别的事情需要你去做。
2: 发生什么事了？
1: 你做好准备。赵普突发脑溢血去世了。
3: 赵普姐好。
4: 跟他没关系，这是我们的缘分。我爱春天暴风雨后的晴空，
3: 是是得一起晴空。
4: 安和，我很开心可以交到你这样的朋友。
1: 安和，安和，
2: 哎，马经理，
1: 没事吧？
2: 没事。
1: 好，你收拾一下赵普工位上的东西吧。部门里只有你和赵普最熟悉。过两天他母亲会来鱼塘，你去看看老人家，安抚一下家属情绪。其他的，公司来搞定啊。
2: 好的。
1: 你也别太难过了。正好中午了，先一起吃口饭吧。
2: 不了，谢谢马经理，我想缓一会儿。
1: 好，有什么需要的随时和我说啊。
5: 马经理，马经理好。
6: 马经理
7: 好。走吧，老曹，吃什么去？
8: 还是猪脚饭呗，我这还有几个表格要弄呢。
7: 行，丽丽，你吃什么？一起吗？
9: 哎，安和，吃饭去啊。
2: 我不去了，丽丽姐，刚从休息室回来。
9: 好。哎，你没事吧？脸色很差哎。
2: 没事。
9: 走，安和，吃饭去。
2: 你去吧，七素，没胃口。
9: 啊，怎么了？妈姐把赵铺开了？
2: 没有。
9: 阿和，有什么事儿你和我说呀？
2: 赵普姐脑溢血走了，老爷也离职了。
9: 阿和，
2: 其实我之前就已经发现赵普姐的情况不对劲了。如果我当时坚持要送他去医院，也许他就没事了。还有老爷，他怎么就离开了？
10: 生命脆弱，人生难测，不是我们能左右的。阿和。
2: 这一切来的也太突然了，我还没来得及反应，我一点准备都没有，
10: 所以才要好好珍惜当下嘛。至少分别之前，我们都曾相聚过。
0: 赵普和老叶对安和来说意义非凡。本来老叶的离职就让他措手不及，如今他还要被迫接受 赵普的离去。对大多数人来说，悲伤常伴遗憾，我们总在事后蓦然发现，曾经补救的机会就在眼前，自己却与之失之交臂。总是失去才让人警觉，让人悔恨。
1: 好了啊，你去卫生间洗洗脸补个妆，我帮你一起收拾赵普的东西，好不好？
2: 好。
1: 看你可怜巴巴的样子。阿和，之前你丢的那张卡，赵普不是帮你找到了吗？
10: 是啊，怎么了？
1: 你看，这本书里还夹着一张卡呢，就这本价值。
10: 这卡，
6: 这卡就是我的那张，你看上面还有我的口红印呢。
1: 还真是。那赵普给你的那张卡是哪来的呀？
10: 知道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安和自认和赵普还算熟悉，可直到此刻赵普离开人世，他才悲伤地发现自己对赵普的生活一无所知。赵普不过是选择性地让他知道了那些想让他知道的部分。

0: 姨啊，我跟你说，这帮年轻人啊，真的是哦，退租之后房间脏的嘞，还要我专门给他们找保洁。
1: 哎呦，你每个月都来看看呀，你去送点东西，就当是查房啊。
0: 哦，对对对，这次我就知道了。
2: 15号楼，这是13号。
0: 你去几号楼啊？
2: 我去15号楼。
0: 你是来这家政的是吧？
2: 不是，我是来找我女儿的。
0: 哦呦，那不好意思哇，我看你这身打扮，15号楼就是前面那栋。哎，
2: 好，谢谢你啊。
0: 没事没事。
1: 周阿姨，这个……
0: 哎，我看她穿的那么旧，还背着个大包，以为是我找来做家政的嘞，认错了，认错了。

0: 小姑娘，
1: 阿姨，您叫我。
0: 是。你是安和吗？
1: 是，我是安和。您是？
0: 我是赵蒲的妈妈。
1: 安和。

0: 阿姨，不是说好去车站接您吗？您怎么自己来了？我等了一会儿，心里想着我自己也有地址，就不要麻烦你了。
1: 不麻烦的。
0: 这就是小蒲的家。是，他就住这么小的房子，这连个厨房都没有。他平时都吃什么呀？啊！
1: 抱歉，阿姨，我也不了解赵蒲姐平时的生活。
0: 没事，他总是这样。 什么事儿都不和别人说。阿姨，这是赵蒲姐在公司的东西，我给您放门口了。好，阿姨，我对不起赵蒲姐，也对不起您。
1: 孩子，你怎么说这样的话呢？之前赵蒲姐发烧，如果我再坚决一点，带她去医院的话，也许她就不会。
0: 好孩子，不怪你啊，要怪呀，就怪我和他爸拖累了他。

0: 赵婆，你马上就小学毕业了，有什么想要的礼物没？
1: 没有，郭老师。
0: 那老师可就自作主张送你一个了啊！你不是一直说想要一个自己的口琴吗？

0: 好，少婆，你要一直这样吹，一直吹出咱这山沟沟外头去。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小蒲回来了。
3: 胡大姐。哎呦，
2: 郭老师，真是辛苦您，总送我们小蒲回来。
3: 哎呦，没事儿，我家顺路啊。再说也送不了几回了，赵蒲他马上就要小学毕业了。
2: 哎呀，快进来，进来烤烤火。
3: 哎。赵大哥，
4: 郭老师，
3: 赵大哥，最近天凉了，昨天我正好进城，给您带了床毯子。
4: 郭老师，你这是做什么呀？你这么关照我们，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才好了。
3: 什么谢不谢的呀，赵大哥，我是真喜欢赵普这孩子呀，聪明有想法，和其他孩子都不一样，他将来一定是个有出息的孩子。
1: 谢谢郭老师。
3: 我今天呢，也是想来和二位聊聊赵普念初中的事儿。你们选好中学了吗？
2: 小普，你去，再帮我们弄点柴火去吧。
1: 啊，好。
2: 郭老师，
3: 哎，
2: 我们想等赵普读完小学，就不往上念了。
3: 为什么呀？
2: 我们家这个情况，你也知道。他爸爸是个残废，这家里上下呀，就我出去赚点零钱，这点零钱，哪够赵普他？哎呀！
3: 可胡大姐，赵普真的很聪明，又喜欢学，如果不继续读书，你们准备让他干什么呀？
2: 先帮家里忙活着，等大一些。就让他出去打工吧。
3: 胡大姐，如果赵普去念书，他以后挣的钱要比打工多的不知道多少倍呢。他学东西比所有孩子都快，就这么放他去打工，太可惜了。
4: 郭老师，我们也知道这孩子是块学习的料，可我们真的没办法呀。我有的时候就恨我怎么就是个残废呀。
3: 赵大哥，既然这样，那我来出钱供赵普读书吧。
4: 不行，郭老师，绝对不行。
2: 是啊，您肯帮我们家，我们已经很感激了。但您和我们无亲无故的，突然说要供赵普去读书，这人情太大了。
3: 大哥大姐，我也有女儿。如果是个男孩子，也许等他长大了出去闯闯，还会有新的天地。可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子，如果不让她读书，不让她学习，怎么有能力去面对这个社会的残酷？赵普是个好孩子，普，玉隐，他得是个干干净净的好孩子。
1: 郭老师，我们立个欠条，这就算我跟您借的钱，这些钱我一笔一笔记好。等我挣钱了，就还给您。
2: 赵普上了大学，就开始勤工俭学，能自己交学费了。工作没多久啊，就把郭老师的钱都还清了。每个月他都往家里寄钱，还跟我说，说他在鱼塘过得很好。过得很好，
5: 知道他是个内心热忱的人。
2: 好了，孩子，我们再怎么后悔啊，小蒲都回不来了。希望他下辈子能幸福快乐。
5: 阿姨，这是我的联系方式，你和叔叔有什么事儿就给我打电话。
2: 好，谢谢你。
6: 安和刚要合上那个本子，余光看到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好奇心促使他翻开，他太想知道更多和赵普相关的事情了。安和读着本子上的内容，愣了半晌。
5: 阿姨，您见过这个本子吗？
2: 没有啊。这阿姨也不认字，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呀？
5: 这是赵普姐的账本。
2: 账本。
5: 2020年8月20日，寄回家工资3000，寄给老家小学4000，
7: 房租2400，余额600，总余额4234.6。8月21日，
5: 泡面
7: 50，地点。
6: 安和读不下去了。他看到2020年9月，也就是自己转正那天的账目，上面赫然写着自己的名字。原本上面写的是电脑，后来又被赵普划掉，重新写上入职礼物、购物卡、安和。全部的疑惑在此刻被破解，安和被定在原地，一句话也说不出了。原来赵普早早就表现出了他的善良，只是安和没有发现。
2: 怎么了？
5: 没事，阿姨，我就是觉得赵普姐过得太苦了。阿姨，我这有张购物卡，您拿着。
2: 这我不能要啊，孩子，公司已经给过补偿了，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
5: 这不是我的钱，这是赵普姐的钱，是她存在我这儿的。
2: 真的？
5: 真的。阿姨，您拿着，我帮您一起收拾赵普姐的东西。
2: 哎，好。

0: 我刚才就想问你，你是怎么看出来吴山河的？因为啊，你和小蒲一样，干干净净的，尤其是那双眼睛。
1: 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出品。我是叶枫，问我什么是大厂？从我的角度看，这里就是一个能建造广厦万间的地方。马克思说，人的价值产生于人的劳动实践，劳动实践的平台在哪儿？在大厂。
2: 大厂不仅是厂子大，社会责任也很大。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第四集。按照赵普老家的习俗，如果在外去世， 就要尽快将骨灰带回来，否则灵魂很难找到回家的路。于是，赵普母亲在来到鱼塘的第三天，就匆匆安排了遗体火化。公司的领导和同事们都来到了现场，不过，让安和意外的是，叶枫居然也来了。不仅如此，他还致了悼词。
1: 赵普，好久不见。上次别离是在盛夏，如今已将将入秋了。或许你不相信，但我此刻确实心怀哀伤。你是一名非常优秀、称职的员工，也是一位胸怀大志的梦想家。你的离开， 就好像在生命的暗夜中熄灭了一盏最为明亮耀眼的炬火。你一直为点亮他人、点亮世界而活，如今终于回到这个世界的怀抱中去了。想到这里，我便宽慰了许多。你已跳出时间， 成为宇宙中最原始的组成部分。千万生中，你不断回来，做风、做云、做雨、做花草。当那些真正需要被点亮的人行在这人世间时，他们就会感受到，你正从四面八方为他们积蓄能量。

0: 伴随着悠扬的口琴声，他们与赵普诀别了。下午，叶枫和安和开车送赵普的母亲去车站，他坚决不要坐飞机，因为赵普每次来回都坐这列火车。他想最后一次，在这趟赵普熟悉的列车上寻找女儿的痕迹。临走前，他把赵普的口琴交在了安和手中。
1: 安和，阿姨想把这个给你。
2: 口琴，阿姨，这不好吧？
1: 小普一辈子也没什么宝贝的东西，这个口琴是他最看重的了。如果我拿回去啊，他就只能被收起来，再也吹不出动静了。如果小普还在，他一定不希望这只口琴就这么哑巴了。
2: 好，我会替赵普姐继续把口琴吹下去的。
1: 叶经理，
3: 哎，阿姨，
1: 这些年赵普让您多费心了，我们家欠大家的人情太多了，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还。下辈子我和他爸当牛做马，也要还了你们的恩情。
3: 阿姨您言重了，我们都是心甘情愿的。
2: 再见，阿姨。
1: 再见。

0: 擦擦吧，谢谢叶经理。车站迎来送别，列车奔驰不停，是个好地方。我们在这坐会儿吧。
1: 好像自从那天我们在办公室谈话后，就再也没这样坐着说过话了。阿珂，我得向你道歉。那天我说的话或许确实太激烈了些。不，该道歉的人是我。我不该在不了解真相的时候就去指责你。那天我在公司遇到老吴了，他说，一听到公司把责任全推给你，就立刻撤诉。
0: 和公司和解了，你为什么不告诉大家，你思想帮老吴找了新工作呢？有的事儿不能说得太明，否则就有邀功之嫌。哎呀，人活一世嘛，求的是问心无愧，自我清白。
1: 你本来以为我当时会理解你的。
0: 哎，过去的事儿就多说无益了。
1: 赵普呢？叶经理，你是不是也早知道赵普的事情？
0: 哎呀，叶经理，叶经理，怎么叫了这么生分呢？
1: 你自己说的嘛，人多的时候要喊你叶经理。哎呀，
0: 赵普的事情的确早就知道。
1: 可赵普怎么会和你说出这些事呢？
0: 当一个人想拼命保住一个东西时，
2: 他就会做出让步。赵普，你刚才说的理由我没办法接受。我说过，我不喜欢只为了挣钱才选择进入大厂的员工。如果你还是这个打算，那我就只好请你离开。
3: 叶经理，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
0: 那你需要给我一个理由，赵普。 我们这里是人事部，不是销售部。销售部可以靠钱来激励员工，我们没有那么多公司和绩效。如果你没有一个确切的志向，我用什么激励你？我怎么确保你和公司的目标一致？用感情吗？
2: 叶经理，我家里经济情况不太好。
0: 我理解。如果你想赚更多的钱，我可以写推荐信，推荐你去另一家公司，那里的薪资报酬会更多些。
2: 你觉得呢？你再好好想想。叶经理，我得留在一言，因为只有一言才有乡村助学基金。
0: 我知道你一定有想做的事。你来到一言，就相当于站上了一个更高的平台，会拥有更多的资源。你能做的，会更多。
1: 他明白我说的意思，于是就向我和盘托出。赵普姐是想帮助更多像他一样的孩子从小地方走出来。
0: 是。
1: 他出了策划，我帮忙去和公司谈。一言现在一支助学基金就是赵普参与设立的。
0: 可即便如此，他也还要坚持往他家乡的学校寄钱。
1: 在他心里，
0: 只有别人没有自己，所以我真的很佩服他。就像我在悼词里说的那样，他受了别人的帮助，不仅要报恩，还要让更多的人也能受益。他是真正的去活，为点亮别人而活的。他的确
1: 值得敬佩。啊，对了，
0: 安和，我要入职青浪了，还是做人事部经理。
1: 恭喜你啊，老叶。
0: 你要不要过来和我一起？
1: 不了吧。
0: 工资待遇都很好，而且我保证，领导不会和你吵架。
1: 你之前不是问我为什么要进大厂吗？嗯，
0: 这问题你想明白了？
1: 还没有，我有点好奇，你为什么要进大厂？
0: 哎呀，这可就说来话长了。我毕业之后进入一家公司工作，几乎是和你一样的理由吧。我离开了那里，想要出国深造。人总是走出去了，才能见到更广阔的世界。我发现国外的企业管理模式和国内真的很不一样。不是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确实是国内的一些企业管理混乱，导致他们没有办法长久地发展下去。所以，我才立志，想要做一名优秀的 HR。
1: 明白了，你是想推行更先进的管理模式？
0: 没错。现在大家都说要学习大厂的管理经验嘛，大厂起的就是一个标杆模范作用。
1: 啊，所以你选择主动离开了？
0: 是。我进大厂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更高的职位和更丰厚的薪资。人嘛，总要有点信仰才好。
1: 真羡慕你们。
0: 看样子，你还是没有找到那个最终解。
1: 是啊。经过赵普这件事，我发现你们是真的配得上大厂的人，有自己的一腔热血，有理想，有信念。对比之下，我自惭形秽。
0: 安和，你比一个月之前成长了很多。你才23，你要知道，不是所有人在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甚至很多人都没有你这样的思考。
1: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0: 怎么做？大胆去做，不断去尝试，去发现。其实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趟趟循环往复的列车，所谓的终点站可能是旅途的终点，也可能是起点。但无论如何，只要我们还在轨道上，有的路就是必须要走的。慢慢来，你总会找到的。你可是我最看重的员工。好了，别学赵普那么忧郁，好好想想。想好了，我随时欢迎你来入职。走吧，找个地方，我请你吃饭。
2: 赵普的离世，与叶枫的对谈，这两件事都在安和心中激起了波澜。如他自己所说，安和开始思考自己是否做足了进入大厂的准备。显然，他不想做老叶口中那种只为了挣钱而拼命的行尸走肉。从这个标准来看，现在的他似乎还配不上大厂。
3: 所以安和，是赵普把他的购物卡给你了？
1: 是，起诉你都问了多少遍了？
3: 我就是觉得难以置信啊，他那么冷漠刻薄的人，事实上却是我们部门最古道热肠的一个，这反差也太大了。不过你这么说，我现在多少能理解他了。
1: 所以呀，不能轻易给人下结论吗？
3: 我怎么感觉你这一回来好像老了好几岁一样？
1: 别提了，昨天马姐把我这两天积压的工作发给我了，我感觉今天又要在公司加班了。
3: 那要不我晚上陪你一起？
1: 算了吧，你不是生理期吗？还是好好回家休息吧。
3: 好吧，还不是想陪陪你吗？
1: 不用啦，你照顾好自己就行了。哎，齐苏，你进公司的时候 老叶是不是也问过你，到底为什么进大厂？嗯，
3: 问过。
1: 那你怎么说的？
3: 我说，我想让全世界所有人都能第一时间听到八卦。哎呀，逗你呢。哎，我就是说呀，感觉现在信息流通依然有壁垒，许多信息我们看不见，找起来也费事儿。那易言呢，正好是一个互联网平台，整合信息嘛。说白了还是八卦。
1: 没想到啊，你这么有志向。
3: 那本宫胸怀大志，你短见了不是？哦，对了，你这几天不在，有一封给赵蒲的信放你桌面上了。嗯，
1: 好，那我给赵蒲妈妈寄回去。哎，
3: 嗯，你还是看看再寄比较好，万一有什么事儿呢？
2: 深夜的办公室，只剩安和一个人。安和没有打开工区的大灯，整个办公室只有他面前这盏泛着黄色光晕的台灯亮着。这个场景似曾相识。安和掏出赵蒲的口琴，静静地吹起来。

原来深夜一个人在公司加班是这样的感受。他猛然想起了赵普的

赵普姐姐，你好，我是你资助的学生，我叫芳芳。这个月寄来的钱和信还有文具，我们都收到了，谢谢姐姐。我很开心，因为这个月终于轮到我给你写回信了。姐姐，我很喜欢你，也很崇拜你。郭校长总给我们讲你的故事，他说你是第一个从我们这个穷地方走出去的学生，正因为大家看到你走出去了，生活变得更好了，才放心让更多的孩子也走出去。你是大功臣。姐姐，我也想像你一样到大城市去。不过我还不知道去了大城市以后我能做什么。郭校长说这件事不着急，有的是时间给我想。上个月你来信的时候说十一放假你会回来看我们，现在就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了。等你回来的时候，能不能给我讲讲大城市是什么样子，每个人都在干什么呀？或许这样我就能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了。我给你做了一个风铃，等你回来的时候就送给你。好久好久都没听到你吹口琴了，大家都很想你。姐姐，期待你早点回来，我们有好多好多的话想要

0: 涌的信息让他无暇喘息。现在，他终于可以休息一会儿了。
1: 哎，是不是网上说那个活动啊？是不是那个音乐软件和鱼塘地铁的联动？我前天刚刷到过。
2: 对，就是那个，把热门评论摘出来。赶上这心情不好，不是越坐地铁越难受。
1: 懂什么啊？这是共鸣。你看这个，月亮不属于一个人，但某一刻，
0: 安和也在阅读着这些评论。从前旁观的他人生活苦难或快乐的碎片，如今他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其中的酸甜苦辣。这就是生活的共鸣。
3: 见到一座山，总想知道山后面是什么，可是翻过去你会发觉没什么特别，回望之下可能这边更好。
1: 走了很久才发现远方一样是柴米油盐的样子。
4: 风可以吹起一大张白纸，却无法吹走一只蝴蝶，因为生命的力量就在于不顺从。
1: 我是小镇做题家，我是女孩子，我想真的做点什么，给这个日月星辰与匆匆匆匆。
5: 我们 DNA 里的氮元素，牙齿里的钙元素，血液里的铁元素，还有我们吃掉东西里的碳元素，都是曾经大爆炸时千万星辰散落后组成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星辰。
6: 将生活带给你的如柠檬的酸楚，酿成由柠檬汽水般的甘甜。
7: 高跟鞋还是要买，裙子还是要穿，岁月还是要照看，被子是暖的，你还是孤单。要来的他会来，把你的枷锁涂上喜欢的颜色，就安稳的生。
1: 故事的开头总是这样，适逢其会，猝不及防。故事的结局也总是这样，花开两朵，天各一方。
8: 上海十号线的工作日恰好10:30是末班最后一列车，如果恰好又从虹桥火车站乘到学校附近，就会一路上看到熙熙攘攘的列车一点点腾空，看着周围的人们各有各的颓丧、焦虑和迷茫。这造作的未来啊，路还有好长好长。
0: 安和被地铁提示音拉回现实。深夜的地铁是一处奇妙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座位，每个人都默契地达成共识。这里是钢筋水泥下的避难所。安和被裹挟在沉默的人流中，他们空洞又疲惫地行走着，从地下回到地上，重新奔赴山海，去走完余下那些漫长寂寥的路。安和立在晚风中，看着人群渐渐离散，忽然想到老叶的那句话：
9: 所谓的终点站，可能是旅途的终点，也可能是起点，但无论如何，只要我们还在轨道上，有的路就是必须要走的。

0: 安和，这么晚怎么了？喂，安和，妈，我想辞职了。在以阳，不开心吗？
1: 发生了太多事，妈，我有点累了。怎么了，安和？来，跟妈说说。妈。
0: 我觉得我根本就没做好要进大厂的准备。我来大厂已经一年了，却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要进大厂。我稀里糊涂就闯进来了，被折腾得晕头转向之后才发现，原来自己一直在原地徘徊。

0: 比我优秀的人太多了，他们都很适合大厂，而我始终找不到自己的方向，根本没办法和他们站在一起。所以，妈，我想先离开这儿，去沉淀自己，去探索自己想做的事情。等我找到那个答案，再回来也不迟。
1: 你长大了，安赫。妈妈的经验是，如果想知道自己的目标，就只能一点点去试。在这件事情上啊，我相信宿命。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注定要完成的事儿，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但你要相信，你每一次选择，都最终会把你引向那条正确的道路。
2: 妈，我想你了。那就先回来吧，管理孩子也是管理啊。姐姐，期待你早点回来，我们有好多好多的话想要跟你讲。
3: 哎，是我，安哥。
4: 听齐素说你找到新工作了。
0: 是啊，我已经来报道好几天了。
4: 恭喜啊！现在在哪儿高就啊？问了半天，齐素也不告诉我。
0: 你听。哇，可以啊！你这是准备走入乡村，彻底不回大厂了？没有。你不是说过吗？我们的生命。 就好像一趟趟循环往复的列车，所谓的终点站，可能是旅途的终点，也可能是起点。但无论如何，只要我们还在轨道上。

们战胜了冷漠无言的山川，他们创造了自己的理想，他们每时每刻都充满了启示，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歌唱，而一旦天光熄灭，他们也仍将歌唱，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光。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出品，西安丝路生态文化有限公司。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6: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
7: 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
6: 打散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
7: 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是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5: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8: 我们都说青海话，雌雄好解撒，阿爸阿妈从小就教我们佛子话。
9: 我们组队到现在6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
10: 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11: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9: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坚持，
10: 对对对，就是一直在路上
9: 坚持坚持。
5: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12: 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13: 我说干啥，他说 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14: 给我们个惊喜的还。
12: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诸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5: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15: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989 带你漂移。
16: 我是邓布利扬。
17: 我是格兰城。
16: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7: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6: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7: 人为什么打呼噜？
16: 猫真的有9条命吗？
17: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6: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6: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7: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6: 长知识去生活。
17: 每天下午2点，
16: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线上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本节目由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特邀播出，每周四下午的2点，养生加科普，我们一起来开启健康之旅。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的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由无限极有限公司提供的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0: 89.9 AM666 来拨打电话啊，来连线答题，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当中参与答题互动。好，欢迎各位听友啊，感谢大家啊，可以来点点关注，点点赞，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们来点一下关注。好，欢迎海湖畔咩咩羊平凡一品好牛奶张仙陈在方安图云儿飘飘朗朗紫色的风金生水清生命活力源贵贵美美雨共四叶草紫妍一朵莲西微啊近人快乐向前因子草本幻言钱星星悠悠云离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各位。好，感谢大家来为我们点赞赞哈，欢迎各位。好了，那么朋友们，本期呢获得奖品的朋友哈，依然是可以到线下的门店去领取啊，稍后呢我会把这个门店的内容呢发送给大家。那么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呢是李锦记集团旗下的成员，成立于1992年，是一家贯穿中草药原料种植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的大型企业。养固健是无限极的核心产品品牌啊，倡导养则固固则健，通过扶正气平阴阳调脏腑来帮助改善保持健康状态。无限极与养固健的共同致力于中华养生文化的智慧，通过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去传递给更多的人追求健康快乐的生活。牡丹美丽的主播下午好啊，屏幕前美丽的你们同样好。好了，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里面。好了，很多朋友已经在线等了哈，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欢迎您的拨打。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无限极养生知识的问答挑战环节哈，大家一起来答题赢取奖品吧。好了，第一道题我们已经有听友打进电话来，您好。
1: 您好。
0: 哎，您好，你是贵姓？
1: 姓王。
0: 哎，王女士您好，那咱们第一道题哈您就已经抢先了，咱来听题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的好的。哎，这么早就来答题了。好，来请问啊，第一道题，那我们今天呢答的内容跟这个八段锦有关，您平时也会做一些这种八段锦的类似的锻炼吗？
1: 做
0: 啊，也做过一些是吧？好嘞，那这道题应该不难啊。来请问，八段锦作为流传已久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的完整体系呢基本形成于哪个朝代啊？八段锦作为流传已久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的完整体系基本形成于哪个朝代？ A 唐代， B 北宋， C 明代， D 清代，请作答。
1: 北宋。
0: 王女士请讲。
1: 北宋。
0: 北宋，选 B 是吗？
1: 嗯，
0: 确定吗？ A 唐代， B 北宋， C 明代， D 清代。
1: 那就 B 吧。
0: B 吧，北宋啊，确定了哈。
1: 嗯
0: 好嘞，那其实呢八段锦啊确实有很长的时间了啊，距今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所以说呢它在北宋时期就已经完成了完整的动作体系哈，恭喜王女士答对了这一道题哈，北宋时期啊。好了，那第一道题我们王女士答对了，然后我们今天的养固健的奖品就送给您了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啊。不客气，那稍后呢请您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给我们留个言啊，然后呢同时您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私信里面，私信里面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留给我们就可以了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的啊。私信会进吗？需要我教您一下吗？
1: 嗯，会会会。
0: 哦，
1: 谢谢。
0: 好嘞好嘞王女士。嗯，好，感谢您的参与，再会。
1: 好，谢谢，再见
0: 再见。好嘞，第一道题我们朋友们有选 B 的，有选 A 的，有朋友说是唐代的，哎，有朋友说是北宋的。那么其实在北宋时期啊是完成了完整的一个动作体系，开始在民间啊进行广泛的流传，所以正确答案是 B 啊，我们大部分朋友答对咯。那同时呢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因为我们答题的人数比较多哈，我们取 啊，我们取前八名好不好？我们导播老师取前八名，就是这样子，咱们答题要拼拼手速，手速要快一点啊，快一点，每道题的前八名啊，我们就计入到这个答题的行列里面好不好？要答得快一点了啊、哦。啊，人比较多，我们再增加两个吧，前十名好不好？前十名啊。啊，第一道题呢，大家的就都算了，好不好？第一题大家就都算了啊。那接下来从第二道题开始，我们每道题取前十名啊。第一道题大家都算对，好不好？都算对。好，项羽，我是刚刚的王女士。OK， 好的，我们导播老师来记一下我们微信名啊，项羽这位女士啊，刚刚获得了奖品。那么，请项羽呢，在我们的这个项羽是吧，在我们的这个后台啊，私信我们，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留给我们啊。好，来第二道题，请听题。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先生，贵姓？
2: 您贵姓？唐。
0: 哦，唐先生啊，我们第二道题来，请听题啊。您平时也会做一些八段锦之类的练习吗？
2: 偶尔练习，知道一点点。
0: 哦，知道一点点。好，来，那这道题稍微有一点点难度啊。来，请问，八段锦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出土的导引图。那么这个文物导引图是出自于哪个啊？哪个地方呢 ？A。马王堆汉墓 ，B. 秦始皇陵 ，C. 敦煌莫高窟 ，D. 殷墟遗址。八段锦的雏形呢，最早追溯到2000多年前出土的导引图啊。请问导引图这个文物是出自于哪里 ？A. 马王堆汉墓 ，B. 秦始皇陵 ，C. 敦煌莫高窟 ，D. 殷墟遗址。请作答。
2: 我选马王堆汉墓 A，
0: 马王堆汉墓 A， 确定吗？
2: 确定，
0: 确定。好，恭喜您答对啊！这道题我们选 A 的朋友全部答对了啊。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西汉的导引图，这个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同类养生动作图谱啊，也被看作是八段锦的早期雏形。好了，先生，那稍后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啊留言，就说我是刚才的谁谁谁，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好的啊。然后也请您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听说青海”里面私信给我们，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好的，恭喜您啊！祝您生活愉快，再会。
2: 谢谢你，再会，
0: 再会。好，感谢李吉喜啊，为我们赞了100次，谢谢大家。好，我们大家答题的时候也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刚刚这道题我们金岩啊，紫色的风，朗朗啊，陈在芳，平凡，海湖畔，云离，燕瑶，哇，你们名字都好好听。四叶草，安图，金生水清，西微，天上愁情，春雨9682，静人悠悠，美美雨共一朵莲，涛声依旧，英子啊，都选了 A 啊，恭喜各位答对。下面我们第三道题，请听题。请问，古人将这一套养生动作命名为八段锦，那么锦字的核心含义是什么？古人将这套养生动作命名为八段锦，那么锦字的含义是什么啊 ？A 选项，动作速度像锦缎一样流畅快速啊。B 练习的时候呢，需要穿着锦缎材质的服装。C 由八段编排精致、价值珍贵的动作组成。D 起源于古代丝织工匠群体啊，请作答。古人将这套养生的动作命名为八段锦，那么锦的含义是什么啊 ？A 动作速度像绸缎一样啊，像锦缎一样流畅快速。B 练习的时候呢，需要穿着锦缎材质的服装。C 是由八段编排精致、价值珍贵的动作组成。D 起源于古代丝织工匠群体。啊，发现我们朋友们就是有这个跟风的这个 意味啊，要自己动动脑子好不好？也可能别人答的不一定是对的。为什么叫

0: 段锦啊，锦的含义是什么？ A 因为他的动作像哎锦缎一样流畅快速。B 因为练习的时候必须要穿着锦缎材质的服装。C 啊是由八段编排精致价值珍贵的动作组成。D 因为它起源于古代丝织工匠群体。之前我们全部都是 A 啊 ，A 有 A 有 B 有 D， 晋人，你选的是 D， 一朵莲 B， 而后面从云离开始改 C 了是吧？篮子 C C C 看到了，好嘞，正确答案，一品 A A A A A A 啊。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 还是 B 还是 C 还是 D 呢？正确答案是 C 啊，正确答案是 C， 朋友们，太不容易了，好心情啊！我是刚刚中奖的唐先生，好嘞，好心情，这位朋友啊，我们导播老师来记一下。那请好心情啊，我们唐先生，然后呢进入到我们视频号听说青海啊，进入到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到我们的私信里面啊，点击到私信里面，然后留言给我们，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好牛奶选了个问号，打了个问号，怎么了？有什么疑问吗？正确答案是 C 啊，因为这一套动作啊是八个片段啊，八段精心编排的啊，哎，就是锻炼效果非常好，意思就是告诉你啊，像锦缎一样珍贵的这个动作啊，当然了，你不一定就是非说你要穿着这个锦缎的衣服来打，是不是啊？穿别的宽松的衣服都可以的啊，只是说啊，八段锦，锦的意思呢，表示这个动作非常的珍贵啊。编排非常的精巧，锻炼效果非常的好，就像古代一样啊，因为呢这个锦缎是代表着精美华贵，代表着价值珍贵啊，所以呢也告诉大家这个八段锦是很珍贵的。有点难是吗？这不难吧，不难吧，很有意思是不是？好了，我们再来一道题。好，有位听友在线上，您好。
1: 你好。
0: 哎，女士您好，贵姓？
1: 我姓刘。
0: 嗯，刘女士好，那我们下一道题哈。您平时也会练练这个八段锦吗？
1: 偶尔会打的。
0: 偶尔会打，一般会在什么时间段去打呢？
1: 我是一般的时候都是早晨上午。
0: 哦，上午的时候比较清闲的时候。
1: 九点多。
0: 九点多。嗯、哦，好嘞、嗯。那我们的问题是啊，这个练八段锦呢，它其实也是有一个正确的时间段的。那么官方推荐的适宜时段是什么时候啊？就是练习八段锦的一个最适宜的时段是什么时段 ？A. 凌晨两点到三点 ，B. 早晨六点到九点 ，C. 中午十二点到十三点 ，D. 饭后开始就可以。
1: 应该是选择六点到九点。
0: 六点到九点，
1: 对，
0: 早晨是吗？
1: 对，
0: 为什么觉得早晨会比较适合练呢？
1: 因为早晨属于阳气生发的时候，这个时候锻炼是最好的。你饭后他撑的难受啊，不舒服，还有个是凌晨，他也是不对的。
0: 对对对，哎，非常棒啊，分析的非常合理。好，恭喜女士答对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早晨六点到九点。好了，那我们这个养固健的智雅牙膏一对就送给您了，好吗？
1: 好的，谢谢。
0: 好的啊，那请在我们的评论区哈，然后给我们打一行字，好不好？你就说啊，我是刚刚这个获奖的谁谁谁，好吗？
1: 好的
0: 啊，
1: 谢谢。
0: 然后同时呢，可以进入到我们视频号听说青海啊，然后呢私信我们，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吗？
1: 嗯，好的。
0: 好的，恭喜您啊，祝您生活愉快，再会。
1: 再会。
0: 好的，这道题大家答的都是比较好了啊，正确答案就是 B 了啊。练习八段锦最好的时间是早上的六点到九点，这个时候呢空气清新啊，然后呢你的身体状态呢经过了一夜的休整啊，它也会更加的舒展啊，这个时候练的话呢能够更好的唤醒我们身体的一个状态。好了，下一道题请听题。 关于练习八段锦和吃饭的时间间隔啊，以下哪种做法是正确的？关于练习八段锦和吃饭时间的间隔，以下哪种做法是正确的？ A. 练完立刻吃饭补充体力。 B. 练完以后间隔三个小时以上再吃饭。 C. 吃饭以后马上开始练习促进消化。 D. 练完以后间隔 0.5 到1个小时再吃饭。好，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啊，来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关于练习八段锦和吃饭的时间间隔啊，以下哪种做法是正确的？ A. 练完立刻吃饭补充体力。 B. 练完以后间隔三个小时以上再吃饭。 C. 吃完饭以后马上开始练习促进消化。 D. 练完以后呢间隔 0.5 到1个小时再吃饭。这道题大家答的有 A 有 D 啊。好啊，红梅刚刚中奖的刘女士。好，那我来告诉大家怎么样去进入到我们的私信哈，各位听友可以来学习一下啊。那么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页面啊，然后点击我们左上角听说青海的头像啊，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页面，点击我们左上角听说青海的头像，会进入到我们这样一个视频号的页面当中，进入到视频号的是我们公众号的页面当中啊，公众号的页面当中，左上角有一排小字，蓝色的小字，视频号听说青海啊，左上角蓝色的小字，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进去之后呢，在右边有一个私信啊，进入到这个私信里面，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啦。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哈，下一道题。你好，女士。
2: 你好。
0: 嗯，你好，贵姓？
2: 姓张。
0: 嗯，张女士，平时喜欢练八段锦之类的吗？
2: 练。
0: 练哈。那您会不会就是练完之后会出汗呀之类的？
2: 会出汗，微微的出汗，
0: 微微的出汗，因为它也不是特别剧烈的运动哈，有些人会出汗，有些人不出汗。那练完八段锦之后呢，啊，我们要进行一个洗澡啊，也会进行一个洗漱。那么请问啊，我们这个练完八段锦以后啊，间隔多久再洗漱是比较好的呢？啊，练完八段锦以后，间隔多久再洗澡是比较好的呢？啊，这道题来，大家听清楚了啊 ，A， 立刻洗。B 间隔 0.5 到1个小时洗。 C 间隔5分钟洗。 D 间隔2个小时以上再洗。
2: B
0: 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是吗？
2: 对。
0: 确定吗？
2: 确定。
0: 确定。好，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里面的朋友们，有 C 有 D 有 B。那么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啊，练完八段锦之后啊，其实大部分人都是微微出汗的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毛孔是处于一个张开的状态，那肯定是不能立即洗澡了啊。A 肯定是排除的，立即洗澡的话呢，湿气就会侵入体内。那隔多长时间洗比较好呢？正确答案是啊，正确答案是 B 啊 ，B 间隔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身体平复了洗就可以了啊。间隔两个小时以上都干了是吧？
2: 对。
0: 好了，我们很多朋友选的 D 啊，就是两个小时以上我们汗都干在身上了，我觉得也没必要洗了。
2: 是的。
0: 是的。好了，女士，那恭喜您这道题答对了哈。那稍后也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留个言给给我们哈。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私信给我们，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吗？
2: 好的，谢谢。
0: 好的，嗯，好好，恭喜您，再会。
2: 嗯，
0: 没错啊，这个间隔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啊，然后身体慢慢恢复了啊，这个时候再去洗比较稳妥啊。好嘞，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也进入到我们的半点时段，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在这里也感谢大家的厚爱吧哈，也感谢大家的关注支持和收听啊，送给大家一首歌，谢谢你的爱，1999。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两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万万没想到。好的，各位收音前的听友们，还有我们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哈，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的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利昂。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参与答题互动啊。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获得啊送上的是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啊，在这里也感谢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的特邀播出。那么互动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啊，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视频号听说青海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我们下半段的答题的游戏啊，我们可以换一个玩法了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每一道题来在我们的直播间进行截屏啊，截屏截到的画面当中第一个答对问题的听友啊，就可以获得这个奖品了，好不好？每道题截一张啊。好，接下来呢是大家可以把自己的答案打到公屏上面啊，但是我们要截屏截到的，我来倒数五个数，截到的第一个正确答案就可以获得这个奖品了，好不好？所以大家答题的时候可以多刷几遍啊，可以把答案多刷几遍。好，我们来问问大家下一道题，请问八段锦的第一式叫做双手托天理三焦，那么它的核心养生作用是什么呢？八段锦的第一式双手托天理三焦，它的核心养生作用是什么呢？ A 舒缓肩背，帮助疏通全身循环啊。 A 舒缓肩背，帮助疏通全身循环。 B 增强手臂肌肉力量。C 提升弹跳能力。 D 改善听力水平。八段锦的第一式啊，两手托天理三焦的核心养生作用是什么啊？喂您好。
3: 啊，喂你好。
1: 先生您好，贵姓？
3: 啊，姓刘。
1: 刘先生好，这道题的题目您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
1: 哦，听清楚了啊！我再把这个选项读一遍哈。我们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第一式的核心养生作用是什么 ？A. 舒缓肩背，帮助疏通全身循环。B. 增强手臂肌肉力量。C. 提升弹跳能力。D. 改善听力水平。请作答，刘先生。
3: A 和 B 能 A 和 B 选项能再说一下吗？没太听清楚。
1: 好的 ，A 是舒缓肩背，帮助疏通全身循环 ；B 是增强手臂肌肉力量。
3: 啊，那应该是 A。
1: 应该是 A， 确定吗？
3: 对，确定。我刚才有点犹豫，就是手部这个，但后来一想，它是全身的嘛。
1: 对对对对对，但其实它可能主要练用手臂的力量哈，但是它的核心作用应该是舒缓肩背，通过抬手来改善肩背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正确答案是 A 啊，恭喜您答对了。好了，刘先生，那稍后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区里留一个言，好不好？
3: 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好的，私信我们就可以了，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哈。好的，恭喜您，再会。
3: 好，再见啊。
1: 再会。好了，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截图时间啊，看看我们直播间谁是幸运的听众呢？我即将倒数了，五、 四、三、二、一，截屏。好，来我看看，截到的是云梨啊，云梨，恭喜云梨这位听友，云梨，这个截图来给大家看一下啊。那么云梨呢，你现在可以来私信我们了啊，私信我们了，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稍后我们会把这个获奖的这个信息呢发送给您啊，您凭借信息就可以去领取了，好不好？好，刚刚截到图的这个是云梨哈，云梨，恭喜我们第一位啊诞生。好，大家来看一下云梨啊。好，来我们下一道题啊，下一道题来，请问八段锦第二式左右开弓四射雕这个主要作用是哪一项？八段锦的第二式左右开弓四射雕啊，这个主要作用是什么？ A 啊，这个舒缓宽胸舒展啊，宽胸舒展。然后呢 ，B 呢是提升耐力，提升耐力。C 是增强手部握力，增强手部握力。D 呢是改善视力。您好。
4: 啊，你好。
1: 哎，女士您好，贵姓？
4: 哎，你好，我姓李。
1: 嗯，李女士，那刚刚这个题目和选项我再读一下啊。八段锦的第二式叫做左右开弓四射雕 啊，这个您做过吗？
4: 坐着呢。
1: 好，那您觉得这个动作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A 是宽胸舒展， B 是提升耐力， C 是增强手部的握力， D 是改善视力。请作答。
4: 是 A。
1: 是 A 啊，旁边还有个军师，是不是？
4: 应该是 A。
1: 旁边还有出谋划策的军师啊。还小声 A，但是我听到了。
4: 我耳朵不太好，他给我放个。
1: 好嘞，好嘞，女士啊，
4: 对对对，
1: 没关系，没关系的啊。好嘞，那这道题您选了 A， 确定吗？
4: 确定。
1: 确定。好，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基本上都是 A 啊，恭喜您答对了啊，答对了。
4: 哦。
1: 啊，这个动作就是模拟拉弓啊，能够打开我们的胸腔，然后呢，同时也可以放松一下我们背部的这个肩颈和肌肉啊，然后这个平时久坐的人可以常练习。嗯，好嘞，女士，恭喜您答对。那稍后让咱们家里的这个年轻人可以私信给我们，好吗？
4: 好的，好的。
1: 留下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那恭喜你获得植雅牙膏一对啊，再会。
4: 嗯，好，谢谢。
1: 嗯。好了，那我们下一道题啊，答题在线的我们电话上的朋友们稍等一下啊，这道题我们又要来截图时间啦，要来截图时间啦。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听友们啊，现在刷到什么程度了？ AAAAA 啊，我要准备倒数了，五、四、三、二、一，截图。好，来看到截到的这一张是，四叶草啊，四叶草，看清楚了，截到的这一张四叶草啊，来恭喜四叶草。那么看到信息之后呢，啊，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啊，视频号，然后邓布利昂再教一下怎么私信啊。左上角点击我们的头像，听说青海，点击我们的头像，听说青海，然后呢，进入到这样一个我们公众号的界面，进入到公众号的界面，然后点击视频号，点击视频号进去，然后点私信就可以了啊，点私信就可以了。好，那恭喜四叶草第二道题答对。这就真的是凭运气了啊，因为那个四叶草的下面就是我刚才看了一下，是中医养生老潘啊，本来是老潘就可以那个什么了，但是就刚刚好卡到四叶草那里。好嘞啊，我们在线上的这位听友您好。
5: 你好。
1: 嗯，女士您好，贵姓？
5: 嗯，姓张。
1: 哦，张女士，好嘞，那咱们不耽误时间，接下来请听题啊。请问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虚单举，它一个核心的帮助是什么啊？ A 促进消化， B 提升弹跳高度， C 增强语言表达能力， D 改善记忆力。
5: A
1: 嗯，对，这道题非常简单了啊。好，恭喜您答对。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A 啊。那女士稍后也是私信我们好吗？
5: 好的。
1: 好的啊，然后在直播间里面给我留言哈。
5: 好的好的。
1: 好的好的，恭喜您，再会。
5: 好，再会。
1: 好，沉默的鲸啊，已获奖的沉默的鲸啊，是刚才的这一位。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来截图啦，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们倒数五个数啊，这道题的答案是 A， 看看谁选的 A， 五、四、三、二、一，走你。哎，来看一下正确的陈在芳啊，陈在芳，恭喜恭喜这位陈在芳女士啊，陈在芳女士，健康什么什么，后面我就看不到了啊。陈在芳女士看到信息之后，这个私信给我们好吧，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我们导播老师记一下这几位截屏的朋友啊，这个陈在芳刚才是四叶草啊，然后记一下啊。好了，那我们下一道题啦。您好。
6: 啊，你好。
1: 哎，女士，贵姓？
6: 姓韩。
1: 姓韩是吗？
6: 对。
1: 哎，好嘞，那请听题啊。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同步来答题啦。来，请问八段锦的第四式叫做五劳七伤往后瞧，那它啊这个带来的主要帮助是什么啊？五劳七伤往后瞧，它带来的一个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A 呢是提升手臂的力量啊 ，B 呢是舒缓肌肉劳损啊 ，C 呢是增强味觉 ，D 呢是活动颈部。嗯，听清楚了吗 ？A 提升手臂力量 ，B 呢是。舒缓肌肉劳损 ，C 是增强味觉 ，D 呢是活动颈部。好，女士请作答。您好
6: B,
1: 啊 ，B
6: B，
1: 张女士选择 B， 舒缓肌肉劳损是吗？
6: 我姓韩
1: 啊、
6: B ，
1: 韩女士 ，B 舒缓肌肉劳损，确定吗？
6: 确定，
1: 确定。好，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有 A 有 B 有 D 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D 啊，它的主要帮助是可以活动颈部，因为它最重要的是往后瞧这个动作啊，往后瞧这个动作，你往后看的时候呢，就可以啊这个转动到我们平时很少啊运动的这个颈部关节，然后呢缓解带来的这个颈部的僵硬，然后呢活动一下颈部的肌肉啊。抱歉，韩女士，这道题答错了。好了，那感谢您的参与，咱们下次再参与好吗？
6: 好的，
1: 好的，好的，嗯，再会。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D 啊，我们韩女士答错了。好，接下来我要倒数五个数了，我们来截图了哈，准备好，五、四、三、二、一，来，看到的是。晋人啊，晋人，晋人这位听友，立字旁一个青，立字旁一个青啊，然后人，晋人这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截图，好了，给大家看一下哈，晋人啊，晋人，立字旁一个青，晋人啊，选了 D 是对的啊，恭喜恭喜这位听友，然后看到信息之后私信我们啊。好了，我们再来最后一道题吧，好朋友。那我们线上的电话这个问答就到这里了，下一道题我们依然是再来给大家一个截图啊，当然没关系，因为我们前半段还有这个记了的啊，前半段还有记了的，前半段答得好的朋友们还是啊可以获得奖品的啊。好了，那刚刚截图的这几位听友啊，看到信息之后来私信我好不好，私信我啊。那下面我们这道题来，请问八段锦的第五式是摇头摆尾去心火，请问它可以起到一个什么效果呢？摇头摆尾去心火， A 改善听力， B 提升游泳速度， C 增强肺活量， D 舒展腰胯，请作答。八段锦的第五式，摇头摆尾。

悠悠看到信息之后私信我们，好吧。然后因为是最后一道题了嘛，最后一道题了，我们截到的这个图里面的听友我们都送一下好不好，截到的悠悠还有这个西威还有海湖畔还有大家都爱笑这几位我们都送好不好啊，因为是最后一道题了，给大家一个福利哈，也感谢大家的点赞哈，悠悠还有我们的西威啊，还有海湖畔还有大家都爱笑啊，恭喜以上几位，也是我们这个截屏里面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截到的这几位啊，悠悠西威海湖畔大家都爱笑啊，看到信息之后呢私信我们，私信我们好吗，好，恭喜这几位啊，我再读一下，我们这几位都可以来私信我们了，悠悠啊，西威海湖畔大家都爱笑啊，这几位听友私信我们啊，今天的这个植雅牙膏就送给您了，还有我们上半段的这个成绩啊，上半段的答题成绩，好，稍后我们导播老师统计好之后呢，我们再在公屏上给大家打出来啊，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吧，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那我们节目的上半段答题的获奖听友是四位啊，紫色的风、安图、朗朗和平凡。紫色的风、安图、朗朗和平凡看到信息之后截图啊，截图之后呢依然是私信我们，好吧，私信我们一定要记得私信我们哦。

好，刚刚我们听友说，我们这一位吴星星结束了吗？结束了，今天的答题是到这里结束了哈。那恭喜以上中奖的朋友们啊，看到信息之后来截图哈。云离、四叶草、陈在芳、晋人、悠悠、西威、海湖畔，大家都爱笑，私信我就可以了，好吗？私信的方式非常简单，再来教一下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点击我们的左上角的头像，点击我们左上角听说青海的头像，点击进去之后呢，会进入到我们的一个公众号的界面，公众号的界面左上角有一排蓝色的小字啊，蓝色的小字，视频号听说青海，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进去私信就可以了。私信的时候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那凭借我们私信的这个截图就可以去领取了啊。这个奖品呢，一个月期间之内都是有效的啊。如果说大家实在不知道怎么私信的话啊，这个结束了之后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来问一下我们的导播老师，好吧？反正幸福啊，对我是好了，那大家呢，如果说比较喜欢我们的直播啊，然后也想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可以来预约我们下一场的直播啊，因为人比较多，人确实比较多，所以大家不要着急啊，我们还有几期的节目都会为大家送到这个植雅牙膏啊，大家可以来预约我们下一场直播。感谢瑞康预约我们，平凡我中奖了，是的，恭喜你。紫色的风、安图、朗朗、平凡、云离、四叶草啊，陈在芳、晋人、悠悠、西威、海湖畔，大家都爱笑啊！恭喜几位我们直播间的听友。那我们线上的啊，香雨、王女士、好心情、唐先生啊，红梅、刘女士、金妍、张女士、残灯落碎花、刘先生、沉默的金、李女士、健康生活、张女士、往后余生、韩女士啊，韩女士。啊，韩女士，这个刚才答错了啊，不好意思，韩女士没有获奖。那么其他几位来私信我们，好吧，私信我们。一品，下期再见，谢谢，不客气，谢谢大家，谢谢你们。金妍，我也中奖了，是的，是的，你也中奖了。

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的万万没想到养固件的养生特别节目，欢迎感谢大家的这个参与收听和支持啊。接下来呢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里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拜拜，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

0: 我捞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九九六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3: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国事终南山第二集，钟南山，男，汉族，中共党员，1936年出生，呼吸病学专家，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国家健康科普专家。钟南山是中国抗击非典型肺炎、新冠肺炎疫情的领军人物。2020年8月11日，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钟南山共和国勋章。2019年末，一场新冠肺炎疫情来袭。2020年1月18号的晚上，84岁的钟南山紧急登上去武汉的高铁，来到了疫情最严重的地区。
4: 钟老师，钟老师，马上到站了。
5: 哦，已经要到武汉了，真快啊！
4: 是的，您一定是太累了，这上车就睡着了。
5: 是，还做了一个梦呢。
4: 那是和疫情有关吗？
5: 不，也是。我们过去的条件那么艰苦都走过来了，现在还怕什么呀？认准目标，就执着向前，无所畏惧，坚韧不拔，我们一定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4: 钟老师，现在是晚上10点了，我们要不要先去宾馆放下行李，再休息一下呀？
5: 啊，不，直接去指挥中心，好多专家已经到了，我们先听武汉疫情汇报。
4: 钟南山院士来了。
6: 钟院士，钟院士您请坐，您辛苦了。
5: 啊，没关系，武汉的同志们辛苦了。我们这次来代表国家卫生健康委高级别专家组，先了解一下武汉现在的疫情情况。
3: 时间要回到2019年12月8日，武汉发现了首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12月30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对外公布，武汉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12月31日，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专家组抵达武汉，展开检测核实工作。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发布官方通报，发现病例27例，其中重症7例。不过当时武汉人民，包括全中国人民，都在喜迎新年，这一消息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2020年1月3日，武汉发现的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增加至44例，其中重症11例。1月7日，专家组初步判断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随着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的增多，疫情开始引发多方关注。
1: 钟院士，以上就是我们发现新冠病毒的整个的经过。这一次您临危受命，出任国家卫生健康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来到武汉，我们真是吃了一颗定心丸呐。
2: 好，请你安排一下，明天上午我就去金银潭医院看看病人的情况。
1: 钟院士，请先回宾馆休息吧，已经深夜了。
3: 钟老师，这次的疫情会像非典时期那么严峻吗？
2: 可能比非典时期还要严重吧。
3: 您为什么这么说呀？
2: 虽然有人说这次新冠病毒传播不是人传人，但是恐怕他们这么说并没有什么依据，甚至还会叫公众心存疑虑。明天去医院做一下调研，还要去武汉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问一下确切的数据，要做一份传播曲线图出来。如果不出意外，这个病毒的传播比非典要快得多。
3: 好的。
0: 匆匆休息了一晚，钟南山迎来了连轴转的工作。第二天上午前往武汉金银潭医院，接着又去了武汉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然后开会到下午5点，随后乘机赶往北京参加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会议。20号凌晨2点休息，6点起床研究文件，查阅资料，准备材料，参加全国电话会议，然后就是万众瞩目的新闻发布会和央视的新闻直播。新型冠状病毒的源头在哪儿呢？武汉方面的解释到底靠谱吗？是否存在人传人的现象呢？钟南山院士又是怎么说的呢？
4: 钟院士，现在武汉和广东都存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案例，请问您两者有没有关联性啊？这个病毒的源头在哪里啊？
2: 目前没有证据说明二者存在关联性，病毒源头不清楚，但可能是竹鼠、獾这类野生动物。
4: 朱院士，网络上传播的新冠病毒传播速度极为迅速，而武汉卫生系统表明不会人传人，您怎么看？
2: 基于武汉和广东病例，确认新型冠状病毒可以人传人，目前已经出现医务人员被传染。但是大家也不要过于恐慌，做好流行病学防疫就可以。一是民众如无必要，近期不要去武汉；二是有发热症状，及时就医。
4: 那民众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避免新冠病毒呢？口罩的级别要求怎么样？
2: 目前来看，N95 口罩的防护效果比较好。不过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如果买不到 N95 口罩，医用外科口罩也可以起到阻隔飞沫传播的作用。防控要点是阻止出现超级传播者。
4: 您估计这次的病毒传播能否得到很快控制？会持续多久呢？
2: 你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17年前的非典，大家也一定会联想到那一次的病毒控制。这次疫情仅用2周时间就定位了新型冠状病毒，加上很好的监控和隔离制度，大家要有信心，不要以讹传讹。
0: 钟南山坚定的声音马上传遍了全国，武汉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各方传言、各种猜测四起， 人们迫切需要的是让他们信服的声音。在民众眼里，钟南山代表着正直，代表着科学，代表着权威。钟南山的发声平复了诸多谣言与不实信息的影响，并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人传人的传染性与已有医务人员感染的疫情态势如实呈现在全国人民面前，让全中国站在真相的面前理智思考。三天后，武汉封城，多个省市启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一级响应，居民听从了指导，在家不出门，不聚会，戴口罩。
2: 少芬，帮我倒点水。哎呀，总算能回家休息一下了。
1: 快坐下歇歇吧，我现在想见你都得上电视上看去。
2: 就像当年你总出国，我也得在广播上听到中国女篮的消息。
1: 不过你这次说实话可真是打脸了，以前明明说不能人传人，可你斩钉截铁地说可以人传人，这……
2: 哎，人传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17年前的非典就是前车之鉴。一旦一个急性传染病有人传人的性质，会波及整个社会、整个经济，所以这也是我去了武汉之后第一个要确认的问题。
1: 当地卫生部门之前并不确认，你为什么不让他们来说这个话呢？
2: 我从不这样想问题，这个病毒前所未见，政府并不是专门的研究机构，地方卫生部门的研究如果有纰漏，我们不应该庇护，而是应该代表国家卫健委及时修订。就拿人传人来说，如果我们不强调新冠病毒的人传人模式，公众不在意，外出不谨慎，那只能会导致更大的风险，更大的错误。
1: 是的，地方政府的面子是小，公众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2: 身为医生，这种关系生命安全的人都不敢说实话了，那就太可怕了。我说这个话是有依据的，我有两个依据啊。第一，是在广东有两个病例，没去过武汉，但是家人去武汉后感染了新冠肺炎，然后传染给了他们。第二个是，我到了武汉以后，看到了疫情报告，去了医院，去了控制中心。武汉有从未接触过海鲜市场或者是其他传染源的医务人员，也已经感染了。这就只能说明一件事，新冠病毒是可以人传人的。
1: 是的，卫生部门对于突发事件的发言永远是保守的，经过非典，经过新冠，相信在接下来他们会向科学家学习更多客观的精神。
2: 您放心吧，我不会说任何没有依据的话。去武汉之前我不了解情况，有媒体联系我，我就不敢说任何话，但是说话要有依据，要说真话。
0: 钟南山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想到了自己的父母，想到了从他的父亲身上学到的品德。人民日报官微为此评价，84岁的钟南山，有院士的专业，有战士的勇猛，更有国士的担当。什么时候可以出门，能不能聚会，什么时候可以摘口罩，疫情到了什么阶段，大众都想要听听钟南山说。
3: 钟老师，您最近太累了，要不查房就别去了吧。
2: 每周查房啊，这是必须要做的工作，我没事的。待会儿的连线准备好了吗？
3: 啊，准备好了。今天连线的有深圳、中山、东莞，还有武汉的重症监护病房。
2: 嗯，好的。现在来看，重症、危重症病人的救治是最要紧的，要先控制住他们的病情，才能给国人希望。
3: 钟老师，今天要检查的病人用的是氯喹，临床试验已经是第二期了，效果不错，很多病人都表示症状减轻了，具备出院的条件了。
2: 太好了，常见药如果能够对新冠病毒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对公众来说这太重要了。 莲花清瘟胶囊的试验结果怎么样？
3: 从目前分析的结果看，两者都具有比较肯定的效果。氯喹能够缩短病程以及降低病毒负荷，莲花清瘟胶囊能够明显的缩短症状缓解的时间。
2: 嗯，好，在接下来的媒体采访中就可以告诉公众这一点了。
3: 钟老师，您来看这组临床试验结果。
2: 新冠肺炎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小气道里粘液非常多，阻碍气道通畅，容易导致继发感染。使用氢氧混合气治疗可以改善气促。
3: 是，非常适用于出现呼吸困难的患者。
2: 嗯，我们的临床试验结果一定要及时的分享给各地卫生系统和医院，也包括世界其他国家的专家们。
3: 是的，上次有美国专家曾经问过，使用氯喹来治疗适用于何种严重程度的病人。
2: 嗯，氯喹应该是先用于有症状的普通病人，而不是重症病人。这也说明了在不同的治疗期阶段，观察各种指征是非常重要的。新冠的治疗现在还是摸索期，我们的每一次积极有益的试验都可能会创造新奇迹。
3: 是的，现在氯喹已经普遍被当作新冠明星药了。使用氯喹之后，在10天到14天的潜伏期内，带有新冠病毒 RNA 的疑似病人转阴的比例很高啊。
2: 你记不记得之前跟你们说过，医学是一门实践性科学，不要闭门造车。非典这样的流行病会在未来的医学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我们一定不要怕，要勇敢地和病毒作战，打败它，这才是医学发展的关键。我们的很多想法，甚至灵感，甚至是一些科研题目啊，都是从临床实践里来的。如果没有临床实践，这医学又怎么发展呢？
3: 是，氯喹和莲花清瘟胶囊的临床试验获得成功，让更多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可以在特效药缺位的情况之下得到缓解，甚至治愈。
0: 钟南山一方面加紧临床研究，另一方面还通过世界卫生组织提醒大众，经过3个月的努力，新冠病毒疫情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我国已从高危险阶段进入低危险阶段，但不意味着没有危险。不管是居家、在公司或者公共场所，保持一定距离非常重要，不聚会，不聚餐。新冠疫情中的奋战和直言不讳，让钟南山获得了世界性的荣誉，他的仰慕者和荣誉奖杯像雪花一样纷至沓来。实际上，早在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钟南山就作为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建设的重要推动者，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2019年9月，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他又当选最美奋斗者。这是2020年9月8号的上午，钟南山院士以84岁的高龄获授共和国勋章。84岁高龄，国家的骄傲。钟南山获得的荣誉太多了，全国5一劳动奖章，全国卫生系统抗击非典先进个人， CCTV 感动中国10大人物，白求恩奖章，全国道德模范敬业贡献奖，全国10大科技英才，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100位感动中国人物。
5: 来了，记者同志你好。
1: 哎，你好，李老师，打扰了。我们来拍一组钟院士的家庭照片。
5: 请随便看，家里空间太小了，好多东西都在橱柜里。
1: 李老师，这些奖杯都是钟院士的，但是据我所知，你也是一位奖杯等身的人呢。
5: 哎呦，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这20年主要是他的。钟南山现在呀，是大家追求的目标与模范，我的已经过去了。
1: 哎呀，这些奖杯随便拿出来一个都是非常重要的荣誉，可都被您藏在了橱柜里头。
5: 哎呦， 太占地儿了。

0: 哎呀，也不是，你看，桌子上就有一个。
1: 桌子上？这个水果盘吗？这是奖杯？
0: 啊，是啊，这个还算有点用。
1: 这些橘子、橙子、葡萄还有香蕉的地位也太崇高了，竟然放在这么重要的奖杯上头。
0: 这叫物尽其用。这些奖杯啊，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1: 钟院士的奖杯真的是太多了，不过他的影响力真正超过医学界，取得世界性的荣誉，是不是还得从非典说起啊？
2: 2002年底，一种奇特的疾病，急性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突然袭击广东。非典来势汹汹。这一年，钟南山66岁，作为广东省呼吸疾病首屈一指的专家，原本只在业内享有盛誉的他，首次被推到全国人民面前，推到全世界万众瞩目的抗击非典的聚光灯之下。关于钟南山院士抗击非典的故事，请听下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国事终南山第三集。钟南山，男，汉族，中共党员，1936年出生，呼吸病学专家，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国家健康科普专家。钟南山是中国抗击非典型肺炎、新冠肺炎疫情的领军人物。2020年8月11日，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钟南山共和国勋章。这是2002年12月22日，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收治了一位从河源市医院转来的病人。钟南山按常规来到 ICU， 也就是重症监护病房查房。
2: 钟老师，从河源转来的这位病人的病情非常的奇特。
3: 病历记录我看一下。
1: 病历记录显示，这位病人不仅持续高热干咳，而且经 X 光透视出现了白肺，双肺部弥漫性渗出病变，阴影占据了整个肺部，使用各种抗生素治疗都不见效，现在已经有病危的迹象了。
3: 来，我们再做一次身体检查。
4: 啊，谢谢大夫。
3: 发烧并不严重，其他器官也没有出现问题，肺部很硬。
1: 正常人的肺犹如橡皮球般柔软有弹性，空气吸入，肺部就会胀起，空气呼出，肺部就瘪下。但这位病人的肺却没有弹性，硬邦邦的。吸入呼出空气时，肺部膨胀收缩的反应都很不明显。倘若用一般的方法来通气，就很容易导致气胸。在会诊后，病人又用了很多抗生素，可还是不见成效，病人生命垂危。钟南山对治愈病人的胜算并不大，但他还是没有放弃努力。
3: 现在患者的肺已经出现了急性损伤，我们可以尝试用大剂量的皮质激素进行静脉点滴治疗。
1: 用皮质激素治疗后，意外出现了。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病人的病情竟明显好转。这是钟南山和团队医生非常吃惊。不过，更让钟南山吃惊的是，第二年的1月2日，有消息传来，在河源与这位病人有过接触的8个人 都感染了相同症状的肺炎。
3: 这八个人都是病人的什么人？
5: 啊，有的是医务人员，有的是病人家属。
3: 这里肺炎非同寻常啊，这是值得关注的特殊传染病。马上把情况报告给广州市越秀区防疫站，做好一定的防护隔离工作。
5: 好的，我马上报告。
3: 今天下午就安排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的同志们到河源市会诊，我怀疑其他地方也会有类似病例。
1: 果不其然，紧接着广东省中山市也出现类似的30多个病例。1月21日，钟南山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们一同赴中山市进行会诊和现场考察。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合作检测常见的可以导致肺炎且具有传染性的病原体，然而都没有结果。调查情况印证了钟南山的预感，这是一种人类从未见过的传染病。专家小组将调查结果撰写了报告，送达广东省卫生厅。这是中国第一份关于非典型肺炎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第一次将这种致命的传染病命名为非典型肺炎。接到专家组报告的第二天，广东省卫生厅就发出了通知，要求各医疗单位认真学习并掌握治疗方法。广东省非典型肺炎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成立，钟南山任组长。
6: 南山，你一定要小心，别感染啊！
3: 放心吧，如果是父母在，他们也一定会支持我去的。
1: 从1月中旬到2月中旬，非典型肺炎病因未明，疫情却不可遏制地四下蔓延。钟南山和指导小组的压力一下子变得巨大。
3: 各位同仁，疫情刚开始铺开，因为考虑到这是一种我们从未见过，世界流行病学也从未见过的流行病毒，我认为我们应该秉持着协作的观点。第一，对付非典型肺炎需要流行病学，首先是病原学和临床方面的密切协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找到它的病源。第二是国际协作，这种病是人类的致命疾病，只有综合各国的优秀科技成果，群策群力，共同攻关，才能够早日解决问题。
7: 国际协作什么意思啊？
3: 香港大学，香港和广东毗邻，也已经出现了不少病例。香港的医疗检测技术水平相对较高，而且香港大学有我信任的两位微生物学教授。
7: 香港？香港已经涉及到境外了，我认为存在政治风险。
3: 我会和他们签订协议，假如任何一方发现了病原体，必须通过卫生部，征得卫生部同意才能发布。
7: 这种合作方式，我从没见过。
3: 为了尽快找到非典病源，遏制疫情，我们只能如此。
1: 为了早日找到病原体，钟南山顶着压力，将病人身上的病毒样本取下，交给两位学生。交流合作开始了，这不仅仅是他与学生之间的合作，更是内地与香港协作攻克非典的良好开端。钟南山自己也艰苦奋战在抗击非典第一线。
2: 钟老师，肺部拍片出现了炎症了，现在您必须得住院接受严肃的治疗。
1: 高烧、咳嗽，连续1个月的奋战，钟南山支撑不下去了，得住院治疗。可去哪里治疗呢？钟南山知道稳定军心的重要性，自己是抗击非典的聚焦点，非典的病因未明， 民众对非典的恐慌如阴霾迅速扩张。如果连自己都倒下，势必引发各种猜测，各种捕风捉影的消息也将不胫而走。稳定压倒一切，钟南山不能让自己在自己的病人面前倒下，在自己的团队面前倒下。而如果去其他医院，自己是非典疑似病人，也会给其他医院带来恐慌。钟南山这位日夜为救治非典病人而操劳，用自己的爱心与高超医术诊治了无数重症病人的医者，当自己生病时却找不到合适的医院治疗。
3: 现在的情况下，我住院是不合时宜的，我决定回家治疗。
2: 我也明白您的顾虑，但是家里的医疗条件怎么样保证呢？
3: 没问题，少芬会帮我安排好的。
1: 钟南山回家了，疲倦而虚弱，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家总是他最安心的地方。一踏进家门，他的心就立刻平静下来。
6: 快，洗澡换衣服，热水已经放好了啊。
3: 好。
6: 看这里怎么样？门框上这个钉子怎么样？可以挂吊瓶。
1: 妻子李少芬早已安排好一切，钟南山只需要安心静养。他在家养病的每一天，李少芬细心呵护，为他挡住所有的外界干扰，让他安心养病。即使他有可能得的是凶险的非典，李少芬也从未惧怕，或者对他流露出一丝丝的嫌弃。万幸的是，只用抗生素治疗，五天之后，钟南山肺部的阴影就没了。他得的不是非典，而是普通肺炎。
3: 少芬，你这几天太辛苦了。
6: 说这个干嘛？我知道你现在的想法，不可能。你现在极度

0: 虚弱，不能走路，不能拿东西，回去就是给研究所的同志添乱。
1: 于是，在李少芬的坚持下，钟南山又休息了三天。第九天，钟南山出现在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他是如此虚弱，可他来了，站在他的同事和病人的面前。
2: 钟院士，你在，我就踏实了。你在，我就能活。
3: 放心，我们所有医务人员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尽可能地挽救每一位患者。
1: 让病人获得生命的信心，获得病人的信任，就是钟南山为医学事业舍己奉献、精进不懈的动力。而此时，珠江三角洲一带确诊病人越来越多，明显出现家庭聚集性和医院聚集性传染。广东发现传染性很强的疫情这一消息，不仅有全国各大媒体的追踪报道，还有各种民间渠道扩散的传言。
4: 隔壁王太太送了我一包板蓝根，现在一包板蓝根已经80块钱了，你看着吧，下周就得100多了。
5: 那你有没有劝她不要囤这些东西啊？
4: 怎么劝啊？大家都疯了，楼道里还在熏白醋呢，你没闻到啊？
5: 哦，闻到了。
4: 唉，钟院士都得了肺炎了，王太太还问我是不是非典，我跟她说不是，钟院士是普通肺炎，已经好了，这她才放心了一点。
5: 哎呦，这有点太惊弓之鸟杞人忧天了吧。
4: 哎呀，所有预防感冒的药物药店都买不到，我已经请了北京的朋友帮我买了寄过来了，估计再过几天呀，北京的药价也得涨价。
5: 哎，我说你好歹也是广州医学院毕业的呀，你应该有科学精神和觉悟嘛，下次再有朋友恐慌一定跟他们解释做好防护就行了，没必要这么惊恐啊。
4: 问题是我说了没用啊，应该请钟院士说说。
1: 为了安抚民心，2月11号广东省卫生厅组织召开记者见面会，公开发布非典疫情和病人医治情况。已经带领团队奋战了40多天的钟南山受命讲解。
0: 钟院士，人们对于非典型肺炎非常恐慌，请您告诉我们，非典可以治愈吗？
6: 非典并不可怕，它是可防可治的。
4: 钟院士，目前的研究进展怎么样？请您介绍一下。
7: 钟院士，
8: 钟院士，
7: 我有一个问题，
8: 回答一下。
0: 现在的病人治愈情况，请您介绍一下。
8: 对啊，
6: 各位记者不要急，我会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答。
8: 钟院士，非典型肺炎的病因到底是什么呀？
6: 病因不明，但从临床综合考虑，病毒性感染可能性较大。
4: 那么病原体是什么呢？有专家提出，引起非典的病原体基本确定为衣原体。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6: 找到病原体，才能真正扼住病魔之喉。如果病原体为衣原体，那么治疗方案就简单多了。可如果病原体为衣原体的判断是错误的，那么按错误的方法治疗，将付出更多人的生命。
8: 钟院士，得出结论的专家是通过病人尸检得出的结果，您怎么评价这个结论呢？
6: 在病人尸检中发现的衣原体病原，仅能作为两位被解剖者死亡的病因之一，并不能证明衣原体就是导致这两名死者死亡的唯一原因，更不能简单的认定衣原体就是唯一病原。
0: 就是啊，怎么评价呀？
8: 对呀，不知道啊。听钟院士怎么说。
6: 从临床上看，感觉有两个大的不同，很难用衣原体引起的肺炎来解释。第一，衣原体引起的肺炎很少会这么严重。第二，我们采用了足够剂量的抗衣原体、支原体的药物，但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当时我考虑，除非这个衣原体是一种特殊的变种，否则的话很难用衣原体来解释。非典的病原更像是一种新型病毒。接下来，为了对病人负责，我们也将会采用针对细菌、病毒、衣原体的多种药物和对症疗法。
1: 钟南山一面顶着压力，质疑病原体为衣原体的说法，一面在实践中慢慢摸索出对症治疗的措施。

0: 门用于收治非典病人的医院不堪重负。3月17日，广东省全省累计报告病例首次突破1000例。由于非典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在救治病患过程中，医务人员首当其冲，接二连三地受到传染，一个个倒下。
1: 朱院士，我听说你的好几个下属都已经倒下了，您现在怎么样啊？
2: 谢谢您和省卫生厅的关心，现在确实是非常危急的时刻，所以我向广东省卫生厅请命。鉴于呼研所的技术力量，同时考虑到危重病人有较强的传染性，应集中治疗，把最重的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
1: 朱院士，您的这个请命注定要被载入中国抗击非典的史册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需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推动线上线下融合、产地销地匹配、农业商业互联，完善产地市场设施建设，优化市场营销服务，增强监测预警能力，发展壮大流通主体，高质量推进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建设。
1: 规划指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集集群，培育壮大1500个具有仓储保鲜、初加工、冷链配送能力的产地冷链集配中心，壮大500个高标准引领、高水平认证支撑的农业精品品牌，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
0: 到2035年，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实现农产品产需高效衔接，在保障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作用更加突出，有力支持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1: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26号在京组织召开《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颁布实施35周年座谈会，围绕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新闻职业道德建设，促进新闻事业高质量健康发展进行研讨交流。
0: 与会者认为，准则从1991年颁布实施以来，历经4次修订，35年来，新闻战线创新管理体制，成立新闻道德委员会，建立社会责任报告制度，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夯实新闻行业治理，加强行业建设，发挥专业机构作用，开展新闻评议，发出倡议引领，接受举报投诉，强化责任品牌，完善媒体报告制度，更多媒体自觉发布报告，接受社会监督，针对现实热点，围绕主题宣传、热点引导、舆论监督等开展专题评议，推动解决新闻界突出问题，围绕时代话题发出牢记职责使命、引领社会风尚、争做新时代大记者、大编辑等倡议，引导编辑记者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
1: 中国记协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及中央新闻管理部门有关负责同志、中国记协新闻道德委员会委员代表、中央新闻单位、重点新闻网站、记协组织、新闻院校和研究机构的有关负责同志、专家代表共60多人参加座谈会。
0: 近日，在2026文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开幕式上，海南航天数据跨境加工贸易区揭牌成立，这是我国首个聚焦卫星数据跨境加工的贸易区，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与文昌航天发射资源，计划打造覆盖数据采集、存储、加工、交易全链条的国际航天数据枢纽。
1: 据了解，海南航天数据跨境加工贸易区落地于文昌国际航天城，凭借低纬度、落区安全、海运便捷等先天优势，文昌市重点布局火箭链、卫星链、数据链、航天旅游及航天加多元产业，目前已形成火箭发射、航天器总装测试、卫星数据接收等能力及相关业态。
0: 海南航天数据产品已出口至美国、英国、俄罗斯等29个国家。今年5月，海南完成全国首个遥感卫星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为数据产品的规模化出口铺平道路。 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数据通道将为文昌开展国际商业发射任务、卫星数据跨境流动等提供独特优势，推动建设面向欧盟、东盟的数字加工贸易区，开展商业、文化、工业、地理信息等数据跨境服务。
1: 记者26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国家质检中心提质优化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11项预期成果，推动检验检测从事后把关向全程赋能加速转型。方案提出，到2027年年底前制定出台《国家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管理办法》，建立评估指标体系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川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雷，
4: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0: 听党的声音，
1: 说 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6: 我是辉静，
5: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8月26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一同会见海关总署党委书记、署长孙梅军一行。
6: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孙梅军一行表示欢迎，对海关总署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们说，青海是生态大省、资源大省、民族大省，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在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中具有独特区位优势。当前青海正主动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积极搭建对外开放平台，不断拓展对外经贸合作空间，着力培育外贸新动能。希望海关总署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青海发展，在畅通国际贸易通道、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推进海关高级认证企业扩容提质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支持，助推青海对外开放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5: 孙梅军代表海关总署感谢青海省委省政府对海关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表示，青海区位优势独特，特色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对外开放呈现加速提质的良好态势。海关总署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海关工作和对青海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应青海所需，尽海关所能，履行好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在促进贸易便利化、推动综合保税区赋能提质、强化监督制度创新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更好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省领导王海虹参加会见。
6: 8月26号上午，全省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对当前新一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进行调度部署。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会议并讲话。
5: 会上，罗东川对重点地区、重点部门和有关单位进行了视频调度，听取了省应急管理厅、省气象局有关情况汇报。他指出，此轮降雨是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水，短时强降雨、冰雹、雷暴大风、雷电多灾种交织并发，山体滑坡、泥石流、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风险叠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松懈思想和侥幸心理，全面落实防汛避险五个五工作法，把各项工作做实做细，做到万无一失，全力以赴确保安全渡汛。
6: 罗东川强调，要高效精准做实监测预警和临灾校应叫醒，强化会商研判，加强短灵预报预警，严格落实校应闭环，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基层和群众。要坚决把人员转移避险作为第一要务，科学划定高风险区域，及时果断组织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保障人员安置安全。要全方位开展风险隐患巡查防守，紧盯地质灾害、河湖水库、城市运行、交通和在建工程、乡村牧区等重点，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要扎实做好应急备勤和前置救援力量准备，省市县三级应急救援队伍要向高风险区域前置布防，提前做好应急保障和

群众救助准备工作，要统筹好极端天气可能引发的次生衍生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和行业安全管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卫东、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在分会场参加。

0: 8月25号到26号，由中国贸促会、青海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中国贸促会贸易推广交流中心、省商务厅、省贸促会承办的外资企业青海行系列活动在西宁市举行。活动以商聚高原、青创未来为主题，立足青海产业四地建设战略布局，依托中国贸促会国家级对外开放平台优势，汇聚各国驻华商协会、世界500强企业及跨国集团优质资源，全力搭建全球资本、先进技术、高端业态与青海优势产业深度对接的高层次合作平台。
1: 本次活动紧扣全省绿色转型、产业升级、开放赋能主线，聚焦清洁能源、绿色算力、盐湖化工、生态文旅、高原康养等核心优势赛道，着力打通外资入侵投资渠道，畅通双向经贸合作通道，推动国内外优质资源与青海特色产业精准耦合、优势互补、深度融合，持续拓宽外资利用空间，提升对外开放能级，助力青海加快构建现代化绿色产业体系，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
0: 活动期间，多国驻华商协会负责人、知名企业高管共60名嘉宾来青考察调研、洽谈合作。考察团先后深入青海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盛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等重点平台与龙头企业，实地观摩青海清洁能源规模化开发、零碳产业体系构建、绿色算力集群布局成效，详细了解盐湖资源综合利用、高原特色轻工、民族文化产业、生态康养业态培育等产业链发展成果，全方位感知青海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绿色低碳的产业优势和前景广阔的投资沃土。
1: 8月26号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公安先进典型代表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公安系统先进典型代表出席。本次见面会主题为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青海省海东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情报合成大队大队长陈少俊作为五位公安系统先进典型代表之一受邀出席，结合十五五开局之年强治理主线，分享了他以科技赋能实战、用技术守护平安的拼搏故事。
0: 今年37岁的陈少俊从警已经12年，扎根高原一线，他怀揣科技强警理想，牵头研发多项智慧警务应用，以代码筑构群众安全防护网。面对纷繁复杂的日常警情，陈少俊带领团队创新搭建110警用智能体，为一线民警出警处置提供执法参考指引，推动街处警工作更加规范高效。依托省级警务协同系统，打通后台研发与一线处警的信息壁垒，民警处置疑难警情时可随时联动后方情报力量，实现全警协同闭环处置。
1: 见面会上，陈少俊的发言朴实真挚、沉稳厚重，让科技带上警徽的温度，让每一次出警都更加稳妥高效，让群众拨打110看到警察的那一刻，心里就觉得踏实、觉得安全。青海公安勤战止线技术民警的坚韧品格和严谨细致，充分展现出新时代公安民警忠诚职守、担当奉献的精神风貌。
0: 8月25号，以避暑新体验、消费新动能为主题的2026全国避暑休闲旅游消费交流促进活动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举办。活动现场发布2026年全国避暑休闲旅游优秀案例名单，全国共计45个案例入选，青海省2项文案成功上榜，彰显了青海高原文旅独特魅力与休闲发展亮眼成效。
1: 本次优秀案例征集由中国旅游报社于今年5月启动，共设置避暑休闲旅游目的地打造、避暑休闲旅游产品创新、避暑休闲旅游特色线路设计三大类别，分类各遴选出15个优秀案例，旨在推广优质避暑休闲旅游发展举措、优质产品与特色品牌，精准对接大众避暑休闲消费需求，提升避暑休闲旅游发展水平。
0: 此次青海入选的两大案例各有特色，亮点鲜明。其中青海省青海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申报的高原蓝宝石梦幻青海湖生态避暑休闲旅游目的地案例成功上榜，标志着青海湖高原生态避暑旅游发展模式获得行业认可，为高原避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优质实践样本。
1: 西宁市城北区三张文旅名片赋能休闲避暑河湟文化特色旅游区建设高质量发展案例，入选避暑休闲旅游产品创新类优秀案例。当地深挖厚重的河湟文化内核，整合优质特色文旅资源，创新迭代避暑旅游产品，丰富休闲旅游业态，有力赋能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8月25号，2026年中国植物园学术年会在西宁开幕，以抢占植物多样性保护科技制高点为主题，汇聚全国119家植物园、科研院所、高校、政府及企业的专家学者，共话植物保护与创新发展。
1: 中国植物园学术年会是我国植物迁地保护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全国性会议，自2004年首届举办以来，已连续举办20多届，集中展示我国植物园在物种保护、科学研究、园林展示及科普教育等方面的最新成果。本届年会由中国植物学会主办，西宁植物园、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青海省植物学会及青海省林学会承办。
0: 年会持续到8月27号，与会各方立足生态文明建设大局，共同研讨我国植物园发展时代课题，擘画高寒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发展蓝图。其中5大专题论坛聚焦国家植物园体系构建与战略升级、特殊生态区生物多样性研究与保护、战略生物物资挖掘与新质生产力、 AI 大模型与智慧植物园全场景应用、新时代植物园科学传播与生态文化建设，同步开展系列专项会议，为西宁国家植物园创建提供专业咨询支撑。
1: 青海省地处青藏高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地区，也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西宁国家植物园聚力冲刺的关键之年。本届年会在西宁举办，既是对青藏高原独特生态区位与丰富植物资源禀赋的高度重视，也是服务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国家植物园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立足青藏高原独特生态区位，汇聚植物保护领域各方知识，共商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路径，有力促进科研创新与保护实践深度融合。
0: 8月24号，记者从省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国家林业和草原资源设施保存库青海分库建设进入收尾阶段，目前正在开展试运行前各项准备工作，计划于2027年启用。
1: 青海分库自2023年布局建设，旨在补齐青藏高原地区林草种植资源保护短板，进一步完善国家林草种植资源一主六分设施保存体系。瞄准青海分库建设并进入试运行的关键节点，我省提出谋划设立分库专门工作机制，承担资源鉴定评价、科学研究与利用推广等职能，同时与山东省林草种植资源中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建立人才项目交流、技术共享和资源互通长效合作机制，已先后选派2批次人员赴山东省跟岗培训。
0: 持续深化横向协同创新，我省联合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建立首席科学家与专家委员。

0: 员会机制，组建技术支撑团队，与蒙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等相关企业签订战略框架协议，助力提升青海分库科普和开放共享能力。而且从人才引育、资金保障、协同创新、产学研融合、开放共享五个板块谋划未来五年的20多项重点建设任务。此外，根据国家林草种质资源库管理办法，制定完善分库操作规程、安全管理和应急预案等制度体系，进一步规范运行管理。青海分库建成后，将着力发展成为立足青藏高原、面向全国、辐射全球高海拔区域的林草种质资源战略保存中心、科技研发中心和科普宣教窗口，为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种业振兴提供战略支撑。
1: 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27号至28号，我省东部、南部区域仍将迎来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经前期持续降水，全省多地土壤水分饱和，山体土质疏松，山地沟谷地带极易诱发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及城镇积涝，防灾形势严峻。
0: 8月25号8点到26号8点，全省68%的气象水利及自然资源观测站监测到降水，出现暴雨26站，大雨502站，覆盖降水面广，强度偏大。其中共和县恰不恰镇嘎四村降水量达74.8毫米，为本次过程全省最大。门源县城镇降水量52.4毫米，创当地1961年以来8月日降水量历史第三极值。
1: 青海气象部门针对避险指出，东部河黄谷地、青南山地以及环湖沟谷为灾害高发区，农村山体边坡、河道两侧以及山区的公路沿线、城镇低洼地段风险较高，公众需要警惕以下前兆：溪水突然浑浊、水位骤涨或无故断流、山坡落石、缝裂加宽、山谷异响或异常震动、雨后地面渗水、谷包降沉等，发现险情应立即撤离。
0: 避险要点方面，户外遇险不沿沟谷顺流奔跑，不贪恋财物，不在陡坡危岩下躲避，应向垂直于泥石流方向的两侧高地转移。居住在山体河道附近的群众，应及时清理排水沟，备好手电、饮水、食品等应急物资。夜间提高警惕，发现异响、开裂、渗水等立即撤离。驾车出行应该避开临水、临崖和积水路段，车辆被困时果断弃车，转移到安全高地。灾后切勿立即返回危险区域，防范二次滑坡坍塌和漏电。
1: 气象部门提示，近期降水持续，地质灾害风险等级居高不下，公众需要密切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做到早防范、早发现、早撤离。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暴雨来了怎么办？
4: 天气越来越热。
5: 是啊，
3: 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3: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2: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好的，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8月26号，西宁市城西区政务服务中心4楼医保综合窗口，市民王女士她说，以前我来窗口办理医保零星报销，最怕提交材料不合规，一旦被退回来就得在医院和办事大厅之间来回跑好几趟，现在比以前省事多了。
1: 什么是医保零星报销？城西区医疗保障局业务经办负责人孙玉玲解释道，零星报销呢，又称手工报销，是指市民就医时先自行垫付，再凭票据回来报销，主要针对无法在医院直接刷卡结算的情况。
0: 市民王女士所说的省事多了，源于8月下旬，城西区医疗保障局联合招商银行西宁分行依托数字化平台在西宁市率先推行的银医联审智能风控新模式。新模式下，市民提交零星报销材料后，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自动筛查票据真伪及合规情况，识别异常问题，并且同步写明补件清单和整改要求。针对存在问题的单据，窗口工作人员会一次性告知到位，让市民一次听清，一次补齐，一次办结，从而杜绝群众无效跑腿。
1: 目前系统票据核验范围已延伸至城西区定点医疗机构患者就诊购药耗材消费票据，通过规范报销服务，提高报销效率，推动就医费用报销一键式改革走深走实，不断提升市民办事的体验度和满意度。
0: 8月25号，记者从海南藏族自治州促进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条例颁布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条例已经青海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将于9月1号起正式施行。
1: 促进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是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能源安全、培育新动能及推动产业升级的关键举措。制定条例是破解产业瓶颈、完善法治供给的必然要求，立足海南风水光地热资源，富集禀赋。条例紧扣多能互补、产业融合、生态协同等关键环节，以法治推广光伏治沙、水光互补、园区一体化运维等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为海南州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法治屏障。
0: 为打造多能互补能源基地，遵循生态优先、开发有度的原则，深耕大型风光基地建设，持续推广板上发电、板下种草、板间牧羊的立体模式。以光伏治沙，修复荒漠土地，实现生态与能源双赢，统筹水电调节优势，加快抽水蓄能、光热电化学储能补短进程，提速建设清越直流、特高压外送通道，持续扩大高原绿电东送、南送规模，实现15.56亿千瓦装机目标，构建水风光储热协同互补的新型电力系统。
1: 聚焦就地消纳增值，延伸清洁能源产业链条，依托绿电充沛与冷凉气候优势，大力发展绿色算力产业，推动智算绿算项目投产达效，促进绿电就地高效消纳，培育绿氢、新能源装备制造等新兴业态，健全光伏组件风机退役回收循环利用体系，打造清洁能源循环产业园，推动绿电全面融入城镇供暖、交通、乡村生产生活场景，将绿电资源优势切实转化为产业经济优势。
0: 最近，记者从2026年青海省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了解到，华南藏族自治州交通运输局聚焦管好养好农村公路，进一步创新四级路长共治体系，健全有路必养养护机制，一体化推进农村公路建管养运协同发展。
1: 据了解，在管好农村公路方面，华南州交通运输局创新四级路长共治体系，搭建全覆盖管理架构，即在全省三级路长基础上，将国省干线、县乡村道全部纳入管理范畴，由州长担任总路长。 组建九部门联合工作专班，配备各级路长448名，覆盖588条公路，落实一路一长，同步配齐乡镇监管员、村级护路员，
0: 健全有路必养管养机制，在筑牢养护资金保障链的同时，抓实季节性保通保畅，冬季统筹人机力量，常态化清雪除冰，汛期建立道路巡查停运抢修联动机制，第一时间处置道路损毁险情，注重路域生态提质美化，通过打造示范县乡道路，建立路域环境台账，常态化开展路况监测评定等措施，养好农村公路。
1: 8月26号晚，作为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活动的重要配套演出剧目，原创儿童剧《高原上的黑眼睛》在青海大剧院温情上演，把三江源生态之美与人文之美化作舞台上的视听盛宴，为促进蓝莓各国文明互鉴与民心相通注入源头活水。
0: 舞台上，小主人公夏天与藏族少年扎西在雪山草原间追逐嬉戏，彼此陪伴，让现场的小朋友跟着剧情沉浸式投入，在欢声笑语里读懂了相亲相爱的珍贵意义，也让成年观众读懂元青工作背后的坚守与温情。
1: 该剧由首都文化科技集团、北京演艺集团、北京青海玉树指挥部出品，中共玉树藏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制作演出，是京青两地文化交流交往交融的重要项目。高原上的黑眼睛以童趣视角生动描绘了江源玉树壮美的自然景观和质朴纯真的人文风情，剧中那双清澈的黑眼睛既是高原儿童探索世界的窗口，也是守望三江源头绿水青山的生态之眼。此次演出是北京元青文化惠民的重要举措，依托北京优质文艺资源，结合玉树州本土文化特色，两地携手打磨精品剧目，打破地域文化壁垒，以儿童剧这一接地气的艺术载体，讲好青海故事，传播元青好声音。
0: 高原上的黑眼睛已入选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将于9月16号到18号在北京展演。近年来，北京持续加大对青海文化事业的帮扶力度，通过文艺精品创作、文化人才交流等方式，助力青海本土文艺事业提质升级。高原上的黑眼睛的成功上演，既是元青文化成果的集中展示，也为我省文化创作注入新活力。
1: 8月20号至24号，共青团青海省委组织全省40名青年代表赴陕西省西安市开展16子一家亲同心营交流活动。5天时间里，营员们通过沉浸式、体验式实践教育，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和历史文化场馆，感悟中华文明在交流、交往、交融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活动突出红色教育与历史文化教育主线。营员们走进关中革命纪念馆，复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敬献花篮，重温入团入队誓词，在追寻红色足迹中厚植爱党爱国情怀，走进西安博物院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了解周秦汉唐历史文化，在永兴坊观看秦腔皮影，体验老腔，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
1: 活动还设置民族团结我来讲、城市立旗、团结协作等环节，大家同吃同住、同学同乐，分享家乡的风土人情和民族团结故事，在相互帮助、协作探究中增进了解、深化友谊。
0: 营员们表示，这次活动让我真切感受到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温暖，将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主动讲好民族团结故事，努力成长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坚定维护者和积极传播者。
1: 最近，西宁市城中区民政局在南关街社区、东大街社区、解放路社区等爱朗幸福食堂、幸福小厨推出代用面服务，面向辖区生活无着落人员及困难群众提供免费用餐服务，用一碗热腾腾的餐食为城市最需要的群体撑起一份温暖。
0: 据了解，此次代用面服务由城中区民政局统筹推动，依托城中区南关街社区、东大街社区、解放路社区的 爱老幸福食堂幸福小厨设立服务点，将服务触角延伸到困难群众身边。
1: 城中区民政局工作人员许丽表示，城中区民政局在这三个社区分别预留了200元专项备用金，生活无着落人员、孤寡老人、生活困难人员可以就近到幸福食堂吃上热乎的饭菜，解决临时就餐难的问题。
0: 待用面的名字就是等待使用的意思，前来就餐的居民也可以多买一碗面，存放在社区，留给有需要的人。这一做法既保障了用餐的及时性，也维护了受助者的尊严。南关街社区工作人员说，每天多备几碗面，对食堂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对于有需要帮助的人来说，可能就是一天里最温暖的一刻。
1: 代用面服务的背后，是城中区民政局持续推进民生兜底保障的缩影。近年来，城中区不断完善社会救助体系，从低保兜底到临时救助，从幸福小厨到代用面服务，越来越多的惠民举措正在将城市温度传递到每一个需要的角落。一碗面虽小，却承载着一整座城市的善意。城中区民政局副局长李守顺表示，民政局将根据

0: 凭借浓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沉浸式体验，迅速收获了广大市民的关注与喜爱，成为西宁市城北区文旅出圈的特色品牌活动，圈粉无数。今年古腔新序演绎全面提质升级，节目内容更加的精致多元，整体感官将更加的丰富立体。活动创新融合了精品舞台演绎与沉浸式的国风巡游双业态，彻底打破传统单一的观演模式，兼顾观赏性、互动性、氛围感，让千年古腔文脉在沉浸式体验中鲜活出圈。
1: 本次演绎活动最大亮点在于全民互动体验感拉满，当天演出不仅有乐器演奏、国风舞蹈、快闪舞蹈、歌曲演唱，还将新增多首全民互动合唱曲目，告别单向观看的传统模式，让游客不再是旁观者，而是整场演出的参与者和共创者。当悠扬的旋律响起，现场观众可以自由跟唱，沉浸式互动共情，人人参与，乐享共赏。
0: 同步开启的国风主题巡游将贯穿于西宁省那遗址公园，步步皆是国风诗意，处处尽展古典风华。届时身着古韵服饰的巡游队伍将在公园里缓缓穿行，为市民打造沉浸式的游园观赏，沉浸式看演出打卡的全新游玩体验。
1: 据了解，升级后的古腔新序演绎活动将于每周六常态化上演，以精致舞台、多元节目、强互动体验、氛围感巡游为亮点，持续为市民和游客解锁秋日家门口的高品质文旅新场景。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胡静。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你好，将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4: 好的，首先高速方面，接六金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岳县3公里到场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查格路段都兰服务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诺木洪服务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交警部门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20分钟，请车辆服从现场人员指挥减速慢行。G0611张问高速雅同路段，距多吉山隧道500米处，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封闭施工，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炎黄特大桥附近，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因新建西城铁路龙雾隧道下穿施工，龙雾峡4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党大路段距于卡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大柴旦至党金山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高速的部分路况信息。
1: 好的，接下来再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4: 普通国省干线方面呢，国道213侧模线祁连线大通河大桥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和施工期间变道通行。省道206平龙线雄化线嘎伦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4西兰线新海线和卡山楚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线曲马来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27张梦线门源线铁脉煤矿至大通线黑泉水库大半山上下山路段，祁连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 国道310连贡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到

0: 路全部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据贵德县龙阳峡大峡谷四公里路段进行滑坡灾害治理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16长通线铜仁市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国道338海天线互助线浪石当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路段进行危旧桥改造施工，施工期间变道通行。祁连县大通河大桥至多龙隧道路段进行路面病害处置施工，道路全部封闭，请过往车辆提前择路绕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以上就是蒲干的部分路况信息。
1: 最后呢，关注一下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好的，今天白天呢，大通、黄原、互助、铜仁、泽库、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到中雨。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新津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是一切通行正常的。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的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胡静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黄中、黄原、化龙、海晏、贵德、贵南、泽库、金扎的部分地区有大雨，西宁、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古洛大部、黄南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今天夜间，西宁市区黄中、黄原、互助、海晏、贵德、贵南、玉树市杂多至多、泽库、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大雨，西宁、海东、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古洛大部、黄南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呢小雨或阵雨。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中雨9度到16度，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中雨8度到16度，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中雨9度到16度，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中雨9度到15度，偏东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5: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3: 西宁市火火。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此刻呢，朋友们正在选择收听到的呢是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来收听，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将中波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呢，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潘玮柏和弦子为我们带来的《不得不爱》。那《不得不爱》这首歌曲呢，也是当年非常爆火的男女对唱的金曲啊，非常轻快的节奏搭配朗朗上口的歌词，把暗恋当中的纠结又甜蜜的心境呢，也是娓娓的道来啊。这首歌曲的旋律也是非常抓耳，传唱度非常之高，当年也是横扫各大电台，成为华语对唱的一个标杆之作。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潘玮柏和弦子为我们带来的《不得不爱》这首非常爆火的男女对唱的金曲哦。

不得不爱啊，前奏响起的瞬间呢，真的是带回了燥热的盛夏。一唱一和的对唱的形式呢，满是青春啊，一个暗恋的感觉。简单的旋律呢，也是勾勒出了爱情当中的欢喜和小无奈吧。哎，有朋友们有没有和我一样呢？时隔多年再度聆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好像依旧能够体会到属于那个年代简单纯粹的心动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含韵为我们带来的《酸酸甜甜就是我》。哎，这也是一首非常超级女生走红的代表作品啊，《酸酸甜甜就是我》。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清新活泼，张含韵的演唱呢也是唱出了少女的自我心态呀、啊。不迎合他人的眼光，勇敢的真实的做着自己。张含韵的嗓音也是非常的清甜灵动，充满了少年的朝气，当年这也是一代人的青春符号。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张含韵为我们带来的《酸酸甜甜就是我》。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含韵为我们带来的《酸酸甜甜就是我》。哎，那这首歌曲呢，真的是满满的少女感啊，扑面而来。非常活泼的曲调呢，也是驱散了内心的一些烦闷啊。年少的时候总渴望着被理解、被认同。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年少独有的倔强啊，提醒我们要接纳自我，保持属于自己的那份闪闪发光的心意吧。好的，那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花儿乐队为我们带来的《化蝶飞》。那么《化蝶飞》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活力的欢乐舞曲啊，编曲也是融合了动感的电子元素，这首歌曲的节奏也是跳跃的非常之热闹，歌词浪漫又诙谐啊，传递着挣脱束缚、自由洒脱的一些生活态度。这首歌曲的旋律也是非常之洗脑，当年也是啊，在很多地方循环的播放，自带欢乐氛围感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由花儿乐队为我们带来的《化蝶飞》。

麦呀嘿，麦呀嘿，哈哈，哇，这首歌曲真的是充满活力的欢乐舞曲啊，非常热烈欢快的节奏，瞬间呢也是点燃了大家的情绪，烦恼好像啊，瞬间就被这旋律所消散了。在压力重重的生活当中，这样热闹的歌曲呢，真的是可以带来简单直接的快乐哦，让人暂时卸下所有的疲惫，轻轻松松的拥抱自在的一个状态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任贤齐为我们带来的《天涯》。哎，那任贤齐的这首《天涯》呢，也是一首非常大气磅礴的抒情歌曲啊。任贤齐非常高亢的嗓音呢，非常高亢嘹亮的嗓音呢，也是搭配恢宏的编曲啊，唱出了奔赴远方、追逐爱情的一个执着。旋律呢，也是跌宕起伏，江湖氛围感非常之浓厚啊。这首歌曲一经推出呢，也是迅速的走红。哎，那《天涯》是内地抒情歌曲的经典代表作。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任贤齐带给我们的《天涯》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非常开阔的旋律呢，仿佛好像真的能够看见山海的远方啊，歌声当中满是义无反顾的勇气，为爱奔赴天涯的热情，打动了无数的听众啊。时隔多年，我们再来聆听由任贤齐带给我们的天涯，这首歌曲呢依旧能够被这份热烈执着的情绪所深深的感染着。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海韵为我们带来的《想唱就唱》。哎，《想唱就唱》这首歌曲呢，也是选秀时代的标志性的一首主题曲啊，曲风非常的温暖励志，歌词呢也是鼓励普通的人要勇敢地追逐心中的梦想，不惧怕旁人的目光，积极。这首歌

曲的旋律呢，也是积极向上啊，承载着一代人关于舞台和理想的记忆。温柔又充满力量的歌声呢，也是诉说着普通人追梦的渴望。多少人曾经被这首歌曲所鼓舞着，敢于大声地表达着自我。哎，那重新的让我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张海韵为我们带来的《想唱就唱》。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5: 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5: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
5: 个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么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在下半场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圣杰为我们带来的《手放开》。那么李圣杰带来的这首《手放开》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伤感的情歌，用非常克制的唱腔呢，诠释着爱到尽头选择放手的心境啊。歌词也是细腻描绘出感情当中的一种挣扎吧。爱不是占有，而是成全。这首歌曲的副歌情绪呢也是层层递进啊。那么这首歌曲也是打动了无数有故事的听众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李圣杰带给我们的《手放开》这首经典的伤感情歌哦。

爱到成全呢是这首歌的内心所在啊。很多感情终究无法走到终点，与其纠缠不如体面的放手啊。歌声呢也是道尽了成年人的感情的无奈吧。每当聆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哎，总会勾起心底一段纷尘的往事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笔畅为我们带来的《笔记》。哎，那这首歌曲啊，《笔记》这首歌曲啊，也是超级女生时期出圈的一个抒情作品啊。这个旋律呢也是非常的舒缓真挚，歌词书写着青春的感悟和成长的蜕变，非常细腻地表达了少女内心的思索啊。周笔畅非常质朴动人的演唱呢，也是打动了无数的听众。这首歌曲呢，也是选秀时代极具代表性的金曲，传唱度呢，也是居高不下的一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歌声呢也是夹裹着少年独有的迷茫和勇敢啊，记录下成长路上的点滴心绪。时隔多年呢，我们再度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依旧能够回想起那些关于梦想、关于自我思考，依旧能够引发听众内心的共鸣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刘若英带给我们的《原来你也在这里》。那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温润绵长呢，歌词也是描绘人海之中蓦然重逢的一些缘分和遗憾啊。刘若英呢，极具故事感的嗓音呢，也是将宿命般的相遇的一些心境呢缓缓的诉说着。这首歌曲呢也是华语乐坛治愈系列的一个情歌经典代表作。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刘若英带给我们的《原来你也在这里》。

呀，非常平淡的曲调呢，藏着万般的心绪啊。茫茫人海当中相遇，本身就是一场非常难得的幸运。这首歌曲呢，也是安抚过无数孤单的时刻，告诉我们所有的等待皆有意义。温柔治愈的是每一颗期盼相逢的心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后弦为朋友们带来的《单车恋人》。单车恋人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校园气息的轻快国风流行曲啊，以单车、晚风、操场等等这些意象啊，勾勒出了青涩初恋的画面。哎，那这首歌曲的旋律一响起的时候呢，仿佛好像就回到了洒满阳光的放学小路上。简单的歌词呢，还原懵懂爱恋的小甜蜜，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呢，被音符也定格在这里。每一次来聆听这首歌曲呢，心底都会泛起非常清甜温暖的怀旧情怀哦。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听的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以上呢，就是今天为朋友们推荐的十首国内好听的歌曲，希望这些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中轴线，全长7.8公里，是世界上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市轴线。建筑大师梁思成说，这是全世界最长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古老而庄严的中轴线是北京城的灵魂和脊梁，见证着800年中国历史的王朝更迭、历史变迁。
1: 广播连续剧《守护中轴线》，出品人于俊生，总监制徐涛，总策划李秀磊，监制邱方明，策划张瑞，制作人金盛博、董明，导演王进，编剧易坤、李月凡、胡奇夫，剧本编审徐然。第一集。

0: 我这牛骨打响连声，30年代的中华大地，山河破碎神鬼惊，遍地战火胡乱行，日军侵入北平城，大量的精美舰都遭破坏，抢救保护不懈怠，梁思成、林徽因这些爱国知识分子心里急，四处奔走相告不迟疑，他们组建了营造学社，开展对古舰抢救性勘测，绘制了2000多张古舰主图纸，包含了故宫等周边地区古舰主遗址。可哪知道一场天灾降大难，让5年间测绘的图纸毁于一旦。社长朱世昌和王元甫心急如焚，面如土，众人的结晶如烟走，多年的辛苦付之东流，是付之东流。
1: 什么？仅2000张测绘图纸只剩下不到1成了？
2: 是啊，
1: 营造学社关于中国古建筑学科的规划全都泡汤了。
2: 是啊，师长兄，这次天津特大水灾百年不遇，银行大楼被水淹了2个礼拜之久，梁思成、林徽因先生和学生测绘的那些图纸和胶卷几乎全都被水淹毁了。
1: 怎么会这样？
2: 哎，师长兄，你也别太自责了，这是天灾呀！
1: 天灾，人祸，国家祸不单行啊！元父，
2: 啊，
1: 思成将如此重要资料托付给我，可我。我身为营造学社创始人，我辜负了他的信任呢。他们俩测绘了5年呢，这么珍贵的资料，我怎么能就没有保护好呢？哎，元父
2: 啊，
1: 看来我们还得组织人手，把北平的这些个古建筑重新测绘一遍了。
2: 重新测绘？
1: 嗯，
2: 可现在哪有人呢？北平沦陷后，营造学社的主要成员都随梁思成先生一起迁往西南大后方的李庄了，留守北平的学社成员只剩下几个老人了。
1: 元父啊，咱这北平就像是一个珠宝店呢，处处是宝。如今仗打大了，炮弹炸弹落在这儿，很容易就毁了文物古迹，一旦发生那可就无法挽回了。元父，我们再不做恐怕就来不及了。
2: 可是北平乃至华北地区都已沦陷，兵荒马乱，到处都是日本人，他们会同意我们在北平城里搞测绘吗？要我看啊，你还是跟女儿和外孙女离开北平，去投奔女婿，避一避战祸吧。
1: 不不，我哪儿也不会去的，我就是死也要死在我的北平。不过呀，在我死之前，我要做一件对得起祖先也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事情，就算是撇家舍业舍生取义，我也得把北平这些个宝贝的图纸给重新留下来，就算是日本人炸了北平城，我们也能按照原样给它盖起来。

0: 电报
1: 啊，给我吧。哎呀，爸，明博已经到香港了，马上要回来了。
0: 啊，明博，哎呀，明博回来了。明博学成归来，回来的正是时候啊。
1: 嗯，爸，我去告诉妞妞这个好消息。
0: 好好。爸，冬梅。
1: 哎，明博，
2: 冬梅
0: 回来了，回来了。
2: 哎呀，冬梅，你怎么瘦了？
1: 明博，你终于回来了。
2: 哎呀，好了好了，冬梅，不哭啊，冬梅，不哭。现在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了。
0: 哎，回来的好，回来的好啊。这年头兵荒马乱的，一家人团聚比啥都强。
2: 是啊，爸。哦，爸，您腿好些了吗？
0: 啊，
2: 哎，您看啊，我给您从香港带到英国手上，您试试
0: 试试。明博有心了。哎呦哎呦，这妞妞妞妞，你怎么躲在老爷背后了呢？来来来，快出来快出来，快看看。
3: 妈妈，这是谁呀？
1: 妞妞，你不是天天想见爸爸吗？爸爸回来了呀，来，赶紧出来见见爸爸呀，快。
2: 妞妞，妞妞，来来来，妞妞，看看爸爸给你带了什么礼物啊。妞妞快过来，来来来，给你。妞妞，布娃娃好看吗？
3: 好看。
2: 妞妞，叫爸爸啊。
0: 叫。
3: 你真是我爸爸吗？
1: 妞妞，他就是爸爸呀。
2: 是啊，妞妞，我就是你的爸爸呀。
1: 明博，你走的时候妞妞才一岁多，现在都五岁多了。以后呀，妞妞都你带，这样他就跟你亲了。
2: 好好好，以后啊，妞妞都归我带啊。来，妞妞，爸爸抱抱啊。
0: 让爸爸抱抱。
3: 爸爸。
2: 哎，妞妞。
3: 爸爸。
2: 哎呀，爸。哎，冬梅。哎，以后咱们一家人啊，再也不分开了。
0: 对，
2: 不分开了，妞妞。
1: 吃饭了。
2: 哎呦，
1: 明博，
2: 哎，
1: 爸特意让我做了你最爱吃的炸酱面。
2: 哎呀，爸出门在外就想家里这一口啊。哎呀，就是这个味道，太好吃了。
0: 明博呀，你一个人在海外留学不容易啊。哎，这次回北平费了不少周折吧？
2: 爸，费再大周折也要回来，有你们才是家呀。哦，对了，有个好消息啊，我在香港的建筑事务所谋了个合伙人的差事。
1: 哦，好啊。
2: 今天啊，已经托人把咱们全家去香港的船票都给订好了。冬梅，爸，咱们一起去香港。如今这个时局，再不走可就来不及了。
1: 是啊，现在想走太不容易了。
2: 可不是吗？
1: 等到了香港，我也要出去找份工作。
2: 嗯嗯，
1: 爸，到时候还要托您照顾妞妞呢。
2: 爸，到时候您得费心啊。
1: 是，
3: 妞妞喜欢老爷。
2: 哎呦，乖女儿。
0: 明博，
2: 爸，
0: 冬梅，
1: 哎，
0: 我想跟你们俩商量一件事儿。
1: 爸，您可别说您不想走啊，这事儿您得听我们的。
4: 我，
2: 爸，有什么事儿您就说啊，
1: 什么事儿都可以，就是不能说不走。
2: 冬梅，你让爸把话说完嘛。爸，有事尽管开口啊。
4: 哎，明伯呀，
2: 哎，
4: 爸确实有一件事情，想找一个合适的人帮忙。
2: 什么事儿啊？啊，
4: 可是爸开不了这个口啊。
2: 爸，咱们是一家人，什么事儿不能说呀？啊，
4: 嗯，爸不想离开北平，因为爸有重要的事情要做。爸希望你也别走，留下来帮我完成北平古建筑的测绘。
1: 爸，什么时候了？您说这些干什么呀？您知道明伯为了咱们一家能去香港花了多大力气吗？现在北平这个光景，京城能走的人都走了，大家都不愿意跟日本人产生瓜葛。日本人还三番五次的让您去那个伪政府当官，这躲还躲不及呢，还是出去避一避吧。爸，您就听我一回，成不成呀？
2: 冬梅，
3: 妈妈。
1: 妞妞，妈妈没生气，妈妈跟老爷讲道理呢。你老爷呀，跟你一样，老小孩，不听话。
2: 冬梅，
5: 老爷，老爷，家里来客人了。
4: 哦，是哪位呀？
5: 是日本人。
4: 啊？哦，就说我病了，不见。去日本人的政府当官，那不成汉奸了吗？我不去。
5: 可是那日本人听说姑爷回来了
2: 啊，
5: 是想见一下姑爷啊。这是他们给的帖子。
2: 见我
5: 啊？
2: 我才刚回来，他们怎么知道？大赵一郎怎么是他？
4: 明伯，这个日本人你认识？
2: 啊，爸，这个人啊是我留学时的日本同学。
4: 哦，
2: 他怎么知道我回来了？
4: 现在北平到处是日本的特务，知道你回来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冬梅啊，
3: 哎，
4: 你带妞妞先走吧。
3: 好，啊，
4: 我和明伯应付这个日本人。
6: 哈哈，明伯君。
2: 哎呦，
6: 好久不见。
2: 哎呦，大赵啊，
6: 听说你回北平了，特冒昧来访。
2: 啊，
6: 明伯君，我现在是北平新民会总务部部长。
2: 哦，当官了。大赵，恭喜你啊。
3: 爸爸，
1: 妞妞。
2: 妞妞，
3: 爸爸，我要和妈妈去王府井买您喜欢吃的驴打滚。
2: 好，谢谢妞妞啊。
6: 这位一定是张夫人吧？我是大赵一郎，明伯君的同学，还请您多多关照。
1: 妞妞，我们走。
2: 哎，冬梅，大赵，
6: 明伯君，宁夫人对我的态度，我的能理解。听说宁夫人的母亲，在皇军进驻北平战事时遭遇不幸，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难过的事。
2: 大赵，我这一回来你就知道了，我们家的事儿你也十分了解，看来你们日本人没少做功课呀。
6: 明伯君，我今天来一来是叙叙我们同学之情谊，二来是有件事情想拜托明伯君帮忙。
2: 你还有事找我帮忙？
6: 是的，这件事我确实办不了，所以只能上门求助明伯君。
2: 啊？
6: 我想让你帮我劝劝你的岳父接受我们的条件。
2: 什么条件？
6: 明伯君，令岳父朱世昌朱先生是北平市德高望重之人，皇军希望能倚重朱先生之才华，
2: 出来政府任职，一起为大东亚共荣圈努力。大赵，
7: 可是朱先生一直都推辞。
2: 明伯君，我想请你劝劝你的岳父朱先生。真的特别感谢你的好意啊，大赵。但是呢，你看我岳父他身体不好，他的脾气你也知道对吧？他不想做的事儿，没人能改变他的主意。你这个忙啊。
4: 我帮不了。大赵先生，
8: 朱先生，请回吧。啊，
4: 朱某年岁已高，身体欠佳，你看我这拐杖都用上了，不便再担任任何官职了。啊，你们去找找旁人吧。啊，
6: 朱先生。 我们来谈个条件好吗？听说您一直想重新测绘北京的古建筑，如果你们的测绘活动，我们日本政府不支持的话，做这件事恐怕有难度。
4: 我们营造学社是正常的学术活动，怎么着？
6: 你们想干什么？如果你们想要做测绘这件事，我们日本政府还是很有诚意的，愿意帮助贵学社完成这件事，出钱出粮都可以。但是，只要一个小小的条件。什么条件？请朱先生赏脸，在北平政府。
2: 林伯，哎，我累了，送客，告辞。大赵先生，不好意思，如果你是来跟我说这事儿的话呢，那对不起，我就不留你了，啊，我送送你，请。林伯君。
6: 我们是同学，我不会计较你说话的态度和方式。但朱老先生糊涂，我希望你是个明白人。你们的北平现在都是我们帝国的一部分，你们的建筑也是我们的。如果没有我的帮助，在北平的地盘上，你们中国人。 寸步难行。我希望我的话，你和你的岳父都能好好考虑考虑。告辞。
9: 大小根，
6: 여드근， 请坐。
9: 大小哥，你是主机关的人，你为什么要给那些中国人好脸色，还准许他们搞什么建筑测量活动？是不是对他们太好了？中国人的土地我们可以占领，但是他们头脑里的文化和中国人的思想。
10: 我们是控制不了的。主机关的锁龙计划，就是要找到压制中国龙脉的方法，锁住中国的国运。龙脉，すごい。我听到这个词几十年前，我们大日本的军队刚到北京的时候。 北新桥的军部大营里发现的灵异事件。日本鬼子到底是干什么？可怕呀！木头马上可不是都黑水了？这都是。哎，我跟你说啊，就这小日本占了北平以后啊，这北平城底下的龙都他妈不答应龙是吧？哎，大哥，我们进去。安德鲁嘎，信不信来？ 我倒是要看看这个龙是个什么模样。
7: 铁链的，拉起来，喊下去。嘿。
9: 没想到水井里喷出黄水，淹了军营，一夜之间兵营的人都死了。中国人说是真龙显灵了。大小根，你精通风水，你说北平是中国的都城，难道真的有龙脉吗？
6: 有的根，灵是中国人头脑中想象出来的神力，控制了中国的龙脉，就是控制了中国人的思想。等我们的锁龙计划成功的时候，中国这条沉睡的龙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守护中轴线》第一集。参加演播的有齐克健、严彦生、武凤春、季冠霖、惠龙、杨莹、王蒙等。播音梁岩、李玲。音乐左派。录音师梁和之、严乔峰、马向宇、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编辑张颖超，制作统筹牛杰，新媒体编辑刘安帝、刘志飞、刘艳锦，责任编辑徐然、宋万盛，指导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出品单位北京广播电视台。谢谢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1: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0年

0: 194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3: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2: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4: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2: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5: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2: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6: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用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0: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8: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0: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 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9: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10: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9: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1: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11: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12: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11: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2: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0: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4: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13: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
14: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六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虹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虹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虹吸管即可迅速

0: 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揽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1: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强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2: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3: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4。
4: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7: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8: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9: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8: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

0: 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1: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的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3: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9类商品征收50%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9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9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5: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4: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3: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1: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3: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00。

0: 5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瑞杰。
1: 我是曲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晓军、罗东川视频调度全省防汛工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录音报道：笃行嘱托起新局，党建兴市赋能新青海。3H 高原认证跨领域推进及创新成果发布大会举行。预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之文旅合作推介会在玉树州举行。青海两项文旅案例入选全国避暑休闲旅游休闲案例。国家林草种质资源设施保存库青海分库建设收回。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突破1.8万亿元。美国柴油库存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青海台记者苏明亮报道。连日来，我省迎来多轮强降水过程，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赴省应急指挥部调度全省防汛工作，以视频连线方式对有关市县市区进行工作部署。吴晓军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日喀则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对防汛工作的部署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持预防为主、社会共治，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会议，并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日喀则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重要指示精神。吴晓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理念和心系人民的深厚情怀，是我们做好防汛应急救灾工作的根本遵循。全省上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坚决打赢防汛攻坚战，守牢不发生群死群伤底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晓军强调，本轮汛情严峻复杂，呈现出落区重叠、夜雨突出等特点，土壤含水量饱和度高，次生灾害潜在威胁持续加大。要强化系统思维、极限思维，牢固树立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理念，充分认识洪涝地质灾害的突发性、隐蔽性、滞后性，从最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牢牢把握防汛工作主动权。要坚持综合研判、果断处置，结合降水实况和预报，针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傍山村庄、自驾营地、旅游景区、寺庙、河流水库、户外工地、道路交通等重点部位再排查，做到应转尽转，妥善安置。 各地各部门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在岗履职，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对辖区风险点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确保指令畅通、处置高效，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交通运输厅、海东市、海南州、尖扎县、门源县、大通县、互助县汇报防汛工作情况。省领导王卫东、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朱向峰、程基伟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参加。
0: 听众朋友，党建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青海，两次参加全国两会青海代表团审议，对基层党建、产业复民等工作提出重要要求，为青海加强基层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牢记总书记嘱托，全省以党建赋能特色产业发展引领乡村振兴，切实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扎实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请听青海台记者齐海峰、江平、陈淑媛发来的报道。
2: 最近，当记者走进盛源地毯集团高文兰劳模创新工作室，看到党员技术骨干高文兰正带着团队反复调试智能设备，优化制造工艺。每一次参数的微调和纱线的走位，都关乎一块藏毯的成色与质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善于抓最具特色的产业、最具活力的企业的殷殷嘱托。盛源地毯集团党支部牢固树立党建也是生产力理念，将支部建在产业链、创新链上，依托党员先锋工作室和劳模创新工作室，聚力开展技术攻坚、技艺传承和人才培育，持续推动传统藏毯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迈进。盛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行政副总刘生敏：
3: 我们把党建和经营任务做到目标同心，工作部署同步，每年把产量目标、良品率、生产控制这些硬指标分解成党员的攻坚清单。我们推行的党员领衔加科研资源加创新课题加团队攻坚模式，让党建成了看得见的生产力。党员带头接榜挂帅，解决了高原染色、智能制造等长期卡脖子的难题，建成了

0: 藏谈行业领先的10万色数据库。通过双培双先，我们把29名骨干培养成了党员，也让党员成长为了技术带头人。
1: 盛源地产集团作为我省特色产业重点企业，依托青藏高原优质原料和非遗技艺，坚持科技创新，做强品质，做大品牌，做优效益，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党建强、发展强的生动答卷。盛源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2: 地产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做产品转向了做产业、做品牌、做标准。总书记的嘱托让盛源完成了一次深刻质变。过去呢，我们更多的是依托资源优势生产藏毯，现在则真正成长为了以创新驱动、以品质立身、以文化赋能的现代化企业。不仅呢，产品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更是带动藏毯产业在设计标准、品牌和联农带农上实现了整体跃升，让传统技艺在高质量发展中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1: 党建工作的落脚点就是让群众的日子越过越踏实。在海北州刚察县沙柳河镇果洛藏贡麻村，村委干部一行来到村民索南才让家中，围坐炕头，促膝交谈，细算家庭收入，了解急难愁盼，宣讲惠民政策，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果洛藏贡麻村，殷切嘱托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近年来，刚察县牢记嘱托，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牧民定居房拔地而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特色产业稳步发展，群众的日子越过越踏实。海北州刚察县委组织部干部马慧，
3: 聚焦2026年村两委换届工作，严把选人关口，优化班子结构，选优配强乡村振兴骨干队伍，探索推行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工作模式，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扎根乡村，常态化抓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等重点任务，靶向破解乡村发展中的堵点、难点问题。
1: 从企业车间到高原乡村，党建红始终贯穿于高质量发展全过程。技术攻关由党员带头，群众增收有支部引路，基层治理有组织保障。党建做实就是生产力，做强就是竞争力。殷殷嘱托，实干为要。青海将持续以高质量党建赋能高质量发展，把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和发展实效，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4: 青海台记者李文慧、李成玉、齐海峰报道。8月26号，青海省市场监管局、青海省发展改革委联合主办的“向心而行，智胜高原 ”3H 高原认证跨领域推进暨创新成果发布大会在西宁举行。3H 高原认证是青海依托青藏高原高海拔、强紫外线、极寒三种极端环境叠加特点，创新构建的全国首个针对极端高原环境的高端品质自愿性认证体系。活动现场发布 3H 高原认证体系制度文件，青海省市场监管局与瑞士通用公证行 SCS 签署国际战略合作协议，青海省质检院等4家省级检验检测技术机构与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等7家国内权威技术机构签署共建协议。钢铁领域 3H 高原认证正式启动，纺织领域新增2家获证企业，汽车领域发布汽车高原测试技术蓝皮书编制大纲，电工电气领域发布高原电气环境适应性研究成果。本次活动上 ,3H 高原认证联盟正式成立，联盟汇聚全国40多家行业头部企业与科研机构，搭建跨行业协同创新平台，围绕技术攻关、标准共建、结果采信、场景拓展、国际合作深度联动，打通标准研制、试验验证、认证推广、产业应用全链条，标志着 3H 认证从单点突破走向系统集成，青海高原质量认证工作迈入体系化、规模化、国际化发展新阶段。
5: 青海台记者文祥浩、赖文军、王兴燕报道。今天，玉建蓝莓合作源头对话之文旅合作推介会在玉树州玉树市举行，来自蓝莓流域5国的代表等近100名嘉宾出席。推介会上，玉树

0: 州、青海省文旅厅相关负责人以及柬埔寨、越南、老挝三国外宾代表先后致辞，泰国、柬埔寨、越南、缅甸四国代表依次登台推介本国特色文旅资源。青海省文旅厅与玉树州文旅局也就青海生态旅游发展成就与江源文化独特魅力进行了专题推介。2026年正值蓝莓合作启动10周年，会上与会各方聚焦生态旅游共建、跨境文旅联动与高原特色文化国际传播三大方向，分享产业开发与国际化运营实践经验，探索跨境文旅合作新模式。推介会为深化蓝莓区域文旅市场联通、业态融合与价值共享注入新动能，也为促进流域各国民心相通与文明互鉴贡献源头力量。
1: 青海台记者孔维东江平报道，8月26号，蓝莓之声中国藏族山歌之乡山歌传承大会在玉树州杂多县举办。活动通过山歌联唱、传统服饰展演等形式，汇聚各地山歌传承人，以歌会友，以曲传情。现场展示藏族山歌非遗，促进高原群众文化交流。
0: 青海台记者薛辉玉、万书伟报道，8月26号晚，作为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活动的重要配套展演剧目，原创儿童剧《高原上的黑眼睛》在青海大剧院温情上演。演出以文化为纽带，把三江源生态之美与人文之美化作舞台上的视听盛宴，为促进蓝莓各国文明互鉴与民心相通注入源头活水。高原上的黑眼睛以青海玉树龙宝滩黑井和自然保护区为故事原点，讲述了北京男孩夏天远赴三江源，与玉树少年扎西等小伙伴从相遇相识到相伴相惜，最终结下深厚友谊的成长故事。以童趣视角生动描绘了江源玉树壮美的自然景观和质朴纯真的人文风情。这次演出是北京元青文化惠民的重要举措，依托北京优质文艺资源，结合玉树州本土文化特色，两地携手打磨精品剧目，打破地域文化壁垒，以儿童剧这一接地气的艺术载体，讲好青海故事，传播元青好声音。据了解，高原上的黑眼睛已入选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将于9月16号到18号在北京展演。
1: 青海台消息，日前青海两项文旅案例入选全国避暑休闲旅游优秀案例。这次青海入选的两大案例各有特色，亮点鲜明。其中，青海省青海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申报的高原蓝宝石梦幻青海湖生态避暑休闲旅游目的地案例成功上榜，标志着青海湖高原生态避暑旅游发展模式获得行业认可，为高原避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优质实践样本。西宁市城北区三张文旅名片赋能避暑休闲和黄文化特色旅游区建设高质量发展案例，入选避暑休闲旅游产品创新类优秀案例。当地深挖厚重的和黄文化内核，整合优质特色文旅资源，创新迭代避暑旅游产品，丰富旅游业态，有力赋能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听众朋友，近日歌剧《青春铸剑221》和舞剧《雪山大地》双双入选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两部青海本土剧目即将赴北京参演，展示高原文艺风采。请听青海台记者薛辉玉、李长玉发来的报道。
2: 为了更好完成这次赴京参演，歌剧《青春铸剑221》演员王雪力求文艺汇演节目以更佳状态呈现。这部依托青海海北金银滩21基地真实建设历史，讲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攻坚克难突破尖端技术，以青春热血铸就国家安全屏障的感人故事，生动诠释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歌剧《青春铸剑21》演员王雪：
3: 我们的初心很简单，就是想把观众带回到那个年代，我们用心去刻画那些无名英雄，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故事，尤其是青年一代也能够铭记他们的奉献。
2: 歌剧《青春铸剑21》执行导演董志强：
4: 我们这部剧是讴歌了60多年前那一刻伟大的时刻，那颗原子弹爆发的时候，让所有的中国人民都为之鼓舞。这部歌剧呢，虽然是 离现在的时间已经很久远，但在这部歌剧里面，我们大量的去拉近与年轻人的距离，希望让所有的中国人民不要忘记，有了那一天的那个时刻，我们才有今天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
2: 同样入选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舞剧《雪山大地》，以青海首部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长篇小说为蓝本，将郭庄、弦子、扎念琴等文化元素融入现代舞剧表达，直观展现古洛州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舞剧《雪山大地》总导演柴秀泰：
5: 整部舞剧的创作核心用融合诠释交融，把文字里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沉淀、民族情谊与家园变迁全部落到可感、可看、可共情的舞蹈体态与舞台律动之中。我们摒弃刻板城市化表演，深挖青海果洛地域特色，融合当地独有的舞蹈语汇。高原史诗正是平凡奉献者的合唱，每一位普通人都是家园建设、民族交融的亲历者与创造者。
2: 舞剧《雪山大地》演员曲阳卓玛：
6: 整台舞剧没有一句台词，所有情绪都依靠演员用肢体、神态和细腻的表演来呈现。我们最想传达的是各族人民扎根高原、守望相助、共同建设这片土地质朴又厚重的情怀。
2: 目前两部剧目正在排练和演出中不断调整提升，将以更加成熟的舞台面貌迎接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草原的歌声和雪山的舞步正蓄势待发，向全国观众讲述青海故事，传递高原深情。
0: 青海台消息，国家林业和草原资源设施保存库青海分库建设进入收尾阶段，目前正在开展试运行前各项准备工作，计划于2027年启用。青海分库自2023年布局建设，旨在补齐青藏高原地区林草种质资源保护短板，进一步完善国家林草种质资源一主六分设施保存体系。瞄准青海分库建成并进入试运行的关键节点，我省提前谋划设立分库专门工作机构，承担资源鉴定、评价、科学研究及利用推广等职能，同时与山东省林草种质资源中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建立人才项目交流、技术共享和资源互通长效合作机制，已先后选派两批次人员赴山东省跟岗培训。青海分库建成后，将着力发展成为立足青藏高原、面向全国、辐射全球高海拔区域的林草种质资源战略保存中心、科技研发中心和科普宣教窗口，为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种业振兴提供战略支撑。
1: 青海台消息，由青海省藏医药研究院历时十余载编纂的《藏历算大全》近日出版发行，全书共30册，字数达2600万字，收录百余位名家、183部核心经典，体系完整，内容权威。藏历算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为抢救濒危文献，编纂团队30多次深入国内多个地区搜集资料，并远赴海外馆藏机构寻访珍稀手稿与课本，累计抢救搜集各类藏历文献400多部。全书坚守原貌保护、学术规范、全民适配原则，创新构建三维标准化分类体系，形成6篇183章577节的规整架构，统一规范全书体例、目录、注释与作者信息。该书凝练时序养生、节气防病、藏药炮制等高原传统智慧，兼具学术性、史料性与普及性，既传承青藏高原千年医算文脉，又以详实史料实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脉络。
0: 听众朋友，近日全省迎来持续性大范围降雨天气，中小河流、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防汛风险攀升，汛期安全形势严峻复杂。我省各部门坚持联防联动、精准施策，全方位落实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应急值守等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青海台记者段丽、李凯龙发来的报道。
2: 据气象部门监测，本轮持续性降雨累计雨量大，降雨重叠度高，城市内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防范压力增加。省气象台已提前发布重要天气报告及暴雨强对流黄色双预警。青海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苏永玲，
7: 8月25日至26日，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共和县嘎斯村，降水量为75.2毫米。城镇最大为门源，降水量为55.2毫米，最大小时雨强达到53.8毫米。26日至29日，中东部仍有两轮较强的降水，累计雨量最高120毫米，与前期落区重叠，次生灾害风险高。我们将持续加强滚动预报与风险研判，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全力做好防汛防灾、气象保障服务工作。
2: 面对复杂严峻的汛情形势，全省水利系统坚决树牢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底线思维，全面开展雨前排查，强化会商研判、雨中巡查，夯实县乡村三级山洪灾害防御责任，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叫应叫醒机制，做好雨后风险排查工作，织密筑牢水利防汛安全防线。青海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服务中心副主任李超，
8: 及时启动了西宁等74州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组织对大通、黄忠等36个县市区的165座拦河式土石坝、330座淤堤坝开展了全覆盖风险隐患排查，194项在建水利工程全部停工避险，及时发布了中小河流洪水预警，提醒沿河群众、企事业单位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2: 青海省水利厅运行管理处处长岳斌，
9: 对落雨区域内165座水库运行状况进行排查，对入库流量变化趋势进行科学预测，逐库分析研判，提出调度意见，对78座重点水库进行电话调度和视频抽查，监督指导调度运用，针对强降雨后土壤含水量饱和度增加、入库水量加大等实际情况，督导各地各工程管理单位增加巡查检查频次，密切关注入库的洪水过程，确保险情第一时间发现并妥善处置。截至目前，全省水库运行正常。
0: 青海台消息，西宁市城西区率先推行医保零销报销智能审。医保零星报销又称手工报销，是指市民就医时先自费垫付再凭票据回来报销，主要针对无法在医院直接刷卡结算的情况。新模式下，市民提交零星报销材料后，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自动筛查票据真伪及合规情况，识别异常问题，并同步写明补件清单和整改要求。目前系统票据核验范围已延伸到城西区定点医疗机构患者就诊、购药、耗材消费等票据。
10: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1: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12: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今天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1到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6.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速成长壮大。
2: 2025至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今天在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期间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达18799.33亿元，较上年增长7.51%，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
0: 民政部称，截至目前，全国老年驻餐点达到8.2万家，日均服务达400多万人次，逐步形成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驻餐服务网络。
2: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据美国方面8月26号消息，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6号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通电话，双方表示愿深化政治对话，加强在经贸、人文等领域的合作。
1: 当地时间8月26号，意大利足球协会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

比郭四贝，主播瑞杰屈田，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1: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0: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
1: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0: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1: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0: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第29集，安迪接到谭宗明的电话，从练手的公司出发回公司一趟，但走进电梯就感觉有点异常，似乎有谁在注视他。可安迪周围看看，又没看到电梯里有认识的人，只好认定是自己神经出问题。谭宗明在专属小会议室里笑眯眯地看着安迪进门。哟，今天居然穿裙子了。
2: 今天有正式会见，让我来有什么事啊？我正忙着呢。
3: 好吧，说正事儿。虽然手续还没办妥，但大家都希望你赶紧接手。据说你这几天很快进入角色，在每天早上的讨论会上大放厥词啊，也据说都很快就服了你了。
2: 有这回事？大家都愿意配合我，我也就不拿自己当外人了。但是我还不想太快进入角色，不能立刻让工作占满我的时间。我呢，还是需要宽松的继续来熟悉一下环境。已经发现有不少歪门邪道可走了，我需要更多的发现。
3: 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这些资料，你看看。绝密，看完可别说出去。
2: 好。
0: 安迪看资料，谭宗明回他的办公室做事。等会儿安迪看完，招呼一声，两个人又闭门商谈。一直谈到吃中午饭的时间，谭宗明看看时间，两人决定不去公司餐厅，而是到外面边吃边继续谈。很奇怪，走下电梯，安迪那种被人注视的感觉又来了。他疑神疑鬼的和谭宗明走出大厦，被冷风一吹，就又没感觉了。安迪嘴上不说，心里一直忐忑，难道真的是自己的感官出了问题吗？好在吃完饭之后再回大厦，那种被人注视的感觉没再出现。他只好给自己解释，好吧，可能是饥饿导致的血糖低，血糖低又导致什么系统功能紊乱。这种认知很打击一天的心情。
1: 樊胜美对工作轻车熟路，一天的事儿他做了半天就差不多做完了。以往剩下的半天，他就可以喝一喝花样百出的花茶水果茶，上网溜达散散心，养精蓄锐等下班。可是今天他有点心烦，王百川已经好几天没联系他了，一条短信都没发，难道要他主动联系王百川吗？不，他樊胜美才不会做那种主动迁就男人的事儿。她是美女，尤其是王百川早年的暗恋对象。可是为什么王百川忽然就断了联系了呢？难道只是因为王百川租定了办公室，又买齐了办公用品，可以不再需要樊胜美的帮忙吗？不可能，樊胜美凭她资深的 HR 的眼光，王百川不把她搞到手就谈放弃，这还早了点，其中一定有其他的原因。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樊胜美百思不得其解。樊胜美愁肠百结，对着电脑发呆，手指在键盘上胡乱地按来按去，装作认真工作，其实心思全都不在这个办公室里。他暗问自己，难道饥不择食地爱上王百川了？不，不可能，他怎么可能屈就呢？只是他必须要搞清楚王百川突然失踪的原因是什么。他樊胜美的辉煌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起男人前一天还含情脉脉，第二天就音信全无的事儿，这其中一定有原因。
2: 但是当同事喊一声小凡，樊胜美便立刻转为了一张美美的笑脸，探出头去问有什么事儿。同事轻轻地跟樊胜美说，给他发了一个网址，异常八卦狗血，赶紧凑热闹过去瞧一瞧。总算是有事情做了，樊胜美连忙点开来看，这标题果然狗血，海归美女高管甘当无耻小三儿。不知道为什么，樊胜美看见海归美女高管就一下子想到了安迪，他心里连忙向安迪道歉，将此热闹的帖子打开，想不到他一眼看到的还真是安迪的照片，是远拍，可是樊胜美一眼就认出穿套裙的女子就是安迪。安迪怎么可能是小三儿呢？
0: 樊胜美仔细阅读内容，文章说海归女看中了贸易公司老板的钱，开着贸易公司老板提供的豪车，不管贸易公司老板已经有女友，霸占贸易公司老板的所有时间，以致贸易公司老板扔了原女友与海归女双宿双飞。樊胜美心说，这纯粹是胡说八道，安迪每天回家生活规律的跟修女似的，怎么可能和别人双宿双飞啊。再往下看，如同所有的小三帖，众人先是群情激愤的开骂，然后则兴致盎然的人肉海归女和贸易公司老板是谁。樊胜美眼见不妙，他虽然坚守原则，基本上不在上班时间给所有邻居打电话，可这件事情非通知安迪不可。他才看了三页，发现有个新进才注册的 ID 始终冷静地将舆论往安迪的方向引导，不行，得赶紧阻止这件事。樊胜美借口去车间，走到空旷处打电话。让樊胜美吃惊的是，安迪点开网站看了一眼，他忽然乐了，
2: 这张照片是今天才拍的，我还说中午怎么总感觉有人在盯梢呢，原来不是我的感觉出了问题。好了，放心了，我还是应该相信我自己的，随便他们乱扯吧，我又没有做这种事情。
1: 哎呀，安迪，你看一看后面的跟帖，他们已经将你人肉出来了，按照惯例很可能会有热血人士去你公司抗议，这样会影响你声誉的。
2: 我的声誉影响不了，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清教徒。哦，对不起啊，范小梅，我这会儿忙得不可开交，回头再研究这个帖子。谢谢你这么关心我。
0: 樊胜美无比惊讶安迪的反馈，这年头什么都可以不怕，就怕被放上网当小三来人肉，那真是会逼死人的。安迪怎么能等闲视之呢？樊胜美立刻想到，一定是安迪没时间上网看八卦网站，从不知道口水真的可以淹死一个人。樊胜美思来想去，决定向王晴举报。然而谁都知道，这是一个熟人社会，办事儿只有找熟人，那才有指望。樊胜美站在冷风中思来想去，他想到了一个在警局工作的老情人。樊胜美从来都是骄傲的，不吃回头草，甚至不联络旧情人的。但是为了安迪，为了不让他被上红油漆，他只得忍痛打破传统。樊胜美屈尊降贵，娇声娇气的打电话拜托老情人找王警报案。果然朝中有人好办事，很快就有王警主动打电话过来询问详情。等通话结束，他立刻调出老情人的号码，做个鬼脸才算讨还场子。不料身后有人不阴不阳，洋腔洋调的问，小凡，你在这儿半天做什么？
1: 樊胜美一惊回头，祸不单行啊，果然是公司的老外高管。他连忙微笑回答，啊。

0: 公安局来电要我帮忙排查一个员工，我刚跟他们讲了这个员工的平时表现，他们等会儿还得来电核实，我得先去车间问一问。这种事儿真的挺麻烦的。
1: 哦，请尽量配合他们。
0: 老外说完话就走了，樊胜美吓出了一身冷汗。他刚才跟王景讲电话太专心，都没有察觉身后有人在靠近。樊胜美连忙回想刚才电话的最后几句，再对照撒谎的那几句，琢磨了一下，发现还可以，能够圆谎，这才放下心来。公司规矩严格，若是被别人抓住倒也罢了，他在公司人缘极佳，但若被这个老外高管亲手抓住，那是绝无侥幸可言。为了将谎言贯彻到底，樊胜美不得不走进了车间，找个借口打听一位员工的近况，晃悠了半个小时才回到了办公室。可是上网打开网页，发现那个帖子还在，而且人肉不仅已经找到了安迪，也找到了狗男女之中的那个狗男魏一魏。樊胜美心想，这会不会就是安迪提起过的那个网友起点呢？再刷一次帖子，有人开始上传安迪工作的大楼，有人聒噪着要去门口拉横幅声讨狗男女。毫无疑问的，这大伙总是将火力更多的集中于女人身上。樊胜美急了，事实有什么用呢？人们相信的是他们愿意看到的主观真相。看看刚才传他网址的同事们，此时正在对着电脑眉飞色舞。他相信有无数上班无聊人士正等着看好戏传播好戏，安迪这一下可倒霉了。难道是人心散了，老情人不好用了？可是樊胜美暂时不能再出去一趟，装作调查什么员工。这夜路行多，终会遇鬼，樊胜美只能是坐在那儿干着急。
1: 关雀儿临近下班的时候被上司叫过去了，吃了一顿痛批。他这个上司是个女的，因此一点不懂得怜香惜玉，直将关雀儿批的是面无人色，眼泪奔涌。但此事严重，上司让关雀儿暂停手头工作，做出书面检查。虽然周末终于可以准时下班，可关雀儿满肚子的委屈，根本高兴不起来。最开心的是邱莹莹。邱莹莹上班就不屈不挠地追着来店里视察的老板，提出在淘宝做一个网店，与实体店同步。他的老板是个中年海归，早年曾去日本打工学习，对网络购物有听说，但是并不熟悉，并且不将邱莹莹的提议当回事儿。但是邱莹莹一想到自己好不容易想出个金点子，可不能轻易落空。她不顾老板与店长谈话，打开电脑找到类似的淘宝店，拿去给老板看，追着非要解释给老板听。那些蓝色钻石什么的意味着交易，看看人家店里获得的钻石，即使卖的只是咖啡，这交易额也是非常可观了。邱莹莹不过就是按部就班的解释，但老板一听到交易额可就在意了，问邱莹莹：小邱啊，
0: 嗯，
1: 你是怎么查到这个网店的交易额的呀？邱莹莹是个网购的大行家，熟门熟路的将网页转到平价版。老板一看可就兴奋了，那种都没有实体店的淘宝网店，一个月做成那么多的交易额，何况有实体店的呢？老板越过店长，亲自下令让邱莹莹动手设立淘宝网店，附近办公楼里的公司办公室给邱莹莹腾出一张桌子来。邱莹莹心花怒放，当即着手设立网店。
0: 这种事情太容易了，不到半天时间，邱莹莹已经将框架搭了起来，这剩下的就是把产品的文字表述和图片一一上传。老板亲自出马，配合邱莹莹搭建网店，邱莹莹要什么老板就提供什么。文字表述和图片容易，公司有专门的产品介绍册，照搬上去就完成了。 邱莹莹打字迅速，图片处理熟练，这可都是她的老本行。老板看的是连连赞许。邱莹莹从小到大，这还是第一次受到上司甚至老板的大力表扬，顿时激动得腾云驾雾。如有神助，邱莹莹居然将旺盛的工作状态从早上一直维持到了接近下班时分。她这才想到晚上她还得去看电影，她担负着给22楼全体姐妹寻找好电影院的重任。可是老板亲自在身后盯着，其他的上司在身边盘旋着如何配合他。他邱莹莹哪敢有其他的小动作呢？只能心里默念一声对不起姐妹们了。想不到刚注册的旺旺忽然亮了起来，有客户打出了一行咨询：
1: 你们真的是悬铃木树下面的那家咖啡店？我经常路过你们那儿，在你们店里买过一次咖啡。
0: 老板见似乎是第一笔生意上门了，连忙说：
1: 哟，告诉他，是是，不信立刻拍照片给他看。
0: 哦，好。邱莹莹化身速记员，立刻打字照样回复了。客户又说：
1: 那网上买有没有便宜啊？
0: 邱莹莹再根据老板的意图回答给客户：
2: 我们公司比较小，老板不拘一格，大家也没什么讲究。小船掉头易，把生意做得挺快的。
0: 很快客户下单了一只4杯量插电摩卡壶，一包1磅装的调和意大利咖啡粉，50只奶球，说是在办公室自己煮咖啡用。邱莹莹再刷屏一次，客户已经打款了，要求周一发货。老板看到这儿一下子惊奇了：
1: 就这样？
0: 就这样。他完成付款之后，我们再发货就行了。
1: 邱莹莹将后续步骤解释了一遍，老板听了连连点头，但依然好奇：可是既然那个人经常经过我们店，他为什么不自己拐进来买一趟呢？实物那不是更直观吗？
0: 有人喜欢做宅男宅女，他宁愿宅在家里上网什么都不做，也不愿意出来逛店。
1: 这事儿有意思，有意思。该下班了。今晚我请客，小秋
0: 啊，
1: 还有你小张，你们几个，咱们一块儿吃个饭，听听小秋说怎么开淘宝网店。
0: 行。
1: 这下轮到邱莹莹惊讶了，原本她是22楼今晚最无处可去的人，可现在她竟然变成了香饽饽。她赶紧发短信通知其他三位：
2: 姐妹们，真不好意思，今天晚上我们公司临时有聚餐，我不能跟你们一起去看电影了。
1: 在给亲爱的关雎尔的短信中，他更是得意洋洋的多写了几个字：
2: 关关，我告诉你，我今天被我们老板大大的夸奖重视了，其实今天晚上就是老板要请我们吃饭。
1: 刚被老板批得体无完肤的关雎尔见此短信，更是被刺激得无法抑制眼泪，赶紧到茶水间给安迪发了一条短信：
3: 我挨批了，很痛苦，打算直接回家不看电影了，祝安迪和樊姐周末看电影愉快。
1: 安迪此刻正收拾着准备下班呢，看到短信就给关雎尔打电话。他没料到关雎尔的很痛苦居然是在电话那头泣不成声。他在工作中也是个强悍的，可听到关雎尔的哭声竟然动了仗义之心。
0: 你在老地方等我，我这就下班去接上你。
1: 然后安迪给樊胜美打电话：
0: 喂，樊小妹啊，有情况，我们的电影约会今晚还是暂时取消吧。
2: 对，应该取消。我盯着那个污蔑你的帖子，我跟你说啊，报警暂时没有用，我现在只能自己赤膊上阵扭转乾坤了。我现在就下班回家啊，接着干。哎，
1: 安迪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他以为事情无足轻重，可樊胜美竟然为此而大动干戈，连报警都干了。安迪好生意外，他有点不知所措。
0: 那好，那我们见面再谈吧。
1: 然而 安迪下楼到地库取车，他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

0: 问了一句怎么回事，就有起点的电话打了进来。不知怎的，看到手机屏幕上显示是起点来电，安迪竟有将手机扔出车窗的冲动，仿佛手机火烫。车子险象百出的蛇行了十米，他才手忙脚乱的接通电话。起点在那头说，对不起安迪，有空吗？见面聊件事。
1: 什么事啊？我……
0: 安迪听见起点的声音就心虚，赶紧将关雎尔搬出来做挡箭牌。
1: 我一个小朋友今天很不愉快，我今晚得跟他谈话散心。
0: 关雎尔旁边听着，连忙哽咽着说，
1: 我没事的安迪，你去忙你的就好了。
2: 那要不这样，带上你的小朋友一块吃饭吧，有些不利于你的事我得跟你通一下气，这事情是我对不起你，我正在着手处理呢。
1: 是因为网上那个帖子吗？
2: 嗯，
1: 我车上给贴了一张骂人的纸，我还摸不着头脑，等我回家看清楚再说。真奇怪，我不在意的，你不用道歉，我先回家了。
2: 这样，我去你家找你。对不起，是非得已，我这就上路。
1: 安迪想说不用，可是起点早就挂了电话，起点竟然要上门找他，拒绝吗？需要拒绝吗？这一路上安迪不停地在思想斗争，差点都忘了身边还有个关雎尔。直到关雎尔手头的纸巾用完，翻包又找新的纸巾，动静比较大，安迪这才意识到身边有人。小关，方便说说你的事吗？
3: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4: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3: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5: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60分。我是岳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大家好，我是嘉欣，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今天新闻六十分主要关注时政热点，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商聚高原青创未来。
1: 财经资讯，抓好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
0: 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我国首个卫星数据跨境加工贸易区揭牌成立。
1: 文旅在线，海南琼海市持续擦亮红色娘子军名片。
0: 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赛场竞技比的是产业内功。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时政热点，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从西藏日喀则市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8月26号10时30分许，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目前已救出两人，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其中外籍人员260人。
0: 8月27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央视记者问：8月26日，因尼泊尔一侧发生了泥石流灾害，造成了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发言人能否介绍中方的救灾情况？中方是否同尼方进行沟通？是否掌握在尼受灾中国公民和中国境内受灾外国公民的情况？
1: 对此，林健表示，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已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各方面应急救援力量已第一时间赶赴当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相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灾区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林健还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的慰问，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需要提供紧急救援，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况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的核查中。
1: 林健表示，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同相关国家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并已发布领事提醒。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如有需要随时联系中国驻尼使馆，使馆将全力以赴提供协助。
0: 目前呢，吉隆口岸发现了堰塞湖，救援难度极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现场的报道。
2: 你好主播，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吉隆镇，目前我们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共出动了158人，工程机械4台，车辆20余台，全部位于吉隆镇待命，同时携带了生命体征测试仪以及相关的救援工具。在昨天下午，边防连已去现场进行了勘查，目前当地下起了雨，同时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离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这给后续救援带来了很大困难。我们西藏军区在吉隆镇开设了指挥部，主要做好明确责任分工，听令安排工程机械展开搜救，时刻做好救援准备。同时

0: 时间把现场情况回传给后方指挥部，下步我们将派出观察哨，利用无人机等设备持续观侦现地情况，研判次生灾害风险。
1: 我们看到现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的画面已经曝光了，通过无人机的手段进行传输，而且呢，运20已经驰援西藏吉隆。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看前方记者进行的报道。
2: 的这个大院里，其实就是目前这次泥石流灾害的前方指挥部的所在地。那我们中国救援队的111名增援的队员呢，来到这儿之后，要首先向指挥部，领受任务。所以呢，现在他们在这里等待，相关的人员呢正在跟指挥部沟通，来为他们下一步的任务区域来进行一个相应的协商。那此前应急管理部已经调度的首批的141人的这样的应急搜救力量，现在正在受灾地区展开搜救。他们的工作是怎么进行的，我结合我手中的图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外形的结构呢，其实更重要的是看地区和疫区，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新闻里反复提到的吉隆口岸的所在地。那这是事发前的影像，能看到这块区域其实就这些色块里边有大量的建筑，那正是受到这次特别严重的泥石流的影响，现在这里的大量的建筑都已经被摧毁了，那同时也成了失联人员相对比较集中的区域，也是现在我们搜救的重点。我们现在呢，就是通过画片搜救的方式，不同的色块就代表不同的区域。我们了解到现场现在是划分了6个区域，那每个区域呢是配备3组人，分别是无人机6人，还有现场的侦察6人，以及搜救队6人。无人机呢是通过航拍的方式，空中的视角来去寻找可能存在生命迹象的情况。那么特别是这个现场的这个侦察力量，他们要通过边坡雷达之类的，对现场有可能出现的滑坡等次生灾害要保持时刻的警惕，来保证救援的安全。那么6人的行动队呢，就携带了有搜救犬，包括生命探测仪，一旦发现有生命迹象的话，他们就会进行精细化的搜寻。那现在整个现场的搜寻工作呢，还在持续的争分夺秒的进行。那这里呢，我们也请大家来看一段稍早前今天上午我们拍摄的这个现场的航拍。大家能注意到这一次的山洪，这一次的泥石流的灾害，那给整个的这个现场造成影响还是非常严重的。原来的很多的一些村庄，包括一些树木，现在已经都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那么只留下了大片的非常厚的这样的淤泥或者是石块。那我们也了解了一下，整个现场的这个救援应该说还是非常难的。那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吉隆口岸，我们了解到目前依然是断水、断路、断电的状态。这种极端的状态首先就会增加救援的难度。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也通过中国地震局了解到一个信息，在昨天上午，也就是这场泥石流灾害发生的时候，大概是昨天上午的10:52许，那中国地震台网呢是监测到了就在这个发生灾害的吉隆口岸约20公里外的区域呢，是测到了5.1级的地震。那后来通过对波形的分析，确定这次地震和常规的一般的地震不一样，因为它不是发生在地下的这种构造地震，而是一次典型的滑坡型的一次典型的崩塌型的这样的一个地震动的类型。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昨天的泥石流发生的时候，那它所产生的威力是非常巨大的。大家知道，如果是我们常规的，哪怕是发生在地下20-30公里的浅源地震发生的时候，人在地面上会有明显的晃动感，甚至一些老旧房屋都可以被这个晃动开裂。但是昨天这等于说是发生在地表上的一次泥石流的灾害，就已经产生了类似于5.1级的这样的震动。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当时灾害发生的时候，整个现场可以说是地动山摇，而且破坏力也是非常的惊人。那正是因为破坏非常的严重，所以现场的救援呢也面临着很多的困难。一方面比如说像淤泥比较厚，那包括我们的搜救犬它在现场在行进过程中可能比较困难，那当然也包括现在因为整个受灾的区域也比较大，因此现在应急管理部也是调集了多方的力量。刚才我们在吉隆镇啊，就在直播之前我们还听到我们的耳边有 无人机的呼啸，是一架复合翼的无人机，它就在不断的从我们所在的吉隆镇，然后向受灾区域进行往返。它主要做的作用呢是应急通信的保障。我们了解到，现在还有多架的这样的无人机呢正在赶往现场，他们回头还要做一些航拍以及相应的这样的技术支持的工作。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距离这样的口岸大概是有20多公里，那么车程呢是有50多分钟。那我们中国救援队领受完任务之后，就会立即启程前往任务区域展开人员的搜救，千方百计的去搜寻失联人员。
1: 尼泊尔方为什么会发生了这样的洪水灾害呢？这个和普通的山洪是不太一样的，它是冰川的崩塌发生了山洪。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吉隆泥石流的诱因是什么？
3: 落差非常大，就是顿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洪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0000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谓的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雾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冯导说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雾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一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就是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加上三角火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韧诱发的就慢慢补给。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样子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或者算的话，如果按200米算，大概也是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4: 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和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1: 目前呢正值汛期，那么我们西宁市呢也是发布了地质灾害的危险预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通过公益广告呢来为大家进行防汛的提醒。
5: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6: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广告牌、点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 员，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7: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6: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7: 一起学习一下吧。
6: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7: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6: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7: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6: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8: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8: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8: FM98.9 AM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9: 时讯青海。

0: 8月25号到26号，由中国贸促会、青海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中国贸促会贸易推广交流中心、省商务厅、省贸促会承办的外资企业青海行系列活动在西宁市举行。活动以商聚高原、青创未来为主题，立足青海产业四地建设战略布局，依托中国贸促会国家级对外开放平台优势，精准汇聚各国驻华商协会、世界500强企业及跨国集团优质资源，全力搭建全球资本、先进技术、高端业态与青海优势产业深度对接的高层次合作平台。
1: 本次活动紧扣全省绿色转型、产业升级、开放赋能主线，聚焦清洁能源、绿色算力、盐湖化工、生态文旅、高原康养等核心优势赛道，着力打通外资入青投资渠道，畅通双向经贸合作通道，推动国内外优质资源与青海特色产业精准耦合、优势互补、深度融合，持续拓宽外资利用空间，提升对外开放能级，助力青海加快构建现代化绿色产业体系，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
0: 活动期间，多国驻华商协会负责人、知名企业高管共60名嘉宾来青海考察调研、洽谈合作。考察团先后深入青海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盛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等重点平台与龙头企业，实地观摩青海清洁能源规模化开发、零碳产业体系构建、绿色算力集群布局成效，详细的了解了相关的盐湖资源整合利用、高原特色轻工、民族文化产业、生态康养、业态等产业链发展成果，全方位感知青海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绿色低碳的产业优势和前景广阔的投资沃土。
1: 当前，青海正全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推进产业四地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坚实，数字算力赛道领跑，盐湖产业潜力巨大，生态文旅独具魅力，高原康养特色鲜明，产业配套持续完善，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开放格局持续拓宽。青海热忱欢迎广大外资企业深度参与青海重点产业建设，全面融入青海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体系，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内外产业资源双向赋能、互补共赢，共同书写新时代青海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呢，8月27号到28号呢，我省的东部、南部区域仍然将迎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经前期的持续降雨呢，全省多地的土壤水分饱和，山体土质松软，山地、沟谷地带呢极易诱发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及城镇积涝，防灾形势严峻。
1: 8月25号08点到26号08点，全省68%的气象水利及自然资源观测站监测到降水，出现暴雨26站、大雨502站，降水覆盖面广、强度偏大。其中，共和县恰布架镇嘎寺村降水量达74.8毫米，为本次过程全省最大。门源县城镇降水量52.4毫米，创当地1961年以来8月日降水量历史第三级值。
0: 青海气象部门针对避险指出呢，东部的河湟谷地、青南山地、环湖沟谷为灾害的高发区，农村山体边坡、河道两侧、山区的公路沿线、城镇的低洼地段风险较高，公众需警惕以下前兆。溪水突然浑浊、水位骤涨或无故断流、山坡落石、裂缝加宽、山谷异响或异常震动、雨后地面渗水、谷包沉降等，发现险情应立即撤离。
1: 在避险要点方面，户外遇险不沿沟谷顺流奔跑，不贪恋财物，不在陡坡危岩下躲避，应向垂直于泥石流方向的两侧高地转移。居住在山体河道附近的群众应及时清理排水沟，备好水电、饮水、食品等应急物资。夜间提高警惕，发现异响、开裂、渗水立即撤离。驾车出行应该避开临水临崖和积水路段， 车辆被困时果断弃车转移至安全高地，灾后切勿立即返回危险区域，防范二次滑坡、坍塌和漏电。
0: 气象部门提示，近期降水持续，地质灾害风险等级居高不下，公众需要密切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做到早防范、早发现、早撤离。
1: 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25号，万企兴万村利安龙石榴子精神奖助学金发放仪式在青海省黄南州铜仁市举行。150名黄南籍高考生获得助学金，以实际行动助力高原青年逐梦前行。黄南州一市三县教育局周职学校相关负责人、受助学生及家长代表参加。
0: 本次活动呢，受天津市滨海新区工商联委托，由天津援青前方指挥部、黄南州教育局联合组织。据天津援青前方指挥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助学项目自2024年落地黄南以来，已经持续开展3年，成为金黄协作助学兴教的特色品牌。项目兼顾激励表彰与精准帮扶，既奖励学业优异的高考学子，也重点帮扶家庭经济困难的应届毕业生，切实缓解高原学子求学压力，彰显天津爱心企业的社会责任与公益担当，搭建起金青两地同心相连的爱心桥梁。此次助学帮扶不仅为困难学子疏解求学难题，更饱含了金城人民对黄南各族青少年的深切关怀，生动诠释了各民族守望相助、团结共进的石榴子深情。
1: 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为受助学生代表集中发放奖助学金，学校负责人、受助学生代表依次发言。活动勉励全体学子常怀感恩之心，笃行勤学之志，涵盖优良品德，争做民族团结的践行者，不负韶华的奋斗者。希望学子们传承爱心善意，深耕学识，磨砺本领，未来反哺家乡，建功时代。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

0: 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财经资讯。
1: 财经资讯，
0: 8月26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力抓好“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

0: 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聚焦六个着力。
1: 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等新兴支柱产业，推动量子科学、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0: 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中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完善企业主导的产业创新生态，提升制造业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
1: 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促进制造业质改数转联网，建设智能工业、智能工厂和高标准的数字园区，推动工业绿色低碳转型，积极稳妥地推进和实现工业领域碳达峰，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平台化设计、个性化定制等新模式、新业态，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0: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
1: 着力推动信息通信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推动 5G 工业互联网在重点行业规模化普及应用，加强 6G 技术研发，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的能力，巩固提升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0: 着力提升产业治理能力水平，坚持用改革的思路方法，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推动电信、道路机动车辆等重点领域立法，会同有关部门深化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治理。
1: 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保持制造业的合理比重。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制造业强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进一步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要在四个方面下足功夫。
0: 在拓展价值空间上下足功夫，坚持以优争先、以质取胜，推进工艺技术攀升和产品质量跃升，加强优质品牌建设，推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促进制造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1: 在培育增长动能上下足功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加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中试平台等载体建设，促进原始技术加快走向中试，实现规模化应用。
0: 在加快产业升级上下足功夫，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传统产业既是制造业的基本盘，同时也是孕育新质生产力的沃土。努力把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这篇大文章做足做好，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普及应用，全面实施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行动，推动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促进制造业数字化和绿色低碳转型。
1: 在营造良好生态上下足功夫，工业和信息化部要当好企业的娘家人，落实深化改革重点任务，营造良好的产业生态，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立法研究，健全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强制性标准体系，持续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表示，将持续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多措并举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提升产业全球竞争力，打造一批新兴支柱产业。
1: 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经济动态。那么目前呢，有一项内容是卖爆了，它称之为是国产宠物，全球都抢着下单，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铲屎不用手，喂食靠刷脸，喝水有数据，健康时时看。中国养宠已经进入机器管家时代，连外国展商都直呼点赞。
3: Pet technology will maybe we will need to update every year. We already received many good feedback from the customer to the China product in Vietnam market.
4: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in terms of the AI technology is there. Now I feel in AI, these Chinese are leading the world. We hope that we'll get a lot of products.
5: Chinese people are very creative. Every year we come to see a new products. So that is why we are attending the exhibition.
2: 外商积极找产品下单，宠物用品生产企业情况怎么样？记者在浙江慈溪一家宠物智能洗烘设备企业看到，工人们正加紧组装宠物烘水机，产品打包后将发往美国。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海外订单持续增加，产线加班赶工，
6: 基本上每天要几千台要去做的，一个是欧洲，第二个就是澳洲，第三个就是北美这一块，还有一些东南亚市场。按照今年来算的话，可能大概1-2千万。
2: 魏乃健告诉记者，企业2017年起步时主打国内市场，2024年起把重心转向海外。眼前的这款产品在海外售价可达到5000元以上。今年上半年，企业海外销售规模同比增长超55%。今年上半年，宁波海关接受申报出口宠物相关用品，货值22.4亿元，同比增长21.7%。专家表示，中国企业抢滩海外宠物市场，靠的不只是供应链优势，还有直接面向海外消费者的议价权。
7: 目前全球智能宠物产品市场大约处于80到180亿美元这样一个量级，2030年前后呢，有望进入150亿到300亿美元这样一个级别。更宽泛的宠物科技生态呢，可能会达到300亿到500亿美元这样一个级别。
1: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保持较快增长，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8: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接下来呢，我们将为广大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来发布呢地质气象灾害危险预警。
0: 根据过去48小时降水实况和未来24小时降水预报，结合地质灾害易发程度，2026年8月27号20点到8月28号20点，西宁市、海东市、黄南州尖扎县、铜仁市、海南州贵德县、同德县、贵南县芒拉乡以及芒曲镇、沙沟乡、塔秀乡、新海县龙藏乡、曲石安镇、唐乃亥乡、中铁乡、共和县道塘河镇、龙阳峡镇、恰普架镇、铁盖乡、果洛州马沁县拉加镇、海北州门源县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2级橙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高，黄南州其他地区、海南州其他地区、果洛州马沁县其他地区、斑马县、九至县、玉树州玉树市、昌多县昌文镇、拉布乡、歇武镇、囊谦县白扎乡、汲曲乡、毛庄乡、娘拉乡、香达镇、杂多县萨呼腾镇、 海北州海晏县、祁连县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三级黄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请大家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预警区内受威胁群众避险转移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
1: 科技动态。

0: 近日，在2026文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开幕式上呢，海南航天数据跨境加工贸易区揭牌成立，这是我国首个聚焦卫星数据跨境加工的贸易区。依托于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与文昌航天发射资源，计划打造覆盖数据采集、存储、加工、交易全链条的国际航天数据枢纽。
1: 据了解，海南航天数据跨境加工贸易区落地于文昌国际航天城，凭借低纬度、落区安全、海运便捷等先天优势，文昌市重点布局火箭链、卫星链、数据链、航天旅游及航天加多元产业，目前已形成火箭发射、航天器总装测试、卫星数据接收等能力及相关业态。
0: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第十八届国际交通技术与设备展览会在北京举行， AI 数字赋能绿色智慧交通的新未来。
2: 好的，主播，那其实我们平时选择公路出行啊，更加注重的是方便和便捷，而对于大宗货物的干线运输，像低碳成本和高效呢，则是行业的需求重点。那在我身旁展示的这个沙盘模型呢，就是一套动态补能的零碳智慧运输系统。那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在公路的上方架设智能接触网，让新能源重卡可以边走边充电。大家可以看到模型的上方有这一条架空线路，它其实相当于是给货运的公路搭建了一条空中充电线，能够解决传统新能源重卡、续航短、充电慢和电池自大偏重的这一种短板，大幅削弱了低温天气对于车辆性能的影响。这样的话，就算在寒冷的地区，新能源重卡也能够稳定的长途行驶和高效作业。那有的观众可能就会好奇了，路上架了接触网会不会影响车辆行驶当中的变道？大家可以看到车辆上方的这个红色的部分，这就是智能可控的升降售电工。那车辆在供电路段正常行驶的时候，售电工自动上升取电，电网直驱。那需要变道的时候呢，售电工就可以自动的回落，车辆切换电池行驶，完全不影响您的正常通行。那在能效方面，这一套系统的优势呢更加的明显。那传统的电动车依靠电池反复的充放电，不仅能够有能量的损耗，还会影响电池的寿命，而这一套系统采用了电网直驱的模式，能源的转换效率提升了10%到20%，尤其是在港口、矿区这一类的高频短途的运输当中啊，可以说车辆在排队装卸缓行的过程当中，就能够同步的进行补能，不占用额外的运营时间。那当然，结合智能的驾驶，还有双逛运输模式，还能够大幅压缩大宗货物的运输成本。而未来这一套技术方案呢，将重点在我国的中西部资源外运通道来落地应用，为公路的货运绿色转型来提供一个全新的路径。那当然，其实除了通行的高效低碳，道路的安全也是大家的关注重点。那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台智能巡检车，它的整车呢就搭载了一个高精度的激光扫描设备，车辆可以一面行驶一面为路面来进行一个全方位的 CT 扫描，同时，车顶搭载的无人机呢，可以形成车机协同、空天一体化的一个巡查体系，车辆来负责精细化的检测路面状况，无人机专门覆盖边坡、桥底、隧道、洞口等人工难以抵达，还有视线存在盲区的一个隐蔽的点位，从而来实现公路的全线无死角的巡查。那当然，设备搭载的这个 AI 智能识别系统，相当于是一双智能的火眼金睛，能够自动识别路面的坑槽。

0: 文旅在线。接下来呢，我们将关注文旅在线。其实呢，一部影片呢，就有可能呢，会带火一座城市或者一个餐厅。那么最近上映的沈腾的《龙餐厅》呢，已经收获了17亿的票房。另外，通过《龙餐厅》可以照见中餐在海外的火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现场报道，从亮相到深入邻里，中餐企业出海的一个新思路。
1: 在新加坡核心商圈乌节路走进一家大商场，中国连锁餐饮品牌随处可见。记者数了数，从地下二层往上走共有10多家，茶饮、麻辣烫、酸菜鱼、面条、饺子，国内商场里熟悉的品牌这里都有。店里人气也很足，记者还遇到中式奶茶店举办的萌宠快闪活动，吸引了不少当地居民。
2: 我已经是第二次带我的狗过来玩了，我知道这是中国的奶茶店，它在新加坡开了很多家。
1: 一直以来，乌节路等核心商圈是中国餐饮品牌出海的亮相首站，依靠大流量可以快速打开名气，但商圈多是游客和年轻消费者，而80%的新加坡居民都生活在祖屋区。为了走进本地人，不少品牌开始向社区下沉。
3: 这里是位于新加坡东部的巴西利，就在本周，一家中国餐饮品牌在这里开设了他在新加坡的第一家家庭友好型邻里门店。
1: 这家奶茶店不仅设置了儿童乐园，墙上还有巴西利本地历史的手绘壁画，拉近和周边居民的距离。
4: 我女儿在这里滑滑梯、摇摇马，我可以一边喝好喝的茶，一边带孩子。
5: 开业3天以来，巴西利这家门店已经卖了超过10,000杯的销量，甚至超越了一些商圈的门店的销量。
1: 除了茶饮，中式水饺、麻辣烫等品牌也加速进驻裕廊、益顺等祖屋聚集区。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8月，进驻新加坡的85个中国餐饮品牌开出405家门店，当中超过40%门店开在社区里。
0: 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依然要给大家来汇报信息，就是气象情况以及呢目前的地质灾害预警信息。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7: 青海省气象台20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夜间，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北部、黄南大部及海晏、至多、杂多、玉树市、囊谦、甘德、九至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海南南部、海北大部、果洛大部及都兰、昌多、曲麻莱、同仁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明天白天，化隆、共和、星海、斑马、九至的部分地区有大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黄南及都兰、贵德、贵南、海晏、杂多、玉树市、囊谦、马多、达日、甘德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四区以中到大雨为主，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14摄氏度，并且伴有偏东风2到3级。我们再来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根据过去48小时降水实况和未来24小时降水预报，结合地质灾害易发程度，2026年8月27号20点到8月28号20点，西宁市、海东市、黄南州尖扎县、铜仁市、海南州贵德县、同德县、贵南县芒拉乡、芒曲镇、沙沟乡、塔秀乡、新海县龙藏乡、曲石安镇、唐乃汉乡、中铁乡、共和县道塘河镇、龙阳峡镇、恰普恰镇、铁盖乡、果洛州马沁县拉加镇、海北州门源县，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2级橙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高，黄南州其他地区、海南州其他地区、果洛州马沁县其他地区、斑马县、九至县、玉树州玉树市、昌多县昌文镇、拉布乡、歇武镇、囊谦县白扎乡、汲曲乡、毛庄乡、娘拉乡、香达镇、杂多县萨呼腾镇、海北州海晏县、祁连县。

0: 一至三号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三级黄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请大家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预警区内受威胁群众避险转移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
0: 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3: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4: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3: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4: 一起学习一下吧。
3: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4: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3: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4: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3: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5: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6: 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5: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 中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3: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4: 5/9/4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炸弹，他我就在。
5: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98.9 AM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心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又到了如此惬意的时光，非常欢喜和大家能够度过一起阅读的时间。因为在这个时间段里呢，我们可以沉下心来去了解一位作家，去了解一本书，去了解作者的生平，去了解这本书的内容。还是固定的时间段，您可以锁定 FM989 AM666， 让我们一起静下心来一起阅读。因为阅读是普通人最温柔最安稳的自愈方式，它不需要昂贵的成本，也不需要专属的场地，只需要一盏灯，一本书，一段闲暇的时光，便能够让我们跳出琐碎的日常，与文字对话，和自己和解，与世界温柔相处。真正的好书从来不是辞藻华丽的爆款读物，也不是人人熟知的经典名著，而是那些安静小众真诚但能够走进人心，治愈情绪，启发思考的作品。接下来让我们放缓节奏，沉浸式的走进每一本书的世界，在一字一句的品读中接纳生活的不完美，解锁松弛的人生状态，在寻常烟火与笔墨书香里寻得内心的安宁与力量。愿每一位聆听节目的你都能够在阅读中治愈自己，在平凡日子里活得温柔且通透。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么今天呢，我们依旧呢和大家来聊一聊作家阿来。我们今天和昨天都是走进了一位很特别的作家阿来，很多人知道他就是那本大名鼎鼎的《尘埃落定》。阿来1959年出生在四川，母亲是藏族，父亲是回族，成长在藏地高原之上。少年时期家里条件并不好，中学毕业之后在家务农，恢复高考考上了马尔康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当了近5年的中学老师。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他对读书极其渴望，路边捡到的报纸都会认真的读完，正是大量的阅读为他后来的写作打下了很深的底子。80年代初期，阿来开始写诗，之后慢慢转向小说创作，后来他还担任过科幻世界杂志的总编辑社长，把一本科幻杂志做得风生水起，发掘出了一大批国内优秀的科幻作者。同时他始终没有放下属于故土高原的文学写作。阿来是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他的写作始终扎根于川西高原这片土地，写那里的历史民俗，时代变迁之下普通人的命运。2000年，他凭借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拿下第5届茅盾文学奖。那一年，41岁的阿来也是茅盾文学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同时也是第一位获此荣誉的藏族作家。《尘埃落定》是阿来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故事发生在上世纪40年代的川西，康巴土司割据的时代。小说选取了一个非常巧妙的视角，麦奇吐司人人眼里边的傻子二少爷，在外人看来是懵懂痴傻，可偏偏他拥有看透世界的清醒眼光。作品我们在昨天已经深度解读过了，今天呢，我们再说一下阿来在拿下了茅盾文学奖之后，继续深耕高原题材，写出几部重量级的作品，比如说长篇小说《空山》，一共6部。阿来把目光聚焦在了一个小村落，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写到了世纪之交，几十年的时间里，外来的现代文明一点点的闯进古老的村庄，那整个传统习惯生活方式都已经被震撼，人物非常的鲜活，充满了厚重感。还写了《格萨尔王》，这部作品的原型是藏族流传千年的口头史诗《非遗格萨尔王》。阿来没有直接复述古老的说唱故事，而是重新进行现代文学的改写，讲述英雄格萨尔从一个普通的少年历经磨难征战四方成为格萨尔王的一生，把藏族的古老神话信仰道德观念用现代人能够读懂的方式呈现出来。

0: 那一部很多读者非常喜欢的长篇《云中记》，故事背景取材于汶川地震。地震之后呢，一个村落遭受了重创，那么全村人整体搬村到了安置点。这个过程发生了很多很多的感人的故事。除了长篇之外呢，阿来的中篇和非虚构作品同样分量很重，中篇小说《蘑菇圈》也拿了鲁迅文学奖。另外呢，还写了《大地的阶梯》《西高地行记》等等等等。我相信呢，很多人对阿来并不陌生，那你有没有真的去走进阿来呢？如果你真的走进阿来，你会发现他的不一样，你会发现他的执着，你会发现他的坚守。我们相信他对文字的执着，对高原的坚守是很多人做不到的。我们也希望呢，我们能够读懂阿来，能够看明白阿来身上的特质和一个作家要表达的内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阿来他个人的想法是如何进行创作的，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分享阿来的作品。
1: 他的文字却一直像那不安分的尘埃，从空山、蘑菇圈到云中记、大河源，他喜欢去有风的旷野，他一直在有风的旷野。阿来老师，像现在马尔康你还经常回去不？
2: 两三次总有吧。
1: 一年。
2: 其实我希望是走的地方更多一点。自己的故乡观念有点不一样，我就觉得我写过的它可能就都变成故乡。
1: 只有你写过的地方。
2: 对，我就觉得它是一个扩大的这个概念。
1: 就是这个马尔康这个县城就给了你一些什么样的力量，作为一次次的出发点，或者一次次你又回能够回到那个地方。
2: 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的历史好像白学了。我们知道巴黎公社、美国独立战争、鸦片战争，
1: 就是不知道
2: 清朝那个皇帝。但是我们村儿，我们乡、我们县、我们州，
1: 空白的，
2: 我们就不知道。我们中国人的历史观有点过于架空，
1: 过于宏大。
2: 写尘埃落定就是，我就觉得我必须要知道当地历史，而且那个少数民族地方跟汉族地方也不一样，汉族地方有强烈的这个地方史志的传统，还有家族
1: 家
2: 的
1: 族谱
2: 我们那儿没有，所以你问所有事情都大概可能就是都是传说口传文学，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可能如果我们真正作为一个人的生命意识要落地生根，光知道大历史不行，我得知道我脚下这片土地的
1: 过往
2: 这个历史。所以我自己开始做调查，做完调查我想把它写出来。
1: 刚开始做调查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去写一个什么样的文学作品
2: 对，我就想知道，
1: 只是想知道发生过什么。
2: 因为那个时候我写到三十岁出过两本书，一本诗集，一个短篇小说集。我突然就发现我一想这个问题我就不能写了，所以我就中其中有89年中断写作，就没有再写，
1: 找不到方向，
2: 再发表一些东西，但是都是20多岁时候写的那些东西，那个时候发表不像现在这么容易了。94年才开始写尘埃，
1: 尘埃落定，
2: 都养成一个习惯，就只好自己做田野调查，听到一些传说，但是你得跟大历史又要扣上，扣上了，当然你就要去学那个大的历史，然后大的历史呢又不是通常我们读的那些历史，它可能就要让你去到档案里头去，到旧的史籍当中去，然后作为扣上。所以你发现哦，小地方发生这些事情，原来跟这个大地方那大的历史它确实是互相呼应的这样的关系，
1: 就感觉您好像比较像那个蘑菇川也是写一些就不大被人注意到的一些东西，
2: 对，
1: 您好像比较在意要么是那个不被注意到的，要么就是被宏大叙事所忽略的一些。
2: 对，因为现在我们写作有些时候我们说要初心，有些时候不完全是一个观念跟技巧的问题。但很多时候我们讲创新，现在有点过分的把自己局限在观念的变化或者是技巧的创新。但我们从80年代、90年代、00年代过来，我们把古今中外的这些东西都全部翻了一遍。翻了一遍以后，你发现更多的时候我们恐怕还是题材的拓展跟重要。这是一个
3: 处女地。
2: 没有人写，困难的地方是无所依凭。
3: 就也没有可以借鉴的。
2: 很难借鉴。如果你借鉴都是间接的，对吧？福克纳曾经这么写。惠特曼曾经那么写。那么是不是间接的我可以运用这些经验来写作？但是呢也有好处，如果你写就别开始，免人家觉得因为这没有人处理过，
3: 对，没见过的一个东西，新鲜的东西。
2: 对，所以写蘑菇圈的时候有个新的考虑，就是今天的生态问题确实也是这样的问题。上次去长沙，去年吧，他们就问说你要到哪去，我说那去看看洞庭吧，我30年都没看过洞庭，那今天洞庭是什么样子？不是看风光，也是看这种生态。
3: 就感觉你对生态的关注是近乎于一种本能，而不是
2: 本能的。因为我们居住在两个环境，一个是人文社会嘛，马克思说社会是什么，就是人和人关系的总和。从文学上来理解，我觉得它是很正确的。但是我们还要知道，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叫做生物圈的
3: 里面，
2: 这样一个环境当中。那人的社会能不能健康，能不能成立，能不能良性发展，除了人跟人伦理关系啊，经济发展啊，这样的一系列我们关注的问题以外，它确实还有一个我们跟环境能不能保持一个友好的关系。所以可能我是比较早的关注这种生态问题。比如写蘑菇圈，我就关注一个他们老写改革，当然了，改革每天都在发生，变迁每天都在发生。但老说这个，我觉得有些时候他也会落入一种窠臼当中，套路当中。我的观察是，城市正在忘记乡村，跟过去不一样，中国人的观念在发生。但我说现在的乡村如果能被城市关注，两个条件，一个是风貌很好，
3: 他可以去那里度假，
2: 成为旅游目的地，打卡地。第二，他得有特产，这个特产是别的地方没有的，他才会被需要，他才会被城市的这个消费社会消费群体想起。
3: 就那个城市和乡村之间
2: 它关系在变化，
3: 一个是变化，另外一个就是在一个城市和乡村之间，现在联系的是那个县城，就联系更大的城市，然后又联系乡村。你觉得中国的县城现在它起着一个怎样的一个使命？
2: 它其实今天就变成了一个，今天我们说城镇化转化的最基础的一个空间。现在好多县城大概会占到至少是一个县人口的1/3，他们会在县城，就大量农业人口、牧业人口转化成城镇去。
3: 这个县城这种变化，你觉得就它适应这种时代的变化吗？
2: 我觉得肯定，因为我关注这个事情比较早，是我想中国什么时候会这样。我90年代出国，他们说你为什么老到乡下去？我到美国大学讲学，加州大学分，我们有很多分校，你去伯克莱吧，我说伯克利吧，我说我不去伯克利，你们哪个学校在乡下？我到乡下那个学校去。说为什么？因为他们那儿这个变化早就发生，
3: 他们的步伐更快一点点，
2: 更快一点。我想那个时候我们中国是后发展国家，尽管政治制度不一样，但是这个生产形态的变化，人口流动的产业的变化，这个可能没有太多的意识形态属性。
3: 对，是一个大的趋势，
2: 这样一条道路。所以那时候我去日本也说到乡下去看看，我要看农村在发生什么。后来果然，因为我过去我还自己有一个预计， 我想可能要三四十年，但是我们用了不到二十年，几乎就变成了。在美国，我曾经说我们的差距不在城，我们
3: 在上
2: 片刻之间，我们就把上海外滩建起来，陆家嘴，那比纽约还漂亮。但是，一到乡下，我发现这个落差不是一点点，老百姓的素质也罢，农业的心态也罢，今天我们这个农业还在艰难转型，因为我们人口多，土地充分分散。人家一个大农场就收拾了，城市当然出现很多新的东西，播种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城市里长大的人的他们的责任。但是我们这个乡土的观念，尤其是中国这个社会转型的困难的地方，或者是更有活力、更有可能的地方，其实是乡村转型。而且刚才讲的这个限制，刚好就是一个承上启下的。
3: 是的，
2: 对，可能好多人第一步就进县城，县城做一点，有一点城市生活经验，可能他们往还会往更大的城市。
3: 但是也有些人就安心待在县城啊，
2: 肯定有一部分人是比较随遇而安的。真正的社会促使社会变化，肯定是那种不安于本分的那种人。
3: 你当年离开马尔康，是你的那个文学事业的发展推动你离开的，还是你？在这之前你就有离开那个想法？
2: 我觉得我可能，我包括我尘埃落定也是在那个
3: 马尔康
2: 县城写的，而且那个县城我们就三四万人，走两条街大部分人都认识，是吧？很难看到一张生面孔。但是后来我自己离开时，我觉得我要做文化工作，我是为了办杂志。我想我不能在这儿办个杂志，我办杂志它其实不是市场的问题，你要办得好在哪里都无所谓，你没有人力资源，要招一个团队，你在这个县城人家就不来，你说我在成都说好我来融漂吧，他就来了。
3: 是的是的，
2: 对，
3: 特别是像科幻世界这种杂志、
2: 对对对，
3: 找这种人才。
2: 对对
3: 对，你当年写那个尘埃落定的时候是三十几岁吗？
2: 34岁。
3: 三十岁，我感觉如果再过后个一二十年，就可能就写不出那种味道出来了。
2: 也会，因为我今年虽然60多了，比如说我走上前来，我想老子有60多我觉得我心态跟我30多岁的时候，尤其在进入创作的状态，没有什么区别。我的好奇心，我的情感的强烈程度，我想表达什么的那种冲动，我觉得没有。
3: 我感觉里面的诗意以及你的强烈的自信，在你的文字之间非常
2: 对，这个是必须有的。但是这个自信也不是盲目。那自信有两种嘛，一种就是不知道外面世界多大，我确实是在苦读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我们既是一个作者，但是更是一个读者，而且我们读的书都不是为了消磨时间，为了娱乐，就是为了提升自己，培养自己敏锐的感觉，丰富自己的情感，越来越多审美的经验，是奔着这个方向去读的书。所以自己的书写出来不是盲目自大，我们是把它放在一系列的这些已经有的这些成功的作品当中来进行比较。
3: 我记得好像有人走到你在马看到那个书房里面看到那些书，就感觉哎，你的书好像跟我的书一样，我有什么我有什么样的书，你也有什么书
2: 啊？所以昨天我们讨论，他们说我们县城的作家，我说作家没有县城的，你就住在一个农场里，你看的书是，我们现在获取信息的手段是一样的，尤其是今天有了网络以后，哪有中文化？它只有产业的中心，生产的中心，但是你作为一个单个的文学创作，我觉得它是个无中心的，是扁平世界。我一辈子在那儿，我也不会落伍，
3: 所以我就感觉这个时代这种发展快，就其实是没有绝对意义上落后的地方。
2: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把这个作为一个托词跟借口。当然后来我要办杂志了，是另外一回事，因为这个是个产业了。你要去凝聚一个团队，所以我才到的城。其实后来去北京、去上海、去广州都有很多机会可以去，甚至出国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我觉得干嘛呢？这个地方就可以。
3: 就成都已经足够了，
2: 足够了。
3: 成都确实，我就是去了以后就感觉，就它跟长沙跟别的地方还是不大一样。就它的视野或者它在那里接触到的东西，它的那个腹地其实还是很广阔的。
2: 对对，第一个是腹地很广阔，文化多样性、地理多样性， 都很充分。第二个，成都这个城市有一点。

0: 艺术气质。成都人、四川人本身，加上艺术家都比较偏爱成都这个城市，可能北上广之外吧。
1: 就刚刚讲到那个，其实没有一个地方是真正落后的。
0: 对对，
1: 但是个人可能会有，像那个《尘埃落定》里面那个主人公，就是那个土司的那个二少爷，我觉得他不是真的傻，他是那种，不符合世俗的期望的那种人。
0: 啊，就是这个，因为他其实里头有一个快慢的问题。我们很多所谓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生怕赶不上新的东西，但是新的东西有好多，它其实是泡沫，过了就没有。这个傻子无非就是坚持一个。变中的不变。今天我们这个社会讲变太多，当然技术肯定是这些原因，但是不等于我们的文理、我们的审美、我们的人格
1: 要变
0: 在这种变动当中。那所以我们也有一个恒常不变的东西。今天我们的文学有些时候觉得写得不够好，我们也太关注那种新的东西，但是我们就忘记了还有个恒常，人性的、社会的，它都有一个恒常的东西。它就现在都在这个浪花上跑啊，静水深流，忘记了。
1: 特别是像我们中国文化里面那个所谓的"识时务者为俊杰"，总是有这么一句话。
0: 对，所以就陈安乐的那些聪明人都是过分识时务的，但是就忘记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社会人性当中本身有非常恒定的，黄金准则。
1: 就你在写《尘埃落定》的时候，有没有把自己带入到？有没有觉得自己也是一个不识时务的那种？
0: 那我就是两个人，
1: 或者比较
0: 傻子就是我，
1: 是的，
0: 那个书记官就是我，我是两个角色在里头，代入感非常强的。因为我想，如果我在那个时代，傻子的选择就是我，书记官的选择，我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人，所谓知识分子的一个自诩吧，自我期许吧，我希望我有那样的勇气。
1: 那在现实中，你是傻子的时候多还是书记官的时候多一点点？
0: 我不写的时候就是傻子，写了老子就是书记官了。
1: 这也挺有意思。就你觉得文学是真的能够挽留让时光慢一点的吗？
0: 它其实不是文学本身，而是人的信，信仰的信仰，不是性别的信，就是你信不信。今天我们在发生的文学本身并没有变化，它基本的那个使命，或者是我们今天创作的最优秀的那些文学还是在坚持这个东西，这个社会稳定的东西，但是关键是它的消费群体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也变成比较急躁，生怕掉队，或者是我很累了我要娱乐一下，就像过去传统的文学读者当中那样的来欣赏文学的，不是没有，在变少。但是我们还有很多读者，是因为我说我们有个好处，中国的人口基数这么大，你就给我万分之一，那我也有那么多读者，对不对？
1: 对，再少数也是多数。
0: 这个是得益于我们讲中文的人口，用汉字的人口，这个基数太大。
1: 就感觉你对中文的这种叫自信，或者说叫对中文的信仰，比一般作家好像要高很多。
0: 高很多，因为他们说。你不是藏族吗？你是不是佛教徒？我说我不是佛教徒，我说我已经信了一个教，这个教叫文字教，我就不能信别的教了，不然也是不忠诚的。我信了这个教，这个教叫美。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新华运动他们办《新青年》杂志的时候，他们的目标就是
1: 新文化，
0: 就是提倡新文化。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分出左中右来，陈独秀、蔡元培他们几个人在《新青年》杂志上正儿八经的讨论，说如果我们中国人说没有信仰，那么中国人将来能建立一个什么信仰？他们就说美作为我们的信仰，有没有可能啊？连篇累牍的讨论，今天新青年都查得到。我想我跟他们的想法数几近似，但他们是政治家嘛，他们是想把它变成全民，我没有这个想法，但是，我觉得这个宗教对我管用。
2: Go, go, go,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听到了关于作家阿来的一些采访访谈啊，讲的是非常好的。那一个崇拜文字、崇信文字的人，那相当于他每写一个字儿都是带着自己的信仰啊，带着自己的期望，带着自己的珍惜，带着自己的传播，想传播

0: 播自己的认知。那么我们相信呢，很多朋友其实对作家阿来并不陌生啊。昨天呢，我们也在分析啊，这个作家阿来他后来写了一部作品呢，写得非常有意思。那么这部作品呢是什么呢？哎，这部作品呢是《大河源》。这个《大河源》呢，写到了高原的一些内容。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和大家共同来聊聊这部作品，就是阿来的《大河源》。你会发现，阿来的作品呢，确实很不一样，非常不一样。就是他有小说啊，有散文啊，也有这样的游记，还有杂文啊，等等等等。但是呢，很多作品都非常棒，像《尘埃落定》是他的小说的这个顶峰啊，巅峰之作。那《去有风的旷野》又是他的一种思考，会让我们觉得，哎呀，这个作家太有内容了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大河源》。
1: 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尘埃落定》，那是1998年出版的小说，讲土司制度的兴衰，讲权力、欲望与命运。一个傻子少爷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崩塌。那本书让阿来成为最年轻的茅盾文学奖得主，也让很多人记住了他的名字。后来他又写了《格萨尔王云中记》，写神话，写灾难，写人在极端处境下的挣扎。阿来的写作始终有一条清晰的脉络，他关心的是大地上的事情，人是如何在这片土地上活着、死去、爱与恨的。但2025年的这本《大河源》不太一样。如果说《尘埃落定》是一个封闭世界的崩塌，《大河源》就是一个开放世界的寻找。前者是权力的史诗，后者是自然的史诗。前者写的是人的命运，后者追问的是人与万物的关系。今天就来聊这本书。这本书在追问什么？很多人以为大河源就是阿来去寻找黄河源头的过程，读完之后会发现他真正在找的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而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书中反复在说一件事儿：人不是自然的主人。过去常听人说人定胜天和改造自然，但在这本书里，阿来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伦理观。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应该扩展到土壤、水、植物和动物，也就是说，人必须退回到与众生平等的位置上来。这不是一句环保口号，这是在说人只是生命共同体中的一员，不是高高在上的主宰者。整本书的核心不是我去过了哪里，而是我们应该如何与世界共存。这本书到底写了什么？表面上看，他写的是黄河溯源，从青海的玛都出发，经过巴颜喀拉山、共和盆地、阿尼玛卿，一路走到黄河源头月谷宗列。但阿来写的远不止这些，他写地质史，写巴颜喀拉山如何在6000多万年前因为欧亚大陆与南亚次大陆的碰撞而隆起，写七彩丹霞的红色岩层不是人类史，而是6500万年前开始的地质史。读到这里会意识到，人类出现在这片土地上不过是最后一瞬，黄河已经流了很久，它还会继续流下去。他写生态的恶化与修复，写过去杀猪玉的老百姓，编过一首苦涩的民谣：风沙埋农田，紫种露地面，沙丘压庄园，风过苗枯干。几代人之后，同一个地方的民谣变成了林在田边，梁在树旁，农林结合，林茂凉风。他还写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在干旱的三塔拉地区，过去有句话叫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后来建起了光伏电站，板下长出了草，草引来了羊，于是青海多了一种新名字的羊，光伏羊。这个小小的切口让人看到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不是对抗，不是妥协，而是重新设计共存的可能。他写文化史，写地方的长治久安，最恒久的动力不是武力， 而是教育普及与文化发展。

0: 写一条河的伟大，不只在它的长度和水量，更在于两岸生长出来的文化。书里哪些真正打动人的地方？这本书最动人的不是知识，而是态度。阿来在书中说，想和自然对话是人类一种强烈的愿望，可是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真正听清过大自然想要诉说什么。他还说，自然向好不只是为了生计，更是心灵与情感的需要。他甚至说，这种需要超越有神论的信仰，也超越无神论的主义。这句话分量很重，意思是对自然的敬畏与守护，不是宗教，也不是意识形态，而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底线。书里有一处让人印象很深，阿来站在黄河源头，面对那条最初的小溪，他写了一句很朴素的话：渺小的人对久远浩茫的自然存在，对一条滋生壮大了中华文化的河的源头，真的说不出什么。说不出什么，这句话本身就是最好的表达。不需要抒情，不需要感慨，承认自己的渺小，反而站得更稳。这本书在悄悄回答什么问题？读完整本书，会发现他在悄悄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一个人如何成为一片土地的自己人？书中写到一个细节，过去从内地来到边疆的人，无论是将军、戍卒、信使，还是贩夫、流民，大都是游民心态。直到有一代人开始把他乡做故乡，才渐渐滋长起主人翁心态。这种转变不是靠行政命令，不是靠口号，而是靠日复一日的对这片土地的认识、付出和守护。第二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认识脚下的土地？书里说，单有山水形式只是地理，有了人类活动，地理才显示出存在的意义。而地理的认知应该是国家意识的坚实起点。认识自己脚下的土地，不是为了怀旧，不是为了逃避现实，而是为了更清醒地面对现在和未来。第三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自然？书里没有给出标准答案，但他反复在说一件事儿：把自己放小一点，把时间拉长一点，不要总想着征服，而是想想如何共存。这本书适合谁阅读？如果你对自然感兴趣，这本书会给你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它讲的不是风景，而是地质时间尺度下的生态变迁。如果你对历史和文化感兴趣，这本书涉及唐蕃古道、吐谷浑、吐蕃、蒙古族和硕特部、明清边政，以及现代的水电建设、治沙工程、光伏发电。它不是学院派的历史著作，但比很多历史书更有现场感。如果你最近觉得自己和世界的关系有点拧巴，总是很忙，但又不知道在忙什么，总是想走很远，但又忘了从哪出发，这本书会让你停下来想一想。它没有答案，但它会让人意识到，有些问题比眼前的苟且更重要。为什么推荐你读？从尘埃落定到大河源，阿来走了将近30年。如果尘埃落定是一个时代的挽歌，那大河源就是一种新的出发。它不是回头看，而是往前走；不是怀念失去的，而是寻找还在的。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标题叫《意外的结束》，最后几行写道：巴颜喀拉山再见，黄河源再见，天快要亮了，天边的群峰后现出了霞光，还有很多山在前面，还有许多水奔流在群山中间。这不是结束，这是一种继续。如果你也想在忙碌的生活里找一个安静的理由，让自己停下来想一想，那么大河源可能是
1: 分享了大河源啊。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呢对于大河源呢有期待了啊，因为毕竟呢大河源写到了很多咱们青海的山山水水，就像刚才呢这个说杀猪玉的治沙过程，其实呢就是大河源已经写过的一个过程。 那么到这儿呢，我相信的很多朋友呢对阿来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对他的文字有了更多的期待。我们稍作休息啊，因为这两天呢是雨季啊，这个有点危险，我们要给大家呢播放一些山洪的应对策略以及城市内涝的防汛的风险提示，让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听一下啊，免得呢遇到这种地质灾害的时候呢不能应急处置。
2: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3: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4: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5: 我来读，你来听。
6: 你来读，我来听。
4: 用读书愉悦心灵，
5: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一起阅读。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1: 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刚才呢，我们一同了解了作家阿来，那接下来呢，也是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的斩获者戈飞，他在文字和时光里看见了温柔的清醒，他写了一部作品《随笔集·云朵的道路》，我们来分享。很多人认识戈飞，就是因为他的长篇小说，知晓他深耕文学研究的清华大学教授，却很少有人读过他这本面向普通人的小众的随笔集《云朵的道路》。这本书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收录了十篇深度的随笔，脱胎于作者常年晨跑、沉思、读书、自省、人生的阅历沉淀下来真实感悟。他跳出了学术著作的枯燥，抛开了文学理论的生硬，用温柔、清醒、极具共鸣的文字，直面了当代人普遍的焦虑、内耗和精神迷茫，也是近期很多读书博主的高频摘抄、反复推荐的宝藏治愈文学。不同于大众熟知的虚构长篇小说，《云朵的道路》是一本写给当代普通人的精神自白书。全书呢，内容分为两大纬度，一部分是戈飞重读中外经典的独家解读，跳出了教科书的刻板的标准答案，重新解读了包法利夫人，还有伊凡·伊里奇之死，以及左战中的历史人物命运，借文学里的人生百态，映照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另一部分是作者的自我复盘与生活沉思，来剖析了现代人的精神困境，温柔拆解了我们的焦虑的来源，告诉我们该如何在快节奏的生活活出松弛、从容、清醒的人生状态。全网流传最广、最戳人心的就是书中台球与云朵的经典对比隐喻。戈飞在书中写下这样一段清透的文字：台球一旦被击中，只能一味向前，伴随着一个不可改变的既定轨迹，云朵的轨迹却可以是不预测的，走走停停的，站住不动的，瞬间消失的，又重新聚合的，还想去某个地方便径直去了，不管命运将它带往另一个完整陌生的地狱。短短的一段话就写进了当代人的生存困境。我们绝大多数人的一生都是活在台球的人生，从年少读书、升学考试，到成年择业、成家立业，社会给我们规划出了一条看似最稳妥、最正确、最无风险的标准轨道，我们像是被球杆精准击出的台球，只能一路向前，不敢停歇，不敢偏离，不敢试错。我们做每一件事都追求确定性，每一份付出都渴望着立刻看到回报，每一步选择都害怕走错一步，满盘皆输。我们被困在标准的答案里、既定的轨迹里、世俗的模板里，活得紧绷、疲惫、小心翼翼，彻底失去了人生的松弛感。而云朵的人生恰恰是我们最缺失的状态。云朵从来不被固定的轨迹束缚，允许徘徊，允许停顿，允许摇摆，允许被风吹向未知的远方。它不执着必须要抵达一个终点，不纠结必须活成某种样式，它存在的意义是舒展，是自由，是顺势而为，是接纳无常。书中的第二句全网刷屏的金句是什么呢？我们来读一下。在我们小时候，没有多少道路可供选择，可你仍会觉得生命有无穷的可能性。而在今天的社会中，道路随处可见，但你反而时常会觉得无路可走。细细品图便能读懂其中的深意。年少时我们一无所有，前路未知，却心怀热爱，满眼希望，敢闯敢试，不惧未来，坚定地相信未来有无限的可能。 可成年之后，升学、就业、创业发展的道路琳琅满目，看似选择自由，实则每一条路都被世俗捆绑。别人的成功、网络的攀比、家人的期待、社会的规则，层层枷锁困住我们。条条大路通罗马，可每一条路都有固定的评判标准。我们看似拥有万千选择，实际早就被逼得无路可退，无路可逃。这就是这本书的意义。读完整本的《云朵的道路》啊，我们会慢慢的明白，人生不必一味赶路，不必事事追求圆满，不必执着标准答案。真正成熟的人生是拥有云朵一般的心态，可以努力奔赴，也可以适时停歇，可以向阳生长，也可以接纳迷茫，可以顺应风雨，也可以坚守本心。也许这就是读书的意义吧。从来不是堆砌

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相信呢，收音机前的朋友呢，一定会被《云朵的道路》这本书啊所吸引，因为它确实是你读它的话呢，你会读到自己内心的一种状态。我们相信很多朋友呢，可能也是知道啊自己如同台球一样的轨迹，但是呢，往往我们无法真正停留下来做一次内心的选择。没办法，如果每个人都能够真的去做出那种向往自由的选择，可能呢，这个社会也无法完整的运转了吧。好，那么接下来呢，我相信伴着刚才的文字呢，我应该送大家一首这样的音乐，海兰阿木的《远山寄故乡》，它能够唱出来很多人的心绪，也能够让很多人去怀念儿时的故乡和曾经的自己。

风吹向我多久时间。

0: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完了这个首歌之后呢，都会觉得确实啊，像远山的自己，像远山的故里，找到了曾经的自己等等。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给大家呢还是要放一些啊关于危险的地质灾害的一些预警的公益广告，大家呢务必要注意安全。咱们明天的节目不见不散。
1: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2: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2: 一起学习一下吧。
1: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2: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2: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
4: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5: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6: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5: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6: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7: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8: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9: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
10: 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
9: 打伞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
10: 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是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8: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11: 我们都说青海话，雌雄好比赛，阿爸阿妈从小就教我们福州话。
12: 我们组队到现在6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
13: 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14: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12: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
13: 坚持。对对对，就是一直在路上
12: 坚持坚持。
8: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15: 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16: 我说干啥，他说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17: 给我们个惊喜的还。
15: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诸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18: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19: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九八九带你漂移。
20: 我是邓布利扬，
21: 我是格兰城。
20: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21: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20: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21: 人为什么打呼噜？
20: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21: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20: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2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20: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21: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20: 长知识去生活，
21: 每天下午两点，
20: 万万没想到，
21: 和您不见不散。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线上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不里阳。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本节目由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特邀播出，每周四下午的两点，养生加科普，我们一起来开启健康之旅。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的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由无限极有限公司提供的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来拨打电话啊，来连线答题，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当中参与答题互动。好，欢迎各位听友啊，感谢大家啊，可以来点点关注，点点赞，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们来点一下关注。好，欢迎海湖畔咩咩羊平凡一品好牛奶，张先陈在方安图云儿飘飘朗朗紫色的风金生水清生命活力源贵贵美美雨共四叶草紫妍一朵莲西微啊近人快乐向前因子草本幻言钱星星悠悠云离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各位。好，感谢大家来为我们点赞赞哈，欢迎各位。好了，那么朋友们，本期呢获得奖品的朋友哈，依然是可以到线下的门店去领取啊，稍后呢我会把这个门店的内容呢发送给大家。那么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呢，是李锦记集团旗下的成员，成立于1992年，是一家贯穿中草药原料种植、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的大型企业。养固健是无限极的核心产品品牌啊，倡导养则固，固则健，通过扶正气、平阴阳、调脏腑来帮助改善保持健康状态。无限极与养固健的共同致力于中华养生文化的智慧，通过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去传递给更多的人，追求健康快乐的生活。牡丹美丽的主播下午好啊，屏幕前美丽的你们同样好。好了，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里面。好嘞，很多朋友已经在线等了哈，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欢迎您的拨打。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无限极养生知识的问答挑战环节哈，大家一起来答题赢取奖品吧。好了，第一道题我们已经有听友打进电话来，您好。
1: 您好。
0: 哎，您好，你是贵姓？
1: 姓王。
0: 哎，王女士您好，那咱们第一道题哈，您就已经抢先了，咱来听题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的好的。哎，这么早就来答题了。好，来请问啊，第一道题，那我们今天呢答的内容跟这个八段锦有关，您平时也会做一些这种八段锦的类似的锻炼吗？
1: 做
0: 啊，也做过一些是吧？好嘞，那这道题应该不难啊。来请问，八段锦作为流传已久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的完整体系呢，基本形成于哪个朝代啊？八段锦作为流传已久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的完整体系基本形成于哪个朝代 ？A. 唐代 ，B. 北宋 ，C. 明代 ，D. 清代，请作答。
1: 北宋。
0: 嗯，王女士，请讲。
1: 北宋。
0: 北宋选 B 是吗？
1: 嗯，
0: 确定吗 ？A 唐代 ，B 北宋 ，C 明代 ，D 清代。
1: 那就 B 吧。
0: B 吧，北宋啊，确定了哈。
1: 嗯。嗯，
0: 好嘞，那其实呢，八段锦啊，确实有很长的时间了啊，距今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所以说呢，它在北宋时期就已经完成了完整的动作体系哈，恭喜王女士答对了这一道题哈。北宋时期啊，好了，那第一道题我们王女士答对了，然后我们今天的养固健的奖品就送给您了，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啊，不客气。那稍后呢，请您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给我们留个言啊，然后呢，同时您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私信里面，私信里面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留给我们就可以了，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的啊，私信会进吗？需要我教您一下吗？
1: 嗯，会会会。
0: 哦，好嘞好嘞，王女士，好，感谢您的参与，再会。
1: 好，谢谢，再见。
0: 再见。好了，第一道题，我们朋友们有选 B 的，有选 A 的，有朋友说是唐代的，哎，有朋友说是北宋的。那么其实在北宋时期啊，是完成了完整的一个动作体系，开始在民间啊进行广泛的流传，所以正确答案是 B 啊，我们大部分朋友答对咯。那同时呢，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因为我们答题的人数比较多哈，我们取啊，我们取前八名好不好？我们导播老师取前八名就是这样子，咱们答题要拼拼手速，手速要快一点啊，快一点。

0: 每道题的前八名啊，我们就计入到这个答题的行列里面，好不好？要答得快一点了哦。啊，人比较多，我们再增加两个吧，前十名好不好？前十名啊。啊，第一道题呢，大家的就都算了，好不好？第一题大家就都算了啊。那接下来从第二道题开始，我们每道题取前十名啊。第一道题大家都算对，好不好？都算对。好，项羽，我是刚刚的王女士。OK， 好的，我们导播老师来记一下我们微信名啊，项羽这位女士啊，刚刚获得了奖品。那么，请项羽呢，在我们的这个。相遇是吧，在我们的这个后台啊，私信我们，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留给我们啊。好，来第二道题，请听题。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先生，贵姓？
1: 您贵姓？唐。
0: 哦，唐先生啊，我们第二道题来，请听题啊。您平时也会做一些八段锦之类的练习吗？
1: 偶尔练习知道一点点。
0: 哦，知道一点点。好，来，那这道题稍微有一点点难度啊。来，请问八段锦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出土的导引图，那么这个文物导引图是出自于哪个啊哪个地方呢？ A 马王堆汉墓， B 秦始皇陵， C 敦煌莫高窟， D 殷墟遗址。八段锦的雏形呢，最早追溯到2000多年前出土的导引图啊。请问导引图这个文物是出自于哪里 ？A. 马王堆汉墓 ，B. 秦始皇陵 ，C. 敦煌莫高窟 ，D. 殷墟遗址。请作答。
1: 我选马王堆汉墓。
0: 马王堆汉墓 A， 确定吗？
1: 确定。
0: 确定。好，恭喜您答对啊！这道题我们选 A 的朋友全部答对了啊。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西汉的导引图，这个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同类养生动作图谱啊，也被看作是八段锦的早期雏形。好了，先生，那稍后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啊留言，就说我是刚才的谁谁谁，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的啊。然后也请您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听说青海”里面私信给我们，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的，恭喜您啊！祝您生活愉快，再会。
1: 谢谢你，再会，
0: 再会。好，感谢李吉喜啊，为我们赞了100次，谢谢大家。好，我们大家答题的时候也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刚刚这道题我们金岩啊，紫色的风，朗朗啊，陈在芳，平凡，海湖畔，云离，燕瑶，哇，你们名字都好好听。四叶草，安图，金生水清，西微，天上愁情，春雨9682，静人，悠悠，美美与共，一朵莲，涛声依旧，英子啊，都选了 A 啊，恭喜各位答对。下面我们第三道题，请听题。请问古人将这一套养生动作命名为八段锦，那么锦字的核心含义是什么？古人将这套养生动作命名为八段锦，那么锦字的含义是什么啊？ A 选项动作速度像锦缎一样流畅快速啊。B 练习的时候呢需要穿着锦缎材质的服装。C 由八段编排精致价值珍贵的动作组成。 D 起源于古代丝织工匠群体啊，请作答。古人将这套养生的动作命名为八段锦，那么锦的含义是什么啊？ A 动作速度像绸缎一样啊，像锦缎一样流畅快速。 B 练习的时候呢需要穿着锦缎材质的服装。C 是由八段编排精致价值珍贵的动作组成。 D 起源于古代丝织工匠群体啊，发现我们朋友们就是有这个跟风的这个意味啊，要自己动动脑子好不好？ 也可能别人答的不一定是对的。为什么叫八段锦啊？锦的含义是什么？ A， 因为它的动作像锦缎一样流畅快速。B， 因为练习的时候必须要穿着锦缎材质的服装。C， 啊，是由八段编排精致、价值珍贵的动作组成。D， 因为它起源于古代丝织工匠群体。之前我们全部都是 A 啊， A 有 A 有 B 有 D， 晋人你选的是 D， 一朵莲 B， 而后面从云离开始改 C 了是吧？篮子 CCC 看到了，好嘞，正确答案一品 AAA AAA 啊，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 还是 B 还是 C 还是 D 呢？正确答案是 C 啊，正确答案是 C， 朋友们，太不容易了，好心情啊！我是刚刚中奖的唐先生，好嘞，好心情，这位朋友啊，我们导播老师来记一下。那请好心情啊，我们唐先生，然后呢进入到我们视频号听说青海啊，进入到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到我们的私信里面啊，点击到私信里面，然后留言给我们，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好牛奶选了个问号，打了个问号，怎么了？有什么疑问吗？正确答案是 C 啊，因为这一套动作啊是八个片段啊，八段精心编排的啊，就是锻炼效果非常好，意思就是告诉你啊，像锦缎一样珍贵的这个动作啊。当然了，你不一定就是非说你要穿着这个锦缎的衣服来打，是不是？穿别的宽松的衣服都可以的啊，只是说啊，八段锦，锦的意思呢，表示这个动作非常的珍贵啊。编排非常的精巧，锻炼效果非常的好，就像古代一样啊。因为呢这个锦缎是代表着精美华贵，代表着价值珍贵啊，所以呢也告诉大家这个八段锦是很珍贵的。有点难是吗？这不难吧，不难吧，很有意思是不是？好了，我们再来一道题。好，有位听友在线上，您好。
2: 你好。
0: 哎，女士您好，贵姓？
2: 我姓刘。
0: 嗯，刘女士好，那我们下一道题哈。您平时也会练练这个八段锦吗？
2: 偶尔会打的。
0: 偶尔会打，一般会在什么时间段去打呢？
2: 我是一般的时候都是早晨上午。
0: 哦，上午的时候比较清闲的时候。
2: 九点多。
0: 九点多。
2: 嗯、
0: 哦，好嘞。那我们的问题是啊，这个练八段锦呢，它其实也是有一个正确的时间段的。那么官方推荐的适宜时段是什么时候啊？就是练习八段锦的一个最适宜的时段是什么时段 ？A. 凌晨两点到三点 ，B. 早晨六点到九点 ，C. 中午十二点到十三点 ，D. 饭后开始就可以。
2: 应该是选择六点到九点。
0: 六点到九点，
2: 对，
0: 早晨是吗？
2: 对。
0: 为什么觉得早晨会比较适合练呢？
2: 因为早晨属于阳气生发的时候，这个时候锻炼是最好的。你饭后他撑的难受啊，不舒服，还有个是凌晨，他也是不对的。
0: 对对对，哎，非常棒啊，分析的非常合理。好，恭喜女士答对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早晨六点到九点。好了，那我们这个养固健的植牙牙膏一对就送给您了，好吗？
2: 好的，谢谢。
0: 好的啊，那请在我们的评论区哈，然后给我们打一行字，好不好？你就说啊，我是刚刚这个获奖的谁谁谁，好吗？
2: 好的
0: 好
2: 的，好
0: 的啊，然后同时呢
2: 谢谢，
0: 可以进入到我们视频号听说青海啊，然后呢私信我们，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吗？
2: 嗯，好的
0: 好的，恭喜您啊，祝您生活愉快，再会。
2: 再会。
0: 好的，这道题大家答的都是比较好了啊，正确答案就是 B 了啊。练习八段锦最好的时间是早上的六点到九点，这个时候呢空气清新啊，然后呢你的身体状态呢经过了一夜的休整啊，它也会更加的舒展啊，这个时候练的话呢能够更好的唤醒我们身体的一个状态。好了，下一道题请听题。 关于练习八段锦和吃饭的时间间隔啊，以下哪种做法是正确的？关于练习八段锦和吃饭时间的间隔，以下哪种做法是正确的？ A. 练完立刻吃饭补充体力。 B. 练完以后间隔三个小时以上再吃饭。 C. 吃饭以后马上开始练习促进消化。 D. 练完以后间隔 0.5 到一个小时再吃饭。好，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啊，来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关于练习八段锦和吃饭的时间间隔啊，以下哪种做法是正确的？ A. 练完立刻吃饭补充体力。 B. 练完以后间隔三个小时以上再吃饭。 C. 吃完饭以后马上开始练习促进消化。 D. 练完以后呢间隔 0.5 到一个小时再吃饭。这道题大家答的有 A 有 D 啊。好啊，红梅刚刚中奖的刘女士。好，那我来告诉大家怎么样去进入到我们的私信哈，各位听友可以来学习一下啊。那么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页面啊，然后点击我们左上角听说青海的头像啊，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页面，点击我们左上角听说青海的头像，会进入到我们这样一个视频号的页面当中，进入到视频号的是我们公众号的页面当中啊，公众号的页面当中左上角有一排小字，蓝色的小字，视频号听说青海啊，左上角蓝色的小字，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进去之后呢，在右边有一个私信啊，进入到这个私信里面，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哈，下一道题。你好，女士。
3: 你好。
0: 嗯，你好，贵姓？
3: 姓张。
0: 嗯，张女士，平时喜欢练八段锦之类的吗？
3: 练。
0: 练哈。那您会不会就是练完之后会出汗呀之类的？
3: 会出汗，微微的出汗。
0: 微微的出汗，因为它也不是特别剧烈的运动哈，有些人会出汗，有些人不出汗。那练完八段锦之后呢，我们要进行一个洗澡啊，也会进行一个洗漱。那么请问啊，我们这个练完八段锦以后啊，间隔多久再洗漱是比较好的呢？啊，练完八段锦以后，间隔多久再洗澡是比较好的呢？啊，这道题来，大家听清楚了啊。 A. 立刻洗。B. 间隔 0.5 到一个小时洗。 C. 间隔5分钟洗。 D. 间隔两个小时以上再洗。
3: B.
0: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是吗？
3: 对。
0: 确定吗？
3: 确定。
0: 确定。好，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里面的朋友们，有 C 有 D 有 B。那么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啊，练完八段锦之后啊，其实大部分人都是微微出汗的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毛孔是处于一个张开的状态，那肯定是不能立即洗澡了啊。A 肯定是排除的，立即洗澡的话呢，湿气就会侵入体内。那隔多长时间洗比较好呢？正确答案是啊，正确答案是 B 啊 ，B 间隔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身体平复了洗就可以了啊。间隔两个小时以上都干了是吧？
3: 对。
0: 好了，我们很多朋友选的 D 啊，就是两个小时以上我们汗都干在身上了，我觉得也没必要洗了。是的。好了，女士，那恭喜您这道题答对了哈。那稍后也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留个言给我们哈。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私信给我们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吗？
3: 好的，谢谢。
0: 好的，嗯，好的，好，恭喜您，再会。
3: 嗯，
0: 没错啊，这个间隔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啊，然后身体慢慢恢复了啊，这个时候再去洗比较稳妥啊。好嘞，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也进入到我们的半点时段，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在这里也感谢大家的厚爱吧哈，也感谢大家的关注支持和收听啊，送给大家一首歌，谢谢你的爱，1999。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2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万万没想到。好的，各位收音前的听友们，还有我们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哈，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的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利昂。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参与答题互动啊。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获得啊送上的是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啊，在这里也感谢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的特邀播出。那么互动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啊，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视频号听说青海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我们下半段的答题的游戏啊，我们可以换一个玩法了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每一道题来在我们的直播间进行截屏啊，截屏截到的画面当中第一个答对问题的听友啊，就可以获得这个奖品了，好不好？每道题截一张啊。好，接下来呢是大家可以把自己的答案打到公屏上面啊，但是我们要截屏截到的，我来倒数五个数，截到的第一个正确答案就可以获得这个奖品了，好不好？所以大家答题的时候可以多刷几遍啊，可以把答案多刷几遍。好，我们来问问大家下一道题，请问八段锦的第一式叫做双手托天理三焦，那么它的核心养生作用是什么呢？八段锦的第一式双手托天理三焦，它的核心养生作用是什么呢？ A 舒缓肩背，帮助疏通全身循环啊。 A 舒缓肩背，帮助疏通全身循环。 B 增强手臂肌肉力量。C 提升弹跳能力。 D 改善听力水平。八段锦的第一式啊，两手托天理三焦的核心养生作用是什么啊？喂您好。
3: 啊，喂你好。
1: 先生您好，贵姓？
3: 啊，姓刘。
1: 刘先生。好，这道题的题目您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
1: 哦，听清楚了啊！我再把这个选项读一遍哈。我们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第一式的核心养生作用是什么 ？A. 舒缓肩背，帮助疏通全身循环。B. 增强手臂肌肉力量。C. 提升弹跳能力。D. 改善听力水平。请作答，刘先生。
3: A 和 B 能 A 和 B 选项能再说一下吗？没太听清楚。
1: 好的 ，A 是舒缓肩背，帮助疏通全身循环 ；B 是增强手臂肌肉力量。
3: 哦，那应该是 A。
1: 应该是 A， 确定吗？
3: 对，确定。我刚才有点犹豫，就是手部这个，但后来一想，它是全身的嘛。
1: 对对对对对，但其实它可能主要练用手臂的力量哈，但是它的核心作用应该是舒缓肩背，通过抬手来改善肩背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正确答案是 A 啊，恭喜您答对了。好了，刘先生，那稍后在我们的。

0: 这个互动区留一个言，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好的，私信我们就可以了，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哈。嗯，好的，恭喜您，再会。
1: 嗯，好，再见啊。
0: 嗯，再会。好啦，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截图时间啊，看看我们直播间谁是幸运的听众呢？我即将倒数了，五、四、三、二、一，截屏。好，来，我看看截到的是云离啊，云离，恭喜云离这位听友，云离，这个截图来给大家看一下啊。那么云离呢？你现在可以来私信我们了啊，私信我们了，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稍后我们会把这个获奖的这个信息呢发送给您啊，您凭借信息就可以去领取了，好不好？好，刚刚截到图的这个是云离哈，云离，恭喜我们第一位啊诞生。好，大家来看一下，云离啊。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下一道题来，请问八段锦第二式左右开弓四射雕，这个主要作用是哪一项？八段锦的第二式左右开弓四射雕啊，这个主要作用是什么？A 这个舒缓宽胸舒展啊，宽胸舒展。然后呢，B 呢是提升耐力，提升耐力。C 是增强手部握力。增强手部握力，D 呢是改善视力。您好，
2: 啊，你好，
0: 哎，女士您好，贵姓？
2: 哎，你好，我姓李。
0: 嗯，李女士，那刚刚这个题目和选项我再读一下啊。八段
2: 啊，
0: 锦的第二式叫做左右开弓四射雕啊，这个您做过吗？
2: 坐着呢，
0: 坐着呢。好，那您觉得这个动作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A 是宽胸舒展。B 是提升耐力，C 是增强手部的握力，D 是改善视力。请作答。
2: 是 A，
0: 是 A 啊，旁边还有个军师，是
2: 应
0: 不是？
2: 该是
0: 旁边还有出谋划策的军师啊，还小声 A，但是我听
2: 我
0: 到
2: 耳
0: 了。
2: 朵我耳朵不太好，他给
0: 啊，
2: 我放个
0: 好
2: 提
0: 嘞，
2: 醒
0: 好嘞，女
2: 啊，
0: 士
2: 对
0: 啊，
2: 对
0: 没关
2: 对，
0: 系，没关系的啊。好嘞，
2: 好，
0: 那这道题您选了 A，确定吗？
2: 确定，
0: 确定，好，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基本上都是 AI。恭喜您答对了啊，答对了啊！这个动作就是模拟拉弓啊，能够打开我们的胸腔，然后呢，同时也可以放松一下我们背部的这个肩颈和肌肉啊。然后这个平时久坐的人可以常练习。嗯，好嘞，女士，恭喜您答对。那稍后让咱们家里的这个年轻人可以私信给我们，好吗？
2: 好的，好的，好
0: 留
2: 的。
0: 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那恭喜您获得植雅牙膏一对啊，再会。
2: 好，谢谢，
0: 嗯。好了，那我们下一道题啊，答题在线的我们电话上的朋友们稍等一下啊，这道题我们又要来截图时间啦，要来截图时间啦。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听友们啊，现在刷到什么程度了？AAAAA 啊，我要准备倒数了，五、四、三、二、一，截图。好，来看到截到的这一张是，四叶草啊，四叶草，看清楚了，截到的这一张四叶草啊，来，恭喜四叶草。那么看到信息之后呢，啊，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啊，视频号，然后邓布利昂再教一下怎么私信啊。左上角点击我们的头像，听说青海，点击我们的头像，听说青海，然后呢，进入到这样一个我们公众号的界面，进入到公众号的界面，然后点击视频号，点击视频号进去，然后点私信就可以了啊，点私信就可以了。好，那恭喜四叶草第二道题答对。这就真的是凭运气了啊，因为那个四叶草的下面就是我刚才看了一下，是中医养生老潘啊，本来是老潘就可以那个什么了，但是就刚刚好卡到四叶草那里。好嘞，啊，我们在线上的这位听友您好，
3: 你好，
0: 嗯，女士您好，贵姓？
3: 姓张，
0: 哦，张女士，好嘞，那咱们不耽误时间，接下来请听题啊。请问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虚单举，它一个核心的帮助是什么啊？A 促进消化，B 提升弹跳高度 ，C 增强语言表达能力 ，D 改善记忆力。
3: A，
0: 嗯，对，这道题非常简单了啊。
3: 嗯，
0: 好，恭喜您答对。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A 啊。那女士稍后也是私信我们好吗？
3: 好的，嗯，
0: 好的啊。然后在直播间里面给我留言哈。
3: 好的，好的，
0: 好的，好的，恭喜您，
3: 嗯，
0: 再会。
3: 嗯，好，再会。嗯。
0: 好，沉默的鲸啊，已获奖的沉默的鲸啊，是刚才的这一位。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来截图啦，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们倒数五个数啊，这道题的答案是 A， 看看谁选的 A， 五、四、三、二、一，走你。哎，来看一下正确的陈在芳啊，陈在芳，恭喜。恭喜这位陈在芳女士啊，陈在芳女士，健康什么什么后面我就看不到了啊。陈在芳女士看到信息之后，这个私信给我们好吧，留下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我们导播老师记一下这几位截屏的朋友啊，这个陈在芳刚才是四叶草啊，然后记一下啊。好了，那我们下一道题啦。您好。
4: 啊，你好。
0: 哎，女士，贵姓？
4: 姓韩。
0: 姓韩是吗？
4: 对。
0: 哎，好嘞，那请听题啊。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同步来答题了，来，请问八段锦的第四式叫做五劳七伤往后瞧，那它啊这个带来的主要帮助是什么啊？五劳七伤往后瞧，它带来的一个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A 呢是提升手臂的力量啊。B 呢是舒缓肌肉劳损啊 ，C 呢是增强味觉 ，D 呢是活动颈部。嗯，听清楚了吗 ？A 提升手臂力量 ，B 呢是舒缓肌肉劳损 ，C 是增强味觉 ，D 呢是活动颈部。好，女士请作答。您好
4: B，
0: 啊 B 张女士选择 B， 舒缓肌肉劳损是吗？
4: 我姓韩
0: 啊
4: B，
0: 韩女士 B， 舒缓肌肉劳损确定吗？
4: 确定，
0: 确定。好，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有 A 有 B 有 D 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D 啊，它的主要帮助是可以活动颈部，因为它最重要的是往后瞧这个动作啊，往后瞧这个动作，你往后看的时候呢，就可以啊这个转动到我们平时很少啊运动的这个颈部关节，然后呢缓解带来的这个颈部的僵硬，然后呢活动一下颈部的肌肉啊。抱歉，韩女士，这道题答错了。好了，那感谢您的参与，咱们下次再参与好吗？
4: 好的，
0: 好的，好的，嗯，再会。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D 啊，我们韩女士答错了。好，接下来我要倒数五个数了，我们来截图了哈，准备好，五、四、三、二、一，来，看到的是晋人啊，晋人，晋人这位听友，立字旁一个青。立字旁一个青啊，然后人晋人这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截图，好了，给大家看一下哈，晋人啊，晋人立字旁一个青，晋人啊，选了 D 是对的啊，恭喜恭喜这位听友，然后看到信息之后私信我们啊。好了，我们再来最后一道题吧，好朋友，那我们线上的电话这个问答就到这里了。下一道题我们依然是再来给大家一个截图啊，但是没关系，因为我们前半段还有这个记了的啊，前半段还有记了的，前半段答得好的朋友们还是啊可以获得奖品的啊。好了，那刚刚截图的这几位听友啊，看到信息之后来私信我好不好，私信我啊。那下面我们这道题来，请问八段锦的第五式是摇头摆尾去心火，请问它可以起到一个什么效果呢？摇头摆尾去心火 ，A 改善听力 ，B 提升游泳速度 ，C 增强肺活量 ，D 舒展腰胯，请作答。 段锦的地

第五是摇头摆尾去心火，它主要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A 改善听力， B 提升游泳速度， C 增强肺活量， D 舒展腰胯。好了，我来倒数五个数了，我们截图了，五四三二一。哦，来看一下，截到的是悠悠，截到的是悠悠啊，非常幸运，悠悠，恭喜恭喜悠悠。悠悠看到信息之后私信我们，好吧。然后因为是最后一道题了嘛，最后一道题了，我们截到的这个图里面的听友我们都送一下好不好，截到的悠悠，还有这个西威，还有海湖畔，还有大家都爱笑，这几位我们都送好不好啊，因为是最后一道题了，给大家一个福利哈，也感谢大家的点赞哈，悠悠，还有我们的西威啊，还有海湖畔，还有大家都爱笑啊，恭喜以上几位，也是我们这个截屏里面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截到的这几位啊，悠悠，西威，海湖畔，大家都爱笑啊，看到信息之后呢私信我们，私信我们好吗？好，恭喜这几位啊，我再读一下，我们这几位都可以来私信我们了，悠悠啊，西威，海湖畔，大家都爱笑啊，这几位听友私信我们啊，今天的这个植雅牙膏就送给您了，还有我们上半段的这个成绩啊，上半段的答题成绩，好，稍后我们导播老师统计好之后呢，我们再在公屏上给大家打出来啊。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吧，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私信我们，一定要记得私信我们哦。好，刚刚我们听友说，我们这一位吴星星结束了吗？结束了，今天的答题是到这里结束了哈。那恭喜以上中奖的朋友们啊，看到信息之后来截图哈。云离、四叶草、陈在芳、晋人、悠悠、西威、海湖畔，大家都爱笑，私信我就可以了，好吗？私信的方式非常简单，再来教一下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点击我们的左上角的头像，点击我们左上角听说青海的头像，点击进去之后呢，会进入到我们的一个公众号的界面，公众号的界面左上角有一排蓝色的小字啊，蓝色的小字，视频号听说青海，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进去私信就可以了。私信的时候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那凭借我们私信的这个截图就可以去领取了啊。这个奖品呢，一个月期间之内都是有效的啊。如果说大家实在不知道怎么私信的话啊，这个结束了之后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来问一下我们的导播老师，好吧？好了，那大家呢，如果说比较喜欢我们的直播啊，然后也想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可以来预约我们下一场的直播啊。因为人比较多，人确实比较多，所以大家不要着急啊，我们还有几期的节目都会为大家送到这个植雅牙膏啊，大家可以来预约我们下一场直播。感谢瑞康预约我们，平凡我中奖了，是的，恭喜你。紫色的风、安图、朗朗、平凡、云离、四叶草啊、陈在芳、晋人、悠悠、西威、海湖畔，大家都爱笑啊！恭喜几位我们直播间的听友。那我们线上的啊，香雨、王女士、好心情、唐先生啊、红梅、刘女士、金妍、张女士、残灯落碎花、刘先生、沉默的金、李女士、健康生活、张女士、往后余生、韩女士啊，韩女士。啊，韩女士，这个刚才答错了啊，不好意思，韩女士没有获奖。那么其他几位来私信我们，好吧，私信我们。一品，下期再见，谢谢，不客气，谢谢大家，谢谢你们。金妍，我也中奖了，是的，是的，你也中奖了。

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的万万没想到养固件的养生特别节目，欢迎感谢大家的这个参与收听和支持啊。接下来呢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里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拜拜，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

0: 山坡。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第二次孟获被抓，绝对是他的属下们茅塞顿开，动脑筋了。确实是这样，要不是孟获决定起兵，他们谁都不会反叛的。而且无论是刘备还是刘禅，对待他们其实也是蛮好的，不仅有安抚之策，而且秋毫无犯，也不欺负他们，也不歧视他们。好好的过日子不好吗？为什么又起纷争呢？谁呢？那当然就是抓他送到诸葛军师帐前的这两位洞主，阿慧南和董图纳。孟攸进帐说：家兄孟获感激丞相的不杀之恩，没有什么可以奉献的，派我送来金珠宝贝等物，以后再准备进贡天子的礼物。孔明问：你兄长在哪里呀？啊，为感谢丞相的大恩，去银坑山中找宝物去了。哦，你带了多少人来呀？
1: 不敢多带，只有随行的100多人，都是运货物的。
0: 孔明叫进帐中，见这些人都是青眼睛黑面孔，黄头发紫胡须，耳上戴着金环，身长力大。孔明令这些人坐下，叫众将劝酒，殷勤招待。孟获在大帐中专等回信，忽然手下进来报告，有两个人回来了。孟获叫进来问话，那两个人说：
2: 诸葛亮接受了礼物，把随行的人都叫进帐中，杀牛宰羊，设宴招待。二大王令我们密报大王，今夜二更里应外合去劫寨。
0: 孟获听了，立即点起3万蛮兵，分为三路，吩咐各洞酋长：
3: 各路军兵都带上放火的东西，今晚到了蜀寨，放火作为信号，我自己去攻打中军，抓住诸葛亮。
0: 蛮将按照孟获的计策，黄昏后渡过泸水。孟获带领心腹蛮将100多人直奔孔明大寨，一路上并没有一支军马阻拦。到了寨门，孟获率领众将拍马冲进去，
1: 哟，原来却是一座空寨。
0: 孟获闯进中军大帐，只见孟攸和众番兵全都醉倒了。原来孔明叫马谡、吕凯殷勤劝酒，酒中下药，孟攸和蛮兵醉得如同死人一样。孟获知道中计了，急忙救了孟攸等人，正要退兵，前面喊声响起，火光冲天，蛮兵各自逃窜，蜀将王平率兵杀到。孟获大惊，急忙奔逃，又遇上魏延，慌忙寻路逃走，赵云也率兵杀来，三路大军夹攻，四面无路可走。孟获丢弃了军兵，单人匹马向泸水逃去。逃到河边，正看见有几十个蛮兵在河中驾着小船，孟获急忙令蛮兵靠岸，跳上小船，还没站稳就被船上的军兵抓住了。原来马岱按照孔明的妙计，带人扮成蛮兵，专等捉拿孟获。孔明招安蛮兵，投降的无数，孔明用好话抚慰，不加伤害。不一会儿，马岱押来了孟获，赵云押来了孟攸，

0: 魏延、马忠、王平关锁，也抓住了各洞的酋长。孔明指着孟获大笑说：“你叫你弟弟送礼诈降，怎么能瞒得过我呢？这次又被我活捉了，你该服了吧？”孟获说：“
1: 这次是我弟弟贪杯，误喝了你的毒酒，因此坏了大事。我要是亲自来，让我弟弟接应，必然成功。这是天意，不是我无能，怎么能心服？”“
0: 你已经三次被捉，为什么还不服呢？”孟获低头不说话。孔明笑着说：“我再放你回去。
1: 丞相要是肯放我兄弟回去，我召集兵将和丞相大战一场，那时抓住我，才能死心塌地归降。
0: 如果再被抓住，一定不会轻饶。你可要小心在意，读读兵书，运用良策，不要后悔。”令武士去掉绳索，放了孟获，把孟幽和各洞的酋长也都一起放了。蜀兵已经渡过了泸水扎营，孟获等人走过时，马岱坐在高处，用剑指着孟获说：“
1: 我再捉住你，一定不会放过你。”
0: 孟获回到自己的营寨时，赵云早已经夺了营寨，坐在大旗下，手按宝剑对孟获说：“
1: 丞相这样宽待你，不要忘了大恩。”
0: 孟获连声答应。正要走上山坡，魏延率领1000名精兵排列在坡上，大声说：“
1: 我现在已经深入你的巢穴，夺了你的险关，你要是再抗拒大军，捉住你就碎尸万段，绝不轻饶。”
0: 孟获等人抱头鼠窜，逃回本都。孔明大赏三军，聚集众将说：“孟获第二次被抓来，我让他观看各营的虚实，正要使他来结营。我知道孟获通晓兵法，就用兵马粮草向他炫耀，其实是让他看出破绽，必然用火攻。他令弟弟诈降是要做内应，我三次捉他却不杀，就是要他心服，并不是要灭掉南蛮。你们要不辞辛劳，用心报国。”众将拜贺说：“
1: 丞相智仁勇三者齐备，就是姜子牙、张良也比不上丞相。”“
0: 哎，我怎么敢和古人相比，还要依赖你们相助，共成功业。”众将听了都很喜悦。孟获三次被捉，心中气愤，回到银坑洞中，立即派心腹带上金珠宝贝，前往8番93殿和蛮方各部落借来蛮兵90万。探马得到消息，慌忙报告了孔明。孔明亲自率领众人探路，来到西洱河边时，见水势虽然慢，却没有一只船筏。孔明令人伐木造筏子，但是木头到了水中就沉到河底。吕凯说：“
2: 听说西洱河的上游有一座山，山上有很多竹子，大竹子几个人都抱不过来，可以派人去砍伐，在河上搭起竹桥，让军马渡河。”
0: 孔明立即调3万人进山，砍伐了几十万根竹子， 顺水放下，在河面狭窄处搭起竹桥，有十多丈宽，命令大军在河北岸扎下营寨，以河当壕堑，以浮桥为门，垒土为墙，又在河南岸扎下三个大营，准备迎战蛮兵。孟获率领几十万蛮兵愤怒而来，接近希尔河时，孟获率领一万蛮兵直奔蜀军营寨挑战。孔明头戴纶巾，身披鹤氅，手执羽扇，坐在四匹马拉的车上，由众将簇拥着出来。孔明见孟获身穿犀皮甲，头戴朱红盔，左手挽盾牌，右手执大刀，骑着赤牦牛，大声辱骂。手下一万多冻丁挥舞着刀牌向前冲来，孔明急忙下令退回营寨，四门紧闭，不许出战。蛮兵都赤裸身子到寨门前叫骂，众将大怒，都来请战，孔明不允许。众将再三要出战，孔明阻止说，蛮兵刚来，正是疯狂的时候，不能迎战，先坚守几天，等他们懈怠时，我们自然有妙计打败他们。蜀兵坚守多天不出战，孔明每天登高观察蛮兵，见蛮兵已经懈怠了，便召集众将说，你们敢出战吗？众将纷纷要出战，孔明先叫来赵云、魏延，在耳畔低声吩咐，又叫王平、马忠进帐，交代了计策，再叫来马岱，吩咐说，我现在放弃这三个寨子，退到河北，我军一退，你就拆掉浮桥，移到下游去，让赵云、魏延的军马过河来接应。又对张翼说，我军退走后，寨中要多设些灯火，孟获一定会来追赶，你就断了他的后路。孔明让关索护着车驾，率大军退走，寨中设了很多灯火。第二天天刚亮，孟获率领大队蛮兵杀进蜀寨，只见三个大寨都没有人马，丢下了几百辆粮草车。孟攸说，
1: 诸葛亮放弃寨子逃走了，难道有什么计策吗？
0: 孟获说，我想诸葛亮丢弃辎重逃走，一定是因为蜀中有紧急的事，不是吴国入侵，就是曹魏来讨伐，所以虚张灯火，却放弃粮草离去了，快速追赶他们，不能错过时机。孟获率领大队人马一直追到希尔河边，看见河北面蜀寨中旗帜整齐，蛮兵见了都不敢前进。孟获对孟攸说，
3: 这是诸葛亮害怕我们追赶，故意在河北岸扎营，不到两天就会撤走。
0: 孟获将蛮兵驻扎在河岸，派人去山上砍竹子做竹筏，准备渡河。这时蜀兵早已经到了孟获的背后，这天刮起了狂风，蜀兵杀来，蛮兵自相冲突，孟获大惊，急忙率兵杀开一条血路，逃奔旧寨。忽然一支军马从寨中杀出，正是赵云。孟获慌忙逃向希尔河，又有一支军马杀出， 这回是马岱。孟获只剩下几十个败兵，向山谷中逃去，见南北西三处都有火光，不敢前进，只得向东逃走。刚转过山口，看见一大片树林前，几十个人护着一辆小车，车上端坐着孔明。孔明哈哈大笑说：“哈哈哈哈，孟获，我已经等候多时了。”孟获大怒，回头对身边的人说：“
1: 我受他的诡计所害，受辱了三次，今天在这里相遇，你们要奋力向前，连人带车砍得粉碎。”
4: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孟获率蛮兵上前拼杀，大声呐喊，冲到前面，踏进了陷坑，全都陷了进去。魏延从树林中率领几百名军兵冲出来，把孟获和蛮兵一个个拖出来，用绳子绑上。孔明先回到寨中，招安蛮兵和各殿酋长，对他们以酒肉相待，用好话抚慰，都放了回去。张毅押来孟优，孔明对孟优说：“你兄长愚昧，你应当劝他，他已经被我捉住四回了，还有什么面目再见人呢？”孟优满脸羞愧，跪在地上求饶。孔明说：“我要杀你，也不在今天。我先饶了你的性命，放你回去，劝劝你的兄长，令武士解开他的绳索，放了孟优。”不一会儿，魏延押着孟获进来，孔明大怒：“你这次又被我捉住了，有什么话说？”“
1: 我误中了你的诡计，死不瞑目。”
0: 孔明令武士推出去斩了。孟获毫不惧怕，回头对孔明说：“
1: 你要敢再放我回去，我必然报这四次被捉之恨。”
0: 孔明大笑，令左右去掉他的绳子，赐酒压惊。孔明问：“我四次对你以礼相待，你还是不服，为什么？”“
1: 我是蛮地化外之人，不像丞相专门施用诡计，怎么肯服？”“
0: 哼，我再放你回去，还能来战吗？”“
1: 丞相要再捉住我，我诚心降服，永不反叛。”
0: 孔明立即放了他。孟获拜谢了孔明，召集了各洞蛮兵几千人，向南而行。弟弟孟优重整残兵，来给兄长报仇。兄弟相见，抱头痛哭。孟优说：“
2: 我兵屡败，蜀兵屡胜，难以抵挡，应该在山洞中躲避不出。蜀兵受不了蜀气，自然会退去。
1: 哪里可以躲避？
2: 西南有一个突龙洞，洞主朵思大王与弟弟有交情，可以去投奔。”
0: 孟优前往突龙洞，见了朵思大王。朵思听说后，慌忙率洞兵出营。孟获进洞后，诉说了前面发生的事。朵思说：“
1: 大王请放心， 要是蜀兵到来，叫他一人一马也回不去。
0: 孟获大喜，问朵思有什么计策。朵思说，
1: 通往这洞只有两条路，东北一路就是大王所来的路，地势平坦，土厚水田，人马可以行走。如果用木石垒住洞口，就是有百万兵马也进不来。西北有一条路，山险岭陡，道路狭窄，其中虽然有小路，却藏有毒蛇恶蝎，黄昏时烟瘴漫天，直到午时才散，只有下午的三个时辰可以往来，水也不能喝，人马难行。这里还有四个毒泉，雅泉的水虽然甜，人要是喝了就说不出话来，不超过十天准死。灭泉的水，人要是沐浴，皮肉会溃烂，必然会死。黑泉的水较清，人要是溅到身上，就会手脚发黑而死。柔泉，水如冰，人要是喝了，身体软弱的如同棉花一样，也会死。现在堵住东北的大路，大王稳居山洞中，要是蜀兵见东北大路被截断，必然从西路赶来，路上没水，蜀兵见了这四个山泉一定要饮水，就是有百万军马也有来无回，何必用刀兵呢？
0: 孟获大喜说，
1: 今天才有了我的容身之地呀。
0: 又向北一指说，
1: 诸葛亮神机妙算，也难活命，四泉的水足以报我心头之恨。
0: 从此孟获孟幽整天与朵思大王在洞中饮宴。要知接下来孟获是否还会被捉，咱们下回再说。
4: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孟获已经被抓了好几次，但就是不服。诸葛亮就想让他心服口服，这样能够彻底解决南蛮的反叛问题。因为南蛮反叛问题的归根结底的症结就在于，如果只用武力压服的话，根本就不会解决问题。只要蜀兵一走，南蛮继续会反叛，除非你一直驻扎在那里，哪有那么多的精力呀？所以诸葛亮不厌其烦地抓了放，放了抓，抓了再放。哎，真是用心良苦啊。现在

0: 孟获以为躲进洞中有四大毒水，就必然会挡住蜀兵。但是这些毒水真的能难住诸葛亮吗？孔明连日不见孟获的蛮兵，就传下号令叫大军离开希尔河向南进发。这时正是六月，炎热如火，孔明的大军正在行进，探马前来报告，孟获退进突龙洞中不出来，把进洞口的大路截断了，里面有蛮兵把守，山恶岭陡，不能前进。孔明请来吕凯，吕凯说，我听说进这个洞有条路，但不知道详细情况啊。蒋琬说，孟获四次被擒，既然已经丧胆，哪还敢再出来，况且现在天气炎热，军马疲乏，不如班师回蜀吧。孔明摇着羽扇，要是这样，正中了孟获的计策，我们的军马一退，他必然趁势追杀。今天已经到了这里，哪有退兵的道理呢？于是令王平率领几百名军兵为先锋，令新归降的蛮兵引路，从西北小路前进。军马来到一个泉边，人马都渴，争着饮水。王平探到这条小路，回来报告孔明。等来到大寨时，军兵都不能说话了，只能用手指着嘴。孔明大惊，知道是中毒了，立即率人前来查看，见一潭清水深不见底，水气淋淋，军兵不敢再试。孔明登高远望，见四面山岭没有一只鸟雀，心中惊疑。忽然看见远处的山岗上有一座古庙，孔明攀登到跟前，见一个石屋中塑着一个将军，旁边有石碑，原来是伏波将军马援的庙。当年马援平蛮到了这里，土人立庙祭祀他。孔明跪拜，求神灵显圣护佑三军。祈祷完出了庙，见对山上一个老人扶着拐杖走来。孔明请老人进庙，问泉水是怎么回事。老人说，军马所饮的泉水是哑泉的水，饮了就说不出话来，几天后必定死去。老人又把另外三处泉水的危害告诉了孔明。孔明听完之后大惊，悲伤地说，看来南蛮难平了，南蛮不平，怎么能并吞吴魏再兴汉室呢？我有负先帝托孤的重任，生不如死啊。老人说，丞相不用忧虑，老夫指引一处地方可以解毒泉。哦，老人有什么高见，请指教。从这里往西几里有一个山谷，进山谷再走20里有一条溪水，叫做万安溪，那里有一个高士，号万安隐者，他的草庵后有一眼安乐泉，人要是中毒喝了泉水就没事了。草庵前有一种蟹叶云香，人要是嘴里含上一片不染瘴气。丞相
1: 快去相求。
0: 孔明拜谢后，老人飘然离去。孔明率领众人备好了礼物，连夜进山谷，寻找到隐者，在那里治好了王平军兵的哑病。隐者对孔明说，这里多毒蛇恶蝇，水都不能喝，只有自己掘地挖泉，从泉中提上水来喝，才没有毒。孔明又向隐者要谢叶云香，隐者让军兵随意去采，告诉众人，每人口中含一叶，自然不染瘴气。孔明问隐者的姓名，隐者笑着说，我是孟获的哥哥孟杰。孔明大惊。隐者又说，丞相不要怀疑，我父母所生三人，长子就是老夫，次子孟获，三子孟攸。父母亡故，二弟逞强作恶，我多次劝说他不肯听从，所以隐居在这里。现在二弟造反，又劳驾丞相深入不毛之地，孟杰罪该万死。孔明叹息不已，拜谢而别。孔明回到营寨，令军兵掘地挖泉，挖了20多丈，却一滴水也不见，挖了10多处都是这样，军心更加惊慌。孔明半夜焚香祷告，第二天10多处井都涌出了甘泉，孔明的军马挖出了甘泉，平安地从小路来到秃龙洞前扎下了营寨。蛮兵看见蜀兵到来了，报告孟获说，
2: 蜀兵不染瘴气，也不怕干渴，众泉都不灵了。
0: 多斯大王听了不信，与孟获到山上观望，只见蜀兵安然无事，大同小旦的运水造饭。多斯见了，毛发悚然，回头对孟获说，
3: 真是神兵啊。
0: 孟获说，
4: 我们兄弟与蜀兵决一死战，就是战死在军前，也不能束手就擒。
0: 多斯说，
4: 应当杀牛宰马，大伤动兵，令他们不避水火，直冲蜀寨，才能得胜。
0: 洞内正准备拼杀，忽然洞后以西银野洞21洞洞主杨峰率领30000军马前来助战。孟获大喜，立即与朵斯大王出洞迎接。杨峰率兵进洞说，
4: 我有精兵300人，都身披铁甲，能翻山越岭，可以打败100000蜀兵。我有5个儿子，都武艺超群，愿意帮助大王。
0: 杨峰令5个儿子进来叩拜，只见5个人个个虎背熊腰，威风抖擞。孟获大喜，设宴招待杨峰父子。酒宴上，杨峰说，
4: 我有随军蛮姑，善于舞刀牌，可以助九星。
0: 孟获高兴地看着几十个蛮姑进帐跳起舞来，蛮兵也都拍手应和。杨峰令2个儿子给孟获孟攸敬酒，二人趁机把孟获孟攸捉了起来。朵斯大王刚要走，也被杨峰抓住了。几十个蛮姑手持刀牌站在帐中，谁也不敢上前。孟获说，
4: 兔死狐悲，勿伤其类，我与你都是洞主， 往日没有冤仇，为什么要害我？
0: 杨峰说，
4: 我们都感激诸葛丞相的不杀之恩，无法报答，今天你又反叛，所以要捉了你献给丞相。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杨峰把孟获、孟攸、朵思等人押解到孔明的营寨里，孔明重赏了杨峰和他的五个儿子，令人押进来孟获。孔明笑着说，你这次还不心服吗？
4: 这不是你的能力，而是我洞中自相残害，我才被人捉了，要杀就杀，还是不服？
0: 你骗我进入没水的地方，又有四样毒泉，我军仍安然无恙，这难道不是天意吗？你为什么要这样执迷不悟呢？
4: 我世代居住在阴坑山中，那里有三江，雄关天险，你要是能在那里抓住我，我就子子孙孙真心归属。
0: 哼哼，我就再放你回去，你重整兵马，与我一决胜负，到那时再捉住你，要是仍不服，就灭了你的九族。孔明令人放走了孟获、孟攸和朵思大王。阴坑洞外有三条江，卢水、甘南水和西城水，三条大江汇合，所以称为三江。洞北平坦，物产丰富，洞西有盐井，正南300里是梁都洞，洞中有山，山上出银矿，因此叫银坑山。山中建有宫殿楼台，是蛮王的巢穴。孟获连夜逃回阴坑洞，聚集手下商议说，
4: 我多次被蜀兵羞辱，立誓要报仇，你们有什么高见？
0: 孟获的七弟带来洞主说，
5: 我举荐西南八纳洞主目录大王，他精通法术，能呼风唤雨，手下有30000神兵，十分英勇，我亲自去请，如果得到他相助，就能打败诸葛亮。
0: 孟获大喜，令他去请目录大王，令朵思大王把守三江城，抵挡蜀兵。孔明领兵来到三江城，看见这座城三面临江，派魏延、赵云率领军马从汉路攻城。军马来到城下，城上箭弩齐发。原来洞中的蛮兵擅长使弓弩，一弩可以发射10支箭，箭头上都用上了毒药，只要中箭就会皮肉腐烂而死。赵云、魏延无法取胜，回来见孔明说，蛮兵的药箭难以抵挡。孔明乘着小车到车前查看虚实，回到营寨后令军兵退后几里扎寨。蛮兵见蜀兵告退，以为蜀兵害怕了，因此夜间安心稳睡，也不派哨兵。孔明令一连5天闭寨不出。这天黄昏忽然刮起了风，孔明传令，每名军兵都要准备一件衣服，没有的 立即斩首。

0: 众将都不知道用意，只好按军令预备。初更时又传令，每个军兵都要用衣服包上一包土，放在三江城下，先到的有赏。众军兵得到命令，都用衣服包上土，飞奔到城下。十多万蜀兵加上降兵一万多人，把所包的土一齐放到城下，堆积如山。军马登山攻城，蛮兵慌忙放弩时，大半已经被捉住了，剩下的人弃城逃走。朵思大王死在乱军之中，蜀兵分路追杀。孔明夺取了三江城，把所得的珍宝都赏给了三军。蛮兵逃回去见孟获说，
1: 朵思大王战死，失去了三江城。
0: 孟获大惊，正在惊慌中，手下来报告说，蜀兵已经渡江，在洞前扎下了营寨。孟获心中慌张，没有了主意。忽然屏风后有人大笑着走出来说，
2: 身为男子，怎么一点没主见？我虽然是一个妇人，愿意替你出战。
0: 原来是孟获的妻子祝融夫人。这个祝融夫人擅长使飞刀，百发百中。孟获起身道谢，祝融夫人欣然上马，率领猛将加兵几百人，动兵五万人，冲出银坑宫来与蜀兵交战。刚转过洞口，被张仪领兵拦住。蛮兵见了，两路摆开，祝融夫人出阵，背后插着五口飞刀，手挺丈八长镖，骑着卷毛赤兔马。张仪见了，心中暗暗称奇。二人打马交战，打了没几个回合，祝融夫人拨马就跑，张仪在后面追赶。突然空中一把刀飞来，张仪急忙用手去挡，正砍中左臂。张仪翻身落马，蛮兵呐喊着把张仪抓走了。马中听说张仪被抓走，急忙去救，见祝融夫人勒马站在那里，马中愤怒冲上前去，马被绊倒，也被捉住了。二人被押入洞中来见孟获，孟获设宴庆贺，祝融夫人要斩张仪、马忠。孟获阻止说，
3: 诸葛亮放我五次，今天要是杀了蜀将不义，先囚在洞中，等抓住诸葛亮再杀不迟。
0: 蜀兵逃回来见孔明，诉说了战败的事。孔明立即叫来马岱、赵云、魏延，令三人各自领兵前去。第二天，蛮兵进洞报告说，赵云来挑战。祝融夫人立即上马迎战，二人没打上几个回合，赵云拨马就跑。祝融夫人怕有埋伏，领兵回洞。魏延又来挑战，祝融夫人纵马出战，正打得激烈时，魏延诈败逃走，祝融夫人仍旧不追赶。过了一天，赵云又来挑战，祝融夫人领动兵出战，二人战了几个回合，赵云又诈败逃走，祝融夫人还是不追赶。正要收兵回洞时，魏延领兵齐声辱骂。祝融夫人拍马来战魏延，魏延拨马就跑。祝融夫人这回忍不住了，是愤怒追赶呢。魏延逃。

派人去告诉孟获，愿意用祝融夫人换回张仪和马忠。孟获答应了，立即放回了张仪、马忠。孔明送祝融夫人回洞，孟获见了夫人，又喜又恼。忽然，巴纳洞主目录大王来到，孟获出洞迎接，见他骑着白象，身穿金珠璎珞，腰挂两口大刀，一群喂养虎豹豺狼的壮士簇拥着进来。孟获叩拜哀告，诉说了先前被蜀兵打败的事。目录大王答应为他报仇，孟获大喜，设宴招待。看来这回似乎是请到了强兵，这会法术的目录大王是否能够战胜诸葛孔明军师呢？咱们就得下回再说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金门之平大沽口炮台。

0: 八国联军的铁蹄踏进大沽口之时，这个曾在中国广阔的大地上默默无闻的地方，从此便成为永远不可能被忘记的历史遗迹。听那呼啸的海风，仿佛咆哮的火炮声从百年之前的战场传来，带着一个古老落后的国家痛苦的悲鸣，也带着这个伟大和倔强的民族雄浑的吼声，让你的内心热血汹涌。
1: 大沽口炮台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公元1522年，明政府开始在此构筑堡垒，部署重兵，以抗御倭寇的入侵。到了清朝时期，随着中外交往的增多，天津大沽口拱卫神经、直达外洋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出来。
0: 历史上的大沽口炮台曾经被誉为荆门之屏，因为位于天津市海河入口的它，自古就是天津最前线的门户。明代大沽口才真正开始进行驻地设防，清朝时开始设置炮台，到了后期，由砖石砌成的炮台防御逐渐加强，形成了以威、镇、海、门、高为主体的系统完整的防御体系。作为天津乃至北京的海上门户，面对列强的海上进攻，大沽口逐渐成为中国北方的重要军事基地，与南方的虎门合称为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海防屏障。
1: 鼎盛时期的大沽口炮台总数达到五座，分别以威、镇、海、门、高五字命名，寓意炮台威风凛凛，镇守在大海门户的高处，护卫臂膀，守望相助，是中国北方最强大的海防要塞。今天的大沽口炮台遗址就是在当年的威字号炮台台基上重建的，形制完全按照最鼎盛时期的样子复原，就连建筑材质都修旧如旧地使用了当年的三合土。
0: 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到1900年辛丑条约签订，大沽口炮台被迫拆毁。在这60年间，大沽口经历过4次列强的侵袭，在一次又一次的隆隆炮声中，大沽口炮台用血与火记载了一段悲壮而又可歌可泣的屈辱历史。如今大沽口炮台仅剩下海刺炮台和其他3处炮台遗址，凛冽的海风吹拂着斑驳锈迹的火炮，大沽口炮台显得无比的孤寂和悲凉。
1: 在既设炮台上采用固定的火炮设置，使得火炮很难进行大范围的机动，设计和射程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而且这些火炮大多是潜膛炮，发射药和弹丸全部需要人力从炮口进行装填，射击速度比较慢，平均几分钟才能发射一发，远不及当时列强舰船火炮的射程和射速，特别是在退潮时，这种差距就更加明显。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大沽口炮台作为抗击海上入侵的前哨阵地和主战场，曾经经历3次惨烈的攻防战。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舰队从海上突袭大沽口，企图由此登岸溯白河而上，进逼天津，进而进攻北京，遭到了驻守大沽口炮台的清朝守军英勇顽强的抵抗。然而让侵略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859年他们第二次进攻大沽口炮台的时候却遭到了惨败， 清朝军队在此创造了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一次海防作战胜利。在入海口的浅滩地带安置了大量的木桩，使得登陆舰船无法直接靠近海岸。与此同时，清军也开始了炮台防御工事的建设和军纪的整治，使得大沽口驻军的作战对策和战斗力都有了明显的提升。当1859年6月，列强的入侵舰队再次来到大沽口，而此时河道内布满了三角铁枪，河中横贯着铁链，入侵之敌前进受阻，暴露在清军炮台火力之下。面对强敌来犯，清军防守部队奋起抵抗，迎头痛击，战斗击沉敌舰4艘，重创敌舰6艘，毙伤敌人484人。这是鸦片战争以来清军抗击外来侵略中取得的第一次伟大胜利，大大削减了列强的锐气。然而一场战争的胜利并不能挽救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颓势，侵略者在1860年8月第三次卷土重来。这一次不仅带来了最精锐的海军和当时最先进的舰船大炮，而且放弃了曾给他们惨痛教训的大沽口炮台，选择在防守薄弱的北塘登陆。因此轻而易举地冲破了清军精心部署的炮台体系。1860年8月21日，在鏖战了21天之后，大沽炮台再次失守。关于那场战争的惨烈，在今天的博物馆里依然可以找到证明。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条约中规定，一律拆除大沽口炮台和有碍京师制海通道的各炮台。于是拱卫京津的大沽口炮台被迫拆除。
0: 现在当你站在炮台上，依然能够看到百年前的古炮。红褐色的炮管历经百年的风雨，已有斑斑锈迹，但那些历史的痕迹将永不会消退。站在炮台遗址，向大海远眺，碧蓝的海水延伸向天际，海鸟飞翔，一片祥和的画面。真不敢想象，百年前这里曾是火炮冲天、杀声四起的血腥战场。昔日的火炮丧失了它原有的价值与作用，与碧海蓝天一起构成了一幅海门古塞的迷人风景，即金门十景之一。原先的微字炮台现在改建为大沽口炮台遗址纪念馆，为天津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静默的岁月中记述着百余年前那场残酷的战争。1997年香港回归之际，为了纪念在大沽口保卫战中为国捐躯的烈士们，更是为了铭记中华儿女坚决抵御外侮、捍卫国家尊严的英勇事迹和光辉传统，当地政府便建立了大沽口炮台遗址纪念碑，供人们游览参观。
1: 今天的大沽口炮台已经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天津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为重要的历史坐标，大沽口炮台成为近代中国备受外侮的见证，和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不屈精神的丰碑。

回首大沽口炮台的历史，它是中华民族近代史的一部分。近百年来，大沽口炮台饱经沧桑，被风雨侵蚀，但是在大沽口炮台的对岸，新的繁华重新开始。天津市区高楼林立，车马人流，

现代化的都市生机勃勃，充满力量和希望。民族复兴的足迹深刻在古老的岁月中，成为最好的见证。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沙白鸽节是中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的布依族的重大节日。每逢农历6月21日，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云南省边界的布依族青年男女就会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贵州省兴义市的扎白场举行盛大歌会。据说扎白歌节是因为纪念古时当地一对为民除害抗暴殉情的青年男女扎郎白妹而得名。扎白歌节源于布依族口传民间故事扎郎与白妹。相传明朝洪武年间，在南盘江畔有一个叫胡场的大土坝，坝上有一个猎户的儿子名叫扎郎，和一户农家的女儿名叫白妹，两人从小青梅竹马，形影不离。长大后二人山盟海誓，私定终身。有一年寨子里出现了虎怪，勇敢的扎郎将虎怪杀死，请全寨老少吃老虎肉和虎骨汤。但寨中有个财主却看上了年轻美貌的白妹，用毒计害死了扎郎。白妹得知消息后痛不欲生，回家拜别父母后趁天黑来到财主大院，在柴堆上放了一把火，火越烧越旺，白妹纵身跃入火中为扎郎殉情而死。于是每年的农历6月21日，黔滇桂三省区几十个县市的布依青年们都会汇聚到扎白场，以各种方式表达他们对忠贞爱情和人间正义的向往和赞美，世代相传，绵延至今。节日里男女老少要先去扎白井取水静心，再到扎白庙进香，中老年人汇聚在扎白树前，用布依古歌唱扎白祭扎郎白妹，以此传承扎白故事。而布依青年男女则身穿节日盛装，到扎白桥、扎白河、松林坡、扎白洞、扎白井等地点吹木叶、打花苞。夜晚各家亲朋满座，通宵喝酒唱歌。到23日，青年男女在互送信物后依依不舍地离去。节日活动的主要内容是比赛对歌，对歌又称4-6-8句，多为情歌，讲究有问有答，而且严格要求合韵，答歌者必须用问歌者的最后一句歌词作为开头，并用这句歌词的韵脚起韵，如果哪个人答非所问或是唱跑了韵，则会被众人视为外行，也就没有人愿意再和他对歌了。情歌对唱是布依族青年男女的恋爱方式，既可表达男女双方的择偶标准，也能塑造出生动丰满的人物形象。扎白赛歌的地点白天在歌场，晚上则转到住户的院里或屋中，主人要提供花米饭，也就是染成五色的糯米饭。布依人待客习惯于以酒代茶，所以提供的茶水实际上就是米酒。当地还有吃汤锅的习俗，这应该是起源于当年扎郎杀死老虎之后，请全寨老少吃虎肉喝虎汤的传说，后来演变为虎骨炖牛肉汤，现在多用大锅烧山泉水炖煮猪肉狗肉来代替。扎白歌节不仅是纪念性节日，更是布依青年谈情说爱和求婚择偶的独特佳期。节日里年轻人不仅盛装英姿，而且要带上定情信物跃跃欲试。小伙儿和姑娘来到扎白场一展歌喉，相互对歌，盼望着能够得到扎郎和白妹那样忠贞不渝的爱情。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在节日游乐外还增加了旅游购物的内容，布依人趁兴而来，满意而归，过了一年又盼来年。扎白歌会规模盛大，参加者往往多达数万之众，这也是布依男女进行社交的一种重要方式。作为布依族传统文化的一个有特色的展现空间，对于传承布依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价值。2006年5月20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布依族扎白歌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福建桥梁的状元洛阳桥。

0: 洛阳桥又名万安桥，坐落在福建泉州城外的洛阳口，由宋朝著名书法家蔡襄修建于北宋皇佑五年，历时6年08个月完成。洛阳桥是我国最早的海港大石桥，与北京卢沟桥、河北赵州桥、广东广济桥合称为我国古代四大名桥。同时它也是世界桥梁筏形基础的首例，闻名遐迩，备受桥梁研究者推崇。我国著名桥梁专家毛以升曾赞叹，洛阳桥是福建桥梁的状元。估计很多人都疑惑，洛阳桥为何不在洛阳却在福建呢？据说唐朝初年战火纷纷，时局紧张，所以许多中原河洛之人迁到福建泉州，他们不仅在此定居，还将北方先进的技术带到了这里。泉州山川地势与洛阳很相像，因此这些河洛之人便将这里称作洛阳，河流也被命名为洛阳江，江面上后来建的桥便是洛阳桥。
1: 据史料记载，洛阳江天堑，水阔五里，波涛滚滚，因为连通大海，所以涨潮时江面宽阔，波涛汹涌，退潮时水流湍急，暗礁密布。尽管水势险恶，但因其上游溪流连接福建腹地，下游在泉州。

汇入大海，所以成为当时重要的海洋与内陆相接驳的交通要道。北宋时，海上丝绸之路已经有相当的规模，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端点，帆船如梭，商贾云集。但是洛阳江横在泉州城外，没有桥的时候，两岸居民必须使用渡船横渡洛阳江。而且更大范围来说，海上丝绸之路南北东西往来流动，北方人南下，闽越人北上，来到洛阳江口就都要凭摆渡过江。然而洛阳江江阔水深，西来溪水与东来海潮互相冲击，巨大的风浪经常导致沿岸的百姓和南下北上的路人连续数日无法渡江。直到蔡襄上任，给泉州百姓带来了平安过江的希望。洛阳江上建桥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洛阳江海口的狂潮急水。传统的建基方式根本不适用于这一水利条件复杂的江海交汇处。或许是上天的恩赐，让泉州花岗岩分布广泛，一块块本地开采的大石块简直是作为桥基的不二之选。可有了材料还远远不够，为了能够在江底绵软的淤泥之上建起稳固的桥基，造桥工匠创造了一种直到近代才被人广泛应用的新型桥基——筏形基础。简而言之，就是沿桥梁的中轴线在江心深水处抛石，在江底垒成一条江底大堤作为桥基，并在此桥基上建造船形的桥墩，分开水势以减少浪潮的冲击。桥墩修建好之后，如何加固它也是一个难题。在没有混凝土的时代，这些大石块怎么牢固地粘合在一起呢？人们最终还是在家乡的大海那里获得了启发。当潮水落下时，桥墩渐渐露出水面，这时会看到桥墩最下面有一些奇怪的白色物体，这竟是贝壳。蔡襄结合劳动人民的智慧，通过仔细观察和思考，最终采用了重力固基的方法。通俗地说，就是在桥下大量养殖海蛎等水生物。因为海蛎会吸附在桥墩上，它们的分泌物和遗骸可以将桥墩的石头牢牢地凝固在一起。这一方法使得洛阳桥在潮涨潮落中屹立不倒。洛阳桥更有一绝的是桥墩之间的桥面，那是泉州本地开采的花岗岩大石板。但是如何才能将重达十几吨的石板运到江心的桥墩上呢？熟悉海潮涨落的沿海工匠借助潮涨潮落的力量，巧妙地采用了浮运架桥方法，激浪以涨舟，旋机以衔纤。在涨潮的时候，用两条大木船将石梁运到桥墩上方的指定位置，等到退潮时水位下降，石梁随船自然下沉，便稳稳地落在桥墩之上。洛阳江急，潮汐涨退，千百年来是洛阳桥的劫。但在蔡襄这辈人手中，
却变成了成全泉州百姓平安渡水心愿的法宝。跨海飞梁叠石城，晓风十里渡瑶琼。

0: 据地方志记载，洛阳江水面开阔，波涛滚滚，过江船只每逢海潮都会沉没，为保平安便建造了洛阳桥。最初的洛阳桥又被称为万安桥，这是用皱石做的浮桥，后来经过蔡襄改造成了筏形基础的海港大石桥。筏形基础指的是以船载石，然后沿桥梁中线卸下这些石块，从而在江底筑起一条矮石堤，最后在堤上建桥墩。尽管这种方法看似简单，但是它却成为世界造桥科学中一项惊天地的创举。相传为了完成母亲造桥的夙愿，蔡襄再三恳求皇帝恩准他离京回乡，然而当他回到泉州后，看到洛阳江波涛汹涌，工程难以进行，心生烦闷，幸得观音托梦，海神相助，并以促字给予念一日有时退潮的提示，蔡襄才能率众筑桥。又在三日工期将至之时，赶上了八仙之一的吕洞宾路过，仙家为蔡襄造桥之举感动，便将万安山上巨石变成母猪，让其成群结队走入桥下筑起的矮堤，直到洛阳桥建成，结果有一枚巨石剩余，后来化成了猪母石留在江边，现在去洛阳桥还能看见。甚至连蔡襄利用重力固基的方法来加固桥墩一事都有神明指点，实在有趣。这些民间传说充满了幻想色彩，尽管不可信，但是泉州洛阳桥下种植牡蛎加固桥墩的方法却一直沿用到了今天，许多渔民都把采牡蛎发展成为一项副业，由此可见洛阳桥真是功在当时，利于千秋。站在洛阳桥头眺望，两座亭子临江高耸，古朴典雅，又带有几分沧桑感，五座石塔隐隐现出轮廓，古桥旁蔡襄石像矗立，目视江流，神情平和，仿佛在为自己的这件一世的作品感到一种快慰。不远处的蔡襄祠是后人为他所建的纪念堂，常常会有人到此缅怀这位古人，然后再欣赏一番万安桥记碑刻。那简简单单的153个字的碑文，简洁明了，谦逊谨慎，楷中带草的书法却独步天下，堪称洛阳桥三绝之一。使人在赞叹蔡襄的书法奇绝之时，更不会忘记他的高风亮节。
1: 洛阳桥是蔡襄与泉州人共同创造的奇迹，是洛阳江畔天时地利人和绝佳配合的成果。它宛如一条巨龙横卧碧波之上，风雨千年，见证了宋元时期东方第一大港的繁荣历史。潮起潮落间，洛阳桥还将见证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从这里向世界延伸。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苗族姐妹节是世居于中国贵州省台江县老屯施洞一带苗族同胞的传统节日。苗族姐妹节的参与者以青年男女为主，主要节庆活动有歌舞、服饰表演、吃姐妹饭和青年男女交换信物等。其中吃姐妹饭是苗族姐妹节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姐妹饭是用姑娘们在山上采集的野花和叶子，把糯米泡成各种颜色后蒸成的。在姐妹节里，姑娘们可以把自己做的姐妹饭送给心爱的人吃。节日里还有热闹的斗牛场面、苗歌大赛、彩鼓、跳芦笙、银饰服装走秀和游方等活动，丰富多彩，气氛热烈。彩鼓是整个社区参与节日活动的重要方式。姑娘们在父母的精心打扮下，身着节日盛装，聚集在鼓场彩鼓。苗族同胞用这种方式展示自己的服饰文化。相传很久以前，苗族曾经居住在遥远的东方，后来由于人口增多，灾荒战乱导致生活困难，被迫不断往西方迁徙。而每到一个地方居住一段时间，就有一部分姐妹要嫁出去。再次迁徙后，嫁出去的姐妹就回不到家了。相见时难，别亦难，于是人们便决定在春暖花开的时节里，到田里捉来鱼虾，相邀已嫁出去的姐妹们回来，和未嫁姐妹们相聚一起吃一餐姐妹饭，互诉衷肠。沿袭下来就形成了一年一度的姐妹节。当地有这样的俗语，吃了一餐姐妹饭，了却一年相思情。3月15日至17日是节日正式活动时间，也是节庆的高潮。白天，姑娘们都身穿漂亮的衣裙，佩戴着华丽的银饰，到杨家坪去观看斗牛、斗雀，会和一起吃姐妹饭的男人们跳起芦笙舞和木鼓舞。夜里，男女青年相聚在村中广场或驴巷，唱歌弹琴。这时，姑娘们用竹篮盛着各自的彩色糯米饭团和鱼肉鸭蛋等礼物，赠送给两天来陪伴他们的小伙子。在来年姐妹节的时候，这些青年后生们要集体筹钱购买绣花丝线和绸缎，放在姑娘们去年赠送礼物的竹篮里，以作回赠，称为还竹篮。如此你来我往，彼此加深了解，最终互诉衷肠。节日到了晚上，可以说是最为有趣的。男男女女相聚于游方场上，即兴对歌，谈情说爱。男方向女方讨姐妹饭，姑娘们则在姐妹饭里藏入物品，表达对男方的具体看法。打开带帕，糯米饭里如果放着一对红筷，则表示姑娘愿与小伙子成双成对；如果只有一只，那绝不是遗忘，而是姑娘客气地婉拒小伙子，不必再突然单相思。如果糯米饭上摆有辣椒、葱蒜，失去的小伙子就该转移目标了。对待尚未成熟的爱情，姑娘们会摆上树叶或松针，暗示讨要绸缎或者丝线。得到这样的暗示，小伙子并不沮丧，因为红丝线的寓意不言而喻。节日结束后，小伙子们要回家了，姐妹们用竹篮盛装五色糯米饭，饭里藏匿着松针、春芽、辣椒等爱情信物，把自己的心思和爱情一起送给男友，一切尽在不言中，一切又在神秘中。苗族姐妹节既是族内同胞走亲访友、文化娱乐、社会交往的大好时机，也是民族内凝聚人心、加强团结的文化纽带。2006年5月20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贵州省台江县申报的苗族姐妹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最近闲来无事呢，打开各大网络平台都能够听到一些旋律动听、记忆深刻的歌曲，部分歌曲呢还是近两年新创作的，不论是从歌曲本身的旋律中还是歌词里，都能够让听者为之动容。那今天的节目就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好听的旋律。有风无风皆自由是一首流行音乐作品，这首歌呢以其深刻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赢得了听众的喜爱，通过现场合唱的形式增添了更多的情感表达和层次感，使歌曲更加动人心弦。歌曲的歌词充满了对生活的哲理思考和对自由的向往，比如心若无所求，有风无风皆自由，把晚风作酒陪我月，生活荒丘等等，这些句子表达了即使面对生活的种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只要内心保持平静和淡然，就能够在任何情况下找到属于自己的自由。这首歌呢，自发行以来也是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让听众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歌曲所要传达的情感力量。许多听众表示，这首歌曲让他们在面对生活压力时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来自狼哥的这一首《苹果香》。这首歌呢，以深情的歌词描绘了一幅草原深情的画面，融合了歌者对爱情、亲情和故乡的怀念，淡淡的忧伤飘荡在歌声里，让人感怀落泪。大器晚成的狼哥用歌声抚慰心灵的创作，除了最火的《苹果香》，狼哥呢还创作了《孤里木图路上的小酒馆》《青色草原》《今天是个好日子》《彩虹之恋》等等脍炙人口的好歌。《苹果香》这首歌呢，是他用独特的嗓音委婉深情，也唱出了多少游子的思乡泪。

提取我知道这首歌呢是由郁可唯深情演绎，澄澈的嗓音在耳边潜吟低唱，娓娓道来着一份经历时光沉淀的我知道，让听众徜徉在细腻的旋律里，体会从一个小小身体里爆发出的巨大能量。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

0: 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我偶尔上一下网，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慢点，
7: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8: 是。
7: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9: 台下十年功。
10: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时光流转，音乐不老。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玉哲也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不甘这首歌呢，因旋律动人，歌词深刻，成为了热门翻唱的曲目，尤其是在短视频平台广泛传播。不同版本的不甘各自吸引着特定的听众，如流行乐迷、古风爱好者以及武侠电影粉丝。不甘这首歌通过不同歌手的诠释，展现了人生当中的不甘与抗争，无论是爱情、命运还是社会现实，都激励着听众勇敢面对困境，追求更好的未来。

战马这首歌由崔伟立作词作曲并演唱，这首歌歌曲情感真挚，一经发布收获无数好评。这首歌呢也表达了男人要充满激情和斗志，在生活中勇于面对挫折和困难的情感。

接下来是来自阿云嘎深情演绎的一首歌曲《少年赋》。这首歌呢是电影《封神》第一部的片尾曲，腾腾杀气和力量感被辽阔有力的声线和超群的演唱水平完美诠释。阿云嘎就像是挥斥方遒的小将军，将豪情壮志唱进心坎，与神话史诗电影完美契合。

墙上，月如钩，歌肝肠，战鼓擂兮，声何壮。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犀牛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5: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6: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7: 扬血誓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8: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9: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0: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
9: 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8: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9: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1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好，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歌手刘洋洋深情演绎的一首旋律非常优美的歌曲《人间半途》。这首歌呢，以其深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一经推出便受到广大乐迷的热爱。人间半途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邃的内涵，为听众展现了一幅关于人生半途的生动画面。歌词中被岁月磨平了棱角，人群中不再多言谈笑，用细腻的笔触摸了人在成长过程中的种种变化和无奈。而歌词这不上不下的年纪学会向生活讨好，则深刻地揭示现代社会当中人们面对生活压力时不得不妥协的现实。在刘洋洋的演绎之下，这首歌曲充满了情感的力量。他以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方式，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无论是歌曲中的高潮部分，还是低吟浅唱，歌者都能够准确地把握情感变化，让听众深刻地感受到歌曲所传达的情感和意义。

张远和孟佳联手演唱的歌曲《续长歌》，唯美抒情的旋律谱写着动人心绪，两个人浪漫而深情的声线默契配合，将人物之间刻骨铭心的儿女情长和心怀赤诚的家国大义展现得淋漓尽致。

野花做了场玫瑰花的梦，野花虽然是野花，但也可以做一做玫瑰花的梦。美梦倘若遇到怜香惜花的人，也会让野花变成名花，而玫瑰花呢，则想都不敢想象自己变成野花是怎样的结局。被呵护、聚万千宠爱为一身的她，无法接受野花的生长环境，因此呢，玫瑰花没有梦，除了刺，就是一片一片日渐枯萎的花瓣。野花也好，玫瑰花也好，都各自安好。花花草草各有千秋，各有宿命，人间沧桑，冷暖自知。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哦，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1: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0: 我都给您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

0: 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五年回本，
1: 是吧？
0: 将来还能入住，哦，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了，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2: 那可怎么办？
0: 大爷，您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哦，
2: 我看，
0: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十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0: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好，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哎呀，
2: 太好了，太好了！
0: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3: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0: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4: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5: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6: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房九空。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
9: 北京时间2点整。
1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1: 听党的声音，
12: 说百姓冷暖。
11: 关注时事新闻，
12: 网罗热点资讯。
1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需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推动线上线下融合、产地销地匹配、农业商业互联，完善产地市场设施建设，优化市场营销服务，增强监测预警能力，发展壮大流通主体，高质量推进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建设。
1: 规划指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级集群，培育壮大1500个具有仓储保鲜、初加工、冷链配送能力的产地冷链集配中心，壮大500个高标准引领、高水平认证支撑的农业精品品牌，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
0: 到2035年，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实现农产品产需高效衔接，在保障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作用更加突出，有力支持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1: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26号在京组织召开《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颁布实施35周年座谈会，围绕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新闻职业道德建设，促进新闻事业高质量健康发展进行研讨交流。
0: 与会者认为，准则从1991年颁布实施以来，历经4次修订。35年来，新闻战线创新管理体制，成立新闻道德委员会，建立社会责任报告制度，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夯实新闻行业治理，加强行业建设，发挥专业机构作用，开展新闻评议，发出倡议引领，接受举报投诉，强化责任品牌，完善媒体报告制度，更多媒体自觉发布报告，接受社会监督，针对现实热点，围绕主题宣传、热点引导、舆论监督等开展专题评议，推动解决新闻界突出问题，围绕时代话题发出牢记职责使命、引领社会风尚、争做新时代大记者、大编辑等倡议，引导编辑记者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
1: 中国记协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及中央新闻管理部门有关负责同志、中国记协新闻道德委员会委员代表、中央新闻单位、重点新闻网站、记协组织、新闻院校和研究机构的有关负责同志、专家代表共60多人参加座谈会。
0: 近日，在2026文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开幕式上，海南航天数据跨境加工贸易区揭牌成立，这是我国首个聚焦卫星数据跨境加工的贸易区，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与文昌航天发射资源，计划打造覆盖数据采集、存储、加工、交易全链条的国际航天数据枢纽。
1: 据了解，海南航天数据跨境加工贸易区落地于文昌国际航天城，凭借低纬度、落区安全、海运便捷等先天优势，文昌市重点布局火箭链、卫星链、数据链、航天旅游及航天加多元产业，目前已形成火箭发射、航天器总装测试、卫星数据接收等能力及相关业态。
0: 海南航天数据产品已出口至美国、英国、俄罗斯等29个国家。今年5月，海南完成全国首个遥感卫星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为数据产品的规模化出口铺平道路。 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数据通道将为文昌开展国际商业发射任务、卫星数据跨境流动等提供独特优势，推动建设面向欧盟、东盟的数字加工贸易区，开展商业、文化、工业、地理信息等数据跨境服务。
1: 记者26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国家质检中心提质优化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11项预期成果，推动检验检测从事后把关向全程赋能加速转型。方案提出，到2027年年底前制定出台《国家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管理办法》，建立评估指标体系和评审专家管理办法，并实现国家质检中心与全国统一智慧监管平台数据互通、报告赋码全覆盖。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雷，
4: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0: 听党的声音，
1: 说 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6: 我是辉静，
5: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8月26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一同会见海关总署党委书记、署长孙梅军一行。
6: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孙梅军一行表示欢迎，对海关总署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们说，青海是生态大省、资源大省、民族大省，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在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中具有独特区位优势。当前，青海正主动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积极搭建对外开放平台，不断拓展对外经贸合作空间，着力培育外贸新动能。希望海关总署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青海发展，在畅通国际贸易通道、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推进海关高级认证企业扩容提质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支持，助推青海对外开放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5: 孙梅军代表海关总署感谢青海省委省政府对海关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表示，青海区位优势独特，特色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对外开放呈现加速提质的良好态势。海关总署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海关工作和对青海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应青海所需，尽海关所能，履行好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在促进贸易便利化、推动综合保税区赋能提质、强化监督制度创新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更好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省领导王海虹参加会见。
6: 8月26号上午，全省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对当前新一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进行调度部署。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会议并讲话。
5: 会上，罗东川对重点地区、重点部门和有关单位进行了视频调度，听取了省应急管理厅、省气象局有关情况汇报。他指出，此轮降雨是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水，短时强降雨、冰雹、雷暴大风、雷电多灾种交织并发，山体滑坡、泥石流、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风险叠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松懈思想和侥幸心理，全面落实防汛避险五个五工作法，把各项工作做实做细，做到万无一失，全力以赴确保安全渡汛。
6: 罗东川强调，要高效精准做实监测预警和临灾校应校醒，强化会商研判，加强短临预报预警，严格落实校应闭环，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基层和群众。要坚决把人员转移避险作为第一要务，科学划定高风险区域，及时果断组织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保障人员安置安全。要全方位开展风险隐患巡查防守，紧盯地质灾害、河湖水库、城市运行、交通和在建工程、乡村牧区等重点，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要扎实做好应急备勤和前置救援力量准备，省市县三级应急救援队伍要向高风险区域前置布防，提前做好应急保障和群众救助准备工作。要统筹好极端天气可能引发的次生衍生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和行业安全管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卫东、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在分会场参加。

8月25号到26号，由中国贸促会、青海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中国贸促会贸易推广交流中心、省商务厅、省贸促会承办的外资企业青海行系列活动在西宁市举行。活动以商聚高原、青创未来为主题，立足青海产业四地建设战略布局，依托中国贸促会国家级对外开放平台优势，汇聚各国驻华商协会。

0: 世界500强企业及跨国集团优质资源，全力搭建全球资本、先进技术、高端业态与青海优势产业深度对接的高层次合作平台。
1: 本次活动紧扣全省绿色转型、产业升级、开放赋能主线，聚焦清洁能源、绿色算力、盐湖化工、生态文旅、高原康养等核心优势赛道，着力打通外资入侵投资渠道，畅通双向经贸合作通道，推动国内外优质资源与青海特色产业精准耦合、优势互补、深度融合，持续拓宽外资利用空间，提升对外开放能级，助力青海加快构建现代化绿色产业体系，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
0: 活动期间，多国驻华商协会负责人、知名企业高管共60名嘉宾来青考察调研、洽谈合作。考察团先后深入青海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盛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等重点平台与龙头企业，实地观摩青海清洁能源规模化开发、零碳产业体系构建、绿色算力集群布局成效，详细了解盐湖资源综合利用、高原特色轻工、民族文化产业、生态康养业态培育等产业链发展成果，全方位感知青海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绿色低碳的产业优势和前景广阔的投资沃土。
1: 8月26号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公安先进典型代表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公安系统先进典型代表出席。本次见面会主题为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青海省海东市公安局勤务星忠诚担当护平安。青海省海东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情报合成大队大队长陈少俊作为五位公安系统先进典型代表之一受邀出席，结合“十五五”开局之年强治理主线，分享了他以科技赋能实战、用技术守护平安的拼搏故事。
0: 今年37岁的陈少俊从警已经12年，扎根高原一线，他怀揣科技强警理想，牵头研发多项智慧警务应用，以代码筑构群众安全防护网。面对纷繁复杂的日常警情，陈少俊带领团队创新搭建110警用智能体，为一线民警出警处置提供执法参考指引，推动街处警工作更加规范高效。依托省级警务协同系统，打通后台研发与一线处警的信息壁垒，民警处置疑难警情时可随时联动后方情报力量，实现全警协同闭环处置。
1: 见面会上，陈少俊的发言朴实真挚、沉稳厚重，让科技带上警徽的温度，让每一次出警都更加稳妥高效，让群众拨打110看到警察的那一刻，心里就觉得踏实，觉得安全。青海公安勤战止线技术民警的坚韧品格和严谨细致，充分展现出新时代公安民警忠诚职守、担当奉献的精神风貌。
0: 8月25号，以避暑新体验、消费新动能为主题的2026全国避暑休闲旅游消费交流促进活动，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举办。活动现场发布2026年全国避暑休闲旅游优秀案例名单，全国共计45个案例入选，青海省2项文案成功上榜，彰显了青海高原文旅独特魅力与休闲发展亮眼成效。
1: 本次优秀案例征集由中国旅游报社于今年5月启动，共设置避暑休闲旅游目的地打造、避暑休闲旅游产品创新、避暑休闲旅游特色线路设计三大类别，分类各遴选出15个优秀案例，旨在推广优质避暑休闲旅游发展举措、优质产品与特色品牌，精准对接大众避暑休闲消费需求，提升避暑休闲旅游发展水平。
0: 此次青海入选的两大案例各有特色，亮点鲜明。其中，青海省青海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申报的高原蓝宝石梦幻青海湖生态避暑休闲旅游目的地案例成功上榜，标志着青海湖高原生态避暑旅游发展。

0: 发展模式获得行业认可，为高原避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优质实践样本。
1: 西宁市城北区三张文旅名片赋能休闲避暑和黄文化特色旅游区建设高质量发展案例，入选避暑休闲旅游产品创新类优秀案例。当地深挖厚重的和黄文化内核，整合优质特色文旅资源，创新迭代避暑旅游产品，丰富休闲旅游业态，有力赋能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8月25号，2026年中国植物园学术年会在西宁开幕，以抢占植物多样性保护科技制高点为主题，汇聚全国119家植物园、科研院所、高校、政府及企业的专家学者，共话植物保护与创新发展。
1: 中国植物园学术年会是我国植物迁地保护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全国性会议，自2004年首届举办以来，已连续举办20多届，集中展示我国植物园在物种保护、科学研究、园林展示及科普教育等方面的最新成果。本届年会由中国植物学会主办，西宁植物园、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青海省植物学会及青海省林学会承办。
0: 年会持续到8月27号，与会各方立足生态文明建设大局，共同研讨我国植物园发展时代课题，擘画高寒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发展蓝图。其中5大专题论坛聚焦国家植物园体系构建与战略升级、特殊生态区生物多样性研究与保护、战略生物物资挖掘与新质生产力、 AI 大模型与智慧植物园全场景应用、新时代植物园科学传播与生态文化建设，同步开展系列专项会议，为西宁国家植物园创建提供专业咨询支撑。
1: 青海省地处青藏高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地区，也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西宁国家植物园聚力冲刺的关键之年。本届年会在西宁举办，既是对青藏高原独特生态区位与丰富植物资源禀赋的高度重视，也是服务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国家植物园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立足青藏高原独特生态区位，汇聚植物保护领域各方知识，共商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路径，有力促进科研创新与保护实践深度融合。
0: 8月24号，记者从省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国家林业和草原资源设施保存库青海分库建设进入收尾阶段，目前正在开展试运行前各项准备工作，计划于2027年启用。
1: 青海分库自2023年布局建设，旨在补齐青藏高原地区林草种植资源保护短板，进一步完善国家林草种植资源一主六分设施保存体系。瞄准青海分库建设并进入试运行的关键节点，我省提出谋划设立分库专门工作机制，承担资源鉴定评价、科学研究与利用推广等职能，同时与山东省林草种植资源中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建立人才项目交流、技术共享和资源互通长效合作机制，已先后选派2批次人员赴山东省跟岗培训。
0: 持续深化横向协同创新，我省联合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建立首席科学家与专家委员会机制，组建技术支撑团队，与蒙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等相关企业签订战略框架协议，助力提升青海分库科普和开放共享能力。而且从人才引育、资金保障、协同创新、产学研融合、开放共享5个板块谋划未来5年的20多项重点建设任务。此外，根据国家林草种植资源库管理办法，制定完善分库操作规程、安全管理和应急预案等制度体系，进一步规范运行管理。青海分库建成后，将着力发展成为立足青藏高原、面向全国、辐射全球高海拔区域的林草种植资源战略保存中心、科技研发中心和科普宣教窗口，为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种业振兴提供战略支撑。

0: 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27号至28号，我省东部、南部区域仍将迎来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经前期持续降水，全省多地土壤水分饱和，山体土质疏松，山地沟谷地带极易诱发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及城镇积涝，防灾形势严峻。
1: 8月25号8点到26号8点，全省68%的气象水利及自然资源观测站监测到降水，出现暴雨26站，大雨502站，覆盖降水面广，强度偏大。其中共和县恰不恰镇嘎四村降水量达74.8毫米，为本次过程全省最大。门源县城镇降水量52.4毫米，创当地1961年以来八月日降水量历史第三极值。
0: 青海气象部门针对避险指出，东部河湟谷地、青南山地以及环湖沟谷为灾害高发区，农村山体边坡、河道两侧以及山区的公路沿线、城镇低洼地段风险较高，公众需要警惕以下前兆：溪水突然浑浊、水位骤涨或无故断流、山坡落石、缝裂加宽、山谷异响或异常震动、雨后地面渗水、谷包降沉等。发现险情应立即撤离。渗水、谷包降沉等，发现险情应立即撤离。
1: 避险要点方面，户外遇险不沿沟谷顺流奔跑，不贪恋财物，不在陡坡危岩下躲避，应向垂直于泥石流方向的两侧高地转移。居住在山体河道附近的群众，应及时清理排水沟，备好手电、饮水、食品等应急物资。夜间提高警惕，发现异响、开裂、渗水等立即撤离。驾车出行应该避开临水、临崖和积水路段，车辆被困时果断弃车，转移到安全高地。灾后切勿立即返回危险区域，防范二次滑坡坍塌和漏电。
0: 气象部门提示，近期降水持续，地质灾害风险等级居高不下，公众需要密切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做到早防范、早发现、早撤离。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新年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4: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3: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4: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3: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4: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3: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5: 山洪的应对措施， 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6: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5: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6: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7: 听党的声音，
8: 说百姓冷暖，
7: 关注时事新闻，
8: 网罗热点资讯。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听说青海。

0: 好的，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8月26号，西宁市城西区政务服务中心4楼医保综合窗口，市民王女士，她说，以前我来窗口办理医保零星报销，最怕提交材料不合规，一旦被退回来，就得在医院和办事大厅之间来回跑好几趟，现在比以前省事多了。
1: 什么是医保零星报销？城西区医疗保障局业务经办负责人孙玉玲解释道，零星报销呢，又称手工报销，是指市民就医时先自行垫付，再凭票据回来报销，主要针对无法在医院直接刷卡结算的情况。
0: 市民王女士所说的省事多了，源于8月下旬，城西区医疗保障局联合招商银行西宁分行依托数字化平台，在西宁市率先推行的银医联审智能风控新模式。新模式下，市民提交零星报销材料后，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自动筛查票据真伪及合规情况，识别异常问题，并且同步写明补件清单和整改要求。针对存在问题的单据，窗口工作人员会一次性告知到位，让市民一次听清，一次补齐，一次办结，从而杜绝群众无效跑腿。
1: 目前系统票据核验范围已延伸至城西区定点医疗机构患者就诊购药耗材消费票据，通过规范报销服务，提高报销效率，推动就医费用报销一件事改革走深走实，不断提升市民办事的体验度和满意度。
0: 8月25号，记者从海南藏族自治州促进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条例

0: 颁布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条例已经青海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将于9月1号起正式施行。
1: 促进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是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能源安全、培育新动能及推动产业升级的关键举措。制定条例是破解产业瓶颈、完善法治供给的必然要求，立足海南风水光地热资源，富集禀赋。条例紧扣多能互补、产业融合、生态协同等关键环节，以法治推广光伏治沙、水光互补、园区一体化运维等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为海南州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法治屏障。
0: 为打造多能互补能源基地，遵循生态优先、开发有度的原则，深耕大型风光基地建设，持续推广板上发电、板下种草、板间牧羊的立体模式。以光伏治沙修复荒漠土地，实现生态与能源双赢，统筹水电调节优势，加快抽水蓄能、光热电化学储能补短进程，急速建设清越直流、特高压外送通道，持续扩大高原绿电东送、南送规模，实现15.5-6800万千瓦装机目标，构建水风光储热协同互补的新型电力系统。
1: 聚将就地消纳增值，延伸清洁能源产业链条，依托绿电充沛与冷凉气候优势，大力发展绿色算力产业，推动智算绿算项目投产达效，促进绿电就地高效消纳，培育绿氢、新能源装备制造等新兴业态，健全光伏组件风机退役回收循环利用体系，打造清洁能源循环产业园，推动绿电全面融入城镇供暖、交通、乡村生产生活场景，将绿电资源优势切实转化为产业经济优势。
0: 最近，记者从2026年青海省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了解到，华南藏族自治州交通运输局聚焦管好养好农村公路，进一步创新四级路长共治体系，健全有路必养养护机制，一体化推进农村公路建管养运协同发展。
1: 据了解，在管好农村公路方面，华南州交通运输局创新四级路长共治体系，搭建全覆盖管理架构，即在全省三级路长基础上，将国省干线、县乡村道全部纳入管理范畴，由州长担任总路长，组建九部门联合工作专班，配备各级路长448名，覆盖588条公路，落实一路一长，同步配齐乡镇监管员、村级护路员。
0: 健全有路必养管养机制，在筑牢养护资金保障链的同时，抓实季节性保通保畅，冬季统筹人机力量，常态化清雪除冰，汛期建立道路巡查停运抢修联动机制，第一时间处置道路损毁险情，注重路域生态提质美化，通过打造示范县乡道路，建立路域环境台账，常态化开展路况监测评定等措施，养好农村公路。
1: 8月26号晚，作为预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活动的重要配套演出剧目，原创儿童剧《高原上的黑眼睛》在青海大剧院温情上演，把三江源生态之美与人文之美化作舞台上的视听盛宴，为促进蓝莓各国文明互鉴与民心相通注入源头活水。
0: 舞台上，小主人公夏天与藏族少年扎西在雪山草原间追逐嬉戏，彼此陪伴，让现场的小朋友跟着剧情沉浸式投入，在欢声笑语里读懂了相亲相爱的珍贵意义，也让成年观众读懂园青工作背后的坚守与温情。
1: 该剧由首都文化科技集团北京演艺集团、北京青海玉树指挥部出品，中共玉树藏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制作演出，是京青两地文化交流交往交融的重要项目。高原上的黑眼睛以童趣视角生动描绘了江源玉树壮美的自然景观和质朴纯真的人文风情，剧中那双清澈的黑眼睛既是高原儿童探索世界的窗口，也是守望三江源头绿水青山的生态之眼， 此次演出是北京元清文化惠民的重要举措，依托北京优质文艺资源，结合玉树州本土文化特色，两地携手打磨精品剧目，打破地域文化壁垒，以儿童剧这一接地气的艺术载体，讲好青海故事，传播元清好声音。
0: 高原上的黑眼睛已入选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将于9月16号到18号在北京展演。近年来，北京持续加大对青海文化事业的帮扶力度，通过文艺精品创作、文化人才交流等方式，助力青海本土文艺事业提质升级。高原上的黑眼睛的成功上演，既是元清文化成果的集中展示，也为我省文化创作注入新活力。
1: 8月20号至24号，共青团青海省委组织部全省40名青年代表赴陕西省西安市开展16子一家亲同心营交流活动。5天时间里，营员们通过沉浸式、体验式实践教育，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和历史文化场馆，感悟中华文明在交流、交往、交融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活动突出红色教育与历史文化教育主线，营员们走进关中革命纪念馆、富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敬献花篮，重温入团入队誓词，在追寻红色足迹中厚植爱党爱国情怀，走进西安博物院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了解周秦汉唐历史文化，在永兴坊观看秦腔皮影，体验老腔，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
1: 活动还设置民族团结我来讲、城市立旗、团结协作等环节，大家同吃同住、同学同乐，分享家乡的风土人情和民族团结故事，在相互帮助、协作探究中增进了解、深化友谊。
0: 营员们表示，这次活动让我真切感受到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温暖，将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主动讲好民族团结故事，努力成长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坚定维护者和积极传播者。
1: 最近，西宁市城中区民政局在南关街社区、东大街社区、解放路社区等爱朗幸福食堂、幸福小厨推出代用面服务，面向辖区生活无着落人员及困难群众提供免费用餐服务，用一碗热腾腾的餐食为城市最需要的群体撑起一份温暖。
0: 据了解，此次代用面服务由城中区民政局统筹推动，依托城中区南关街社区、东大街社区、解放路社区的爱老幸福食堂、幸福小厨设立服务点，将服务触角延伸到困难群众身边。
1: 城中区民政局工作人员许丽表示，城中区民政局在这3个社区分别预留了200元专项备用金，生活无着落人员、孤寡老人、生活困难人员可以就近到幸福食堂吃上热乎的饭菜，解决临时就餐难的问题。
0: 代用面的名字就是等待使用的意思，前来就餐的居民也可以多买一碗面，存放在社区，留给有需要的人。这一做法既保障了用餐的及时性，也维护了受助者的尊严。南关街社区工作人员说，每天多备几碗面，对食堂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对于有需要帮助的人来说，可能就是一天里最温暖的一刻。
1: 代用面服务的背后是城中区民政局持续推进民生兜底保障的缩影。近年来，城中区不断完善社会救助体系，从低保兜底到临时救助，从幸福小厨到代用面服务，越来越多的惠民举措正在将城市温度传递到每一个需要的角落。一碗面虽小，却承载着一整座城市的善意。城中区民政局副局长李守顺表示，民政局将根据实际运行情况逐步扩大代用面覆盖范围，让更多的困难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
0: 8月26号，记者从西宁市城北区文体旅游科技局了解到，备受市民和游客期待的西宁沈纳遗址公园古腔新序主题演艺活动重磅回归，全面升级。本周六8月29号16点30分，升级版沉浸式演绎将准时惊艳启幕，为市民奉献一场古韵悠长、新潮多元、兼具观赏性和体验感的国风文旅盛宴。
1: 去年古腔新韵系列演绎活动一经推出，凭借浓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沉浸式

0: 体验，迅速收获了广大市民的关注与喜爱，成为西宁市城北区文旅出圈的特色品牌活动，圈粉无数。今年古腔新序演绎全面提质升级，节目内容更加的精致多元，整体感官将更加的丰富立体。活动创新融合了精品舞台演绎与沉浸式的国风巡游双业态，彻底打破传统单一的观演模式，兼顾观赏性、互动性、氛围感，让千年古腔文脉在沉浸式体验中鲜活出圈。
1: 本次演绎活动最大亮点在于全民互动体验感拉满，当天演出不仅有乐器演奏、国风舞蹈、快闪舞蹈、歌曲演唱，还将新增多首全民互动合唱曲目，告别单向观看的传统模式，让游客不再是旁观者，而是整场演出的参与者和共创者。当悠扬的旋律响起，现场观众可以自由跟唱，沉浸式互动共情，人人参与，乐享共赏。
0: 同步开启的国风主题巡游将贯穿于西宁省那遗址公园，步步皆是国风诗意，处处尽展古典风华。届时，身着古韵服饰的巡游队伍将在公园里缓缓穿行，为市民打造沉浸式的游园观赏、沉浸式看演出打卡的全新游玩体验。
1: 据了解，升级后的古腔新序演绎活动将于每周六常态化上演，以精致舞台、多元节目、强互动体验、氛围感巡游为亮点，持续为市民和游客解锁秋日家门口的高品质文旅新场景。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胡静。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你好，接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4: 好的，首先高速方面，吉柳金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岳县3公里到坦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查格路段都兰服务区查卡至格尔木方向，诺木洪服务区格尔木至查卡方向，交警部门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20分钟，请车辆服从现场人员指挥减速慢行。吉林611张问高速雅同路段距多吉山隧道500米处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封闭施工，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阎黄特大桥附近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因新建西城铁路龙坞隧道下穿施工，龙坞峡4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吉林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市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吉3011柳格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党大路段距玉卡主线收费站70公里大柴旦至党金山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高速的部分路况信息。
1: 好的，接下来再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4: 普通国省干线方面呢，国道213侧模线祁连县大通河大桥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和施工期间变道通行。省道206平龙县雄化县嘎伦乡柴沟处公路右侧防撞墙发生倒塌，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4西兰县新海县和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曲马来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27张孟县门院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大半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国道310连贡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 距贵德县龙阳峡大峡谷4公里路段进行滑坡灾害治理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国道316长通线铜仁市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

0: 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1: 嗯，好的。今天白天呢，大通、黄原、互助、铜仁、泽库、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到中雨。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新津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是一切通行正常的。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的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胡静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黄中、黄原、化隆、海晏、贵德、贵南、泽库、尖扎的部分地区有大雨，西宁、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今天夜间，西宁市区黄中、黄原、互助、海晏、贵德、贵南、玉树市杂多、至多、泽库、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大雨，西宁、海东、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呢小雨或阵雨。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中雨9度到16度，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中雨8度到16度，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中雨9度到16度，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中雨9度到15度，偏东风2到3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5: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6: 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

0: 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4: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5: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6: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4: 西宁市裸火，
2: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7: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2: 星海新闻综合广播。
8: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9: 推开世界的门，
10: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8: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8: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啊。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此刻呢，朋友们正在选择收听到的呢是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哎，那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来收听，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或者是将中波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呢，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潘玮柏和弦子为我们带来的《不得不爱》。哎，那不得不爱这首歌曲呢，也是当年非常爆火的男女对唱的金曲啊，非常轻快的节奏搭配朗朗上口的歌词，把暗恋当中的纠结又甜蜜的心境呢，也是娓娓的道来啊。这首歌曲的旋律也是非常抓耳，传唱度非常之高，当年也是横扫各大电台，成为华语对唱的一个标杆之作。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潘玮柏和弦子为我们带来的《不得不爱》这首非常爆火的男女对唱的金曲哦。

不得不爱啊，前奏响起的瞬间呢，真的是带回了燥热的盛夏。一唱一和的对唱的形式呢，满是青春啊，一个暗恋的感觉。简单的旋律呢，也是勾勒出了爱情当中的欢喜和小无奈吧。哎，有朋友们有没有和我一样呢？时隔多年再度聆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好像依旧能够体会到属于那个年代简单纯粹的心动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含韵为我们带来的《酸酸甜甜就是我》。哎，这也是一首非常超级女生走红的代表作品啊，《酸酸甜甜就是我》。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清新活泼，张含韵的演唱呢也是唱出了少女的自我心态呀，不迎合他人的眼光，勇敢的真实的做着自己。张含韵的嗓音也是非常的清甜灵动，充满了少年的朝气，当年这也是一代人的青春符号。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张含韵为我们带来的《酸酸甜甜就是我》。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含韵为我们带来的《酸酸甜甜就是我》。哎，那这首歌曲呢，真的是满满的少女感啊，扑面而来。非常活泼的曲调呢，也是驱散了内心的一些烦闷啊。年少的时候总渴望着被理解、被认同。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年少独有的倔强啊，提醒我们要接纳自我，保持属于自己的那份闪闪发光的心意吧。好的，那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花儿乐队为我们带来的《化蝶飞》。那么《化蝶飞》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活力的欢乐舞曲啊，编曲也是融合了动感的电子元素，这首歌曲的节奏也是跳跃的非常之热闹，歌词浪漫又诙谐啊，传递着挣脱束缚、自由洒脱的一些生活态度。这首歌曲的旋律也是非常之洗脑，当年也是啊，在很多地方循环的播放，自带欢乐氛围感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由花儿乐队为我们带来的《化蝶飞》。

买呀嘿，买呀嘿，哈哈，哇，这首歌曲真的是充满活力的欢乐舞曲啊，非常热烈欢快的节奏，瞬间呢也是点燃了大家的情绪，烦恼好像啊，瞬间就被这旋律所消散了。在压力重重的生活当中，这样热闹的歌曲呢，真的是可以带来简单直接的快乐哦，让人暂时卸下所有的疲惫，轻轻松松的拥抱自在的一个状态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任贤齐为我们带来的《天涯》。哎，那任贤齐的这首《天涯》呢，也是一首非常大气磅礴的抒情歌曲啊。任贤齐非常高亢的嗓音呢，非常高亢嘹亮的嗓音呢，也是搭配恢宏的编曲啊，唱出了奔赴远方、追逐爱情的一个执着。旋律呢，也是跌宕起伏，江湖氛围感非常之浓厚啊。这首歌曲一经推出呢，也是迅速的走红。哎，那《天涯》是内地抒情歌曲的经典代表作。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任贤齐带给我们的《天涯》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非常开阔的旋律呢，仿佛好像真的能够看见山海的远方啊！歌声当中满是义无反顾的勇气，为爱奔赴天涯的热情，打动了无数的听众啊！时隔多年，我们再来聆听由任贤齐带给我们的《天涯》这首歌曲呢，依旧能够被这份热烈执着的情绪所深深的感染着。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海韵为我们带来的《想唱就唱》。哎，《想唱就唱》这首歌曲呢，也是选秀时代的标志性的一首主题曲啊，曲风非常的温暖励志，歌词呢也是鼓励普通的人要勇敢地追逐心中的梦想，不惧怕旁人的目光，积极。这首歌曲的旋律呢，也是积极向上啊，承载着一代人关于舞台和理想的记忆，温柔又充满力量的歌声呢，也是诉说着普通人追梦的渴望。多少人曾经被这首歌曲所鼓舞着，敢于大声地表达着自我。哎，那重新的让我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张海韵为我们带来的《想唱就唱》。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螺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0: 团结，
1: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么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在下半场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圣杰为我们带来的《手放开》。那么李圣杰带来的这首《手放开》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伤感的情歌，用非常克制的唱腔呢，诠释着爱到尽头选择放手的

心境啊。歌词也是细腻描绘出感情当中的一种挣扎吧。爱不是占有，而是成全。这首歌曲的副歌情绪呢也是层层递进啊。那么这首歌曲也是打动了无数有故事的听众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李圣杰带给我们的《手放开》这首经典的伤感情歌哦。

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爱到成全呢是这首歌的内心所在啊。很多感情终究无法走到终点，与其纠缠不如体面的放手啊。歌声呢也是道尽了成年人的感情的无奈吧。每当聆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哎，总会勾起心底一段纷尘的往事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笔畅为我们带来的《笔记》。哎，那这首歌曲啊，《笔记》这首歌曲啊，也是超级女声时期出圈的一个抒情作品啊。这个旋律呢也是非常的舒缓真挚，歌词书写着青春的感悟和成长的蜕变，非常细腻的表达了少女内心的思索啊。周笔畅非常质朴动人的演唱呢，也是打动了无数的听众。这首歌曲呢，也是选秀时代极具代表性的金曲，传唱度呢，也是居高不下的一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歌声呢也是夹裹着少年独有的迷茫和勇敢啊，记录下成长路上的点滴心绪。时隔多年呢，我们再度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依旧能够回想起那些关于梦想、关于自我思考，依旧能够引发听众内心的共鸣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刘若英带给我们的《原来你也在这里》。那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温润绵长呢，歌词也是描绘人海之中蓦然重逢的一些缘分和遗憾啊。刘若英呢，极具故事感的嗓音呢，也是将宿命般的相遇的一些心境呢缓缓的诉说着。这首歌曲呢也是华语乐坛治愈系列的一个情歌经典代表作。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刘若英带给我们的《原来你也在这里》。

原来你也在这里啊，非常平淡的曲调呢，藏着万般的心绪啊。茫茫人海当中相遇，本身就是一场非常难得的幸运。这首歌曲呢，也是安抚过无数孤单的时刻，告诉我们所有的等待皆有意义。温柔治愈的是每一颗期盼相逢的心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后弦为朋友们带来的《单车恋人》。单车恋人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校园气息的轻快国风流行曲啊，以单车、晚风、操场等等这些意象啊，勾勒出了青涩初恋的画面。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听的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以上呢，就是今天为朋友们推荐的十首国内好听的歌曲，希望这些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
4: 北京时间4点整。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7: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6: 点亮心中灯火，
7: 讲好青海故事。
6: FM98.9 AM666，
7: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9: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8: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60分，我是袁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欣，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新闻六十分主要关注时政热点，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商聚高原轻创未来。
0: 财经资讯，抓好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
1: 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我国首个卫星数据跨境加工贸易区揭牌成立。
0: 文旅在线，海南琼海市持续擦亮红色娘子军名片。
1: 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赛场竞技比的是产业内功。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时政热点，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从西藏日喀则市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8月26号10时30分许，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目前已救出2人，3人遇难，558人失联，其中外籍人员260人。
0: 8月27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央视记者问：8月26日，因尼泊尔一侧发生了泥石流灾害，造成了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发言人能否介绍中方的救灾情况？中方是否同尼方进行沟通？是否掌握在尼受灾中国公民和中国境内受灾外国公民的情况？
1: 对此，林健表示，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已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各方面应急救援力量已第一时间赶赴当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相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灾区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林健还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的慰问，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需要提供紧急救援，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况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的核查中。
1: 林健表示，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同相关国家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并已发布领事提醒。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如有需要随时联系中国驻尼使馆，使馆将全力以赴提供协助。
0: 目前呢，吉隆口岸发现了堰塞湖，救援难度极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现场的报道。
2: 你好主播，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吉隆镇，目前我们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共出动了158人，工程机械4台，车辆20余台，全部位于吉隆镇待命，同时携带了生命体征测试仪以及相关的救援工具。在昨天下午，边防连已去现场进行了勘查，目前当地下起了雨，同时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离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这给后续救援带来了很大困难。我们西藏军区在吉隆镇开设了指挥部，主要做好明确责任分工，听令安排工程机械展开搜救，时刻做好救援准备，同时第一时间把现场情况回传给后方指挥部。下步我们将派出观察哨，利用无人机等设备持续观侦现地情况，研判次生灾害风险。
0: 我们看到现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的画面已经曝光了，通过无人机的手段进行传输，而且呢，运20已经驰援西藏吉隆。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看前方记者进行的报道。
3: 的这个大院里，其实就是目前这次泥石流灾害的前方指挥部的所在地。那我们中国救援队的111名增援的队员呢，来到这儿之后，要首先向指挥部，领受任务，所以呢，现在他们在这里等待，相关的人员呢正在跟指挥部沟通，来为他们下一步的任务区域来进行一个相应的协商。那此前应急管理部已经调度的首批的141人的这样的应急搜救力量，现在正在 受灾地区展开搜救。他们的工作是怎么进行的？我结合我手中的图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Y型的结构呢，其实更重要的是看地区和疫区，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新闻里反复提到的吉隆口岸的所在地。那这是事发前的影像，能看到这块区域其实就这些色块里边有大量的建筑。那正是受到这次特别严重的泥石流的影响，现在这里的大量的建筑都已经被摧毁了，那同时也成了失联人员相对比较集中的区域，也是现在我们搜救的重点。我们现在呢，就是通过划片搜救的方式，不同的色块就代表不同的区域。我们了解到现场现在是划分了六个区域，那每个区域呢是配备三组人，分别是无人机六人，还有现场的侦察六人，以及搜救队六人。无人机呢是通过航拍的方式，空中的视角来去寻找可能存在生命迹象的情况。那么特别是这个现场的这个侦察力量，他们要通过边坡雷达之类的对现场有可能出现的滑坡等次生灾害要保持时刻的警惕，来保证救援的安全。那么六人的行动队呢，就携带了有搜救犬，包括生命探测仪，一旦发现有生命迹象的话，他们就会进行精细化的搜寻。那现在整个现场的搜寻工作呢，还在持续的争分夺秒的进行。那这里呢，我们也请大家来看一段稍早前今天上午我们拍摄的这个现场的航拍。大家能注意到这一次的山洪，这一次的泥石流的灾害，那给整个的这个现场造成影响还是非常严重的。原来的很多的一些村庄，包括一些树木，现在已经都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那么只留下了大片的非常厚的这样的淤泥或者是石块。那我们也了解了一下，整个现场的这个救援应该说还是非常难的。那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吉隆口岸，我们了解到目前依然是断水、断路、断电的状态。这种极端的状态首先就会增加救援的难度。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也通过中国地震局了解到一个信息，在昨天上午，也就是这场泥石流灾害发生的时候，大概是昨天上午的10:52许，那中国地震台网呢是监测到了就在这个发生灾害的吉隆口岸约20公里外的区域呢，是测到了5.1级的地震。那后来通过对波形的分析，确定这次地震和常规的一般的地震不一样，因为它不是发生在地下的这种构造地震，而是一次典型的滑坡型的一次典型的崩塌型的这样的一个地震动的类型。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昨天的泥石流发生的时候，那它所产生的威力是非常巨大的。大家知道，如果是我们常规的，哪怕是发生在地下20-30公里的浅源地震发生的时候，人在地面上会有明显的晃动感，甚至一些老旧房屋都可以被这个晃动开裂。但是昨天这等于说是发生在地表上的一次泥石流的灾害，就已经产生了类似于5.1级的这样的震动。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当时灾害发生的时候，整个现场可以说是地动山摇，而且破坏力也是非常的惊人。那正是因为破坏非常的严重，所以现场的救援呢也面临着很多的困难。一方面比如说像淤泥比较厚，那包括我们的搜救犬它在现场在行进过程中可能比较困难。那当然也包括现在因为整个受灾的区域也比较大，因此现在应急管理部也是调集了多方的力量。刚才我们在吉隆镇啊，就在直播之前我们还听到我们的耳边有无人机的呼啸，是一架复合翼的无人机，它就在不断的从我们所在的吉隆镇，然后向受灾区域进行往返。它主要做的作用呢是应急通信的保障。我们了解到现在还有多架的这样的无人机呢正在赶往现场，他们回头还要做一些航拍以及相应的。

0: 这样的技术支持的工作。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距离这样的口岸大概是有20多公里，那么车程呢是有50多分钟。那我们中国救援队领受完任务之后，就会立即启程前往任务区域展开人员的搜救，千方百计的去搜寻失联人员。
1: 尼泊尔方为什么会发生了这样的洪水灾害呢？这个和普通的山洪是不太一样的，它是冰川的崩塌发生了山洪。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吉隆泥石流的诱因是什么。
2: 落差非常大，就是纵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洪源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源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0000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谓的又是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雾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冯导说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雾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就是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加上三角火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韧诱发的就慢慢补给，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这样子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或者算的话，如果按200米算，大概也是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3: 救援的强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1: 目前呢正值汛期，那么我们西宁市呢也是发布了地质灾害的危险预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通过公益广告呢来为大家进行防汛的提醒。
4: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5: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6: 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5: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6: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5: 一起学习一下吧。
6: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5: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6: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5: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6: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7: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8: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7: 点亮心中灯火，
8: 讲好青海故事。
7: FM98.9 AM666，
8: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8: 时讯青海。

0: 8月25号到26号，由中国贸促会、青海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中国贸促会贸易推广交流中心、省商务厅、省贸促会承办的外资企业青海行系列活动在西宁市举行。活动以商聚高原、青创未来为主题，立足青海产业四地建设战略布局，依托中国贸促会国家级对外开放平台优势，精准汇聚各国驻华商协会、世界500强企业及跨国集团优质资源，全力搭建全球资本、先进技术、高端业态与青海优势产业深度对接的高层次合作平台。
1: 本次活动紧扣全省绿色转型、产业升级、开放赋能主线，聚焦清洁能源、绿色算力、盐湖化工、生态文旅、高原康养等核心优势赛道，着力打通外资入青投资渠道，畅通双向经贸合作通道，推动国内外优质资源与青海特色产业精准耦合、优势互补、深度融合，持续拓宽外资利用空间，提升对外开放能级，助力青海加快构建现代化绿色产业体系，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
0: 活动期间，多国驻华商协会负责人、知名企业高管共60名嘉宾来青海考察调研、洽谈合作。考察团先后深入青海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盛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等重点平台与龙头企业，实地观摩青海清洁能源规模化开发、零碳产业体系构建、绿色算力集群布局成效，详细的了解了相关的盐湖资源整合利用、高原特色轻工、民族文化产业、生态康养、业态等产业链发展成果，全方位感知青海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绿色低碳的产业优势和前景广阔的投资沃土。
1: 当前，青海正全力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推进产业四地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坚实，数字算力赛道领跑，盐湖产业潜力巨大，生态文旅独具魅力，高原康养特色鲜明，产业配套持续完善，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开放格局持续拓宽。青海热忱欢迎广大外资企业深度参与青海重点产业建设，全面融入青海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体系，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内外产业资源双向赋能、互补共赢，共同书写新时代青海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呢，8月27号到28号呢，我省的东部、南部区域仍然将迎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经前期的持续降雨呢，全省多地的土壤水分饱和，山体土质松软，山地、沟谷地带呢极易诱发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及城镇积涝，防灾形势严峻。
1: 8月25号08点到26号08点，全省68%的气象水利及自然资源观测站监测到降水，出现暴雨26站、大雨502站，降水覆盖面广、强度偏大。其中，共和县恰布架镇嘎寺村降水量达74.8毫米，为本次过程全省最大。门源县城镇降水量52.4毫米，创当地1961年以来8月日降水量历史第三极值。
0: 青海气象部门针对避险指出呢，东部的河湟谷地、青南山地、环湖沟谷为灾害的高发区，农村山体边坡、河道两侧、山区的公路沿线、城镇的低洼地段风险较高，公众需警惕以下前兆。溪水突然浑浊，水位骤涨或无故断流，山坡落石、裂缝加宽、山谷异响或异常震动，雨后地面渗水、谷包沉降等，发现险情应立即撤离。
1: 在避险要点方面，户外遇险不沿沟谷顺流奔跑，不贪恋财物，不在陡坡危岩下躲避，应向垂直于泥石流方向的两侧高地转移。居住在山体河道附近的群众应及时清理排水沟，备好水电、饮水、食品等应急物资。夜间提高警惕，发现异响、开裂、渗水立即撤离。驾车出行应该避开临水临崖和积水路段， 车辆被困时果断弃车转移至安全高地，灾后切勿立即返回危险区域，防范二次滑坡、坍塌和漏电。
0: 气象部门提示，近期降水持续，地质灾害风险等级居高不下，公众需要密切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做到早防范、早发现、早撤离。
1: 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25号，万启兴万村利安龙石榴子精神奖助学金发放仪式在青海省黄南州铜仁市举行。150名黄南籍高考生获得助学金，以实际行动助力高原青年逐梦前行。黄南州一市三县教育局周职学校相关负责人、受助学生及家长代表参加。
0: 本次活动呢，受天津市滨海新区工商联委托，由天津元清前方指挥部、黄南州教育局联合组织。据天津元清前方指挥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助学项目自2024年落地黄南以来，已经持续开展3年，成为金黄协作助学兴教的特色品牌。项目兼顾激励表彰与精准帮扶，既奖励学业优异的高考学子，也重点帮扶家庭经济困难的应届毕业生，切实缓解高原学子求学压力，彰显天津爱心企业的社会责任与公益担当，搭建起金青两地同心相连的爱心桥梁。此次助学帮扶不仅为困难学子疏解求学难题，更饱含了金城人民对黄南各族青少年的深切关怀，生动诠释了各民族守望相助、团结共进的石榴子深情。
1: 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为受助学生代表集中发放奖助学金，学校负责人、受助学生代表依次发言。活动勉励全体学子常怀感恩之心，笃行勤学之志，涵盖优良品德，争做民族团结的践行者，不负韶华的奋斗者。希望学子们传承爱心善意，深耕学识，磨砺本领，未来反哺家乡，建功时代。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财经资讯。
1: 财经资讯，
0: 8月26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力抓好“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

0: 化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聚焦六个着力。
0: 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等新兴支柱产业，推动量子科学、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1: 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中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完善企业主导的产业创新生态，提升制造业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
0: 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促进制造业智改数转联网，建设智能工业、智能工厂和高标准的数字园区，推动工业绿色低碳转型，积极稳妥地推进和实现工业领域碳达峰，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平台化设计、个性化定制等新模式、新业态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1: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
0: 着力推动信息通信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推动 5G 工业互联网在重点行业规模化普及应用，加强 6G 技术研发，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1: 着力提升产业治理能力水平，坚持用改革的思路方法，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推动电信、道路机动车辆等重点领域立法，会同有关部门深化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治理。
0: 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保持制造业的合理比重。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制造业强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进一步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要在四个方面下足功夫。
1: 在拓展价值空间上下足功夫，坚持以优争先、以质取胜，推进工艺技术攀升和产品质量跃升，加强优质品牌建设，推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促进制造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0: 在培育增长动能上下足功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加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中试平台等载体建设，促进原始技术加快走向中试，实现规模化应用。
1: 在加快产业升级上下足功夫，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传统产业既是制造业的基本盘，同时也是孕育新质生产力的沃土。努力把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这篇大文章做足做好，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普及应用，全面实施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行动，推动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促进制造业数字化和绿色低碳转型。
0: 在营造良好生态上下足功夫，工业和信息化部要当好企业的娘家人，落实深化改革重点任务，营造良好的产业生态，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立法研究，健全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强制性标准体系，持续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表示，将持续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多措并举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提升产业全球竞争力，打造一批新兴支柱产业。
0: 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经济动态。那么目前呢，有一项内容是卖爆了，它称之为是国产宠物，全球都抢着下单，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铲屎不用手，喂食靠刷脸，喝水有数据，健康时时看。中国养宠已经进入机器管家时代，连外国展商都直呼点赞。
3: Pet technology we will need to update every year. We already receive many good feedback from the customer to the China product in Vietnam market.
4: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in terms of the AI technology is there. Now I feel in AI, these Chinese are leading the world. We hope that we'll get a lot of products.
5: Chinese people are very creative. Every year we come to see a new products. So that is why we are attending the exhibition.
2: 外商积极找产品下单，宠物用品生产企业情况怎么样？记者在浙江慈溪一家宠物智能洗烘设备企业看到，工人们正加紧组装宠物烘水机，产品打包后将发往美国。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海外订单持续增加，产线加班赶工，
6: 基本上每天要几千台要去做的，一个是欧洲，第二个就是澳洲，第三个就是北美这一块，还有一些东南亚市场。按照今年来算的话，可能大概1-2千万。
2: 魏乃健告诉记者，企业2017年起步时主打国内市场，2024年起把重心转向海外。眼前的这款产品在海外售价可达到5000元以上。今年上半年，企业海外销售规模同比增长超55%。今年上半年，宁波海关接受申报出口宠物相关用品货值22.4亿元，同比增长21.7%。专家表示，中国企业抢滩海外宠物市场，靠的不只是供应链优势，还有直接面向海外消费者的议价权。
7: 目前全球智能宠物产品市场大约处于80到180亿美元这样一个量级，2030年前后呢，有望进入150亿到300亿美元这样一个级别。更宽泛的宠物科技生态呢，可能会达到300亿到500亿美元这样一个级别。
0: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保持较快增长，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8: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0: 接下来呢，我们将为广大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来发布呢地质气象灾害危险预警。
1: 根据过去48小时降水实况和未来24小时降水预报，结合地质灾害易发程度，2026年8月27号20点到8月28号20点，西宁市、海东市、黄南州尖扎县、铜仁市、海南州贵德县、同德县、贵南县芒拉乡以及芒曲镇、沙沟乡、塔秀乡、新海县龙藏乡、曲石安镇、唐乃亥乡、中铁乡、共和县道塘河镇、龙阳峡镇、恰普架镇、铁盖乡、果洛州马沁县拉家镇、海北州门源县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2级橙色预警。 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高。黄南州其他地区、海南州其他地区、果洛州马沁县其他地区、斑马县、九至县、玉树州玉树市、昌多县昌文镇、拉布乡、

0: 歇武镇囊谦县白渣乡、汲曲乡、毛庄乡、娘拉乡、香达镇、杂多县萨呼腾镇、海北州海晏县、祁连县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三级黄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请大家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预警区内受威胁群众避险转移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
1: 科技动态。

0: 近日，在2026文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开幕式上呢，海南航天数据跨境加工贸易区揭牌成立，这是我国首个聚焦卫星数据跨境加工的贸易区。依托于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与文昌航天发射资源，计划打造覆盖数据采集、存储、加工、交易全链条的国际航天数据枢纽。
1: 据了解，海南航天数据跨境加工贸易区落地于文昌国际航天城，凭借低纬度、落区安全、海运便捷等先天优势，文昌市重点布局火箭链、卫星链、数据链、航天旅游及航天加多元产业，目前已形成火箭发射、航天器总装测试、卫星数据接收等能力及相关业态。
0: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第18届国际交通技术与设备展览会在北京举行， AI 数字赋能绿色智慧交通的新未来。
2: 好的，主播，那其实我们平时选择公路出行啊，更加注重的是方便和便捷，而对于大宗货物的干线运输，像低碳成本和高效呢，则是行业的需求重点。那在我身旁展示的这个沙盘模型呢，就是一套动态补能的零碳智慧运输系统。那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在公路的上方架设智能接触网，让新能源重卡可以边走边充电。大家可以看到模型的上方有这一条架空线路，它其实相当于是给货运的公路搭建了一条空中充电线，能够解决传统新能源重卡、续航短、充电慢和电池自大偏重的这一种短板，大幅削弱了低温天气对于车辆性能的影响。这样的话，就算在寒冷的地区，新能源重卡也能够稳定的长途行驶和高效作业。那有的观众可能就会好奇了，路上架了接触网会不会影响车辆行驶当中的变道？大家可以看到车辆上方的这个红色的部分，这就是智能可控的升降售电工。那车辆在供电路段正常行驶的时候，售电工自动上升取电，电网直驱。那需要变道的时候呢，售电工就可以自动的回落，车辆切换电池行驶，完全不影响您的正常通行。那在能效方面，这一套系统的优势呢更加的明显。那传统的电动车依靠电池反复的充放电，不仅能够有能量的损耗，还会影响电池的寿命。而这一套系统采用了电网直驱的模式，能源的转换效率提升了10%到20%，尤其是在港口、矿区这一类的高频短途的运输当中啊，可以说车辆在排队装卸缓行的过程当中，就能够同步的进行补能，不占用额外的运营时间。那当然，结合智能的驾驶，还有双逛运输模式，还能够大幅压缩大宗货物的运输成本。而未来这一套技术方案呢，将重点在我国的中西部资源外运通道来落地应用，为公路的货运绿色转型来提供一个全新的路径。那当然，其实除了通行的高效低碳，道路的安全也是大家的关注重点。那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台智能巡检车，它的整车呢就搭载了一个高精度的激光扫描设备，车辆可以一面行驶，一面为路面来进行一个全方位的 CT 扫描，同时车顶搭载的无人机呢，可以形成车机协同、空天一体化的一个巡查体系，车辆来负责精细化的检测路面状况，无人机专门覆盖边坡、桥底、隧道、洞口等人工难以抵达还有视线存在盲区的一个隐蔽的点位，从而来实现公路的全线无死角的巡查。那当然，设备搭载的这个 AI 智能识别系统相当于是一双智能的火眼金睛，能够自动识别路面的坑槽、裂缝、护栏破损以及边坡开裂等各类安全隐患，彻底的是解决了过去人工攀查、肉眼排查的这种传统的巡检方式。这样既能够提升了排查的精度，也保障了巡检人员的作业安全。那车机协同作业，数据实时回传，让道路的隐患能够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全方位的来守护大家公路出行的安全防线。那好了，主播，以上我们在现场了解的最新情况就是这些。
3: 文旅在线。
0: 接下来呢，我们将关注文旅在线。其实呢，一部影片呢，就有可能呢，会带火一座城市或者一个餐厅。那么最近上映的沈腾的《龙餐厅》呢，已经收获了17亿的票房。另外，通过《龙餐厅》可以照见中餐在海外的火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现场报道，从亮相到深入邻里，中餐企业出海的一个新思路。
4: 在新加坡核心商圈乌节路走进一家大商场，中国连锁餐饮品牌随处可见。记者数了数，从地下二层往上走共有10多家，茶饮、麻辣烫、酸菜鱼、面条、饺子，国内商场里熟悉的品牌这里都有。店里人气也很足，记者还遇到中式奶茶店举办的萌宠快闪活动，吸引了不少当地居民。
5: 我已经是第二次带我的狗过来玩了，我知道这是中国的奶茶店，它在新加坡开了很多家。
4: 一直以来，乌节路等核心商圈是中国餐饮品牌出海的亮相首站，依靠大流量可以快速打开名气，但商圈多是游客和年轻消费者，而80%的新加坡居民都生活在祖屋区。为了走进本地人，不少品牌开始向社区下沉。
6: 这里是位于新加坡东部的巴西利，就在本周，一家中国餐饮品牌在这里开设了他在新加坡的第一家家庭友好型邻里门店。
4: 这家奶茶店不仅设置了儿童乐园，墙上还有巴西利本地历史的手绘壁画，拉近和周边居民的距离。
7: 我女儿在这里滑滑梯、摇摇马，我可以一边喝好喝的茶，一边带孩子。
8: 开业3天以来，巴西利这家门店已经卖了超过10,000杯的销量，甚至超越了一些商圈的门店的销量。
4: 除了茶饮，中式水饺、麻辣烫等品牌也加速进驻裕廊、益顺等祖屋聚集区。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8月，进驻新加坡的85个中国餐饮品牌开出405家门店，当中超过40%门店开在社区里。
0: 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依然要给大家来汇报信息，就是气象情况以及呢目前的地质灾害预警信息。
9: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青海省气象台20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夜间，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北部、黄南大部及海晏、至多、杂多、玉树市、囊谦、甘德、九至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海南南部、海北大部、果洛大部及都兰、昌多、曲麻莱、同仁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明天白天，化龙、共和、星海、斑马、九至的部分地区有大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黄南及都兰、贵德、贵南、海晏、杂多、玉树市、囊谦、玛多、达日、甘德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四区以中到大雨为主，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14摄氏度，并且伴有偏东风2到3级。我们再来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根据过去48小时降水实况和未来24小时降水预报，结合地质灾害易发程度，2026年8月27号20点到8月28号20点，西宁市、海东市、黄南州尖扎县、铜仁市、海南州贵德县、同德县、

0: 县、久治县、玉树州玉树市、昌多县昌文镇、拉布乡、歇武镇、囊谦县白渣乡、汲曲乡、毛庄乡、娘拉乡、香达镇、杂多县萨呼腾镇、海北州海晏县、祁连县。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三级黄色预警，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请大家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预警区内受威胁群众避险转移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
0: 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3: 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4: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3: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4: 一起学习一下吧。
3: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4: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3: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4: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3: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5: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6: 团结，
8: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5: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

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5: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打散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是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4: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6: 我们都说青海话，雌雄好点撒，阿大阿妈从小就叫农民父子话。
7: 我们组队到现在6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
8: 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9: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7: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坚持，
8: 对对对，就是一直在路上
7: 坚持，坚持。
4: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10: 啊，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11: 我说干啥？他说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12: 给我们个惊喜的还。
10: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出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4: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0: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13: 我是邓布利扬，
14: 我是格兰城。
13: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4: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3: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4: 人为什么打呼噜？
13: 猫真的有9条命吗？
14: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3: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3: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4: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3: 长知识去生活。
14: 每天下午2点，
13: 万万没想到，
14: 和您不见不散。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线上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 欢迎锁定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不里阳， 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本节目由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特邀播出，每周四下午的两点养生加科普，我们一起来开启健康之旅。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的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由无限极有限公司提供的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 您可以通过广播端FM98.9AM666来拨打电话啊，来连线答题， 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当中参与答题互动。好，欢迎各位听友啊，感谢大家啊，可以来点点关注，点点赞，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我们来点一下关注。好，欢迎海湖畔，咩咩羊平凡，一品好牛奶。 张先晨在方安图云二飘飘朗朗紫色的风金生水清生命活力源桂桂梅梅与共四叶草紫颜一朵莲熹微啊，近人快乐向前英子，草本幻颜，潜心心悠悠云离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各位。好，感谢大家来为我们点赞赞哈，欢迎各位。 好了，那么朋友们，本期呢获得奖品的朋友哈，依然是可以到线下的门店去领取啊。稍后呢，我们会把这个门店的内容呢发送给大家。那么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呢，是李锦记集团旗下的成员，成立于1992年，是一家贯穿中草药原料种植、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的大型企业。养固健是无限极的核心产品品牌啊，倡导养则固、固则健，通过扶正器、平阴阳、调脏腑来帮助改善、保持健康状态。无限极与养固健的共同致力于中华养生文化的智慧，通过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去传递给更多的人，追求健康快乐的生活。 牡丹美丽的主播下午好啊。屏幕前美丽的你们同样好。好了，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里面。好了，很多朋友已经在线等了哈，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欢迎您的拨打。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无限极养生知识的问答挑战环节哈，大家一起来答题赢取奖品吧。
1: 好了，第一道题我们已经有听友打进电话来，您好。
2: 您好。
1: 哎，您好，女士贵姓？
2: 姓王。
1: 哎，王女士您好，那咱们第一道题哈，您就已经抢先了，咱来听题好吗？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哎，这么早就来答题了。好，来请问啊，第一道题，那我们今天呢答的内容跟这个八段锦有关，您平时也会做一些这种八段锦的类似的锻炼吗？
2: 做啊做啊做啊，也做过一些是吧？好嘞，那这道题应该不难啊。来，请问八段锦作为流传已久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的完整体系呢，基本形成于哪个朝代啊？八段锦作为流传已久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的完整体系基本形成于哪个朝代 ？A. 唐代 ，B. 北宋 ，C. 明代 ，D. 清代，请作答。
3: 北宋，王女士，请讲。北宋，北宋，选
2: B
3: 是吗？嗯，确定吗
2: ？A 唐代 ，B 北宋 ，C 明代 ，D 清代。那就
3: B 吧。
2: B 吧，北宋啊，确定了哈。 好嘞，那其实呢，八段锦啊，确实有很长的时间了啊，距今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所以说呢，它在北宋时期就已经完成了完整的动作体系哈。恭喜王女士答对了这一道题哈，北宋时期啊。好了，那第一道题啊，我们王女士答对了，然后我们今天的养固健的奖品就送给您了，好吗？
3: 好的，好的，谢谢。
2: 啊，不客气。那稍后呢，请您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给我们留个言啊，然后呢，同时您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私信里面。

0: 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留给我们就可以了，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的啊，私信会进吗？需要我教您一下吗？
1: 嗯，会会会。
0: 哦，
1: 谢谢。
0: 好嘞，好嘞，王女士，好，感谢您的参与，再会。
1: 好，谢谢，再见。
0: 再见。好了，第一道题，我们朋友们有选 B 的，有选 A 的，有朋友说是唐代的，哎，有朋友说是北宋的。那么其实在北宋时期啊，是完成了完整的一个动作体系，开始在民间啊进行广泛的流传，所以正确答案是 B 啊，我们大部分朋友答对了。那同时呢，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因为我们答题的人数比较多哈，我们取啊，我们取前八名好不好？我们导播老师取前八名就是这样子，咱们答题要拼拼手速，手速要快一点啊，快一点，每道题的前八名啊，我们就计入到这个答题的行列里面好不好？要答得快一点了啊、哦。啊，人比较多，我们再增加两个吧，前十名好不好？前十名啊。啊，第一道题呢，大家的就都算了，好不好？第一题大家就都算了啊。那接下来从第二道题开始，我们每道题取前十名啊。第一道题大家都算对，好不好？都算对。好，项羽，我是刚刚的王女士。OK， 好的，我们导播老师来记一下我们微信名啊，项羽这位女士啊，刚刚获得了奖品。那么请项羽呢，在我们的这个。相遇是吧，在我们的这个后台啊，私信我们，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留给我们啊。好，来第二道题，请听题。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先生，贵姓？
2: 也贵姓唐。
0: 哦，唐先生啊，我们第二道题来，请听题啊。您平时也会做一些八段锦之类的练习吗？
2: 偶尔练习，知道一点点。
0: 哦，知道一点点。好，来，那这道题稍微有一点点难度啊。来，请问八段锦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出土的导引图，那么这个文物导引图是出自于哪个啊哪个地方呢？ A 马王堆汉墓， B 秦始皇陵， C 敦煌莫高窟， D 殷墟遗址。八段锦的雏形呢，最早追溯到2000多年前出土的导引图啊。请问导引图这个文物是出自于哪里 ？A. 马王堆汉墓 ，B. 秦始皇陵 ，C. 敦煌莫高窟 ，D. 殷墟遗址。请作答。
2: 我选马王堆汉墓。
0: 马王堆汉墓 A， 确定吗？
2: 确定。
0: 确定。好，恭喜您答对啊！这道题我们选 A 的朋友全部答对了啊。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西汉的导引图，这个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同类养生动作图谱啊，也被看作是八段锦的早期雏形。好了，先生，那稍后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啊留言，就说我是刚才的谁谁谁，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好的啊。然后也请您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听说青海”里面私信给我们，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好的，恭喜您啊！祝您生活愉快，再会。
2: 谢谢你，再会，
0: 再会。好，感谢李吉喜啊，为我们赞了100次，谢谢大家。好，我们大家答题的时候也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刚刚这道题我们金岩啊，紫色的风，朗朗啊，陈在芳，平凡，海湖畔，云离，燕瑶，哇，你们名字都好好听。四叶草，安图，金山水清，西微，天上愁情，春雨9682，静人，悠悠，美美与共，一朵莲，涛声依旧，英子啊，都选了 A 啊，恭喜各位答对。下面我们第三道题，请听题。请问古人将这一套养生动作命名为八段锦，那么锦字的核心含义是什么？古人将这套养生动作命名为八段锦，那么锦字的含义是什么啊？ A 选项动作速度像锦缎一样流畅快速啊。B 练习的时候呢需要穿着锦缎材质的服装。 C

0: 由八段编排精致、价值珍贵的动作组成。D 起源于古代丝织工匠群体啊，请作答。古人将这套养生的动作命名为八段锦。那么锦的含义是什么啊 ？A 动作速度像绸缎一样啊，像锦缎一样流畅快速。B 练习的时候呢，需要穿着锦缎材质的服装。C 是由八段编排精致、价值珍贵的动作组成。D 起源于古代丝织工匠群体。啊，发现我们朋友们就是有这个跟风的这个意味啊，要自己动动脑子好不好？也可能别人答的不一定是对的。为什么叫八段锦啊？锦的含义是什么 ？A， 因为它的动作像哎锦缎一样流畅快速。B， 因为练习的时候必须要穿着锦缎材质的服装。C 啊，是由八段编排精致、价值珍贵的动作组成。D， 因为它起源于古代丝织工匠群体。啊，之前我们全部都是 A 啊 ，A 有 A 有 B 有 D， 近人，你选的是 D， 一朵莲 B， 而后面从云离开始改 C 了，是吧？篮子 CCC 看到了，好嘞，正确答案一品 AAA AAA 啊，正确答案是A 还是 B 还是 C 还是 D 呢？正确答案是 C 啊，正确答案是 C， 朋友们太不容易了，好心情啊！我是刚刚中奖的唐先生。好嘞，好心情，这位朋友啊，我们导播老师来记一下。那请好心情啊，我们唐先生，然后呢，进入到我们视频号“听说青海”啊，进入到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到我们的私信里面啊，点击到私信里面，然后留言给我们，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好牛奶选了个问号，打了个问号，怎么了？有什么疑问吗？正确答案是 C 啊，因为这一套动作啊是八个片段啊，八段。精心编排的啊，哎，就是锻炼效果非常好，意思就是告诉你啊，像锦缎一样珍贵的这个动作啊。当然了，你不一定就是非说你要穿着这个锦缎的衣服来打，是不是？穿别的宽松的衣服都可以的啊。只是说啊，八段锦，锦的意思呢，表示这个动作非常的珍贵啊。编排非常的精巧，锻炼效果非常的好，就像古代一样啊。因为呢，这个锦缎是代表着精美华贵，代表着价值珍贵啊，所以呢，也告诉大家这个八段锦是很珍贵的。有点难是吗？这不难吧？不难吧？很有意思是不是？好了，我们再来一道题。好，有位听友在线上，您好。
1: 你好，
0: 哎，女士您好，贵姓？
1: 我姓刘。
0: 嗯，刘女士好，那我们下一道题哈。您平时也会练练这个八段锦吗？
1: 偶尔会打的。
0: 偶尔会打，一般会在什么时间段去打呢？
1: 我是一般的时候都是早晨上午。
0: 哦，上午的时候比较清闲的时候。
1: 九点多。
0: 哦，好嘞。那我们的问题是啊，这个练八段锦呢，它其实也是有一个正确的时间段的。那么官方推荐的适宜时段是什么时候啊？就是练习八段锦的一个最适宜的时段是什么时段 ？A. 凌晨2点到3点 ，B. 早晨6点到9点 ，C. 中午12点到13点 ，D. 饭后开始就可以。
1: 应该是选择6点到9点。
0: 6点到9点，
1: 对，
0: 早晨是吗？
1: 对。
0: 为什么觉得早晨会比较适合练呢？
1: 因为早晨属于阳气生发的时候，这个时候锻炼是最好的。你饭后他撑的难受啊，不舒服，还有个是凌晨，他也是不对的。
0: 对对对，哎，非常棒啊，分析的非常合理。好，恭喜女士答对了，知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早晨六点到九点。好了，那我们这个养固件的智雅牙膏一对就送给您了，好吗？好的，谢谢。好的啊，那请在我们的评论区哈，然后给我们打一行字，好不好？你就说啊，我是刚刚这个获奖的谁谁谁，好吗？
1: 好的，好的，好的啊，然后同时呢，可以进入到我们视频号听说青海啊，然后呢，私信我们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吗？嗯，好的，好的，恭喜您啊，祝您生活愉快，再会，再会。
0: 好的，这道题大家答的都是比较好了啊，正确答案就是 B 了啊。嗯，练习八段锦最好的时间是早上的六点到九点，这个时候呢空气清新啊，然后呢你的身体状态呢经过了一夜的休整啊，它也会更加的舒展啊，这个时候练的话呢能够更好的唤醒我们身体的一个状态。好了，下一道题请听题。 关于练习八段锦和吃饭的时间间隔啊，以下哪种做法是正确的？ A. 练完立刻吃饭补充体力。 B. 练完以后间隔3个小时以上再吃饭。 C. 吃饭以后马上开始练习促进消化。 D. 练完以后间隔 0.5到1个小时再吃饭。 好，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 6329-356-357 或者是358啊，来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关于练习八段锦和吃饭的时间间隔啊，以下哪种做法是正确的 ？A. 练完立刻吃饭补充体力。 B. 练完以后间隔3个小时以上再吃饭。 C. 吃完饭以后马上开始练习促进消化。D. 练完以后呢间隔 0.5到1个小时再吃饭。 这道题大家答的有 A 有 D 啊。好啊，红梅刚刚中奖的刘女士。 好，那我来告诉大家怎么样去进入到我们的私信哈，各位听友可以来学习一下啊。那么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页面啊，然后点击我们左上角听说青海的头像啊，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页面，点击我们左上角听说青海的头像，会进入到我们这样一个视频号的页面当中。进入到视频号的是我们公众号的页面当中啊，公众号的页面当中左上角有一排小字，蓝色的小字，视频号听说青海啊。 左上角蓝色的小字，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进去之后呢，在右边有一个私信啊，进入到这个私信里面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哈，下一道题。你好，女士。
2: 你好。
0: 嗯，你好，贵姓？
2: 嗯，张。
0: 嗯，张女士，平时喜欢练八段锦之类的吗？练哈。 那您会不会就是练完之后会出汗呀之类的？会出汗，微微的出汗。微微的出汗，因为它也不是特别剧烈的运动哈，有些人会出汗，有些人不出汗。那练完八段锦之后呢？啊，我们要进行一个洗澡啊，也会进行一个洗漱。那么请问啊，我们这个练完八段锦以后啊，间隔多久再洗漱是比较好的呢？啊，练完八段锦以后。 间隔多久再洗澡是比较好的呢？啊，这道题来大家听清楚了啊。A. 立刻洗 ，B. 间隔 0.5到1个小时洗 ，C. 间隔5分钟洗 ，D. 间隔2个小时以上再洗。
2: B.
0: 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是吗？对。确定吗？确定。
2: 确定，好，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里面的朋友们，有
0: C 有 D 有 B， 那么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啊，练完八段锦之后啊，其实大部分人都是微微出汗的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毛孔是处于一个张开的状态，那肯定是不能立即洗澡了啊。A 肯定是排除的，立即洗澡的话呢，湿气就会侵入体内。那隔多长时间洗比较好呢？正确答案是 B 啊 ，B。 间隔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身体平复了洗就可以了啊。 间隔两个小时以上都干了是吧？
2: 对。
0: 好了，我们很多朋友选的 D 啊，就是两个小时以上我们汗都干在身上了，我觉得也没必要洗了。
2: 是的。
0: 是的。好了，女士，那恭喜您这道题答对了哈。那稍后也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留个言给我们哈。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秦海私信给我们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吗？
2: 好的，谢谢。
0: 好的，好，恭喜您，再会。没错啊，这个间隔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啊，然后身体慢慢恢复了啊，这个时候再去洗比较稳妥啊。好嘞，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也进入到我们的半点时段，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在这里也感谢大家的厚爱吧哈，也感谢大家的关注支持和收听啊，送给大家一首歌，谢谢你的爱，1999。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2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3: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
1: 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3: 尽在万万没想到。
4: 好的，各位收音前的听友们，还有我们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哈，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的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丽阳。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参与答题互动啊。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获得啊送上的是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啊。在这里也感谢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的特邀播出。那么互动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啊，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视频号听说青海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我们下半段的答题的游戏啊，我们可以换一个玩法了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每一道题来在我们的直播间进行截屏啊，截屏截到的画面当中，第一个答对问题的听友啊，就可以获得这个奖品了，好不好？每道题截一张啊。好，接下来呢是大家可以把自己的答案打到公屏上面啊，但是我们要截屏截到的，我来倒数五个数，截到的第一个正确答案就可以获得这个奖品了，好不好？所以大家答题的时候可以多刷几遍啊，可以把答案多刷几遍。好，我们来问问大家下一道题，请问八段锦的第一式叫做双手托天理三焦，那么它的核心养生作用是什么呢？八段锦的第一式双手托天理三焦，它的核心养生作用是什么呢？ A 舒缓肩背，帮助疏通全身循环啊。 A 舒缓肩背，帮助疏通全身循环。 B 增强手臂肌肉力量。C 提升弹跳能力。 D 改善听力水平。八段锦的第一式啊，两手托天理三焦的核心养生作用是什么啊？喂您好。
5: 啊，喂你好。
4: 先生您好，贵姓？
5: 啊，姓刘。
4: 刘先生好，这道题的题目您听清楚了吗？
5: 听清楚了。
4: 听清楚了啊，我再把这个选项读一遍哈。我们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第一式的核心养生作用是什么？ A 舒缓肩背，帮助疏通全身循环。 B 增强手臂肌肉力量。 C 提升弹跳能力。 D 改善听力水平。请作答，刘先生。
5: A 和 B 能 A 和 B 选项能再说一下吗？没太听清楚。
4: 好的， A 是舒缓肩背，帮助疏通全身循环。 B 是增强手臂肌肉力量。
5: 那应该是 A。
4: 应该是 A， 确定吗？
5: 对，确定。我刚才有点犹豫，就是手部这个，但后来一想它是全身的嘛。
4: 对，但其实它可能主要练用手臂的力量哈，但是它的核心作用应该是舒缓肩背，通过抬手来改善肩背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正确答案是 A 啊，恭喜您答对了。好了，刘先生，那稍后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区里留一个言，好不好？
5: 好的，好的，谢谢啊。
4: 好的，私信我们就可以了，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哈。好的，恭喜您，再会。
5: 好，再见啊。
4: 再会。好了，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截图时间啊，看看我们直播间谁是幸运的听众呢？我即将倒数了，五、 四、三、二、一，截屏。好，来我看看截到的是，截到的是云离啊，云离，恭喜云离这位听友，云离，这个截图来给大家看一下啊。那么云离呢，你现在可以来私信我们了啊，私信我们了，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稍后我们会把这个获奖的这个信息呢发送给您啊，您凭借信息就可以去领取了，好不好？好，刚刚截到图的这个是云离哈，云离，恭喜我们第一位啊诞生。好，大家来看一下云离啊。好，来我们下一道题啊，下一道题来，请问八段锦第二式左右开弓四射雕，这个主要作用是哪一项？八段锦的第二式左右开弓四射雕啊，这个主要作用是什么？ A 啊，这个舒缓宽胸舒展啊，宽胸舒展。然后呢 ，B 呢是提升耐力，提升耐力。C 是增强手部握力。增强手部握力 ，D 呢是改善视力。您好，
6: 啊，你好，
4: 哎，女士您好，贵姓？
6: 啊，你好，我姓李。
4: 嗯，李女士，那刚刚这个题目和选项我再读一下啊。八段锦的第二式叫做左右开弓四射雕 啊，这个您做过吗？
6: 坐着呢，
4: 坐着呢。好，那您觉得这个动作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A 是宽胸舒展。B 是提升耐力 ，C 是增强手部的握力 ，D 是改善视力。请作答。
6: 是 A。
4: 是 A 啊，旁边还有个军师，是不
6: 是？
4: 旁边还有出谋划策的军师啊，还小声 A， 但是我听到了。
6: 我耳朵不太好，
4: 啊，
6: 给我帮个。
4: 好嘞，好嘞，女士啊，
6: 对对对，
4: 没关系，没关系的啊。
6: 好
4: 嘞，
6: 好，
4: 那这道题您选了 A， 确定吗？
6: 确定，
4: 确定。好，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基本上都是 AI，恭喜您答对了啊，答对了。
6: 哦，
4: 啊，这个动作就是模拟拉弓啊，能够打开我们的胸腔，然后呢，同时也可以放松一下我们背部的这个肩颈和肌肉啊。然后这个平时久坐的人可以常练习。嗯，好嘞，女士，恭喜您答对。那稍后让咱们家里的这个年轻人可以私信给我们，好吗？
6: 好的，好的，
4: 留下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那恭喜你获得植雅牙膏一对啊，再会。
6: 嗯，好，谢谢。
4: 嗯。好了，那我们下一道题啊，答题在线的我们电话上的朋友们稍等一下啊，这道题我们又要来截图时间啦，要来截图时间啦。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听友们啊，现在刷到什么程度了？ AAAAA 啊，我要准备倒数了，五、四、三、二、一，截图。好，来看到截到的这一张是，啊，四叶草啊，四叶草，看清楚了，截到的这一张四叶草啊，来恭喜四叶草。那么看到信息之后呢，啊，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啊，视频号，然后邓布利昂再教一下怎么私信啊。左上角点击我们的头像，听说青海，点击我们的头像，听说青海，然后呢，进入到这样一个我们公众号的界面，进入到公众号的界面，然后点击视频号，点击视频号进去，然后点私信就可以了啊，点私信就可以了。好，那恭喜四叶草第二道题答对。这就真的是凭运气了啊，因为那个四叶草的下面就是我刚才看了一下，是中医养生老潘啊，本来是老潘就可以那个什么了，但是就刚刚好卡到四叶草那里。好嘞，啊，我们在线上的这位听友您好。
7: 你好。
4: 嗯，女士您好，贵姓？
7: 嗯，姓张。
4: 哦，张女士，好嘞，那咱们不耽误时间，接下来请听题啊。请问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虚单举，它一个核心的帮助是什么啊？ A 促进消化， B 提升弹跳高度， C 增强语言表达能力， D 改善记忆力。
7: A
4: 嗯，对，这道题非常简单了啊。好，恭喜您答对。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A 啊。那女士稍后也是私信我们好吗？
7: 好的，
4: 好的啊。然后在直播间里面给我留言哈。
7: 好的，好的，
4: 好的，好的，恭喜您，再会。
7: 嗯，好，再会。
4: 好，沉默的鲸啊，已获奖的沉默的鲸啊，是刚才的这一位。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来截图啦，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们倒数五个数啊，这道题的答案是 A， 看看谁选的 A。五、四、三、二、一，走你。哎，来看一下正确的陈在芳啊，陈在芳，恭喜，恭喜这位陈在芳女士啊，陈在芳女士。健康什么什么后面我就看不到了啊，陈在芳女士看到信息之后这个私信给我们好吧，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我们导播老师记一下这几位截屏的朋友啊，这个陈在芳刚才是四叶草啊，然后记一下啊。好嘞，那我们下一道题啦。您好
8: 啊。你好。
4: 哎，女士贵姓？
8: 姓韩。
4: 姓韩是吗？
8: 对。
4: 哎，好嘞，那请听题啊，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同步来答题了。来，请问八段锦的第四式叫做五劳七伤往后瞧，那它啊这个带来的主要帮助是什么啊？五劳七伤往后瞧，它带来的一个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A 呢是提升手臂的力量啊， B 呢是舒缓肌肉劳损啊，C 呢是增强味觉， D 呢是活动颈部。嗯，听清楚了吗？ A 提升手臂力量， B 呢是舒缓肌肉劳损， C 是增强味觉， D 呢是活动颈部。好，女士请作答。您好。
8: B
4: 啊， B
8: B
4: 张女士选择 B， 舒缓肌肉劳损是吗？
8: 我姓韩
4: 啊。
8: B ，
4: 韩女士 ，B， 舒缓肌肉劳损，确定吗？
8: 确定，
4: 确定。好，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有 A， 有 B， 有 D 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D 啊。它的主要帮助是可以活动颈部，因为它最重要的是往后瞧这个动作。啊，往后瞧这个动作，你往后看的时候呢，就可以啊，这个转动到我们平时很少啊运动的这个颈部关节，然后呢，缓解带来的这个颈部的僵硬，然后呢，活动一下颈部的肌肉啊。抱歉，韩女士，这道题答错了。好了，那感谢您的参与，咱们下次再参与好吗？
8: 好的，
4: 好的，好的，嗯，再会。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D 啊，我们韩女士答错了。好，接下来我要倒数五个数了，我们来截图了哈，准备好，五、四、三、二、一，来，看到的是晋人啊，晋人，晋人这位听友，立字旁一个青，立字旁一个青啊，然后人，晋人这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截图，好了，给大家看一下哈。晋人啊，晋人，立字旁一个亲，晋人啊，选了 D 是对的啊，恭喜恭喜这位听友，然后看到信息之后私信我们啊。

好了，我们再来最后一道题吧，好朋友。那我们线上的电话这个问答就到这里了。下一道题我们依然是再来给大家一个截图啊。但是没关系，因为我们前半段还有这个记了的啊，前半段还有记了的。前半段答得好的朋友们还是啊可以获得奖品的啊。好了，那刚刚截图的这几位听友啊，看到信息之后来私信我好不好，私信我啊。那下面我们这道题来，请问八段锦的第五式是摇头摆尾去心火，请问它可以起到一个什么效果呢？摇头摆尾去心火， A 改善听力， B 提升游泳速度， C 增强肺活量， D 舒展腰胯，请作答。八段锦的第五式摇头摆尾去心火，它主要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A 改善听力， B 提升游泳速度， C 增强肺活量， D 舒展腰胯。好了，我来倒数五个数了，我们截图了，五四三二一。哦，来看一下，截到的是悠悠，截到的是悠悠啊，非常幸运，悠悠，恭喜恭喜悠悠。悠悠看到信息之后私信我们好吧。然后因为是最后一道题了嘛，最后一道题了，我们截到的这个图里面的听友我们都送一下好不好，截到的悠悠，还有这个西威，还有海湖畔，还有大家都爱笑，这几位我们都送好不好啊。因为是最后一道题了，给大家一个福利哈，也感谢大家的点赞哈。悠悠，还有我们的西威啊，还有海湖畔，还有大家都爱笑啊，恭喜以上几位，也是我们这个截屏里面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截到的这几位啊，悠悠，西威，海湖畔，大家都爱笑啊，看到信息之后呢，私信我们，私信我们好吗？好，恭喜这几位啊，我再读一下，我们这几位都可以来私信我们了，悠悠啊，西威，海湖畔，大家都爱笑啊，这几位听友私信我们啊，今天的这个植雅牙膏就送给您了，还有我们上半段的这个成绩啊，上半段的答题成绩。好，稍后我们导播老师统计好之后呢，我们再在公屏上给大家打出来啊。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吧，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那我们节目的上半段答题的获奖听友是四位啊，紫色的风、安图、朗朗和平凡。紫色的风、安图、朗朗和平凡看到信息之后截图啊，截图之后呢依然是私信我们，好吧，私信我们一定要记得私信我们哦。好，刚刚我们听友说我们这一位吴星星结束了吗？结束了，今天的答题是到这里结束了哈。那恭喜以上中奖的朋友们啊，看到信息之后来截图哈。云离、四叶草、陈在芳、晋人、悠悠、西威、海湖畔，大家都爱笑，私信我就可以了好吗？私信的方式非常简单，再来教一下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点击我们的左上角的头像，点击我们左上角听说青海的头像，点击进去之后呢，会进入到我们的一个公众号的界面，公众号的界面左上角有一排蓝色的小字啊，蓝色的小字，视频号听说青海，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进去私信就可以了。私信的时候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那凭借我们私信的这个截图就可以去领取了啊。这个奖品呢，一个月期间之内都是有效的啊。如果说大家实在不知道怎么私信的话啊，这个结束了之后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来问一下我们的导播老师，好吧？反正幸福啊，对我是好了，那大家呢，如果说比较喜欢我们的直播啊，然后也想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可以来预约我们下一场的直播啊，因为人比较多，人确实比较多，所以大家不要着急啊，我们还有几期的节目都会为大家送到这个植雅牙膏啊，大家可以来预约我们下一场直播。感谢瑞康预约我们。平凡，我中奖了，是的，恭喜你。紫色的风、安图、朗朗、平凡、云离、四叶草啊，陈在芳、晋人、悠悠、西威、海湖畔，大家都爱笑啊！恭喜几位我们直播间的听友。那我们线上的啊，香雨、王女士、好心情、唐先生啊，红梅、刘女士、金妍、张女士、残灯落碎花、刘先生、沉默的金、李女士、健康生活、张女士、往后余生、韩女士啊，韩女士。啊，韩女士，这个刚才答错了啊，不好意思，韩女士没有获奖。那么其他几位来私信我们，好吧，私信我们。一品，下期再见，谢谢，不客气，谢谢大家，谢谢你们。金妍，我也中奖了，是的，是的，你也中奖了。

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的万万没想到养固件的养生特别节目，欢迎感谢大家的这个参与收听和支持啊。接下来呢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里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拜拜，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爱人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文。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天然影棚崇武古城。崇武古城是一座海疆要塞，是我国万里海疆中现存的保存最为完整的巨大古城。崇武古城位于福建省泉州市突入海边的部分，是明朝初年为了抵御倭寇而建的石城。此外，崇武古城不仅有着高大的古城墙，还有着风景优美的海滩风光，素有天然影棚南方北戴河之称。崇武古城最具特色的地方莫过于石头、惠安女和海岸。漫步古城可以看到巍峨雄浑的古城建筑，技艺精湛的石雕，还有那风情万种的惠安女子。此外，还有奇幻迷人的壮观海景和异彩纷呈的民间习俗。这些数不尽的美景充分展示了崇武古城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秀丽迷人的自然风光。崇武就是崇尚武备的意思，军事作用是古城建造的目的与标准。对于崇武古城来说，石头是古城的灵魂。整个古城雄伟的城墙全部由白色坚硬的岩石精心垒砌而成。置身古城，石砌台阶一级一级缓缓向上，花岗岩构筑的古城墙巍峨雄壮，不愧为军事古城。站在城墙边上俯瞰这个因建筑工艺被称为古代系统工程的案例的海岸古城，在几百年的沧桑历史中，这里多次发生战火，就是凭借高大坚固的石城才有了古城的安定和安稳。
1: 崇武有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城，全是由未经雕饰的花岗岩垒砌而成。
2: 这座古城地处崇武半岛南端，
1: 从高空俯瞰，它的形状像一只贝壳。据说这些垒墙的花岗岩新建时都是白色的，经过几百年风雨侵蚀之后，大多已经变成了灰黄色，这也使整个城墙看起来更加古朴粗犷，沧桑厚重。这是一座卫城，曾经是城市防卫要塞，在这东海之滨修筑这样一座城堡是为了防御谁呢？查阅史料后得知，从13世纪开始，一些日本海盗开始进犯中国和朝鲜沿海，他们杀人越货，无恶不作，这些人被称为倭寇。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防御倭寇入侵，在北起山东蓬莱，南至广东，修筑了一道与北疆长城相互呼应的东南海疆万里长城。它由60多座卫城城堡组成，仅福建省就有5座卫城。当时兴建海防的军事工程专家，根据泉州沿海地区海岸线曲折、地形险要的特点，在泉州惠安附近修建了一些城池据点。崇武因其地处险隘，汉海疆而控东明，成为一方要塞边关。历经600多年烽烟战火，崇武古城依旧完好地雄踞在东南沿海，成为我国军事建筑学研究的一份珍贵遗产。
0: 登上斑驳的古城墙， 有些脱落的古墙散发着沧桑久远的气息，让人感受到昔日这里的金戈铁马。古城中城墙加上地基高有12米，宽4米，全部长度为2500多米。宽阔的城墙上面能够跑马，每一个拐角处都设有观敌台，加上四方各有一处厚厚的城门，构成了一套非常完备的防御体系。如今城墙斑驳，虽然已丧失了昔日的功能，但是却成为崇武的标志。古城墙南侧的中华石雕工艺博览园是一处荟萃石雕精品的主题公园，园内收藏的石雕风格多样，类型丰富，其中以惠安当地风格为主的雕塑为最多，有着中华一绝的美称。这些雕塑都是不同艺术家单独或合作完成，石雕造型各异，有的巨大无比，有的小巧精致，造型生动，活灵活现，让人目不暇接。络绎不绝的游人漫步其中，看着这些石雕不禁感叹，崇武古城不愧为中国石雕之乡。
1: 在崇武海滨，邱老师对散落在各处的石雕进行了考察。
3: 这个岩石我们叫它叫铁镁质的岩石，因为它铁和镁的含量比较高，所以颜色比较深，是一种绿色的，一般都是这种灰绿岩、灰长岩，它灰石的含量很高，一种矿物，就是铁镁矿物很高。
1: 纵观所有石雕，虽然石材的颜色有很多种，但仍然是以这种灰白色的雕刻为主，数量也最多。邱老师从海边这些岩雕的切割痕迹，并结合原始人类行为习惯等方面综合分析之后认为，这些粗犷古朴的石雕并不是人类早期活动留下的痕迹，它们应该是近代的石雕艺人或者艺术家所为。出奇之处在于，这些雕刻大多是依原始的自然形态顺势而为，少了人工雕琢的痕迹，却多了简朴传神之意，这正是这些雕刻的价值所在。
0: 城中小巷众多，常常能遇到头戴黄色玲珑斗笠的女子，她们身穿蓝色斜襟衫，露出肚脐的腰间配着银腰链，下面宽大飘逸的低腰黑裤灵动又活泼，正是这种别具一格，俗称封建头、民主肚、节约衣、浪费裤的服饰，为惠安的女性增添了更多娇美，也为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风光增添了几分别样的魅力。
2: 大约在2000多年前，福建东南沿海生活着一些闽越人，他们是越国灭亡后南下的越人和当地居民的融合后繁衍的后代。惠安女就是从闽越人演化而来，惠安女独特的服饰是基于实际生活劳动之需，并随着时代和审美趣味的演变而逐渐形成的。
1: 黄斗笠、花头巾、小蓝褂以及精巧的头饰，坐在岩石上的惠安女就像海天之间一道亮丽的风景。原来因为惠安临海，自古以来居住在此的人们都是以捕鱼为主要的生活方式，通常家里的男人出海捕鱼，一出去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于是家里的活不分轻重都落到了女人的肩上。在长期的劳作中，他们的服饰也悄悄发生了变化。
4: 像我们包了这个头巾嘛，头巾在海边劳动的时候它可以挡风挡雨，然后防风沙呀，还有我们这个衣服做得比较短，也是因为我们在海边、
5: 这个、
4: 对，也是因为我们在海边劳动，你看经常在海水里面要下海，在弯腰在做渔业的时候经常要这样下海弯腰，所以衣服做得比较短，它你在弯腰在海水里面它就不容易浸湿在海水里面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裤子，裤子为什么这么宽松？ 因为我们这个裤子嘛，就是也是因为你海边劳动的原因，要在海里面啊，在水里面干活，所以我们做得比较宽松，也就比较方便卷起来卷到大腿上，这样你再下到海水里面，裤子也不容易浸湿。

贤惠勤劳的惠安女就这样挑起了生活的担子，一些非常繁重，通常是男人干的体力活，也被惠安女勇敢地承担起来。这样的传统代代相传，一直沿袭到现在。

站在城墙上，被誉为中国八大最美海岸线之一的崇武海岸映入眼帘。举目远眺，远处海面水波漾漾，渔船点点，正是沧明万里平如掌，蓬岛相携驾鹤游。崇武海岸连接着南方北戴河、半月湾、西沙银蛇、西沙湾、八闽第一金滩、青山湾等顶级度假胜地，备受游人青睐。

0: 香包、珍馐药材间香溢千年。在越来越注重仪表和生活品质的今天，很多人借助香水来体现自己的品味，希望给人留下好印象。其实中国古代就有一种流传了千年的小玩意儿，无论是挂在衣柜还是戴在身上，都能够散发出淡淡的馨香，既实用又美观，而且还包含美好寓意，这就是香包。香包古代称香囊、佩围、绒袖、香袋、荷包等等，它的形状不一，色彩艳丽，绣工精细，品种多样，通常是用彩色丝线在丝绸上绣制出各种图案纹饰，缝制成形状各异、大小不等的小绣囊。香包不但格调喜庆，还寄托着人们的美好诉求，还具有祈福辟邪的象征含义，是古代中国劳动妇女创造的一种民间刺绣手工艺品。在《诗经》的一些篇章里已经有对香包的描述，说明早在约3000年前就有了香包。香包用青、赤、黄、白、黑五色丝线刺绣而成，色彩绚丽，自然有装饰衣着、把玩欣赏之审美功用，又因填有特殊的中药材，兼有驱邪、除菌、爽神的功效。香包的制作和佩戴史至少可以上溯到战国时期，在屈原的《离骚》中有护江离与辟芷兮，江离、辟芷、秋兰均为香草，任是连缀的意思，佩在这里既指香包，也含佩戴之意。而中华医学最早的经典之作《黄帝内经》中也有关于香包的记载。香包不仅是承载传统文化的有效载体，同时在人际交往、陶冶情操、寄情寓志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说到香包的起源，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宋宏宇教授介绍说，
1: 香包呢，它的历史非常的悠久，起源呢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我们说到香包呢，可能大家能够想到的就是香包在这个节庆的时候，
2: 端午节，
1: 端午节
3: 对
1: 佩戴香包辟邪，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风俗。汉乐府的长诗《孔雀东南飞》就确切有两句：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香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香包，帐子的上面四个角可以挂这个香包。汉代的时候，未成年的男女在清晨向父母行礼的时候呢，他们必须得佩戴香囊。秦汉啊，到晋这个期间呢，男子也可以佩戴。晋之后呢，就是女人和儿童的专利了，就是他们佩戴。宋代的时候呢，官吏的那个服饰，他们必须有佩戴香囊，又是显示了礼仪的这个作用。明清时期呢，这个香包又可以作为定情的信物，而且可以作为姑娘的这个陪嫁物。传统的香囊啊，必须用彩色的丝线刺绣，图案呢都是非常吉祥，里面呢装这些芳香气味的中药材。香包它的造型还是不老虎的造型啊，看它都非常的大气，都非常执着，应该也是汉唐的遗风。
0: 也许家家户户都有着各式各样或大或小的香包，但是有一种被人们称为香包中的爱马仕的庆阳香包，属于香包的佼佼者。庆阳香包以其古朴、富有原始文化遗存和手法奇特

0: 而区别于国内其他箱包，并在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箱包在庆阳的历史极其久远，相传最早是中医鼻祖岐伯用来防病治病的药囊，囊中装有多种中草药，有艾叶、白芷、丁香、薄荷、石菖蒲、苏叶、藿香、佩兰、小茴香、陈皮等。箱包盛装药末，佩戴于身上，可有驱蚊防疫的功效，让百姓戴在身上，随时防瘟疫、避虫害。这种制作方便的箱包随后广为流传，并逐渐演变成为现在的庆阳箱包。箱包有着新奇美珍的特点，如果说国画是纸面上的艺术，那么箱包就是布帛上的艺术。庆阳箱包不仅仅是美观，它的传统色彩浓重，工艺精湛，立体感强，动静互补，民俗仪式深厚，有着美好的象征性，是民间艺术瑰宝。对生活的真诚热爱，使得庆阳女子刺绣的箱包展现出多种多样的神态。她们将周围的花卉、树木、虫鱼鸟兽、日月风云，或是楼台亭榭、几何图案、人物特色，通过一针一线、一把剪刀，活灵活现的龙凤、小老虎以及很多常见图案，就呈现在我们无比温馨的箱包世界里了。箱包对于庆阳的意义，更体现在它每年端阳节期间举办的庆阳箱包民俗文化节，吸引了众多海内外客商。说到箱包的传承，箱包制作传承人景秋红女士介绍说，
1: 我几个姐姐都已经退休了，我就觉得应该是我几个姐姐，我妈妈应该选她们。她说我选这个传承人，性格要坚韧，要从内心里去热爱箱包，还有就要有传承和创新的精神，这样才能一代比一代强。妈妈就觉得你在这个技艺上能很好的给她发扬光大，因为这是家族给我的责任，我要扛起来，尽我所能把它发扬光大。
0: 箱包寄托着人们对生活的美好诉求，被赋予了展现生命活力、具有表达思想信仰、揭示人性愿景的民俗文化内涵，将几千年历史沉淀下来的文化内涵置于小小荷包之中，放在衣柜或戴在身上，相比于易挥发的香水，更是一种现代工业品难以替代的熟悉和安心。诗书礼仪、衣食住行，那些属于华夏的优秀文化，完全可以用某种符号、某种颜色传承一种集体回忆。正如这箱包，我们选择最传统的颜色藏青、墨绿、枣红、浅灰、秋褐，选择草木之香，不着添加，以典雅质朴的清香回味传统。古代有美玉配君子，箱包伴佳人之说，作家梅毅表示，
2: 我们大伙儿都知道有句成语叫做怜香惜玉，实际上呢，这个可以展现出啊，我们中国古人把香和玉这两种文化是相提并论的，是同等地位的。因此呢，你想华衣飘飘之间，香气氤氲之间，我们中国古人这种生活情趣、审美情趣，都是在这种香文化和玉文化当中的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
0: 宋代辛弃疾《青玉案元夕》有记：“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古时丽人出行，阵阵暗香随风飘来，而香气的来源之一就是随身所佩的箱包。时至现代，箱包仍然是传统文化的有效载体，在人际交往、美化环境、陶冶情操、寄情寓志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送一个箱包，传递一份友情，捎去一份好心情，表达一番美好的祝愿，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取向，见之闻之，总是让人神清气爽，回味无穷。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1: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2: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1: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0年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

0: 综合报道。
1: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2: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在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1: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3: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1: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4: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5: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1: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6: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

0: 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3: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

0: 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1: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3: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4: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3: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4: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3: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
5: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6: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2: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7: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2: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6: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2: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8: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2: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9: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 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10: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

0: 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
1: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0: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社会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社会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3: 这是个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4: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5: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3: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沙能埋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5: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3: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5: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4: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5: 最早开始，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6: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7: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5: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8: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5: 今天的磴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9: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0%多。
9: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2: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载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9: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清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9: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

0: 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0: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我是瑞杰。
1: 我是居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晓军、罗东川视频调度全省防汛工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录音报道：笃行嘱托起新局，党建兴市赋能新青海。3H 高原认证跨领域推进暨创新成果发布大会举行。预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之文旅合作推介会在玉树州举行。青海两项文旅案例入选全国避暑休闲旅游优秀案例。国家林草种质资源设施保存库青海分库建设收尾。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突破1.8万亿元。美国柴油库存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青海台记者苏明亮报道。连日来，我省迎来多轮强降水过程。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赴省应急指挥部调度全省防汛工作，以视频连线方式对有关市、县、市区进行工作部署。吴晓军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日喀则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对防汛工作的部署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持预防为主、社会共治，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会议，并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日喀则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重要指示精神。吴晓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理念和心系人民的深厚情怀，是我们做好防汛应急救灾工作的根本遵循。全省上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坚决打赢防汛攻坚战，守牢不发生群死群伤底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晓军强调，本轮汛情严峻复杂，呈现出落区重叠、夜雨突出等特点，土壤含水量饱和度高，次生灾害潜在威胁持续加大。要强化系统思维、极限思维，牢固树立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理念，充分认识洪涝地质灾害的突发性、隐蔽性、滞后性，从最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牢牢把握防汛工作主动权。要坚持综合研判、果断处置，结合降水实况和预报，针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傍山村庄、自驾营地、旅游景区、寺庙、河流水库、户外工地、道路交通等重点部位再排查，做到应转尽转，妥善安置。 各地各部门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在岗履职，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对辖区风险点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确保指令畅通、处置高效，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交通运输厅、海东市、海南州、尖扎县、门源县、大通县、户主县汇报防汛工作情况。省领导王卫东、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朱向峰、程基伟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参加。
0: 听众朋友，党建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青海，两次参加全国两会青海代表团审议，对基层党建、产业富民等工作提出重要要求，为青海加强基层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牢记总书记嘱托，全省以党建赋能特色产业发展，引领乡村振兴，切实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扎实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请听青海台记者齐海峰、江平、陈书元发来的报道。
2: 最近，当记者走进盛源地毯集团高文兰劳模创新工作室，看到党员技术骨干高文兰正带着团队反复调试智能设备，优化制造工艺，每一次参数的微调和纱线的走位都关乎一块藏毯的成色与质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善于抓最具特色的产业、最具活力的企业的殷殷嘱托，盛源地毯集团党支部牢固树立党建也是生产力理念，将支部建在产业链、创新链上，依托党员先锋工作室和劳模创新工作室，聚力开展技术攻坚、技艺传承和人才培育，持续推动传统藏毯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迈进。盛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行政副总刘生敏：
3: 我们把党建和经营任务做到目标同心，工作部署同步，每年把产量目标、良品率、生产控制这些硬指标分解成党员的攻坚清单。我们推行的党员领衔加科研资源加创新课题加团队攻坚模式，让党建成了看得见的生产力。党员带头接榜挂帅，解决了高原染色、智能制造等长期卡脖子的难题，建成了藏毯行业领先的10万色数据库。通过双培双先，我们把29名骨干培养成了党员，也让党员成长为了技术带头人。
2: 盛源地毯集团作为我省特色产业重点企业，依托青藏高原优质原料和非遗技艺，坚持科技创新，做强品质，做大品牌，做优效益，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党建强、发展强的生动答卷。盛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薛婷：
4: 5年来，我认为盛源地毯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做产品转向了做产业、做品牌、做标准。总书记的嘱托让盛源完成了一次深刻质变。过去呢，我们更多的是依托资源优势生产藏毯，现在则真正成长为了以创新驱动、以品质立身、以文化赋能的现代化企业。不仅呢，产品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更是带动藏毯产业在设计标准、品牌和连农带农上实现了整体跃升，让传统技艺在高质量发展中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2: 党建工作的落脚点就是让群众的日子越过越踏实。在海北州冈察县沙柳河镇果洛藏贡麻村，村委干部一行来到村民索南才让家中，围坐炕头，促膝交谈，细算家庭收入，了解急难愁盼，宣讲惠民政策，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果洛藏贡麻村，殷切嘱托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近年来，冈察县牢记嘱托，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牧民定居房拔地而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特色产业稳步发展，群众的日子越过越踏实。海北州冈察县委组织部干部 马慧。
5: 聚焦2026年村两委换届工作，严把选人关口，优化班子结构，选优配强乡村振兴骨干队伍，探索推行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工作模式，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扎根乡村，常态化抓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等重点任务，靶向破解乡村发展中的堵点、难点问题。
2: 从企业车间到高原乡村，党建红始终贯穿于高质量发展全过程。技术攻关由党员带头，群众增收有支部引路，基层治理有组织保障。党建做实就是生产力，做强就是竞争力。殷殷嘱托，实干为要。青海将持续以高质量党建赋能高质量发展，把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和发展实效，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0: 青海台记者李文慧、李长玉、齐海峰报道。8月26号，青海省市场监管局、青海省发展改革委联合主办的“向心而行，智胜高原 ”3H 高原认证跨领域推进暨创新成果发布大会在西宁举行。3H 高原认证是青海依托青藏高原高海拔、强紫外线、极寒三种极端环境叠加特点，创新构建的全国首个针对极端高原环境的高端品质自愿性认证体系。活动现场发布 3H 高原认证体系制度文件，青海省市场监管局与瑞士通用公证行 SGS 签署国际战略合作协议，青海省质检院等4家省级检验检测技术机构与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等7家国内权威技术机构签署共建协议，钢铁领域 3H 高原认证正式启动，纺织领域新增2家获证企业，汽车领域发布汽车高原测试技术蓝皮书编制大纲，电工电气领域发布高原电气环境适应性研究成果。本次活动上 ,3H 高原认证联盟正式成立，联盟汇聚全国40多家多行业头部企业与科研机构，搭建跨行业协同创新平台，围绕技术攻关、标准共建、结果采信、场景拓展、国际合作深度联动，打通标准研制、试验验证、认证推广、产业应用全链条，标志着 3H 认证从单点突破走向系统集成，青海高原质量认证工作迈入体系化、规模化、国际化发展新阶段。
1: 青海台记者文祥浩、喇文君、王兴燕报道。8月27号，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之文旅合作推介会在玉树州玉树市举行，来自蓝莓流域5国的代表等近100名嘉宾出席。推介会上，玉树州青海省文旅厅相关负责人以及柬埔寨、越南、老挝3国外宾代表先后致辞，泰国、柬埔寨、越南、缅甸4国代表依次登台推介本国特色文旅资源。青海省文旅厅与玉树州文旅局也就青海生态旅游发展成就与江源文化独特魅力进行了专题推介。2026年正值蓝莓合作启动10周年，会上与会各方聚焦生态旅游共建、跨境文旅联动与高原特色文化国际传播3大方向，分享产业开发与国际化运营实践经验，探索跨境文旅合作新模式。推介会为深化蓝莓区域文旅市场联通、业态融合与价值共享注入新动能，也为促进流域各国民心相通与文明互鉴贡献源头力量。
0: 青海台记者孔维东、江平报道。8月26号，蓝莓之声中国藏族山歌之乡山歌传承大会在玉树州杂多县举办，活动通过山歌联唱、传统服饰展演等形式，汇聚各地山歌传承人，以歌会友，以曲传情，现场展示藏族山歌非遗，促进高原群众文化交流。
1: 青海台记者薛辉玉、万书伟报道。8月26号晚，作为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活动的重要配套展演剧目，原创儿童剧《高原上的黑眼睛》在青海大剧院温情上演。演出以文化为纽带，把三江源生态之美与人文之美化作舞台上的视听盛宴，为促进蓝莓各国文明互鉴与民心相通注入源头活水。 高原上的黑眼睛以青海玉树龙宝滩黑景鹤自然保护区为故事原点，讲述了北京男孩夏天远赴三江源，与玉树少年扎西等小伙伴从相遇相识到相伴相惜，最终结下深厚友谊的成长故事。以童趣视角生动描绘了江源玉树壮美的自然景观和质朴纯真的人文风情。这次演出是北京元清文化惠民的重要举措，依托北京优质文艺资源，结合玉树州本土文化特色，两地携手打磨精品剧目，打破地域文化壁垒，以儿童剧这一接地气的艺术载体，讲好青海故事，传播元清好声音。据了解，高原上的黑眼睛已入选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将于9月16号到18号在北京展演。
0: 青海台消息，日前青海两项文旅案例入选全国避暑休闲旅游优秀案例。这次青海入选的两大案例各有特色，亮点鲜明。其中，青海省青海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申报的高原蓝宝石梦幻青海湖生态避暑休闲旅游目的地案例成功上榜，标志着青海湖高原生态避暑旅游发展模式获得行业认可，为高原避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优质实践样本。西宁市城北区三张文旅名片赋能避暑休闲河湟文化特色旅游区建设高质量发展案例，入选避暑休闲旅游产品创新类优秀案例。当地深挖厚重的河湟文化内核，整合优质特色文旅资源，创新迭代避暑旅游产品，丰富休闲旅游业态，有力赋能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听众朋友，近日歌曲《青春铸剑221》和舞剧《雪山大地》双双入选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两部青海本土剧目即将赴北京参演，展示高原文艺风采。请听青海台记者薛辉玉、李长玉发来的报道。
0: 为了更好完成这次赴京参演，歌剧《青春铸剑221》演员王雪力求文艺汇演节目以更佳状态呈现。这部依托青海海北基因滩21基地真实建设历史，讲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攻坚克难突破尖端技术，以青春热血铸就国家安全屏障的感人故事，生动诠释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歌剧《青春铸剑21》演员王雪：
6: 我们的初心很简单，就是想把观众带回到那个年代，我们用心去刻画那些无名英雄，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故事，尤其是青年一代也能够铭记他们的奉献。
0: 歌剧《青春铸剑21》执行导演董志强：
7: 我们这部剧是讴歌了60多年前那一刻伟大的时刻，那颗原子弹爆发的时候，让所有的中国人民都为之鼓舞。这部歌剧呢，虽然是离现代的时间已经很久远，但在这部歌剧里面，我们大量的去拉近与年轻人的距离，希望让所有的中国人民不要忘记，有了那一天的那个时刻，我们才有今天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
0: 同样入选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舞剧《雪山大地》，以青海首部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长篇小说为蓝本，将郭庄、弦子、扎念情等文化元素融入现代舞剧表达，直观展现果洛州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舞剧《雪山大地》总导演柴秀泰：
8: 整部舞剧的创作核心用融合诠释交融，把文字里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沉淀、民族情谊与家园变迁全部落到可感、可看、可共情的舞蹈体态与舞台律动之中。我们摒弃刻板城市化表演，深挖青海果洛地域特色，融合当地独有的舞蹈语汇。高原史诗正是平凡奉献者的合唱，每一位普通人都是家园建设、民族交融的亲历者与创造者。
0: 舞剧《雪山大地》演员曲阳卓玛。
9: 整台舞剧没有一句台词，所有情绪都依靠演员用肢体、神态和细腻的表演来呈现。我们最想传达的是各族人民扎根高原、守望相助、共同建设这片土地质朴又厚重的情怀。
0: 目前两部剧目正在排练和演出中不断调整提升，将以更加成熟的舞台面貌迎接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草原的歌声和雪山的舞步正蓄势待发，向全国观众讲述青海故事，传递高原深情。
1: 青海台消息，国家林业和草原资源设施保存库青海分库建设进入收尾阶段，目前正在开展试运行前各项准备工作，计划于2027年启用。青海分库自2023年布局建设，旨在补齐青藏高原地区林草种质资源保护短板，进一步完善国家林草种质资源一主六分设施保存体系。瞄准青海分库建成并进入试运行的关键节点，我省提前谋划设立分库专门工作机构，承担资源鉴定、评价、科学研究及利用推广等职能，同时与山东省林草种质资源中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建立人才项目交流、技术共享和资源互通长效合作机制，已先后选派两批次人员赴山东省跟岗培训。青海分库建成后，将着力发展成为立足青藏高原、面向全国、辐射全球高海拔区域的林草种质资源战略保存中心、科技研发中心和科普宣教窗口，为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种业振兴提供战略支撑。
0: 青海台消息，由青海省藏医药研究院历时十余载编纂的《藏历算大全》近日出版发行，全书共30册，字数达2600万字，收录百余名名家、183部核心经典，体系完整，内容权威。藏历算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1000多年历史。为抢救濒危文献，编纂团队30多次深入国内多个地区搜集资料，并远赴海外馆藏机构寻访珍稀手稿与课本，累计抢救搜集各类藏历算文献400多部。全书坚守原貌保护学术规范、全民适配原则，创新构建三维标准化分类体系，形成6篇183章、577节的规整架构，统一规范全书体例、目录、注释与作者信息。该书凝练时序养生、节气防病、藏药炮制等高原传统智慧，兼具学术性、史料性与普及性，既传承青藏高原千年医算文脉，又以详实史料、实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脉络。
1: 听众朋友，近日全省迎来持续性大范围降雨天气，中小河流、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防汛风险攀升，汛期安全形势严峻复杂。我省各部门坚持联防联动、精准施策，全方位落实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应急值守等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青海台记者段丽、李凯龙发来的报道。
0: 据气象部门监测，本轮持续性降雨累计雨量大，降雨重叠度高，城市内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防范压力增加。省气象台已提前发布重要天气报告及暴雨强对流黄色双预警。青海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苏永玲，
10: 8月25日至26日，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共和县嘎寺村，降水量为75.2毫米。城镇最大为门源，降水量为55.2毫米，最大小时雨强达到53.8毫米。26日至29日，中东部仍有2轮较强的降水，累计雨量最高120毫米，与前期落区重叠，次生灾害风险高。我们将持续加强滚动预报与风险研判，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全力做好防汛防灾、气象保障服务工作。
0: 面对复杂严峻的汛情形势，全省水利系统坚决筑牢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底线思维，全面开展雨前排查，强化会商研判、雨中巡查，夯实县乡村三级山洪灾害防御责任，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叫应叫醒机制，做好雨后风险排查工作，织密筑牢水利防汛安全防线。青海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服务中心副主任李超，
11: 及时启动了西宁等74州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组织对大通、黄忠等36个县市区的165座拦河式土石坝、330座淤堤坝开展了全覆盖风险隐患排查，194项在建水利工程全部停工避险，及时发布了中小河流洪水预警，提醒沿河群众、企业单位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0: 青海省水利厅运行管理处处长岳斌
12: 对落雨区域内165座水库运行状况进行排查，对入库流量变化趋势进行科学预测，逐库分析研判，提出调度意见，对78座重点水库进行电话调度和视频抽查，监督指导调度运用，针对强降雨后土壤含水量饱和度增加、入库水量加大等实际情况，督导各地各工程管理单位增加巡查检查频次，密切关注入库的洪水过程，确保险情第一时间发现并妥善处置。截至目前，全省水库运行正常。
13: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4: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15: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8月27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1到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速成长壮大。
0: 2025至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昨天在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期间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达18799.33亿元，较上年增长7.51%，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
1: 民政部称，截至目前，全国老年驻餐点达到8.2万家，日均服务达400多万人次，逐步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驻餐服务网络。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据美国方面8月26号消息，美国柴油库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6号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通电话，双方表示愿深化政治对话，加强在经贸、人文等领域的合作。
0: 当地时间8月26号，意大利足球协会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四贝，主播瑞杰、曲田，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3: 早

0: 好，
1: 早安，
2: 青海，早安。
3: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4: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源头新闻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国务院总理李强抵达西藏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今天播出《青海治沙生意经》，光伏板下种草养羊，家门口治沙领工资。
0: 省内民生新闻：国家林草种质资源设施保存库青海分库建设收尾。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沙棘育苗旺，农户增收忙。
0: 国际方面，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介绍相关情况。好的，接下来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关注全省天气。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化龙、共和、星海、斑马、九至的部分地区有大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黄南及都兰、贵德、贵南、海晏、杂多、玉树、囊谦、马多、达日、甘德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他地区有小雨。
1: 接下来一起关注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西宁中雨，12到14度。
0: 乐都中雨，13到16度。
1: 德令哈阴，10到20度。
0: 共和中雨，12到15度。
1: 海晏中雨，7到11度。
0: 玉树中雨转小雨，9到20度。
1: 马沁小雨，8到12度。
0: 铜仁中雨，11到13度。
1: 格尔木阴，12到22度。
0: 大通中雨转小雨，10到14度。
1: 黄原中雨，11到13度。
0: 黄中大雨转中雨，9到12度。
1: 平安暴雨，12到15度。
0: 互助大雨转中雨，10到14度。
1: 民和中雨，14到17度。
0: 化龙大雨转中雨，9到11度。
1: 循化大雨转中雨，14到17度。
0: 贵德大雨转中雨，14到17度。
1: 尖扎中雨，13到16度。
0: 根据过去48小时降水情况和未来24小时的降水预报，结合地质灾害易发程度，今天西宁市、海东市、黄南州尖扎县铜仁市、海南州贵德县同德县、贵南县的芒拉乡、芒区镇、沙沟乡、塔秀乡、星海县的龙藏乡、曲石安乡、唐乃亥乡、中铁乡、共和县的道塘河镇、龙阳峡镇、恰普恰镇、铁盖乡、果洛州马沁县的拉加镇、海北州门源县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是2级，达到橙色预警级别，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高，请结合预警信息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做好预警区受威胁群众的避险转移等地质灾害防范工作。
1: 接下来给大家提供几条防御指南。一、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二、请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三、橙色预警区内临坡、临崖、临沟、临水的人员，请按照当地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黄色预警区内的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3: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5: 早安，
3: 青海。早安
6: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6: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 路途中的守望。
4: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我是翟晕，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8月26号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当天晚上8点，经过初步核查统计，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当中。
0: 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相关地区和部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迅速行动起来，认真落实抢险救援各项措施。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应急管理部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调派星力通信保障、磁探精灵、航磁探测等装备赴灾区，为现场通信保障、抢险救援等提供技术支撑。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0: 灾害发生后，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应急响应和应急测绘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赴现场协助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工作。
1: 自然资源部两次召开会商调度会，对应急处置工作进行部署。会议要求自然资源系统要全力加强风险研判、次生灾害防范、周边风险隐患排查，支撑现场抢险救援，增派地质和应急测绘专家，组织相关单位立即开展事发区域应急测绘数据采集，安排专人紧急编制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和灾区地图，提供前方救援指挥部使用。
0: 26号14:30，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紧急会商部署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水利部组织专题会商，分析西藏吉隆县及周边区域雨水情、冰川冰湖面积变化，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及时把研判分析成果共享给西藏自治区水利厅，全力指导做好灾害应急处置。
1: 26号晚6:10，中国气象局升级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为二级。气象部门将继续强化国省市县联动，综合运用高分卫星遥感与气象监测数据，排查泥石流影响区域周边次生灾害风险隐患，持续滚动更新气象预报，全力服务抢险救援。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西藏日喀则吉隆县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重点做好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中华慈善总会在应急管理部、民政部的指导下，紧急拨付500万元救灾资金，用于灾区紧急救援等工作。
1: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26号在北京组织召开《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颁布实施35周年座谈会，围绕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新闻职业道德建设，促进新闻事业高质量健康发展进行研讨交流。
0: 与会者认为，准则从1991年颁布实施以来，历经四次修订。35年来，新闻战线创新管理体制，成立新闻道德委员会，建立社会责任报告制度，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夯实新闻行业治理。同时，针对现实热点，围绕主题宣传、热点引导、舆论监督等开展专题评议，推动解决新闻界突出问题。围绕时代话题发出牢记职业职责使命，引领社会风尚，争做新时代大记者大编辑等倡议，引导编辑记者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
1: 2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请听央视播发的报道。
2: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25%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22%。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从基础上看，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从治理上看，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开展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等应用场景培育，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15-5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0: 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第一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请听央视播发的报道。
3: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目前，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0000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1: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围绕各种应用场景加强数据供给，推动高质量数据赋能千行百业。请听央视播发的报道。
2: 眼下进入风电集中施工期，山东这个陆上风电场要新增几十台大型风机，而规划选址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摸清风的脾气。过去一部分公共数据由于包含安全和敏感信息无法直接开放共享，今年国家加快推进六类保障数据安全的新技术试点落地，进一步引入专业化力量进行数据治理。截至目前，国家层面已有1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陆续发布，涵盖气象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孤岛也在被加快打破。在长江干线航道上，来自港口、海事、水文等10余个部门的公共数据现在通过统一接口被汇集到一起，数据互联互通正在加快步伐。目前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枢纽已支撑各地各部门共享调用数据超5500亿次，助力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政务场景落地。
0: 26号晚，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开幕。这次峰会以从创新源头到产业潮头为主题，会期首次延长到4天，预计汇聚超50000人次来自世界各地的创新力量。
1: 开幕式汇集4项重磅内容，发布2026全球创业者洞察报告，成立全球创业服务联盟即发布全球 OPC 支持计划，发起筹备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预发布机器人自主进化学院。此外，在嗨酷全球创业大赛颁奖环节，有200个硬核项目获奖。据了解，本届大赛共吸引全球10209个创业项目，13472名创业者报名，报名规模再创历史新高，连续7年保持增长。
0: 26号，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在江西赣州召开部分省份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整治经验交流会。会议深入总结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整治工作进展和成效，交流经验做法，部署重点任务，进一步提升整治工作水平。
1: 会议指出，要从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高度，深刻认识和把握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整治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长期性，以钉钉子精神狠抓落实，推动整治工作往深里走、往实里落。要深化规律性认识，健全工作体系，完善整治措施，有效应对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巩固拓展整治工作成效，持续减轻群众婚假负担，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最近，在2026文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开幕式上，海南航天数据跨境加工贸易区揭牌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聚焦卫星数据跨境加工的贸易区。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和文昌航天发射资源，计划打造覆盖数据采集、存储、加工、交易全链条的国际航天数据枢纽。
1: 据了解，海南航天数据跨境加工贸易区落地于文昌国际航天城，凭借低纬度落地落区安全、海运便捷

0: 为推动节气文化活态传承，实现非遗数字化创新发展，由中国农业博物馆打造的全民共建文化平台，我们的节气记忆线上互动博物馆，将于8月28号，也就是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1: 据了解，区别于传统线上数字博物馆单向展示模式，此次通过线上共建共享的互动方式，展现24节气在当代生活当中的鲜活面貌，打造内容丰富、形式多元、兼具传承性与互动性的集体记忆平台，让传统节气文化在数字时代得以更好的保护、传播与延续。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4: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3: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
4: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3: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4: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3: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5: 安全知识需牢记，
6: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5: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